台中的燕窝哦，嫁到安吉的邻居，一杯一中。好来，我阿舅妈鸟车拢造出来呢哦，鸟车全世界拢有啦吼，法国嘛有鼠贩啦。哦，咱台湾即马，我台北即马把鼠贩鸟去遮济哦，来鸟车都爱世界啊。

鸟车爱设计吼，大家赞哦，大家好，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哦，大家赞，大家好吼，咱昨咱台咱的中部的大哥明通大哥，伊昨来咱的丽池艺博物馆吼，真正水，吼、哦、真正有够水的嘿，足水的水吼，啊足高级的，我讲恁若来到阮的丽池艺博物馆吼。你会尊重我哦，你会尊敬我，你会学了我得力公司那这尼啊厉害吼，系啊，因为我一直在进步啊，啊，所以讲我一直在进步。哦，伊讲啊，恁栋大楼出新的，讲六栋啊，六栋，阮这栋大楼六栋，哦，啊去啊，占平几啊千平，或者是人来到阮公司，哦啊，一楼的就到阮的宝德旺吼，诶便利店，啊来二楼阮丽池博物馆，专台湾干咱阮有尔。你若对这飞啊吼，咱应该飞啊莺歌介济，对不？迄莺歌介济，但是咱即马要看的飞啊拢是卖身，哦啊，做者做者，人家做有历史性诶，啊那种故事性诶，每一个飞啊拢伊故事，哦啊，到哪内行的吼看门道，啊外行的看热闹，哦你啊知讲哦，迄古早时代这尼啊久哦，工具家私有限，但是做出来那才有哩，那才有咯，你就知道哇，足水水，迄五花十星呢。迄飞啊，足水个乌，就迄那裙哦，迄那裙，迄个鞋啊，迄像个是鞋啊呢，啊，毋是一飞啊做起来呢。那遮厉害手工哦，迄头毛啊，一丝一丝安尼，啊，目睭啊，点子画白，画啊，遮尔水个水哦。每一个动作，每一个迄、那个，因迄时阵生活形态，哦，拢在在吼、哦，伫咱个丽池艺博物馆。我拄着咧做个人客，我包括我坐电梯拄着个人客，因为因对二楼个二楼嘛吼，啊，要落来一楼个。啊，因为我是对四楼的要落来，啊，我坐工具电梯落来，我恁来参观历史博物馆哦。迄、那个翁仔某伊讲，吼、哦，真正无简单，足无简单。有落收集遮尔济吼，即、這个瓷艺陶瓷的物件，真足无简单。我讲足价值了，价值价值足价值，你甲看。阮无简单，我毋是做平凡的广播呢，我是咱全台湾吼，咱毋敢讲第一啦吼，但是咱就只有够认真咧努力，而且去拍拼，而且广播第一。咱即摆所收听的着，拢是咱的福气啊！收听着安尼，已经52周年的广播电台啊！啊，阮一直咧成长吼，你若来到阮的即、這个，阮的公司总部吼，总部广电大楼啊，阮即栋叫广电大楼啊，广播电台吼，啊，包括电视，啊，个电商，拢伫阮即个大楼遮。哦，你若来，像今日有来高雄佚佗。有来跟丁青华佚佗，有来国林佚佗的，有来博尔佚佗的吼，拢欢迎来阮的公司民族路吼，左亚区民族1號900-26號，哦，就是阮的这个总部就是遮，你看一栋白色的吼，这建筑大楼遮尔大栋哦，嘿，就是伫遮，迄做艺术家的，迄设计师安尼敢设计起来吼，嘿啊，我感觉阮足骄傲，伫遮上班，迄是阮的骄傲，所以你若实在着阮，你爱着阮，你愈信任阮吼，谢谢大家哈。咱的认真拍拼，全台湾听众朋友拢看会到的吼。来，啊，这鸟车爱设计，鸟车这尼啊济哦，台北哦，鼠患频传啊哦，啊，把走出来食穿山甲，迄动物园都饲个穿山甲吼，诶，饲了鸟车把走去食吼安尼。啊，这个鸟车疫情吼，即卖目前为止，伊讲是还没有升温呐吼，尚未升温呐，但是这个环境部吼，伊在咧讲哦。这个杀鼠剂啊，吼是最后手段啦。你都无法度啊，你若无该用哦，甲太阳死吼。啊，这诶鸟鼠啊，汉他病毒迄做侪都鸟鼠啊回来呢吼。啊，这巴黎嘛是好，巴黎鸟鼠啊愈侪惊到。这个巴黎吼，伊伫咧三冬前头做侪，因灭这个消灭鼠患失败。这个巴黎市的市长吼，希望这住伫巴黎吼。这200万的居民，会当甲600万只鸟鼠啊吼共存呐、啊，嗯，我都太未死啊！你哪会懂？哎，鸟鼠啊足好生呢，迄一水哦生哪比猪啊较济呢？鸟鼠啊足好生，几个月就生啊，几个月就生啊呢？你抓会了？所以巴黎啊，200万的居民啊，市长甲伊讲哦，恁只要甲这600万只鼠辈共存，你看。鸟鼠啊比人较济呢，这嘛无啊多伊啊，伊着要遏止鼠患啊，要来遏止这鼠患的都市，唔嘛加巴黎尔，美国纽约即嘛嘛是做食力的啊，即嘛嘛是因即嘛嘛是鼠患啊，
啊，这个美国吼，这个讲十八年来头一个美国吼，亚利桑那州啊，伊传出了罕见的鼠疫的病例，这个查甫人呐，进入迄个急诊吼抢救，当天就死呀。叫鸟鼠咬着，鸟鼠啊屎嘛未屎吼，一粒老鼠屎啊，哦啊搞坏一锅粥啊，即嘛鸟鼠啊屎嘛会吓人死呢。美国亚利桑那州吼，这个科尼诺郡吼。伊一个两诶，旧年伊就出现了一个足罕见吼致命诶病例。即、这个查甫人疑似去感染吼，即、这个肺鼠疫啊。伊在九月冬天吼就不敌死去。即、这个查甫人伊曾经前往去吼，即、这个佛拉格斯塔夫哦，佛拉格斯塔夫即医疗中心的急诊部啊求诊啊，因为即个地区啊吼，离这凤凰城啊。敢若路程爱两点钟，迄爱护区对不对？嘿啦，所以你话住喺山岛底吼，有当若要去咱要山佚佗吼，啊路路叉叉叉人挤挤挤，有当听到救护车你会惊吼、哦，啊这路这车挤塌即型个啊，啊救护车对山顶安尼落来较爱护区有啊，所以讲食人吼、哦。厝买啦，较离边较近嘞，较方便较近嘞。你看伊伫即个所在，距离这凤凰城啊，差不多按两点钟的车程呢。但是医护人员赶快做极力来抢救嘛，但到尾啊吼，我都挽回伊生命。即、这个患者吼，伊曾经甲检查了，伊确认感染鼠疫呢。即、这个耶尔森氏菌吼，即经过卫生因的卫生福利部关诶进一步确认吼。这个他所患的是肺鼠疫，是咱的是哦，肺鼠疫，这就是因为鸟鼠啊的这个鼠疫菌所引起的严重的细胞感染着。哦，大家讲说咱即马哦，咱的这个无现今嘛，咱充斥足侪病菌病毒，咱是目睭看袂着的，但咱免去防范啊。体内保龄的一定要有关起来，这点一定很重要吼。你的抵抗力要增加啦，抵抗力要增强起来。你抓未了，叫你抓到两百万人，叫你到六百万只的鸟鼠做迄落，还无要安怎？对，嘿啊！哎，有的鸟鼠会弄你排水孔去哩啊！哦，啊，有的就是你检查未了，你足够弄啊！你若像迄暗时你食夜鼠啊，外口夜鼠，咱迄种下水道有无？你哪只食不灵块鸟鼠，把碳抓起来，啊！伊久袂惊人，迄饲来鸟鼠，安那讲？啊，饲来鸟鼠袂惊人，甲饲来狗，饲来狗甲庄下狗无同哦吼！你庄下狗人家掠来饲来，伊会惊乌白虫，乌白虫，伊会惊吃哪只乌白虫？啊，饲来狗敢袂？饲来狗佫看红人青顶哦！我甲你讲，迄饲来狗，因为伊的生活就是安尼啦。啊，所以你饲来狗入来甲饲来的时阵，伊佫在红人青顶的，对不对？嘿啊！啊！伊定看车坐，伊袂惊。但是你庄下狗毋捌看坐车，你汹汹来饲来，伊会惊咧，乌白撞诶，有危险无？足危险诶啊，对不对？嘿啊！啊，这个鼠疫可能阁会带来汉他病毒，迄无读卡啊，汉他病毒着无读卡啊，读卡写一半咧，无脑啊，迄脑无够吼。所以卫生福利部诶部长伊着咧讲嘛，伊讲哦，一直拢咧监测吼汉他病毒啦。所以目前来看，这疫情即马是无波动啦吼，啊嘛无升温的情形。啊，不过这鼠患的问题，唔嘛讲是汉他尔呢，佮有其他食安的问题嘿啊，伊蛇过咧，鸟鼠啊屎咧，伊只样一锅老鼠屎搞坏一锅粥呢，对不对吼？所以因此爱齐心协力来控制，伊就只够生，你也不断个结扎，你都全要搞我讲来结扎，哎，就即马要咧面临这种的吼。啊，伊这个环境部伊讲哦。这个防范这鼠患啊，优先爱落实三步啦吼。而且源头的管理的不让鼠来，给讲的啊，要鼠来跑呢。那鸟鼠年哦，今年是抓年哦，啊，每年今年每年啊吼，哎，鸟鼠年哦，不让鼠来，不让鼠吃，不让鼠住哦，卖有鸟鼠啊来，卖有鸟鼠啊吃，卖有鸟鼠啊躲。这你也当控制哦，你唔捌了解鸟鼠哦，哎，我都所以针对化学防治的鸟鼠药啊嘛，哦，那个杀鼠剂嘛，这个、环境部引用台湾哦大学昆虫学系的名誉教授哈、哦，这个徐尔烈哈，而且用药三守则啦，用上尾手段就是哈、哦，但是你偷鸟鼠，咱去偷着狗啊、猫啊，
对吧？因走路上狗仔猫仔会放闲食，因狗仔闻到味啊，闻到鸟屎味啊。而且鸟屎是猫仔的天敌啊！哎，即摆猫仔嘛袂晓，即摆猫仔嘛袂晓咬鸟屎啊，是安怎？那都退火啊！应该猫捉老鼠，即摆猫仔，即摆猫仔弄饲料头食比鸟屎较好食，而且个免家己出卡手，主人就好食，对不对？所以伊就退火，伊袂晓咬鸟屎啊！你看影片哦，那猫仔看鸟屎会惊，跳一下，跳起会惊嘞，有无？啊，你即摆甲掠伊嘛，咬伊，有诶嘛袂晓食。有无吼？那咱台湾猫仔啦吼，台湾猫仔做好命，拢有咧啥食吼？安尼，伊按过你惊你那个用药啊吼？有狗咬猫啊，会中毒白死啊？有无？因狗啊看到闻到味，吼，一闻到味，伊会看只猫只，个猫只伊食着药啊，或是伊行过迄猫只啊行过路，你有放药啊？狗啊放诶，嘛甲食。啊，猫啊嘛是啊，猫啊一直看到猫只，哎，伊诶天敌啊！伊对于伊即天性就知，哎，叫猫只有无？啊，那伊把伊行过，伊对去咧。嘛是有可能啊吼，所以这有当你足简单想讲，我都要抬鸟去，啊狗啊甲猫啊哪知影，伊无特别去食嘞，对不对吼？系啦，这嘛是智慧啦，这嘛是咧考哦，换鸡换头的智慧啦，吼！现在鼠患不要来啊！啊，但是要叫不要来，你第就是安那，你提来报你的爱幼儿馆吼。这个温馨的五月天哦，五月哦，五月啊，要妈妈节、母亲节，后礼拜日呢？后礼拜就母亲节安尼吼，即、这个五月七十啊，就母亲节吼，啊，规个家啊，老拢看康乃馨哦。嘿，你若种无人送你，你家己买一杯，看一杯哦，诶，足侪颜色，足水哦。迄个康乃馨产品正常侪啊吼，嘛是足侪迄康乃馨啊，油桐花嘛要来啊，哦，五月雪啊，油桐花嘛要来啊，金针花嘛有，哦，金针花哦，咱若啊去新竹，去到彰化看。哦，去台东看，即马嘉义义德都有啊。义德哦，即个义隆村长哦，又种30,000棵金针花，即马嘛是咧大开啊。啊，过来咧，六月要毕业潮啊吼，凤凰花嘛咧开啊。我现在开车对这边过来吼，哦，一丛地啊咧开啊，凤凰嘛开啊吼。哦，啊，即马郁金香啊，有的像我前看郁金香俩，当去荷兰看郁金香等来吼，郁金香嘛就多啊，对不对？嘿哦。就是安尼，所以讲这个五月天那个妈妈节、母亲节，先预祝所有妈妈哦啊平安啦、啊健康啦、啊快乐啦，安尼好不好哈？来，咱来听陈随意唱歌，伊要唱《妈妈，我爱你》。

0: 报恩较好命吼，要邻居甲老母听啦吼，因为若老母辛苦病痛，刚好才囡仔是说，啊囡仔是说，有影有家己的家庭，哦啊有家己头路，啊那他三头两外拢咧请假来烦恼来牵挂，这个是大人对不对？啊独居做侪啊。那么独居不要紧啊，独居呢要跟独居呢，会当食物件，会当个世界行是足足好的方便嘛吼。但是上惊就是身体无勇健，身体无勇健啦，盖一个，等下吼啊面头面热吼，啊都要来对无方便，才酸才疼，啊都无都找无关，都定定的人都艰苦啦，人都艰苦啊，未精彩安尼吼。食灵芝啊，食灵芝足好呀，爱食灵芝啊，然后请大家分享食灵芝的好处啊。你这爱讲讲啦，讲你食哪样啊？
1: 都拢都唔要用健保卡，
0: 哦，
1: 无底吹，无底吹啦，
0: 囥个健保卡无底吹啦，
1: 嘿，
0: 啊都无咧用哩，
1: 啊都无咧用啊，
0: 啊都趁钱免分医生啊，
1: 先甲你食个钱嘛，拢唔要用，
0: 真正做好用的吼，
1: 嘿，
0: 安尼食几冬啊？
1: 你看五六冬啊，
0: 哦五六冬啊，你也看，啊是唔咱卖安尼卖咧搞所在，人爱做精彩做快活，哦做好用的，嘿啊，都安尼你也看，看偌赞，啊都简单啊，免点免转话，
1: 我大家拢食食少七八。泡地下七八 CC 啊！
0: 哦，你个啊，你食水的呢？
1: 我食水的啊，我买吼，我新妇买粉的，伊小拢啊小块有糖粉嘛。
0: 嘿嘿嘿，啊啊，食粉的
1: 对。食粉的啊。
0: 嘿，啊，恁新妇有糖粉。
1: 我买过来甲买一撮哩。
0: 哦，那食好了，你大家那么浸浸的安尼。
2: 今麦热天热，我今麦啉凉。
0: 哦，啉凉。
2: 啊，剩一罐尔吼。哦。啊，我是讲要去梅山可又摕，我咧旧年八月扫一个，要么扫死伊安尼。哦，扫一个，我想讲要收嘞。
0: 嗯。
2: 我倒过中听，卡只片，听过卡只片去啊。啊，听讲我想讲哦，安尼这就是咱的免疫力吼，可能安尼降低袂使。你敢知影？我昨下记得，嗯，好。因为边个可以买一组来吃，咪起起好，咪一盘死个啊，好啊，甲你用啉迄个罐汁，哦，起加咗啉罐汁呢，嗯，啊咧啊就好啊，啊我就旧年八月啉个汁嘛，安尼啊，我即摆就讲吼，哦，热天你啉太较伤啊，我昨个敲电话吼问台中阮朋友哩，我剩一嘴呢，好，
3: 系啊系啊，我较早起来吼，半暝点五两点五就袂困起咯，啊嘛食食食，继续困
0: 起啊，吼，诶。
3: 做好困，
0: 好困无动静，搁困在路边
3: 咧。嘿嘿，恁公司哦，产品哦，我做都是呐。你许我拢家己买，拢家己买。我拢有听恁的节目啊，哎呀，拜我当哦，阮姐夫啊，买恁这间炖的吼。
0: 啊，都该好恁啊，该好啦，该好啊。
3: 哎呀，哦好好，
0: 谢谢啊，你用听诶。
3: 哦，
0: 谢谢，好，拜拜，
3: 对对，
0: 谢谢。到拢按顾着阮的产品的呀。
4: 对对，我们都有在吃，我不是那么的加。阿姨今年。爱四岁啊，伊就爱食，对啊，我托讲伊要食咕咕精，阿妈我要吃阿妈的咕咕精，啊我弄个提我食。
0: 精吼，迄囡仔弄会特别食，因为伊袂苦啦，迄伊用冷冻法
4: 做。我不会混
0: 嘞，我
4: 不会混嘞，阿伊弄个提伊食。
0: 迄胖胖做食。
4: 对啊。
0: 囡仔袂搞耍晒，咱加偌快活嘞。
4: 我讲吼，较袂感冒啊。
0: 真嘞真嘞，哦，我无诶，有囡仔之前在读册又真熬落啊，胃疼胃塞等啊。
4: 两个拢朋友之前刚刚我咧感冒。
0: 哦，真的真的。
4: 无诶无
0: 诶。嘿，对对对，啊，今嘛咧狗有差哈。
4: 有
0: 哎呦，谢谢安尼哦，哦，食了有信心啊！哎，阿丹一岁多，一天一包没问题哦。
4: 好，谢谢你，
0: 好，谢谢，好，拜拜。
5: 因为老大的女儿啊，
0: 嘿，
5: 哦，你食耶，嘿，都你会打吐呢，我们食一包。
0: 哦，你食我呢，我呢帮帮做食。
5: 嘿，一天吃一包可以吗？那个差不多四岁。
0: 嘿，不要紧，不要紧，嘿，不要紧，一天我吃一包，不要紧。就四五岁啊，那种吃一包不要紧啊。对我讲，有吃吃出来，囡仔无同款啊。
5: 嗯，无同款，正经的，阮迄个安尼。因为有肉，就是体格很好。伊咧较瘦，
0: 伊咧第一胎唔知要食。
5: 对对对对。
0: 啊，第二胎咱要食素用的啦。
5: 诶，真的。
0: 做平衡的啦。
6: 是两三单吼。
0: 嗯。
6: 啊，无感冒啦吼。
0: 我都抵抗力。
6: 啊，阮内底规内底拢掉掉血吼。
0: 哦，确诊哪里无掉安尼哦。
6: 啊，规内底大概掉啊，我无掉啦。
0: 啊，都这保护链的腰关起来都有影做平衡的吼。
6: 啊，我今麦就是讲要。
0: 熬粉熬水的，
6: 哦，熬水的啦
0: 吼。嘿啦嘿咯。
6: 啊，我今麦就是讲水的要食，一早时。
0: 嘿嘿嘿。
6: 啊，碗粉的要食暗时安尼啦。
0: 啊，谢谢啊啊！祝你母亲节快乐嘿。
6: 好啊好啊。
0: 啊，愈来愈勇敢嘿。
6: 好
0: 啊，祝个你啊啊！你去甲调饮摕倒后嘿。
7: 他哦没有喝，所以他会感冒啦。我有在喝哦。他阿妈说：“哦，是哦，你有在喝哦。”嘞，哦，对，我就跟他阿妈讲啦。我说：“对呀，我们这个肚子里面就开始在喝了。”
8: 嘿呀。
7: 所以说他们。就算是有感冒也非常快好恢复很元气了、嗯、跟他阿妈说、嗯、我有在喝、嗯、他说因为他没有在喝才会一概那个
0: 感冒
7: 啊嘞。他说我喝的时候很健康哦。他现在一回家，你知道吗？婆婆，我好渴，快点帮我泡。还有他的妹妹现在也不到七个月啊，我马给扔在早上100cc，下午100cc。
0: 哦，很好很好。
7: 对，真的哦，皮肤够好了。
0: 你那营养老好嘞。
8: 哎，这个他背你哇！
0: 哎，啊，
8: 这个就好嘞哦，真正就好嘞哦。我那双胞胎吼，哇，多过水嘞，再个弄下，这个是确实有够好嘞好。
0: 真的，囡仔较白，那卖哎好有钱哦，卖搞刷啥得啊？
8: 对，
0: 这一表示有丢啦，真正丢啦。
8: 嘿啦。
0: 啊，你刚
8: 好，安尼好啊，我拢要闺女婚嘞啦。
0: 嗯，真欢喜啊，真欢喜，迄叫做灵芝，要食灵芝有够啦。哦，咱咧体内暴人来叫我关起来，我讲即马病毒病菌有够多啦，无所不至多啦，目睭看袂到啦。你若人去公共场所，人遮尔侪，拍一个卡枪，你嘛可能着哦。哦，伊流鼻流过啊，你飞落伊鼻啊，去摸着一个所在，你换你甲摸着，你袂着哦。所以讲这边呐，咱的人就先着啦，牺牲咱底就先着啦，因为你无抵抗，来保护你家己啊。啊，所以食灵芝就是让咱体内暴人的药关起来，这点足重要。食灵芝上粉红超跑呢，即个马仔熬夜呢，哦，甲马仔熬夜咯，上即只粉红超跑哦。来，即马我咱得力公司要庆贺即个母亲节吼，即、这个母亲节，咱嘛即马开始哦，粉红超跑有好无？做伙啊，足侪人去咱的经销药房已经拢看有对啊。啊，因为你即马啦出去外口吼，啊，即、这个、人济所在，哦，像我着去迄个高坑嘛，高坑哦，迄绿色隧道啊。过来把矿拖一卡，过去把矿拖一卡，但咱一卡上盖水。嘿呀、啊，我即马吼，把即卡袋啊，即马伫外边啊，啊，我甲做者示范，足简单嘞。你若收着看了这粉红草包，甲这客户那些足水吼，啊，足价值嘞吼，啊，足价值佫兼足高尚吼。好嘞，你再甲拍，再甲拍开了后，你怎规个摕？有一个手柄。哦，带手柄怎开啊？摕啊，摕个爱挂，我带对着你爱起来吼。啊，挂先啊，囥啊边啊，哦，挂来囥啊边啊吼。来啊，咱即卡伊边啊做竖身，伊个宽咧，个手个宽剩十公分尔。啊，伊个长咧，长度四十三公分，啊，伊个宽度咧四十九公分。即只即马伫外口吼，你若看伊上个伊个大卡细卡伊拄啊好，有诶手细卡拢无物件。哦，啊，像你若出去看人说，有人手买物件，手搁干咧，搁摕一杯凉的啦吼，啊，着买东买西，手搁干东干西啦，啊，搁带囡仔牵起来，哦，做废气，有即卡倒啊，即卡上盖赞，家你有够舒适，所以你买物件小的冷的，大包细包个落下来，咱即卡会跨动吼，拉落来，啊，即挂甲牵起来，安尼着停个拖，啊，咱个脸有大洞啊，有挂洞啊，哦，你家己直接甲试咧，着挂洞啊。哦，啊，即马伊这两边哦，你手下你摕个是两，伊两边有一个耳，就是家关咧锁咧，吼、哦，啊，这耳啊拔个开，好，两边啊塞落开起来哈，好来，这边啊开，吼、哦，啊，这边啊开，两边个拔个开起来，伊就开啊，啊，开了后咧，吼、哦，来，开了，啊，底啦，无底掉啦，耳对面这边照一个底，改用落来，按落来，吼、哦，就变底啊，有无？吼、哦，改掀落来，掀落来，伊个底做伫顶管，做伫这个内底底。啊，甲掀落来，伊就变一个底啊！哦，啊，即马即个耳即中一个圆圆，甲刺咧，啊，甲揪起来，哦，关起来，哦，有够好耍诶！360度，安尼断了后咧，好咧，即个挂装啊，扛起哩，倒，好，麻，安简单无？足简单，你啊拆开，唔免5秒，啊，你个手啊，别足紧哦，哦，挂甲摕起来，哦，安挂甲摕起来，哦，即个跨度实在够赞诶啦！你若即马出去踅街，即马少年囡仔上爱一卡，恁家的少年囡仔上爱一卡，方便离边。你即马出去大街小巷吼，因咱即马做在展览嘛，风景区嘛，囡仔要去佚佗要弄呀，即卡你就看得到。因阮新妇哦，都用即卡哦，在阮店顶啊。阮新妇主要伊若讲伊要坐高铁要出去佚佗，一定扎一卡。伊讲伊家年羹落个水，囡仔要食的水壶啦吼，啊囡仔你酷酷的物件啦，一点心啦吼，要干你手搞你手，哪落来？了后，这挂牵面，阮添顶一个顶冠。讲即摆少年仔足爱等即卡粉红超跑，即都方便的购物车，四边方便抓出去的购物车。哦，你即摆要甲收起来嘞，哦，来，你即个耳挂起嘞，啊，甲耳落倒，啊，即个甲掀起来，哦，咱即个下底甲掀起来，掀起来，啊，甲起嘞，安尼就收起来。啊，收完即边啊两个耳挂卡面，嗯，甲卡面，安尼倒啊，安尼收起来，也袂定位啦，变的十公分尔啦，收的十公分尔，啊，恁若挂档啊，赞无赞？即我当起见呢， 咱即马满吼两组呢，两组咱就送一卡，两组送一卡。加替我少年囡仔，你会十块就伊无嫌济。那即卡即马足着时个啦，即马买地空买一个物件，安尼买两组呢，要送咱一卡只大卡啦。市面上你遐看看，咱即卡个卡拄啊好，有用上细卡。啊，咱即卡恁啊有够溜俩溜俩，360度甲掀来掀过去个，同人娱乐，同人赞，同人娱乐啊，同人赞。当时咧去家访，即马咧办活动吼，即、這个敬爱母亲节吼，咱就即马咧办活动，希望咱的好朋友吼，跟咱大家来做分享哦，谢谢大家啊，谢谢大家嘿，谢谢大家哦，即聊吼，咱按讲都转来，啊，甲天顶咧生一蛋，两个生啊欢喜干咧啦，头啊先姑姑掠起你坐啦吼，哦啊即马就恁姑姑甲杀，即马要换姐姐甲杀，姐姐杀天顶诶。等下坐落来了啊，换天顶，我要抱一只，啊，若要抱一只去你坐，要伊抱啊赢。啊，即摆伊要落来换，伊着坐顶换，即块要甲抱落来吼，抱袂赢。吼、哦，两个囡仔来耍，啊，尾啊举伊啊过咧，较好爬起安尼啦。啊，因足知啦吼，咱即条是足知，两个来愈来愈过去，啊，愈来愈过去，啊，佫有动啊，甲动起来，甲切下倒啊。哦，啊，昨个甲安静讲，今日你甲掀起来，甲挂甲摕起来吼，即伫坐咧挂甲摕起来，啊，换你甲收起来吼，我要叫伊表演咧收起来，啊，伊用袂着伤细汉。我按讲伤细汉吼，啊，咱因为咱这代吼，伊个跨度、伊个长、伊个长，然后咱只粉红超跑伊个长哦，43公分呐，哦，43公分，啊，伊个跨38公分，啊，伊个宽嘞49公分，啊，一台偌重3.3公斤，粉红超跑到你家嘿哦，啊，到阵人唔知要去对替哦。把咱的这宝德湾便利店拢总会当为咱做服务哦，我来报电话记录起来嘿。这个马仔后日，啊，那唔知要对官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吼，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嘿，啊个咱的宝岛便利店吼，因为这个马仔后日原本杂志吼，马仔个后日呢，啊，这卡一定爱还上，这有够赞的赞，偌里边你敢知？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一边啊。新德街宝德旺在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景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一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微名笑广播牌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啊，即马要落人教啊吼，因为后礼拜二过两天嘛，马仔后日就立夏，啊，就咱的完完做杂志吼，咱这办这活动无几工吼，咱就啊，就正听咧，都正听到尔吼，啊，就马仔后日因为吼，人拢起价呢。有啊，你去买一个物件，你若金额无够，伊塑胶袋也无爱互你呢。我今去买便当，了伊怎摕便当互我呢？啊，我嘛无爱问，因即摆人都起价吼，啊，咱无去，搁要送咱一卡呢？你看偌赞，足实用的啦。迄天我跟我咧办活动，过两天第三天，迄妈妈敲电话我，阿姨，迄卡好用，我有摕着啊吼。要去买菜，像你讲较重的就当扛，应该都唔敢带伤重吼。啊，应该无像这四卡扛的载吼，会乱坐咧啦。我你坐咧，你就会当动啊较动用。我平日边，平边爱坐坐，卡就卡袂酸，有够方便。因为伊足载吼，咱这只吼，有诶是较细只，啊，咱这只佫拄啊好。张按键老母讲，哇，张姐真水哦，哦，苹果 lady 伊讲苹果 lady， 哇，苹果 lady 真水，哇，粉红超跑哦，合作粉红超跑哦，嘿呀、啊，粉红超跑到你家，你看偌赞得好哦，爱食爱逛， 灵芝哦，来听早咱规家伙的身体勇健啦。啊，灵芝可是经过咱的这个中央研究院研究过，啊，确实对咱身体有够好。啊，什么种人适合食灵芝？灵芝啊，适合哪些人来食灵芝啊？哈，第一个免疫力下降的人，免疫力无够，就讲那咧流行什么药对啊？都一个拍卡枪对边过安尼伊也对。都一个感冒发烧对伊变过安伊也对啦，足容易感冒啦。安着像人讲破病鸡安尼啦，啊你一个破病鸡你阁无病本啦，哇安尼足艰苦。破病鸡阁无病本，艰苦无？足艰苦呀！一直食西药咧讲，一直无原因的辛苦，一直无原因的艰苦。食灵芝，甲你的身体重新调整体质，重新拍底，健康兼勇健。伊妈妈讲：“哦，灵芝食较袂感冒，咧健保卡拢提对，唔知影啦。你甲看，安尼有解答无？有解答啦。免疫力吼下降的人，因为灵芝内底有多糖体甲酸体咧，啊，即个成分呢会当帮助咱增强免疫系统的功能。咧研究显示咯，好、哦、研究显示啊，灵芝会当刺激到吼自然杀手的细胞，甲 T 淋巴细胞的活性。”所以会当增加，会当增加咱体内免疫力的功能。所以讲哦，免疫系统的疾病患者，喏，咱恁会定，恁定来都辛苦病痛，啊不咯，定来无原因的艰苦，啊药啊搁食袂起，啊是要食啥物？要食啥物仙丹妙药？食灵芝啊，哦，免疫力无好的人，来过来，体力较无好，无动头啦，动无两个波头筋，就要讨救兵啊！啊，不是都神叨叨软膏，十波人嘛是啊，有当下人无安尼力不从心吼、哦。灵芝被认为吼、哦，被认为会当增强体力，佮改善疲劳。哦，啊，对市场感觉到疲劳亚身呢，哦，还是压力较大的人，足有帮助，足有帮助，因为灵芝当中的多糖体哦，佮伊腺苷呐，会当帮助提高细胞的能量代谢的效率，来帮助维持精神充沛吼。哦会当来缓解你的疲劳，所以为了做工会当当地当人，逐工一日嗨，一日嗨吼，感觉足忝的，感觉足忝头。我那就我的体力，我都信任这个工课安尼啦，喏、嗯，安尼就食灵芝嘛。过来做点心肺梗疾病的人，有一寡研究吼，就咧讲灵芝会当吼，会帮助降低吼这个血压、个血脂，啊个胆固醇，所以对有心肺梗健康有潜在。哦，一些帮助，对不对？嘿，但你有想要更的人，你嘛是医生开的药，你嘛是爱吃吼，伊是做一个辅助，哦，补充灵芝是做好吼。啊，过来慢性病患者有较多个，因为灵芝哦，伊含有这降低胰岛素的阻抗，佮降低血糖，也佮有这个胆固醇等等这些功效哦。所以对一般咱常见的三高慢性病，比如糖尿病、高血压的人来讲的，拢有足大的帮助，哦，足大的帮助。也佮你若种定有糖分的人，哦，啊三高去检查，你的糖化血色素定拢降袂落来，啊你降袂落来，医生应该加油啊，这是唔是好的现象哦？因为药啊加到尾啊吼，你的药变食袂行，啊药啊食袂行要安那？药啊食袂行，要变用煮胰岛素。啊，煮到尾啊，搁控制下无西药剂。那你就无当一步啊，对唔对？嘿啊，就因为灵芝双向调节啦。所以你若是定，你家感觉讲哦，你的糖化血色素上悬，拢七克的、八克的，唔通。你就固定家食灵芝，三个月后等检查的话，哎呦，灵芝真系帮你双向调节，上悬的药物吸落来，上低药物起来。啊，这是科学认证，这免怀疑，安尼吼。过来，那肝功能无好的人嘞，灵芝嘞，灵芝甲配肝药上解赞啦吼。这个肝功能呐无好的人，因为灵芝被认为伊具有啥物保护肝脏吼，而这个作用啦，可能会当帮助改善的肝功能。因为灵芝当中的三铁类化合物哦，伊能抗发炎。咱北来啊吼，袂当定发炎，咱知。咱的北来啊，袂当定发炎。北来啊，若定发炎无好待，咱的身体就生歹物啊，自由基会起来，吼，袂当定咧发炎吼。所以咱的类风湿性关节炎呐、肠仔炎呐、胃炎呐，定咧发烧啦，不明火、不明火，吼、哦，不明火吼，伫咱身体咧加，安尼是袂使。食灵芝，过来困眠品质无好的人， 这个初步研究显示哦，咱这种是因为科学显示哈、啊，这个初步研究显示，灵芝哦会当改善困眠的品质。哎呀、啊，吼、哦，过来咧，咱咧若要食灵芝哦，一定要对灵芝规律的诶主食体，改抽精浓缩，安尼是上改善的。灵芝经过研究，伊的功效是真正足好的呢。哦，伊会当哦，即、这个增强体力嘛吼、哦，改善高血压甲胆固醇。你若在食医生西药，你嘛是爱对食，只是互你西药莫阁增加、增加、增加起哩。但你血糖、血压会控制较足好，安尼上介好哦，对哇？伊当抗氧化的作用，哦，会当调整哦，即、这个血糖，会当帮助调整哦过敏的体质。所以你若虚心懒惰吼，啊，身体定无定，身体腹肚咧做有毒，都人拢卖精彩，人都卖光彩，啊，嘛要食啥物较好，你也知吼，食灵芝啊。食灵芝，你啊讲哇，真正真哩好，无唔对。祝你健康，祝你勇敢吼，智慧那开啦。啊，你人咱若有智慧吼，观念有改变，你的生活都无同款啦。哦，这，咱的这个观念吼，主宰着咱的咱的选择，对唔对？好、哦，来，咱来听歌，听一首《女人心》啦。

0: 为灵芝的功效哦，已经吼足侪认证哦，科学认证哦，包括咱的中央研究院伫个 COVID-19 足严重的时阵哈，啊，进无补，提无补，要用啥物药来抵制这个病毒吼？一对3000多种中药甲西药，啊，落去找，尾找4种哈，第一种就灵芝，灵芝的多糖体真正会杀病毒、杀病菌的，因为咱即摆吼，咱看袂着。病毒病菌，咱弄落病毒啊，一干闹干吐干嘞，你嘛无看啊？口沫会烧喷啊，会掉呢。伊摸过物件，伊流过鼻，你摸到物件，把伊病毒出来，全部好势。迄个摸到你就掉完嘞，来藏病毒啊！藏病毒会要人命嘞，藏病毒啊吼，而且拢是同款。所以不管即马啥物病毒，汉他也好，咱只想会搞，拢是病毒。遐病毒要怎啊？会侵害着咱的人。啊，啥物人会掉？唔是啊，水买倒去嘞掉，唔是抵抗力无够的人，伊就掉。哦，尤其你咧洗三温暖的人，哦，咧洗油脂，咧洗三温暖，你抵抗力就下降，下降。你唔管啥物，你做好掉，想要掉肺炎，肺炎那就掉掉哦。你要搞病房，做侪拢画不出来，你无病本啊。啊，不然就咧洗油脂，洗啊软格格啊，都用袂用食营养素啊。你哪样食营养素？像氨基酸、红维铁离子、维生素 B1、B6、烟碱酸、单氨酸，有咧食。哦，洗油脂洗了时，你就爱啉落，哦，营养素甲补充咧，因为你洗掉去爱补充转来，啊，无你一个月洗12次呢。洗到两脚两手，洗到无成人样，洗到无元神，洗到无元气啊！有无？啊，补充营养素得嘛？啊，所以你的体内要补，能力要增长加起来，要调整好的体质，重新拍底，就是食灵芝啊！西药无可能，西药无可能调整身体啦。西药就是治疗、治疗、治疗啦，吼、哦，伊无可能改善你的身体嘛。哦，来听，听再来个讲分享哦，食灵芝好处真的多。
1: 好啊，哦，我啉了吼，哦，心情加足好，真正，下差真多，所以
0: 啊，都好啉，啊，即摆好啉，啊，搁跳会着，啊，
1: 搁有雪梨王，我啉恁个足多啊，
0: 都有说，
1: 好啦，啊，就加减过啦，好啦，
0: 较袂搞刷杀啦，
1: 好啦，啊，有啉有差啦，
0: 真正有差，啊，叫大家爱啉啦，爱啉啦，吼，
1: 啊，爱啉了哦，心情加偌好嘛，较有体力，
0: 啊，咱人勇敢，心情就好啊，
1: 对啦，
0: 啊，都啊，谢谢你哦，
1: 好，
0: 拜拜啊，我有咧，平常时都咧食哪呢？
2: 有啦，
0: 哦啊，食了安那吼，
2: 食了吼，嘿啦，袂歹啦，啊，食了了吼，头壳戆戆，食了就好去啊。
0: 我无你半带头壳戆戆安尼哦，哦，哎，灵芝啊，灵芝解个物件，
2: 老岁仔人啦，
0: 啊，佫方便咧泡茶啉啉，看偌方便。
2: 系啊，
0: 啊，佫好啉，好啉，嘿，啊，足方便的吼。
2: 好，
0: 谢谢。
3: 是不是恁集团党的，伊就是有效，哎，对只阿公阿妈，大家遮尼啊贴心。
0: 真的，啊，来问问咱妈妈，你食咱安那好人讲啊？
3: 你食就是足好啊，较有健康力啊。
0: 对，较袂搞刷刷。
3: 对。
0: 哦，咱若坐火了，莫搞刷刷就快活啦。
3: 对，啊，像你顶刚你讲遐优点对哦，
0: 都有对不对吼？
3: 啊，谢谢恁九川党诶，
0: 谢谢阮九川党诶吼，
3: 跟你吼，
0: 真的，
3: 今年很高兴，
0: 谢谢，
3: 对，诶，天边诶头家讲叫我食只单去予新台三波人遐主任看，拢好啊啦，食甲拢好啊，今年做诶，诶，真正够好用诶，好用啦，
0: 真诶足好用诶，无食着唔知人诶着灵芝2000多对不对吼？
3: 哎呀，
0: 阿妈妈，这生过歹命啊！你来讲，你想有准的，你咧。
3: 啊，定能用啦。
0: 哎呦，啊，谢谢妈妈。
3: 好。
0: 啊，妈妈，你母亲节快乐哈！
4: 八十几岁，但是我吼60几岁，拢一直身体无好，安尼啊，食你食个，迄有一个好处，就是头毛发个杂通通呢，啊，过来就是精神好，
5: 气通。
4: 啊，所以我今麦食几项呢？
6: 这平常时爱保养啊，我热天吼，早出搞热掉白掉啊，拢免靠。农民向刮痧做好诶，嘿，你呢？真诶做好诶，你那人讲，还平常时啊，爱搞免疫力较强，平常就保养吼，免疫力足强
0: 诶。呀，你有自信，你真诶有自信。
6: 4、5年咧，我来食4、5年
0: 啊。上面食个真诶有自信。
6: 以前吼，足够感冒啊，热天足够憋着，用诶拢全忙无去啊。
0: 哦，诶，憋着足艰苦，拢头昏脑顿顿咧。
6: 对，做好诶。恁这两支做好诶，做好。
0: 迄大条气啦，痛快啦，往身内健康诶啦。
6: 热天吼，憋着在食做好诶啦。
0: 最好用诶。
6: 嘿，可能冰箱做迄饮料来食啊，寒天安尼。安尼吼，安尼温暖些，安尼温暖下哦，真有哈。阿美丽丽足强诶，我一早足够感冒，拢怎啊，拢未嘿。
0: 听这4、5单过了，咱用件足简单诶吼。
6: 对。
0: 赞，大条拢够着吼。
6: 哎呀，
0: 啊，谢谢你，祝福你呢。
6: 谢谢啦。今食30几年咧。
0: 安尼哦。
6: 有够好诶呢，50块就食，我先八十五啊。
0: 哦，你八十外，佫会做事咯。
5: 哎大花安尼染来染去吼，无一个月无食药啊，无看医生啊，迄一个月拢倒咧看医生啦。食迄药吼，食两个月，食两礼拜泡过来，感冒都拢好去啊。啊，人伊即摆规年拢毋捌咧感冒。哦，迄开始爱叫阮小妹因孙仔足够感冒，我叫讲爱买互食，伊即摆吼一届吼拢买万外块，伊拢买互因咧孙仔食。我讲啊，你嘛爱食，你大人嘛爱食，无迄囡仔倒来倒去，迄真正足好。
0: 好，啊，照顾，啊，谢谢你，谢谢你呢。
7: 我
0: 对无，热着你食食较少的吼，你是不是还是上坡你食拢食热着食咩
7: 啊？哇，系啊，阮那口小弟咧煮三因拢食几多年咯，食几年通天啊？水便宜的衫，
0: 哦，水便宜衫，哦，还足热呀！
7: 一出热啊对啊，但是伊食足侪年的，拢叫大概用一年叫足侪啊。哦，有咧讨价，伊拢买一年婚啦。
0: 台湾要怎样计热还好咧？
7: 一年买一届尔。
0: 嘿啦，对对对，拢甲款一年婚个，哎，拢伊拢咧煮衫足热，拢食较退火。我去抓到那个泌尿道发炎了
7: 哦，是啊，我就是下五月下就会刚去抓到阿尿道发炎了，去看医生啊，我想在阮今仔讲，阮今仔叫我紧跑，佮挂两罐计啊，我跑啊。
0: 哦，有够好个，啊，食食好个啦。
7: 我感觉两三年咯。
0: 有够好啊，啊有食有补，所以你看吼，做好吼。
7: 嘿啊，伊两罐我食，有食了啊，我都捌啦。
0: 即条人热人做讲泌尿道感染，敢是？
7: 对，啊，因为吼，我十老半，食恁的了，哦，真正啊，这报出侪人食，嘿，真的很好。
0: 啊，你讲那较无泌尿道感染人个，
7: 对他真的效果很好。去挂急诊，啊，拢挂七天，哦，很烦。
0: 安尼哦，
7: 哦，我做迄个过，我就唔捌了，佮泡阮爸爸食，买迄个有甜的，佮泡哦。排尿，他身体本来小个水肿，哦，就一直排掉啊。
0: 先天代谢，你看了好，
7: 嗯，
0: 代谢出来了，物件阿仔物件，唔好有滴就病咯。
8: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9: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0: 格力环保卫生纸。
11: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2: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6: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7: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王。
18: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北头药房，阮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咧，永靖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啊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民意街2号。洛港应格药房在台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19: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这首歌是王力宏所唱《无心的情字》吼。好来，感谢各位收听，咱的微冰球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的假期第二阶段，我感恩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哦。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服务，啊，咱继续卡通现场接完电话，0800-33-55-99吼，0800-33-55-99。啊，但是我想要咱的听众朋友知影，咱这活动是甲马仔熬夜春两工尔，咱就要完满做十只啊。吼啊，因为你囡仔，你也看，咱囡仔三头两尾，像放假这三工吼，劳动节。放假这三天，你是去佚佗，是去找病院、找医生管？吼、哦，哎，囡仔都做我去鉴定的吼，即马聊聊热人高啊，迄个热我去鉴定，吹冷气无吹会热，啊那会吹就要吹叫寒着。我、哦、不是早头弄啊偏了脱掉的这种吼，哦，那要调整囡仔体质，绝对唔是西药啦，哦，唔是西药啦，所以要调整的体质，你要食灵芝啦。你甲早讲哦，灵芝咧食囡仔真足勇敢，哦，吹冷气咧吹，哦，还是外口烤风一烤着，伊袂在面就个咧破病。哦，人即马还搁咧感冒啊，是寒人搞啊咧翻天，伊搁咧感冒，拢无伊个份。所以人讲，趁钱免分医生都有影。所以妈妈，我健保卡无得吹啊。哦，意思讲啊，物件健有灵芝咧食，啊健保卡放伫都唔知无得用啊。你看偌好，这个骄傲嘛，这个有国有赞来。啊，咱那如果咱即马吼咧办这活动，我要上架粉红超跑到你家，一定爱玩上。哦，这只足实用的啦。你总是去菜市啊吧吼，安尼出门出外去吧吼，啊，即只个塞个物件，甲囥喺在内底，安尼拖咧走。哦，啊，伊即个链啊吼，做咩咧？360度安转安转，哦，啊，做轻慢慢，3.3公斤尔，那还做载载。那一般来讲，伊节奏快吼，来，咱搁甲听一下哈。好，做一人去牵这只粉红超跑吼，因为阮新埔县拢甲阮天顶落牵这只，我哩拢煞听真顶个迄只。啊！你食有番啥物方便？我哦，妈妈，迄够方便嘞吼！伊就开伊讲讲哦，啊，恁手袂挂东挂西，因若带囡仔爱挂东挂西，买东买西，啊，拢会挂伫只手嘛。啊，这样要摕物件最无方便嘞啊！啊，想要搁看者物件，啊，就叫翁甲我摕者，吼、哦，你帮我摕者，啊，我来看者物件有无吼？啊，拢免啊，来落落落倒啊！而且天天都按坐伫顶上食物件，伊搁袂乌白走，啊，搁免抱搭手。所以想要搁买一台，我呢要搁买一台，唔免买啊！我妈妈公司即马咧送啊，我是哦，因为我每一单拢买五组，拢会买。咱这个是一组四千嘛吼，啊，我一定买五组。我旧年头单拢咧啉啦，都啦摕到人就欢喜啦吼。讲啊，我呢这台吼，我这台真啊赞，我甲请出来吼来。啊，就咧一步就甲开落开，所以咧足简单咧，规条甲夹出来。哦，你咧挂绳啊，囥啊边啊，边啊是咪两个迄条两个迄条卡绳，拔到开，哦，两个甲拔开，天开刀啊！你甲掀落伊就做底啊！你看安只卡就好啊，有简单无？安尼塞来塞过去，啊，足方便，啊，足简单嘞！啊，咱这一个咧手环啊，这往下试咧，又要关起来，哦，又要关起来，来，这个挂，哦，挂甲盖无起来，安尼好啊，叭叭叭，嘿，叭叭叭，咱这台吼，阮全部讲哦，吼，啊，天天坐伫顶悬吼，啊，咱食物件。啊，我当个手啊，足轻松，足快活的吼，唔免咧吊东吊西做侪物件，啊，即个塞个倒，啊个左塞，好，我只要左塞个，我质量吼无像你讲要背条腿个衫，有诶想要背条腿，以前要背条腿是本来要送伊只济，因只济穿大肚，啊本来要送伊只济，啊今日只只我以后买啊，你看，好像骂人少年人家拽只开啦，拽咱只粉红超跑，粉红超跑又叫折叠购物车啦，你像咱要塞，啊要塞我来这边看只打，来这边看只打，啊塞来塞去，你看偌赞，好。嘿啦，少年用个足欢喜，啊！我甲按一下老母讲，啊！伊足欢喜，我讲着即马大拢用嘿，都即部足方便的啦，写小行李箱啦，360度爱蹬爱蹬，做咩咧？啊，佮动啊，脚动啊，动的爱就好啊。所以讲，咱即卡吼，即马是少年人即马上介好个吼，上爱赞的送粉红超跑，要送咱所有可爱好朋友，啊，都家庭必备啦，大家方便利便啦。哦，要出去郊游啊，要出去佚佗的啦吼，啊，出去踅街啦，踅大卖场的啦，有要带囡仔、行囡仔吼，乌白撞、乌白走的，叫伊坐只倒，乖乖坐顶悬，啊，佫会当撸做心事的，会当安尼撸来撸过去，囡仔佮做亲切，像坐火柴盒小车咁款，吼，啊，所以讲吼，来还上哈，我拢提五组啦，我当一定提五组吼，所以讲媳妇讲，啊，妈妈，我只卡我提当好哩，啊，我就用相片，我啊，好漂亮哦，讲，哦，妈妈买什么送那么好，哎呀。买什么送那么好？你看，两组就送一卡，这赞啊！哇，好棒哦，好棒哦，哎呀，足水的吼！而且讲我这卡哦，比原本卡较大卡，啊，这卡吼看起来很棒，很赞哦，这卡看起来很赞，当然也是很赞，对不对？嘿呀、啊，少年囡仔上介爱， 足下用的啦，啊，足实用的啦。再次谢谢大家，这只粉红超跑要开进你家，嘿哦，来个迎接哦，一年一届哦，母亲节办的活动啊，粉红超跑到你家。很开心啦吼，系做我阿爸做做是感谢公司，阿敢送一只安只方便，阿个利便，塞起塞落吼，我讲啊，买来菜市啊，莫西瓜啦，莫鸡啊啦吼，高丽菜啊，即个冬番番即个物件，佮落落倒啊，哦，而且你个讲免惊落雨啊，伊个挂个扛的吼，啊，即个伊咱即个吼，伊个长偌长，43公分啊，啊偌宽38公分啊吼，啊偌宽49公分啊。嘿，啊，甲合起来吼，合起来伊个长无变，甲阮是43，啊，但伊个宽剩10公分尔。哦，你甲看，我只手甲你看吼，你只落简单只吼，啊，你挂甲摕起来，吼，挂甲摕起来，这底、個、啊，底甲掀起来吼，你用一个就样，底甲掀起来，啊，咱这個手腕甲收起来，收起来合起来，安得啊？这两边卡住个夹皮，安得啊？安给你接通啊？我收起来啊，刚有5秒，无啊，啊，就收起来啊。嘿，啊，收起来你甲藏下吼，知知知。伊也袂按倒去，载载载，你若有40遍啊，载载载伫啊。啊，所以你啊有简单无？吼、哦，啊你啊我甲透开吼，我透开来，哦，来透开，甲用我推起来，来，先落开起来，好啊来，啊咱这感觉合不起来，就按倒，啊有简单无？真简单啦，就打开了啦，哎，佮打开了，甲揪起来倒，吼、哦、来，啊这链啊吼，做好链，哦，啊要收起来，锁放住好，塞去边啊，哦，我去边啊旁边啊，就是安尼，哦啊这做好用啊，啊做方便呢。啊，拢总一条是偌重？3.3公斤，3.3公斤，嘿，3.3公斤。今年甲粉红超跑直接开进你家吼！啊，咱全台湾300多间拢咧为咱做服务，包括咱的宝德旺便利店拢为咱做服务。再次谢谢大家哦，母亲节快乐哦，爱健康哦，爱勇敢哦。哎，那这少年囡用古龙咋好用啦？
1: 嗯，来，今嘛吼，安尼有爱有灵芝咧个食，有灵芝咧个听，啊个送只只，咱的日常生活当中吼，对咱讲是足方便的。而且只粉红超跑特别送咱可爱的好朋友吼，啊，这个明仔后日就完满做杂志啊啦。啊，咱平常时都咧食灵芝，人知影，即好这时阵爱健碰上届会好吼。啊，若捌食过，即马竟然加入这健康的团队了，怎我才好食？啊，原来恁两个想哇，因为我有。长一个大姐讲，啊，迄灵芝粉诶，苦味，讲买啊，足芳诶啊，足芳诶啊，内底有3公克啊。你甲拆开，像阮甜点甲拆开，伊嘴开开要食。囡仔着上简单啊，若苦底底，伊敢要个讨要食，未讨要食，因为足芳足好食。哦，啊，若是水泡茶来啉，足好啉诶，好啉哦。迄前日上伊讲，我咧开客人车，因为我即摆拢啉这個，较未逼着热着，啊，无当时热着吼。虽然是开车吹冷气啊，但是外口热。啊！你吹冷气无了，光目闭着咧，讲哦，食这条鸡足快活，啊，无拢头昏昏、脑顿顿吼，食灵芝啦，啊，有食补素，我叫大家啊。好啦，咱第二阶段一个小小故事来分享哦，需要服务电话继续卡，卡来0800-33-55-99吼，0800-33-55-99。哎呀，这都为着厝人哦。啊，都甲画落无，从化区甲画落了吼，你要补助800万啦。吼、哦，啊生只囡仔4个囡仔吼，啊拢大汉查囝咧疼啦。啊，剩诶3个放外外，但迄3个有分财产哦，有分啊，即、這个大汉无分啦。诶，大汉拢伫咧顾老母顾甲拢用离婚去咧。哦，即阿静啊，顾老母顾甲去用那个离婚去安尼啦。啊，老母无分你半仙咧，老母你也对家庭无贡献。吼吼，伊中风6岁6月拢是伊呢。哦，啊，这25年来拢是伊咧还家庭的呢，因老母甲讲安尼啦，哟，啊尾啊咧，伊就想讲，伊要好啊，为家己活，伊讲我无要阁顾你啊，哦，啊恁了有领着钱人，恁拢去你请看护顾老母倒，啊伊就搬出去嘛，啊搬出去了，这3个小弟小妹，我就想看想嘛要骗你回来啦，就像即马电话响吼，就要骗你回来啦，哦，啊因老母阁带伊啦，但是唔是讲，唔是一般讲哦，你急诊啊做啥物哦，唔是啊。啊！伊我要骗你回来吼，了后因三个要选咧，脚掌盘要紧走啊！吼、哦，要搁甲这個打搁骗乎伊安尼啦，嘿啦！哦，这是来真努力啊，知影吼？啊，这个做这济吼，因为因小弟敲电话伊嘛吼，安尼。啊，即摆伊就怎安尼行行吼，伊就紧总要总要紧总去病院嘛吼，安尼。啊，都伊怎这个时阵伊当者我甲病先，看到因三个吼，小弟小妹吼。底下啦，
0: 啊，因三个人看到伊了啊，拢惊怪，哦，三个拢惊怪哦，哦，面上哦，各种表情拢有啦吼，哪、哦、哪，啊，但是吼、哦，我无插因啦，我讲了一直行行行去病房安尼啦，啊，上门入的时阵，看到因老母的面色无好啦，吼、哦，唔是破病啦，是气啦，哦，讲我气甲吼，我哩做早，我气甲破病吼，安尼，啊，唔管伊。阮因老母行动无方便嘛，吼、哦，又着中风无方便安尼啦，吼、哦、啊大小便拢需要人引起引导呢，六屎六尿呢，这真是六屎六尿安尼啦，无方便爱人斗三工啦，啊所以甲讲吼，这三个兄弟姊妹啊，吼、哦、小弟小妹，拢咧嫌因老母太高啦，垃圾啦，吼食物件咧碎碎丁啦吼，啊着中风，啊这个屎尿吼搬大用啦。啊，不是都因老母禁赛兼禁药呢？哦，禁药下消，禁赛未了。啊，定叫伊禁的禁的安尼啦，安尼禁两工啦。哎、啊，都伊都出去嘛，啊，因兄弟姐妹拢伫厝嘛吼，啊，唔敢换啦，嫌太高，哎呦，塞啊放规裤底会惊啦吼，安尼啊。伊怎禁的吼，唔敢放啦。啊，都怎禁？安禁两工哦，伊是安尼禁到腹肚痛啊，站袂调呢。因老母是来阉家吼，规巴肚底塞吼，安尼无房站袂调，因才甲老母送来病灌肠的呢。好，夭寿。啊，这个、第三小妹伫边啊顾，结果一直吐，我看到大便会惊，一直吐啊。啊，第二小弟甲大汉小弟，哦，吼，咪甲远远哦，有够臭的惊死，无人要插伊啦。所以这三个呢。实在无法度啦，伊即个编即个讲因老母互伊气家吼去急救吼，而且白菜要骗伊转来安尼啦，要骗伊转来伺候因老母啦。即、這个时阵阿静啊，就安尼行行行，行到病床，甲因老母讲，我看你既然是无代志，唔是破病啦，唔是，其实你是禁赛禁家吼艰苦。小弟小妹，甲你送来病院啦，安尼无代志，我要走啊！安尼，伊听到伊讲要走，因老母吼，吼，怎足激动的起来吼？甲娘讲哦，无彩我饲你饲个这大汉呐，哈，你是安尼对我哦？你这个无良心的哈！因老母就哭，哭讲哦，啊，你哪知我要安怎啦？我唔爱阁打工禁赛禁药，阿健阿静阿着手臂臂门口，阿口气足平淡的吼，着甲因这三个嘛吼，小弟小妹，哦，甲因讲，啊，因都拄啊参详好啊，要请一个看护哦来甲你伺候啦。啊，因为因这三个吼，小弟小妹有分的这800万吼吼，哦啊这个。中卫区卫瑞嘛吼，这间旧厝，人家收800万吼，这800万你用因三个，你无付我嘛，哦，啊因三个吼，立会起来啦，你请看护吼，因拢立会起来安尼啦，三个人面色虽热了，你唔知呀，吼、哦，因老母都愈激动呢，伊讲哦，我都知啦，你咧扣分啦，扣我吼无分你一分啦，吼、哦，安尼啦，哦，你这做人阿姐，你拢无想呢吼。恁第二小弟哦，爱饲某囝啦，无钱袂使啦。啊，那恁小弟哦，无结婚了，后摆爱买厝呢，爱聘金呢，爱用着钱的所在足侪呢。啊，搁有搁恁小妹，恁小妹已经嫁人啊啦，伊手头哦，那无摕地瓜钱，迄后头迄个大家看伊袂起了。哎呦，因三个吼，拢实实在在，真正有甲咱家庭有买一寡物件款物件啦。啊，分较济嘛是应该的啊，对唔对？这个时阵，阿静看这个老母，只是感觉有够好笑的了。第二小弟有甲你买一台冷气，是伊家己吼。嫌厝里内底吼，伤过热啦。啊，第三小妹，甲你买一台洗衫机，是因为伊无愿意踮厝用手哦暖衫啦。 啊，上细汉小弟甲你买一台啊吹风机，伊毋是要好你个啊，伊是要为着伊家己头壳要造型，要吹较水个啊。但是遮吼，看伫老母个眼内，怎变成着因对家庭个贡献啦？大汉小弟买冷气是因为伊当下就拢热干个嘛，爱个无定，当下一当出来，当下无一届啊。哦，买冷气，买洗衫机的，买一支吹风机的，拢变成对家庭有贡献，就是因为我是大汉查某囝，所以伊的一句应该的啦，你应该做，你应该的啦，就否定啦。我为这个家庭25年啦，的付出啦，所以甲讲哦，这个时阵阿静啊，听甲伊目斑了，佮甲老母变啊啦。阿爷，大家都阿娘，你要搁个改变啥物啦？我一个心，我嘛无爱改大细声啦。我就对病房外口行出去啦。拄啊行行，要行到要骑电梯的时阵，这个第二小弟啊，怎冲来个扭嘞？一个就对个手骨头个扭嘞啦。阿姐啊，你袂当走啦！好，迄老母答应我开5000几块啊了，即个你嘛爱到付啦。这时阵我怎硬？这无奈，我甲劝了这小弟，我也讲吼，啊，老母提400万给你了，你有分了400万呢。啊，你哪好意思叫我吼爱倒出这5000块啊？我一身5粒拢无提啊啦，对不对？但是你袂当安尼讲啊，迄800万虽然是我甲小妹，我公家平摊的啊，但是吼。你嘛唔当袂记这几年呢，老母若断，而且医疗费。

转个手骨头个黑落去，看到这两个小弟的这个面啊吼，伊的心肝底最后一点点的微弱的期待拢无啊啦，彻底破灭啊！伊就用手吼个甩开这个小弟的手吼，伊就对手骨头个咬了，伊就歪决心就走啊！恁三个，恁家己去分摊吧。恁有分到钱啦、啊？恁三个拢分到财产，恁三个分到800万的财产啦、啊！恁就应该爱担起照顾老母的责任啦。这个阿晶就甲因讲嘛，恁免阁想讲要阁对我家叫我等下啦，恁嘛免想阁要压榨我啦。这个时阵，第二小弟面就反色啊、哦，吼、哦，伊就转吼。比这阿姐肥呀，阿手那比哦，安尼皮皮擦皮皮擦皮皮擦，甲讲你伤过绝情啊啦，你也受到报应的啦。这时阿静就笑笑，伊的心肝底无啥物好惊，啥物叫做报应的啦？伊就一步一步行，哪行讲报应？甲恁哦，饲甲变这个形，变成狼心狗肺的物件哦，这才是我的报应啦。应该我替恁哦担伤过济啊啦，以后吼就爱轮到恁家己担啦。吼、哦，讲完嘞，伊就不过看因。阿金或者先就离开啊啦。来嘞，离开第三天了后，第三小妹打电话给这个阿金啦，讲阿姐啊，哎呦，你吼、哦，这个讲大伯啊吼，因规家伙要搬去外县市啊啦。啊！伊要先外县市了，甲大家吼、哦，要先做伊食饭啦。啊，着约大家明仔吼，啊，招招做伊食饭安尼啦。吼、哦，后摆吼、哦，啊，大伯要等来机会较少啊，安尼啦吼。用、哦、大伯应该吼、哦，目甲恁斗三工袂少啦。吼、哦，啊吼、哦，我会亲身伊来啦。啊，结果伊讲食饭我无爱去啦。用我会亲身敲电甲大伯吼、哦，甲伊斗时啦。第二天的中段换第细汉小弟又搁敲电话来啊啦，哟啦，我直接甲挂断啦。等到第五个电话哦，搁敲入来的时阵啦，伊甲接起来啦。这个电话内底传来这细汉小弟哦，惊慌失措吼的声音啦，哟阿姐啊，你紧转来啦。这个吼、哦，孙大就是叶金安哦。唔知影吼，到底发生啥物代志，像咧起笑咁款啦吼。伊讲第二小弟讲，我接到吼，因丈夫个因个前姐夫打电话来啦。我讲哦，安尼哦，大海啊吼，就想讲哦，哦大海把戏要玩一次就够了啦。因为到底伊是咧舞台演出的吼，我袂够恁骗你啊啦，因为伊即摆要骗你讲，等于啊恁前翁来伫我家怎样，伊不爱互骗你啊。哎呀，用大姐这届吼，这届是真的，我袂甲你骗啦。因为前翁大海即马来伫阮厝啊，伊讲厝里有钱哦，伊嘛要来分啦吼。我无骗你啦，你即马紧来啦。你若阁无来吼，会出人命啦吼。伊直甲听，伊听着因这大海吼，真正大细声嚷一声呢。这前翁去伫遐大细声嚷一声，这阵又相信啊啦，我伊相信，伊买啊吼。用恁规家伙啊吼，拢趴伫阮阿静阿身躯哦，像迄吸血鬼咧甲输一回。啊，这吸血鬼哦，伊就甲听着安尼，好，伊就听着了后吼，阿静阿只卡蛮歹咧吼，好，紧冲登去厝安尼啦。冲登去厝了，亲戚甲厝边隔壁拢伫遐啦，但是煞无看伊只阿海啊吼，大海啊，伊只形影。啊，这第二小弟哦，头壳顶哦。刷咧老火呢，啊！细汉小弟呢，哦，你阿向目的吼，啊，皮青脸肿安尼啦，啊！即卖完老母吼，他们散牙牙，好、哦，即、这个第三小妹甲冷掉的，啊！咧流目屎、擦目屎，啊！红冰刀呢，嘿，咧板刀只吼冰刀，好规个菜啊，老啊规世界安尼吼，啊！因都因为要板刀是因大伯伯。养起啊！你得要庆祝，要送伊去就对，安尼哦，送伊去安尼，来要食一摊就对。啊，因大伯啊，规家伙坐边啊，面色吼拢热嘞。有人细声讲哦，你讲哦，啊，迄大海啊吼，你讲恁后头哦，一生五里拢无分哦，阿静啊啦，哟，啊，那嘛唔知讲是几个啦，
伊来咧问啦吼，用那是真的吼，恁对阿晶伤过刻薄啊啦，无怪伊人哦，晶安哦拢看袂落去呢。咱转来闹这场啦，对啦，阿晶啊自细汉哦，就担这个家庭，十四岁开始担啦，食足济苦啦，你毋是无看吧？是毋是？啊，就安尼，所以伊是伊晶安哦来甲讨公道啦。按正安个到即马嘛无搁娶啦，嘿呀、啊！第二小弟哦，怎啊徛起来吼？哦，气噗噗呢，就对这吼阿正啊行来。哦，伊讲哦，你即马是咧使啥物性地啦？哈、啊，你为啥物等于叫你正安来遮哦，母即出来啦？这时阵阿正怎下意识吼，脚先退一步，伊讲哦，我唔知伊会来呀、啊。我也无叫伊来闹啊啦，但这第二小弟根本无相信啊，吼，伊气甲目睭银乌乌。你哦，声声句句讲哦，你无要分这条钱啦，啊，恁拢离婚啊呢？但是呢，伊煞吼甲你偷来暗去哦，啊，你叫伊来分钱哦，吼，你真正吼做袂见笑的呢。这时阵阿静啊，看到这个小弟吼，你甲执鼻伊的眼神。伊个心肝讲拢凉伊啦，伫你个眼内我是安尼人嘛，我系为着是甲咱岛人吼，爱反面无常个人嘛。伊个问一下第二小弟取怎读哩啦，伊去跟教安不去讲话啦。这阵阿金话者先看这细汉小弟，我问你，你话敢讲我是一个会使弄阿海啊来遮做这件代志个人嘛？这小弟阿妈赶紧安东东吼。伊就怎讲哦？就算讲哦，你无叫伊来啦，你嘛袂当家讲你无分着钱的代志啊！你甲讲咱到当地用听要创啊？这个时阵阿静啊吼，他卡一片空白啦，规身躯皮皮出啦，伊怎看老母？恁无分我钱，敢讲这个事实，我袂当讲吗？我敢一定爱做咱袂讲话，哑巴吃黄连，我甲吞落吗？搁再讲，恁规家伙拢搬《家和万事兴》这出戏啦，恁这会满意吗？这个话正讲完吼，因大伯怎徛起来？好，用安尼足忍耐的眼神看因老母啦，搁看那小弟小妹啦。啊，这小弟小妹恁哦，恁不是一口咬定？是阿晶啊，伊家己自愿放弃，即个800万的吗？你唔是讲伊家放弃的吗？好，因阿伯怎起来问，大伯起来问，因老母这规身骨要皮皮出，然后更甜啦，就讲啊，伊家己主动放弃的啦，伊个有签保证书了，嘿啦，啊想袂到伊保证书签完，伊就走伊啊啦，含我这亲老母，伊都不爱管啊啦。小姑啊，第一时间徛出来，吼、哦，咧问兄嫂人啊，你即句话我真正唔敢相信呢。阿静的个性，在座恁啥物人无了解伊？伊阮是对伊细汉十四岁，伊对我去田园啊，对我去挽水果，我爱甲牵伊身躯边。阿静的个性，我也唔知影。哦，开始要讨公道啊，咱明仔再甲听落去。咱来听这首歌，这首歌叫做《家》。

0: 这首歌叫做《家》，要友好趁早，免等百年后，对不对？嘿呀、啊，啊，今嘛听咱咧讲台做分享，讲啊，恁这对身体真好，你就甲关吧，哦，你就和咱咧是大人，咱勇敢吧，对不对？你啊，只巴肚咧做油头，你感觉老母吼、哦、体力比应该无同款啦。啊！你感觉伊吼，伊体能、体力吼，甲伊认知也好，啊，佮包括吼，较袂安尼出去咧行大，你就哪用灵芝那个听？啊，听完过本啦。灵芝啊，对个冷冻化去脆吼，一块对主食块抽筋啰嗦做够力的。伊若用惊快活，你也快活啦。吼，较袂安尼三头两歪的。啊，你嘛烦恼家庭，烦恼伊家己伫厝，会想对无？吼，咱个时段拢是共款吼，即摆独居有够侪啦。啊，咱独居无要紧啦，你要去面对啊吼，啊，家己找工作做啊，家己找代志做啊，家己找你五路啊，你爱勇行，到处找五路嘛，是不是？对哦，继续行，继续行，继续行，啊，愈来愈勇行。哦，啊，着灵芝有咧食，趁钱免分医生，看偌赞吼，来听刚刚分享看偌呢也好啦。你这爱甲人讲啦，讲有咧食哪样啊？
1: 都唔免用健保卡，
0: 哦，
1: 无得吹啦，
0: 囥甲健保卡无得吹啦。
1: 嘿，
0: 啊，都无咧用哩，
1: 啊，都无咧用啊，
0: 啊，都趁钱免分医生啊。
1: 真家你食到即摆拢唔捌用，
0: 真正做好用的吼。
1: 嘿，
0: 安尼食几冬啊？
1: 你看五六冬啊。
0: 哦，五六冬啊，你啊看，啊是唔咱卖安尼卖安搞所在，人爱做精彩做快活，哦，做好用的。嘿啊，都安尼你啊看，看偌赞。啊，都简单啊，免点免转话。
1: 我大家拢食食少七八。泡地了七八 CC 啊！
0: 哦，你个啊，你食水的呢？
1: 我食水的啊，我买吼，我先不买粉的，伊小拢啊小块有糖粉吼。
0: 嘿嘿嘿，啊食粉的
1: 对。食粉的啊。
0: 嘿，啊恁先不有糖粉。
1: 我先买过来，甲买一撮哩。
0: 哦，那吃好了，你大家咱卖浸浸的安尼。
2: 今麦热天热，我今麦啉凉。
0: 哦，啉凉。
2: 啊，剩一罐尔吼、哦。啊，我是讲要去梅山口又摕，我咧去年八月扫一个，要扫死安尼。哦，扫一个，我想讲要收咧。
0: 嗯。
2: 我倒几个钟听，卡只片，听过卡只片去啊。啊，听到我想讲哦，安尼这就是咱的免疫力吼、哦，可能安尼降低袂使。你敢知影？我昨下记着，好。因为边可以买一组来吃，咪起起好，咪一盘四个啊，好啊，甲你用啉那个罐吃，哦，起加那啉罐吃呢，嗯，啊咧啊就好啊，啊我就旧年八月啉个针嘛，安尼啊，我即摆就讲吼，哦，热天你啉太较伤啊，我昨个敲电话吼。问台中阮朋友哩，我剩一嘴呢，好。
3: 是啊是啊，我较早起来哦，半暝点我两点我就袂困起咯，啊嘛食加做好困
0: 起啊，
3: 嘿，加做好困。
0: 好困无动静，佮困在路边呢。
3: 嘿，恁公司哦，产品哦，我做都行啊。你许我拢家己买，拢家己买。我拢有听恁的节目啊，哎呀，拜我当吼，阮姐夫啊，买恁这间炖的吼。
0: 啊，都盖好恁啊，盖好啦，盖好啊。
3: 哎呀，
0: 好，谢谢啊，你勇敢诶。
3: 哦，
0: 谢谢，拜拜，
3: 对对，
0: 谢谢，拜拜。谢谢大家哦，谢谢大家，爱国爱听。当初咧起家宝吼，啊一年一拜，哦，这无亲戚家，哦，咱办这活动，咱送这只粉红超跑到你家，有够欢迎欢迎。哦，这只粉红超跑，咱讲折叠式吼，而且购物车，因为咱这只足实用诶，哦，咱若出门买物件吼，啊免咱盘个只盘个当欢迎欢迎。哦，啊，肩胛头盘无够，佮两只手提来倒，即种咱拢定有看。有呾骹路较无够力的吼，啊，要拖单啊，厝单啊，无提力。啊，咱即台你若无提力，你甲路啊边啊，甲坐一下，吼，啊休一下，甲坐一下，啊休一下喘下，咱佮佫继续行。吼，啊，就是会当足方便的，啊，免惊落雨天啦，免惊落雨打滴啦。啊，因为伊咱这有挂吼，一个挂一个挂伫啊，所以落雨搭电拢无要紧啊，吼，伊拢互咱奶奶较安心，吼去买物件。啊，过来较省的，咱甲坐一下，吼，啊，若带囡仔吼，咱才有时段带囡仔做嘛带孙的话吼，要做嘛带孙做低食喷的啊，啊做嘛若带孙的啊，惊囡仔乌白走乌白走砍的吼，啊，食要挂物件提物件，一手砍袂掉裤装的。物件拢啊落落内底倒吼，落落咱即个啊粉红草包内底，伊两个俩顶往较坐咧，安尼你看有安全无？做安全呢？啊，佮快活吼，莫换来安寒东寒西啊，盘甲东欢欢，即卡甲俩等一下，即卡粉红草包要到你家，会记哩哦。啊，若唔知要过地哦，敲电话倒，我来报电话甲记着诶。啊，若唔知要对官敲电话，哦，那咱咧安吉报电话，吼，安甲电话甲记好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三三二 3682338 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 6666-023。嗯，有人听，我一咱恁少年做囡仔，就是听到灵芝啊，往前囡仔少年就听到灵芝啊。听你即马要100岁啊，还搁在听灵芝。哦，灵芝是咱遮所有吼万物啦，哦，咱遮中药材，不管几千万种中药材，灵芝永远拢包第一层的，伊永远都是药中之王的灵芝。哦，所以即马做者灵芝，哦，伊的好处拢经过科学的认证。科学会甲甲认真检验过甲了解哦，甲知伊只遮尼好，对这病毒病体哦，病毒歹菌哦，伊个功效遮尼啊大。咱个中央研究院恁个拍恁恁两个拍中央研究院研究灵芝啊，啊嘛是拢做鹅卵。啊那灵芝一定唔是像伊个用电的、用空的、用砖的，唔是哦。即卖上爱好灵芝用冷冻化去除的，会当保留着吼灵芝主食体吼，而且活性的物件。所以咱咧食灵芝有保素啊。哦，灵芝内底即个多糖体啊，双向调节。我讲，即个高血压、甲糖尿病吼，啊控制袂好势啊。哦，你着一定爱，你着爱食灵芝，因为伊多糖体免疫双向调节啦。伤高的药快起来，伤低药起来，安尼话，伤高的药落来，伤低药起来嘞，过来身体嘞，抗病毒。咱的中央研究院嘛研究吼，即、這个灵芝的主食体，只个是抗病毒吼，身体嘞抗病毒啦。病毒病菌哦，在咱生活当中哦，无所不至啦，无所不在。目睭看得到，目睭看袂到。你若看到伊伫啊，你就卖挖去啊，对唔对？你看袂到啊，所以甲伊感染着嘛吼。啊，过来有20几种氨基酸啦，即足重要。咱那时，咱那包括咱金刚蛋他们，拢是氨基酸组起来吼。来一个折折哦，要促进咱的脊椎造血啦。灵芝你看偌赞，都遮尼好。过来又活性的加速，所以你袂当甲控啊。你若甲控烧加速就无去啊！啊，加速要创啊，好吸收啊！过来，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拢有认定64种的吼，而且顽固的疾病哦，伊袂好啊，食袂好啊，食袂长紧啊！吼、哦，中医也好，西医也好，又认定64种哦顽固的疾病啊！食灵芝，食灵芝，这你好吼，系啊。这是天官伯赐予咱的啊，咱讲神草仙药啊，哦，神草神药啊，灵芝。哦，咱古早讲啊，灵芝偌多偌，迄少年人讲乌白讲啊，可能真好，但是经过认证了，伊确实真正真尼好啊，哦，伊无副作用啊，你加食也无副作用啊，哦，伊无副作用啊，哦，囡仔加食拢无副作用，囡仔抵抗力无三头两弯的吼，哦，耳鼻喉科啊，医生官看袂了呀，药啊食袂了，又搁咧接食。啊，不是的，鼻哥鼻刚吼，鼻哥鼻塞，这大碗嘞，这大锅呀，黄啾啾这，黄啾啾表示体内的发炎。灵芝上解好，咱体内袂当点发炎嘛吼。啊，你咧食西药降身体，一直食西药降身体，就身体愈来愈虚弱呀。换一个方式，你甲发现讲，哎呦，这个吼、哦，你这观念脑正确吼，生命活了就有价值嘞。安尼有影无？有影才通讲的啊吼，来听歌，听这个内容有答。

咱的身体爱顾，大丈夫，健气的是哈，爱顾啊，健康健康健，暗用嘴讲的。谢谢咱的好朋友吼，观念正确，生命价值是真正。因为你若去接触到咱，讲即卖是太空时啊，大样呢。哎，大家去坑咧古早吼，啊，感觉林志德足苦足歹食，无啦无啦无啦。迄囡仔敢会黑白讲，敢会黑白骗？囡仔若无食，就是咧个灌油啊。哦，要个灌油来艰苦济寡有无？啊，若免灌油啊，你啊跳过就吹开开咧等你，因好食，胖胖瘦瘦足好食，是不是？就是安尼，安尼顾安尼听囡仔勇敢，啊，即个就像妈妈讲，好，迄顾着足心实个啦。迄囡仔若卖辛苦病痛哦，啊，顾着足心实个安尼啦，吼。啊，有影勇敢，掉掉掉掉掉掉掉，我囡仔若卖搞刷衫哦，啊，就足快活，掉掉掉掉掉掉掉，喂，迄生像生啊呢？迄生像生啊？你若生一个吼？安尼安尼艰苦坐挂吼，辛苦病痛，你也足忝。哎呀，母两个呢，愈忝，大波的忝，对不对？对啊。所以啊，啊会养生，会养甜。咱即马吼，当当去给恁拢知影吧，当物件去给吼，然后去给。啊，咱无去给，搁要上架粉红超跑到你家吼、哦。粉红超跑今天就要到你家哦。这粉红超跑跑，有人在前三间，给咱一个马仔呢，给咱个马仔你话，差两工。哦，订两组，咱就送一只；两组送一只。哎呦，要多找啦！即马同着你起价啊，都看咱念价念价，咱个大精神哦，无多啊。得你公司董事长足听咱听中好评哦，足听哩啦。董事长有讲啊吼，啊伊即世人会起来，拢是听中好评请伊个嘛。伊讲伊钱嘛赚有够啊啦，早袂等伊啦。所以只要咱办活动做回馈，伊拢愿意做，安尼有影无？即马全台湾都讲咱啊，只偌济钱，只能三四年。啊，就送这只，你讲要得找，无当找啊啦！啊，所以咱即马一减二个，忙啦减四个，啊，身体健康勇敢，啊，佫顾会着，吼，啊，佫咱这只遮尔啊利便，遮方便，吼、啊，要出门出外要去佚佗的啥，你拢看人咧送这只粉红超跑，四界都看人送这只，啊，因为足好用的啦，哦，啊，伊的宽甲伊的悬哦，安尼是坐人吼、哦，来，伊的长偌长，43公分，长度吼、哦，啊，那伊的宽咧38公分。哦，啊，偌悬49公分，哇，这真正有人较大脚的，有的其实较细脚吼。啊，拢总是偌重，重欢欢买啦，3.3公斤啦、啊。哦，啊，这做法就简单，咱装迄个壳啊，吼，顶完放做个蔬菜水果哦。阮早起啊，长顿哦，苹果类滴呢哦，哦，水哦嘿，苹果类滴个点吼。哎、啊，就做好走，阮昨暝两个烟，阮好险要厝顶管要遐。我昨暝阮到厝顶管要遐，两个有咧生台生啊欢喜干呢。南面滴滴要杀姐姐啊，姐姐要杀滴滴安尼啦，吼、哦！啊，都按奖要杀甜点，甜点要杀按奖安尼，两个咧生意食生啊欢喜个咧，哈哈哈！啊，黑矮个大容量，哦，咱内底咱坑命，伊哦，伊唔是，伊我讲哦，伊是做实际哦，伊个底部吼、哦，会载重25公斤的呢，诶、欸，啊，你若再当要杀你行上甜点按奖坐顶完，要杀你行35公斤的呢。啊，你若讲啊，我都无塞到物件，要甲吞咧，要甲带物件起嚟哦，甲贴物件起嚟，下当放60公斤的呢。哇，这用哦，嘿，叫他带单哦，60公斤呢。哦，啊，伊柜台3.3公斤呢，分人啊是个水当当。这俩少年那款是折叠式哦，诶，购物车啦，折叠购物车，甲收起来，哦，下底只挂甲扭起来吼，底座甲扭起来，合起来安尼得。合起来放在旁边哦，跨度到10公分尔。要爱叫来身躯边，袂个合你边边边。啊，就主要伊是足轻巧，啊足好用的，啊足里边敢倒脚倒手。哦，只要你要出门的广东广西，就伊敢倒脚倒手吼、哦。要送予你的粉红超跑哦，嘿，一定爱来听啊。啊，这个马仔后日晚晚杂志啊吼。哦

哎呦，再看一眼哦，你在啊，那多用咱的好朋友为你是听礼拜呢，啊，你拜拜二无听，三无着无彩，这条爱送。哦，去咱的全台湾300多间经销商，包括咱的宝岛湾便利店遐，看卖你啥着咧顶八卦嘿。好来，谢谢咱这边有得力零果精，得力学历旺，广有维他干，为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一路山卡小公司在厝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拢即款哦。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谢谢。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今日要来祝你一个美丽快乐、平平安安的星期假期哦！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0: 我是义工李罗，
1: 我是义工李子嫣。
0: 戒烟有方法，四月底前吸烟与不吸烟两人一组，立即线上报名戒烟就赢比赛，只要五月不吸烟就有机会抽中奖金8万元，8万就有8组哦。
1: 还有快到医院、卫生所、诊所、药局戒烟，让专业一起帮助您
0: 为爱行动，戒烟就赢， Let's go。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6: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7: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5: 来自森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5: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来个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病院斜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场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会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10: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来哦来哦，感谢咱好朋友准时来收听咱的节目。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生活爱健康》节目。现场有新恢复律师伫遮服务。咱的节目伫每一个礼拜日的透早十点到中昼十二点，有新恢复律师现场伫遮服务。咱的服务专线：0800663377。这个电话呢，24点钟电话拢一档卡做利用哦。今仔日的节目是由云林五星茶儿主甲金石微藻叶黄树洞所赞助提供，服务电话0800663377。邀请咱好朋友甲这个电话抄起来，还是输入的手机啊内底吼，袂卡着有哦，0800663377。来来来，好朋友吼，咱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好物件，啊，个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改善的物件，以破盘价、广告价、市面上价介绍，提供予咱的好朋友。伫遮呢，大家拢有好康的，邀请好朋友拢一旦准时来收听。0800663377。来来来，好朋友哈，今仔日哈，大家应该拢有感觉哈，身体感觉，这个天气那样的温度未输甲热天的，中昼以后呢，哈，山区哈，有当时有一个这个局部地震准好啦哈，各地的这个气温呐，这个、北部呢是19度至33度，那中部地区21度至34度，南部地区21度至34度，东部地区18度至34度哦。但是尾仔嘛开始吼，梅雨季节咯，头一波的方面就要来呀哦。当然，这影响到礼拜三的透早，所以这中部以北呢，可能会有局部阵雨或者雷雨；南部地区嘛有局部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哈。爱注意的时阵，就是有当时可能会有雷击啦、强风啦，还是瞬间强降云汹涌来一阵大雨哈。啊，当然，要阿妈以后因为这个梅雨季节来了后呢，吼，咱台湾各地的温度就会下降啊，吼，北台湾就会变作较偏凉安尼吼。甲咱好朋友做一个报告，今仔日若要出门的哈，暗时才要回来吼，会记的吼，雨伞一定爱带吼，无万不利吼，若拄着落雨就麻烦啦吼。直接甲咱好朋友做一个提醒。来来来来，咱伫讲啦吼，这社会上吼，无大家人正常嘛，无大家人好脾气啦。但是我吼，可能大家爱较好脾气，为什么安怎讲？你知无吼？有当时吼，一支嘴也飙飙吼，带什么祸端拢唔知影。这个苗栗县头份街吼，第二号暗时啦，这鸡仔公发生吼，提刀伤人的事件啦，安那足恐怖！即落一个吼，56岁姓陈的先生啦吼，去互人吼，鸡仔路吼，甲拄20几刀啊，过往去咧。啊，这二号暗时，这9点32分的时阵吼，这头分队就接到珠江路吼，一栋大楼讲吼有杀人案啦吼，啊这。这个头份九一车主甲消防人员两个都去去救啊，都掉啊吼！啊，伫暗时啊9点41分的时阵啊，来到现场啦，消防人员吼、来到现场了，哦，发现讲，一个姓陈的先生哦，讲倒的吼，迄火内底啦，规身躯哦，叫倒毒啊呢，哦，敢那蜂巢嘞安尼，哇、哦，毒20几刀啦，吼、哦！啊，当时人这个消防人员去到遐的时阵哦，都已经无性命，但是嘛是赶快甲救啦吼，救到这个
9:56嘛是去到这个维工医院吼去。去甲抢救安尼啦吼，啊，结果警察去甲现场发现讲，涉林的这个吼，诶，嫌疑犯哦，搁停在这现场啦，当场就甲逮捕哦，身躯吼，哇，甲抄出来吼，拢全会折叠刀啦，哦，啊，所以讲甲带去这个啊，警察局去侦办的时阵吼，原来安怎，涉林的这个先生甲涉林的先生吼，因两个是睡处的吼。算室友就对啊啦吼，睡房间就对啊啦吼。啊，这姓林的吼，诶，这个嫌疑犯啦，这凶手啦吼，啊，伫酒啉过酒了后吼，啊，就是诶不满啦，为什么？因为吼，伊这个室友吼，陈先生吼，笑伊无样趁钱啦，而且社会地位吼有较低啦。吼、哦，啊，伊就不满啦，你是安怎甲我踢笑啊？吼，啊，两个就起冤家吼。啊，姓林的这个吼，伊就是讲。诶、欸，伊有啉烧酒嘛吼，吼啊，唔知是诶、仗着他有酒意啦吼，诶、欸，又是讲啉酒上大款啦吼，直接都提出来，都向这个陈先生身躯吼，伊哩甲对个都二十几刀啦，啊、哦，惊刀人，现场吼有看到的民众，已经叫惊到安尼啦吼，啊，即马已经诶。警察的处理吼，啊，这当然是依照这杀人罪吼，啊，伫侦办当中啦吼，啊，讲实在吼，你若讲，至今讲吼，伊这杀人的这个动机是因为吼，诶，去予人笑讲吼，袂晓趁钱啊，社会，社会地位低下吼，安尼真的吼，这个安尼讲踢球的人吼，迄嘛是至今吼一支嘴啊飙飙啊。因来杀身之祸，你讲是不是？啊，当然，你讲你性地歹，啊，你讲台，啊，过来你这世人嘛，赶快熬油去啊！哦，所以讲哦，欸，真的啦，咱人的世间吼，性地歹较歹，吼，啊，当然社会上无，大家人正常嘛，你正常，别人无一定正常啊，所以咱较好性地，较无代志吼，你性地较好吼，较通啊吼，避祸端呐，你讲是不是吼，来，我新闻护理师现场电话，0800-333-3773377哦吼，母亲节伫要到啊呢，好朋友有的人可能这礼拜拢已经伫庆祝母亲节啊吼，有的会提早庆祝啊呢吼。好来，安尼咱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吼，妈妈最近真辛苦的吼，但是妈妈嘛都爱保重啊，对不对？来听这首哦好听的歌曲，妈妈请你也保重，但是咱今仔日无听叶启田的，咱就听董事长。乐坛，听过吗？少年的在唱，妈妈请你也保重是什么开口哈？来听看卖哦。

0: 进广告。
1: 这个婚礼五星级的茶额组，大家若有买的，会当作放心的，因为咱是采用政府检验合格，全台湾唯一一间哦，一条龙五星级的鹅肉肠都去做的，这有 HACCP 甲 ISO 认证的，大家会使作放心的，绝对无煮遐的有诶无诶，喂饲鹅甲屠宰甲伊个烟熏的做法。全部一条龙，所以呢，非常的安全，非常的卫生，而且这来送礼做大办的，因为鹅肉本身就做珍贵的，鹅肉本身就做少的，这拢是做贵的物件，搁互你会当方便做使用，冷冻车送到你的府上，你只要摕来退冰、掏开，马上就会使食，马上就会使使用。想要吃小小的，你就放在电锅，也是放在微波炉，把温度烧就可以。朋友雄雄来烧菜，老公要配烧酒，还是阿孙突然间回来，不知道要用什么，厝的冷冻库，然后咱的云林五星茶额煮，拿来退冰，五分钟马上就可以吃，非常的方便。今仔日特别优待。五包茶额煮加两包的鹅肉丸，只要1380元，买两组，搁俗你300元，只要2460元，电话赶紧卡哦。
2: 好朋友，这是用36点钟才高工才做出来五星茶额煮哦，咱送你的这个鹅肉丸，这个鹅肉丸哦。阁是黄金比例，唔是纯猪肉嘛，唔是纯鸭肉，即、這个台湾猪甲新鲜的牛肉，黄金比例6:4入去做诶。即、這个物件非常非常的好食，咱的熏茶鹅阁即厉害，是36点钟高工做出来，咱敬的是90天至100天上盖好食的鸭肉，然后咱最爱穿烫去腥去杂毛，另外阁用。几啊十种的中药材，安尼温火落去煮2点钟以上，所以这个鸭肉你一加落，你就感觉有够香，有够好食。最主要，伊阁袂臭臊，阁袂伤柴，足好食，很嫩，阁 Q 有弹性，非常的好食。今仔日一组五星茶额煮，原价就爱2600哦，咱今仔日快闪只要1380元。一摆你若叫两组，阁予你阁较俗，只要2460元。即马电话一定要紧卡，0800663377。好来，好朋友吼，趁优惠咱来甲提吼，优惠只有今仔日一工，只有今仔日一工吼。啊，你若讲着鹅肉上较好食的吼，就是茶鹅啊嘛吼。啊，所以咱今仔日介绍这全台湾唯一的哦吼。啊，这鹅肉你都爱吃，伊毋才好食。哦，啊，咱今仔介绍是东港马上处理哈、哦，你爱知影，伊这是一条龙哦，哈、哦，伊对饲哈，甲、哦、这个屠宰场台到规个制定哈，拢伫个同一个工程，一条龙啦。意思就讲哦，这只鹅哈，透早阿哥伫散步，下晡咱就甲你做好啊啦，上盖青的啦，安尼才有够青啦。全部拢合格的啦，合格的屠宰场吼，检验拢合格，有证书的，拢标准的，卫生你拢免烦恼吼。啊，而且呢，咱用的是吼，饲100天以上的，饲100天的吼，已成熟啊，这肉才会好食吼。东港现台吼，而且吼，这是烟熏的技术吼，即摆吼，你饲面要食到这种吼，较无容易啦。吼、哦，啊，这个真的是，你看麦。几啊十种的中药材，吼，用吼香蜜来去甲做烟熏的，你知影无吼？我甲你讲，你回去吼，你若一拍开，你都变着啊啦！拍开哦，有够香的啦！你吼伫厝的吼，最近啊，你规间香公公，吼啊，这来讲哦，这咱长辈来食最好的吼，因为伊较好补，伊比其他的肉较好补，袂像讲别种肉吼，较有肥肉啦吼，讲对身体吼较。 较有负担，对不对吼？啊，这无，这吼肥肉较少吼，啊，你食着较无负担吼。而且咱这是卖油哦，卖死咸哦，所以吼厝内面若有长辈时段来食，是囡仔吼来食，上介好诶，安尼吼。退冰拍开，直接就用个食。外口你凊彩叫一盘囝有无？就三四百。啊，咱这一包出来，多多一盘。一半大大半，即拢起头起尾吼，脚趾啊拢起很盖啊，拢中心的肉就对啊。好，会当食到这件吼是享受吼。来，看吧，讲讲聊聊三三七七吼，看你买一组两组在你吼，啊，当然两组较会好吼，两组我甲你熟三把呢哈。好来，啊，咱来几组？
0: 我一组。
2: 啊，一组哈，拜三。
0: 一组偌济啊？
2: 诶，一组的话是1380块。
0: 哦。哦，啊，一组嘞。
2: 诶，两组2460。
0: 哦，好，一组个
2: 哈。哦，一组哈，好好，安尼，迄个拜三号你收。啊，无无，无拜三是6号。
3: 拜四。
2: 拜四收哈，拜四7号哦哈 ，OK 好，谢谢。好来，啊，咱来几组 ？Hello， 喂，嘿，你爱几组？一组啊，两组较会好。
4: 我今嘛是咧讲。你头拄啊叫迄个唱歌，还是你叫几个唱呢？
2: 我哎，甲你讲哦，我即马伫卖物件吼，谢谢你。好来，咱来几组？喂。
4: 我订个茶盒啊。
2: 茶盒，你爱一组啊，两组？
4: 啊，两组啦，两
2: 组。两组哈，好，七头互你收哈，谢谢你。好来，啊，咱来几组？喂，好啊，7189拨落去。好来，咱爱几组？
5: 哎，一
2: 招，一招哈，啊，七头你收哈，来尾数7189八嘞，拍死你个卡起，来，咱来几招？三线哈，好，一招哈，七头你收哈，谢谢你哈，谢谢你哈，好，来，咱来几招？文德，文德大哥，一招哈，七头你收哈 ，OK，
5: 好，
2: 谢谢你哈，好，朋友哈，我和你讲哈，早起啊，跟你散步的啦。工一间工厂啦，一条龙做的啦。下晡做好互你，我你讲，这个有够鲜，有够好食，真空包装吼。我跟你讲，你长期吼退冰拍开就直接吃，一拍开哦，胖公公，迄肉吼足好食。嘿，来素静小姐，
6: 哎，你好，
2: 哎，你几只？
6: 我一组，你来
2: 当
6: 我
2: 数据
6: 小姐。
2: 嘿，就迄个电脑跳出来，唔是我会样算啦哈。OK， 好，谢谢你，七头星哈。OK， 好，谢谢你。七头啦，拜喜啦。
6: 好，
2: 谢谢你哦，谢谢你哈。好来，啊，赶紧哦，赶紧哦哈。退冰的用个吃，退冰的用个吃哈。啊，今仔日吼，咱阁特别送你好吃的这个五百元呢。诶，这有限数量的哦，五百元啊，送完就无啊哦。五百元再送的哦，啊送完就无啊，所以你一定要抢台抢头前就对啊。嘿，小玉，你爱几组？
7: 我一组。
2: 哦好，安尼七头你收哈，好谢谢你哈、哎。一组哈，好来，啊你爱几组？哈东哎啊，拍摄哈，尾数哈，高阳家尾数078的哈，唔是我给你挂断的哦，你家己拨落去哈，啊咱这个卡入来，安尼好不哈？好来，啊咱爱几组？
7: 一
2: 组，哈，啊，这个七头互你收哈 ，OK， 好，谢谢你哈，好，我跟你讲，叫两组，搁续300互你啦，吼，啊，咱今仔才好咧，送鸭肉丸两包，你知无？哦，真的非常好，因为这鸭肉丸啊，你外口较食袂着啦，吼，啊，这最近足好食，啊，咱若有当时啊讲哦，煮一个。汤啦，撒些面吼，吼，这简单的鸭肉丸甲蛋类吼，哇、哦，真好食，你知影无吼？啊，这组吼，因为我咧讲，迄、那个弹性无同吼，迄鸭肉会崩溃。爸爸妈妈，你若喙齿讲较无好，你免惊讲伊会软薄薄吼。啊，这都好食，有弹性，但是袂软吼。今仔日予咱上阶段优惠啦，一包400块啦，五包就爱2000块，优惠哦，大概只要1380块。鸭肉丸阁送你呢，吼，这一包。都爱200块嘞，送你400嘞，你知无 ？Hello， 嘿，来，咱来几组？
8: 我买一组。
2: 一组哈，啊，七头你收哈，谢谢你。好，来，啊，咱来几组？小玉小姐。
9: 你敢知我的主地？
2: 我知影，东区家哈，家己东区家嘿，啊，你爱几组啦？
9: 一组
2: 哈，七头你收哈，谢谢你哈 ，OK 哈。好，今仔日一组就是五包的鸭肉，佮送你2包的鸭肉丸，运费佮温存呢。吼，即你只要开 1380块，哎，这间半买半相送吼，有够优惠的啦吼！啊，哥你等啥物？即马电话来紧卡，鸭肉丸是送的，送完就无啊，原来你就是。

0: 哦，你收哈，谢谢你一组哈，谢谢你。
1: 好
0: 来，好朋友吼，卡入来，那无讲的就是一组，爱两组的爱讲两组，安尼好不好吼？两组的吼，佫加上300啦，吼、哦，真的足好的，退兵的去吃啊吼。看白讲讲聊聊3377吼，最主要我你讲，咱送你的这野肉丸，我你讲含数量的数量无济，而且我你讲吼，伊是黄金比例，吼、哦，讲实在，野肉是。比一般的鸡肉搁较贵，吼、哦，所以我咧讲，今仔日你摕到一组这样福气，哈喽嘿，哎，绿美小姐，你爱几组？
2: 一组
0: 吼，七头你收哈、嗯，好，谢谢，好来啊，咱来几组？
2: 哎、
0: 欸，
2: 我一组。
0: 哦，七头你收哈 ，OK， 好，谢谢你，好来，赶紧赶紧哈，鸭肉丸送你的哦，哈喽来，你爱几组？
3: 一组
0: 七头，你收哈，谢谢你哈，谢谢你哈哈。啊，这吼拍开都香公公，哎妈吼有弹性，搁袂软薄薄，有够好食的啦！来，咱来几组有妈妈？
4: 哎、
0: 欸、哎，有妈妈？
4: 嘿、
0: 欸、哎、欸，你也几组？
4: 哦，我两组。
0: 两组，吼、哦，有妈妈两组，啊，迄、那个七头拜四哦，你收哈。好、哦，谢谢你。好，啊，咱来几组？
5: 哎、欸，我今在，你今在，我来自己。
0: 我你讲吼，阮即马拢先抄电话，那无阻止，阮会敲电话甲你问。你只要甲我讲，你爱几组？嘿，
5: 两组
0: ，好，两组，嘿，啊，甲你写好啊。电话有抄起啊，电话甲你抄好啊，嘿，电话抄好啊，哈，谢谢你哦，哈 ，OK， 好来，啊，咱来几组？
6: 两组。
0: 好，有去哦，两组，再加续300，谢谢你哈。好，来，好朋友，赶紧哈，来，咱来几组 ？Hello。嘿，你爱几组？
7: 没几组了。
0: 一组哈，七头哈，你收哈，谢谢你哈、嗯。好，来，你继续接，你继续接，我讲话者。来，好朋友哈，我跟你讲哈，这搞工的啦，烟熏的啦，哈，透早啊，搁你散步的鹅啦，哈，啊，咱哈直接给做出来啦，哈，啊，所以你吃到拢上清的，以及哈真空包装的哈，趁优惠紧的哦，紧的哦，哈，啊，咱哪听歌？听歌这期间电话你一定要紧卡，为什么？鸭肉丸送完就无啊？手头前的有送到鸭肉丸吼，赶紧空白空空聊聊3377吼，你用有大甲你做安排吼，咱接一个哦吼，来听歌，啊电话继续哈，空白空空聊聊3377。

0: 好，来，新闻护理师，你讲话也是你报关这期间吼，啊，咱电话拢继续甲卡做利用吼，趁优惠啦，趁优惠吼，你想看卖啊？早起啊，搁你散步的吼，下晡做出来给你啦。我甲你讲吼，就是好食，都是好食。阿公阿嬷吼，一定爱食，为什么？无像别个白种肉遐尼嫩啦吼，啊，而且伊嘛无像白种肉吼，讲安尼油汤汤啦吼，啊，所以讲吼，好朋友，咱赶紧做利用哦，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来听新会护理师讲解心情的故事。礼拜一的早自习，我当地看我遐学生囡仔的周记。阮迄班迄个全年级成绩上盖好，应该会使算学霸的耀宗。伊的欢乐心声出现伫我的眼前。一下，我感觉我是一个不好的囡仔，因为我敢讲我家己兴趣，我完全忽略了阮爸母自细汉对我的期待。我唔敢想讲，当当阮爸爸妈妈若看到我学测真是录取是甚物科系的时阵，因会我尔生气，或者是我尔会伤心。老师，伫个我家己的兴趣，甲阮爸爸妈妈的期待，我感觉足痛苦的。即几天啊，我每一天就无在了困，我实在是足苦恼的，唔知要安怎才好。我忍袂住，看向坐喺窗仔门边啊的耀宗，伊甲因爸同款，外表正平静，伫遐看册。我想起顶个月大学学测成绩的发表的时阵，国文、英文、数学、社会、自然满级75分，这级内底全台湾只有38人，阮学校就11个呢，其中有3个伫个我的班。当当记者来专访这11个同学读册的方法。要大集合翕一个团体照，这个耀宗一听到要找人去翕相，马上就落跑啊，拒绝接受采访甲翕相。事后我有偷偷啊问伊讲，是安怎要落跑啊？耀宗细细声甲我讲，我无想要让阮爸爸妈妈知影我考满积分。我会记得每学期的亲师会顶头。耀宗的爸爸妈妈总是最会来参加。耀宗因爸爸永远都是正西装，妈妈嘛是打扮甲真正式来参加。我知影耀宗的爸爸是一间真有名的教学医院的副院长，嘛是真有名的心脏科的名医。那伊妈妈是正有名的整形医美的医生，免想嘛知影，这两个名医平常是真无用的。但是耀宗是因唯一的独生子，是因的心肝宝贝，所以就算搁较无用，就算搁较无时间，伊嘛一定会赶来出席阮的亲师会。每一摆会议若结束，因阿母绝对是上尾啊才离开教室的人。因为耀宗伊妈妈一定对我再三叮咛，一直甲我拜托讲：“老师啊，你嘛知影，阮耀宗脾气真强，阮若讲啥，伊拢无啥要插阮。但是我知影伊想听你讲的话，你讲的上有路用，拜托你一定爱互伊填写医学系哟、哦，一定爱互伊读医学系啦，唔通。”常常你讲什么环保啦，爱地球啦，伊哦要饲什么天竺鼠啦、兔仔啦、蜥蜴啦、巴西乌龟，我拢会当唔爱管伊。但是伊若要去读什么森林资源环保的，我甲因老爸拢无法度接受哦。耀宗伊妈妈是讲一大堆啦，就是叮咛我都一定爱阻止耀宗伊的森林环保梦。实在讲，爸爸妈妈拢是有名医生，毋忘学生会当行因的路，做一个救人的医生，这嘛是人之常情啦。 但是亲爱的爸爸妈妈，除了家己的孤囝功课特别好以之外，您敢知影，伊上爱的是各种的飞禽鸟兽。为了要保护这些属于大自然的飞禽鸟兽，伊早就决定要把第一志愿献予森林资源学习。伊立志要行遍大大细细的松林，照顾各种的昆虫鸟兽。要从曾经的一个放乌的黄昏，手甲我扭掉的，叫我详细听。窗仔门外口鸟仔叫声，伊的面是欢天喜地，甲我讲：“老师，即马是四月哦，迄是画眉鸟，当地求偶的声音呐。”然后就欢喜的甲我讲：“那有机会，老师会用对我去对面的植物园。”我会当为你分辨出30几种无同款鸟仔的叫声哦，而且对鸟仔的叫声，嘛会用分辨出这只鸟仔是快乐还是伤心的情绪。大学推甄校内名单公布了后，真侪同学伫个榜单头前看到耀宗的名，写伫个台大森林系的时阵呐，真侪同学。拢叫惊到，大家拢问讲：迄、那个满级的75分的耀宗，是安怎奈要去读台大的医科，走去读松南啊？我看过耀宗伊的心声的迄个周记以后啊，我甲耀宗找来做伙伫个学校内底散步，安尼呢，要安怎甲耀宗来讲呢？这就考验着我的。所以说呢，咱好朋友啊，看哪咪啊，咱就给我继续介绍哦，哈，来，0800663377哦，一定会接上心。杨姐是段好朋友，咱今仔日节目真荣幸邀请到文心老师。文心老师你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文心老师。
0: 文心老师，今麦人等退休啦，
1: 对。
0: 但是吼，咱要看这个世界吼，上重要这两类一定要清楚。
1: 哦，我跟你讲，这两类吼，是咱目前器官内底无法度换哦。
0: 无法度换，
1: 所以你一定要保养好。
0: 是，
1: 因为你若讲吼，这两类目睭若看未清楚了，唔是单看未清楚。日常的生活影响唔大足大，佮影响到以后咱着失智症的风险。
0: 哈、啊，目睭佮失智症嘛有关系哦。
1: 非常有关系，因为你可能都无法度佮人接触啊。
0: 是，
1: 人的退化，
0: 对，
1: 人的动工啊。
0: 嘿，
1: 到最后呢，哦、你的事事行行拢爱靠别人啊。
0: 对啊，但是问题即马3C产品遐尼做滴哦，连咧读幼稚园的都有戴目镜呢。
1: 哎呦，你讲着这個。其实我去眼科回诊，因为我嘛是算目睭无好诶，
0: 哦，
1: 所以我眼科回诊真正即卖年纪有无有滴眼呐？嘿，4、5岁啊，甲70、80岁拢伫眼科集合。所以你讲这两粒目睭爱顾无？爱顾啊，
0: 尤其爱顾即嘛，
1: 因为伫咱家嘛有研究讲吼，咱平均呐、啊，这两粒目睭。6岁就开始咧退化，
0: 6岁就开始退化。
1: 对，那40岁过后，咱白内障、青光眼的危机就有关系啊。
0: 对，
1: 哦，所以你爱想讲吼，咱过来目睭，特别是眼球内底，伊是唯一咯，有一个感受到咱有光线的神经系统。
0: 哦，
1: 所以你啊看，咱6岁开始发育了后，逐天目睭摊开，迄光就一直刺激。一直刺激，一直刺激。
0: 因阵
1: 咱阿爸阿母啊，无电视、无手机的时阵，目睭阁算好啊。
0: 你
1: 若有电视，即马阁有遮电子三 C 产品的蓝光，
0: 即
1: 马咱厝里阁有电火、日光，啊，阁外口阁有紫外线。即马人读册阁读侪，看手机也嘛看侪，
0: 是啊，
1: 啊，娱乐就看电视，事事行行拢用目睭，所以你爱注意咱目这两粒目睭的疾病，不知不觉都会找到咱。
0: 哦，
1: 你也开始干嘛讲吼？即阵啊是安怎呢？这目睭吼看物件愈来愈雾，
0: 对
1: 啊，前两冬啊买呢，这两冬啊那会愈来愈雾是老啊吗？哎，不是老尔，是目睭退化。
0: 哦，
1: 啊，过来看报纸，录手机啊，迄字幕 拢爱用较上大字的，
0: 较
1: 看会清楚。即马你是看物件雾雾，啊，毋是毋敢出门啊？
0: 对，
1: 因为光线有无一照落去，规个乌妈妈看无，目睭睁袂开。特别像我就有感觉啦。
0: 嗯，
1: 我暗时那开车有无？
0: 嗯，
1: 迄对方迄那迄
0: 强光，
1: 迄只照过来，无一定爱强光，只要迄两趴迄大目睭迄光来吼。我真啊，迄目睭我
0: 都爱
1: 背袂紧，打紧，主动哦、喔，迄、头拢爱起一边，唔敢看。
0: 啊！你看，
1: 你开车就足危险的
0: 啊！吼、
1: 所以甚至咱嘛足侪阿爸母话咧讲啊，咱若要看一个物件，就爱看几几啦秒啦，去买菜，一斤偌济钱，看几啦秒，提钱，吞无够唔当紧，少有当个看唔对，五百甲一百，佮分袂清楚。
0: 是啊，
1: 所以这拢是目，用着目睭，所以你讲爱顾无爱顾啊？
0: 其实全世界眼科医生拢共同有建议啦，目睭爱保养。都爱甲打点哦，男女老幼，逐工拢会当甲补充一下营养。
1: 对，目睭一定是靠营养，甲、人共款，你逐工爱食饭。我甲你讲，因为四十岁过后，咱用眼过度，因为你变熟眼嘛，打开始可能目睭打、目睭涩、目睭感觉点点有物件，啊，你后就白斑啊症走出来。
0: 是。
1: 你就开始看雾、流目油，渐渐的白内障、青光眼呐，上惊的就是咱这个黄斑部病变呐、
0: 是呀、
1: 哇，以后得到咱的这个人讲青霉机会，足悬足悬呐。
0: 安尼，咱到底要补什么营养，对咱这两类目睭上介重要呢？
1: 上介重要就是咱这个叶黄素。
0: 叶黄素，
1: 叶黄素就是咱目睭的饭呐。
0: 哦，目睭上介需要的营养补助的，
1: 咱目睭咧保养，不是讲啊爱补啥物货，是爱食营养。
0: 对，
1: 所以咱伫即个对咱目睭外口哦，啊目睭外口，每不管是对咱即个玻璃体啦、水晶体，甲咱即个目睭神经，甲咱的视网膜、黄斑部，每一个所在拢需要营养。
0: 对。知影这个叶黄素是专门伫打掉这個黄斑部的。
1: 对，啊，用叶黄素是安怎讲重要？身体袂制造，
0: 咱人体无法度家己合成，一定要靠外来补充。
1: 所以你讲你爱食无？爱食啊？
0: 哎呀，
1: 爱补充啊？
0: 是啊。有的人讲我平常食食，其实补无够。
1: 无法度啦，用你用的目睭的时间一定比你食的用较济，你拢用你家己的库存。
0: 对。
1: 所以你聊聊你也感觉。等咱钱啦，用了你无趁钱，无欠钱，那无钱的时阵，你一个人有啥物有法度无？无法度啊！
0: 啊，
1: 目睭同款啊，无食着这食物，顾了也无营养，伊就愈来愈看无，愈来愈看无，愈来愈退化。
0: 而且哦，这个黄斑部的健康，其实决定这个叶黄素是不是有效来吸收，这嘛是关键、
1: 关键呐、因为食叶黄素，咱定咧讲。吃物件，咧选物件，就爱行啊来。
0: 好、
1: 它的最关键在哪里？叶黄素，咱爱选游离型的。
0: 游离型的，
1: 因为咱这个游离型的叶黄素，伊分子比较小，较好吸收。一般你来讲的酯化型的，比如讲，食到咱胃肠了后，你个爱个甲分解，咱歹吸收，所以效果无遐好啦。
0: 对，
1: 所以游离型要选择的是咱的叶黄素。分子小，好吸收，那伊嘛免经过卫生的破坏，影响到咱身体食到的量。所以一般来讲，我们知道讲伫这个叶黄素拢对金盏花来做萃取，但是咱的目前上新的希望是对微藻来萃取。
0: 微藻
1: 对，因为咱的藻类所富含的叶黄素浓度是金盏花的20倍，
0: 20倍、
1: 对哦，啊，过来哦。你今仔日饲这个微藻，温度、湿度、光线，这拢爱有电脑控制。
0: 是，
1: 所以你萃取的这成分纯度嘛较高。过来，咱微藻以平均呐、一生的时间，只要差不多3天到10天。过这个专属的这个研究室培养，所以你这个成分品质较好。但是咱用金盏花，伊的花期长啦，爱3个月以上。过来，你种咧土嘛。所以你土，你内底加这个控制有无？
0: 会惊农药、
1: 农药嘛，对啊，糖啊，这类的点点。所以现在呢，目前的品质相对纯度比较好，是对微藻。
0: 是
1: 啊，对微藻。过来个这个微藻来得够一个好处，咱有 DHA。
0: DHA、
1: 这对咱目睭神经线就好诶，视神经。
0: 对。
1: 所以这个目睭神经线，你那 DHA 是唯一即马啦，那 Omega 3来讲 ，DHA 会使透过咱大脑和咱的目睭神经食一条营养。
0: 对，
1: 所以你那讲，哎，对胃造来对咱一挂熟悉的这好朋友。一般来讲啊，食特别食 DHA、Omega 3拢爱对鱼油啊，
0: 对啊，迄
1: 个错的我都袂使食啊。
0: 安尼你都欠这个营养啊。
1: 对啊，要对食物来补充的 DHA 个优含呐。安尼你直接的去选择用微藻萃取里面富含叶黄素以外，个咱的 DHA， 加的这个物件啊，上成分拢够会着。
0: 是。
1: 对着咱的这个。黄斑部病变也好，对着咱的视神经也好，帮助拢足大。
0: 对，
1: 过来呢，咱来讲食目睭的保养，尽量是吃复方，因为咱目睭会疲劳会涩，所以我会建议来对爱有生桑子，因为生桑子来对足好的花青素，伊嘛足强的抗氧化，
0: 佮
1: 对着咱疲劳打涩以外，暗时的目睭视力嘛帮助足大。过来咱中医的枸杞，咱中西合并。里面也有富含贝塔的胡萝卜素，伊买在提升着咱抗氧化加修复能力，所以讲一兼二顾，我们内外都兼顾，来买起中西合并这样的一个配方，才能达到全方位的照护。
0: 这种复方非常的好，好来，咱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再个继续落去哦。

0: 金老师，他都啊，咱有讲到，那食叶黄素建议是食复方的较好。
1: 对，你无食高级行的成分，所以咱讲的黄金护眼配方，上大啊四大关键呐、啊，比如讲氨酸游离型的叶黄素，好吸收嘛，所以对咱黄斑啊蓝光才有帮助。过来，那要选择上，咱来选择微藻萃取的叶黄素来对伊哇。够 DHA， 但是植物性的 Omega 3哦，所以对着咱的视神经，就是目睭神经，足重要诶。这毋是讲顾目睭嘛，佮顾着咱的脑。
0: 对，
1: 咱目睭会疲劳会涩，暗时要看会清澈诶。这三桑子，因为里面有花青素抗氧化，佮带着咱足好诶中医枸杞，养肝明目的圣品，
0: 伊
1: 这嘛是啊加强着咱抗氧化。所以你看这样四样的黄金护眼配方。你的对外靠够加力的，所以每个人如果可以吃到这样的配方，我感觉是最好的。
0: 安尼袂歹，讲到要补充这个营养哦，到底什么人较需要补充？
1: 其实目睭吼咧老吼，那轻度来讲啦，吼打石浆，你就爱开始啊。
0: 打石浆，
1: 但是这是一定有竞争啊，这个一定爱加。平常啦，像你若有咧看录手机啊，有咧看电视的，有咧看报纸，咱目睭睁开，目睭会用到光线，拜托的，咱得爱开始补充啊。
0: 是，
1: 所以其实没有分说有啥物竞争无，一般，咱对囡仔得爱开始保养啊，对少年保养甲老，你目睭咧退化较慢。但是你若讲真正竞争啦，有打有摄有上，这算轻度，甲中度就是看物件雾雾老目油的，这免讲啊，这一定爱食啊。
0: 对啊，
1: 你若甲重度咧闪红灯啊，青光眼的白内障的白斑啊，种的这，那当然更要吃啊，不会青眉呢。
0: 其实按照全世界眼科医生共同的建议，都是认为讲目睭爱保养哦，男女老幼，大家拢来补充叶黄素。
1: 咱这个叶黄素是安怎一定爱食？
0: 是，
1: 咱人体无法度家己合成。
0: 对，
1: 绝对爱对食物，还是咱直接食补充。
0: 爱靠外来补充，
1: 然后。补充到这个叶黄素，因为的浓度
0: 是
1: 啊，你不是讲啊，我的母母今嘛，哥哥来个吃，加补充啊，就马上目睭就会金。没有吃叶黄素，不是在吃止疼药啊。
0: 对啊，而且叶黄素在吃，买当延缓这个白内障、白内障的发生。
1: 对，因为最主要吃叶黄素，你爱打钢钳，
0: 打
1: 钢钳，
0: 打钢架，
1: 钳到迄个浓度，伊开维持着目睭，你看会清，看会明，较袂老白油，较袂痒，较袂打。好，这是维持。你若一旦真正叫目睭拍歹去，本来有八十分，剩六十分，
0: 是，
1: 咱是对六十分开始讲。
0: 对，
1: 所以你即马有几分，咱就较紧甲补充入来。
0: 对啊，
1: 才不会长期不足，影响到视力。你常常要来，只身体嘛吸收无？
0: 对啊，而且你叶黄素你若有得吃，保护咱的视网膜啊，和咱的视觉会清澈，而且会用来增进咱的视力嘛。个人的预防青光眼，
1: 对，
0: 所以最近的这叶黄素，最近男女老幼拢会当，
1: 都一定爱食啦。当然，你一定讲啊，有啥物人一定爱特别爱食。你若讲一个，你有咧录手机啊，目睭有去接触着光线的人，咱用三 C 有蓝光啊，伫外口开车，尤其暗时开车，
0: 咱
1: 看袂清楚，这个都一定要吃。你做工课爱睁目睭的啊，
0: 对，
1: 叔叔行行拢爱用目睭的，这个都要来补充。
0: 是。
1: 当然，咱伫囡仔甲讲，咱只阿爸阿母啊，咱只长辈需求营养素，特别是像 DHA， 你个脑部在保养，你一点爱离高啊，
0: 是，
1: 所以 DHA 你爱有伫内底。那即卖人，你若讲一摄啊，你得爱内底，像我讲，伊内底有三桑子，你嘛再先去缓解着。你长时间看物件、看荧幕的这一种上班族的人，你当然也很需要。那你若讲爱要个加强较好，那咱身体内底有枸杞。所以你特别看哈，你哪讲有咧老把油、老把晒这个哈，迄得要打干净
0: 啊。对啊，
1: 迄就是咱目睭的泪腺退化了。
0: 是
1: 啊，你哪讲吼，迄目睭乌啊，开始咧痛痛、胀胀，会头痛的这
0: 個，
1: 就怕营养过高。
0: 对，
1: 这个嘛是爱来食，背帮啊，整一堆咧出问题，视网膜退化。
0: 对，
1: 你按一点一点那迄帮啊咧背，你目睭灵行较对，迄只帮啊就走较对，这就是视网膜，这一定内底深层咧受损啊。
0: 是。
1: 你上惊是安怎？不是看什么物件，流拢一点哦哦哦哦哦哦，这一定是上加神经去啊。
0: 是，
1: 最后还有是什么？水晶体退化，
0: 对，
1: 啊，就惊白内障嘛。
0: 嘿呀，
1: 就是看物件模糊，你也该当作是老花眼，这上可怕。过来，你即卖来看迄线，一条线
0: 歪歪
1: 歪歪。咱听众朋友，一个爸爸就是安尼， 以前都发现他那个黄斑部退化，主要的是他骑脚踏车出门，你不是都有那白线吗？白线那边都有实线，一条滴滴滴，他感觉说那条线怎么歪歪，他就要这样要闪要闪要闪，
0: 是
1: 啊，去抱抱，
0: 哇，真危险，
1: 这个线跟看着歪的，因为骑脚踏车去抱抱到，所以去眼科，
0: 目睭真歹啊，
1: 去眼科检查出来，那医生说啊，你黄斑部不应变啊，你安尼迄条线滴来看这歪，你即马较来哦、喔。
0: 嘿呀、啊，那只斑部，
1: 你哪只晚来吼？佮较晚你的
0: 青眉哦，
1: 真的是失明哈、
0: 啊。真的，
1: 想讲线看歪歪都不要紧，
0: 是啊，
1: 伊唔知遮严重。
0: 对，
1: 所以迄时阵医生讲，我你即马剩三十分啊，你得保持剩三十分，这无法度啊。嘿，迄、那个黄斑无法度换。
0: 是，
1: 你哪会使？你的叶黄素爱补充，所以我嘛无法度甲你倒价。所以吼、哦，伊甲讲哦，你一天因为伊较严重，咁浓度伊讲那会使，一天浓度平均人一般人是十啦，食十毫克，你上只爱食二十毫克，卖超过三十就好啊，爱高浓度的。所以你看这大哥，你看好加在体操发现的，
0: 啊
1: 无车咩就害啊。
0: 对啊，其实有问题，拢一定爱较早来做保养啦。就讲咱长期间伫外口。日头光伫做事，啊，就去运动的人，真的咱嘛真建议你都爱食叶黄素。
1: 叶黄素主要伊就是咱目睭唯一一个的器官，伊会感受到光线。
0: 对，
1: 咱光线入来咧，甲目睭内底爱靠这个叶黄素甲咱转换，才会使去保护到咱这个目睭。
0: 另外，咱有较爱食肉的人，也是长辈时段，你都爱特别补充叶黄素。搁有咱的青光眼呐、啊。你本身就白内障啊，你有大眼睛，你目睭会疲劳，暗时吼你视力就较无好啊。其实真诶，拢需要来补充这叶黄素哦。包括咱若有食薰、若有三高诶，也是较大颗诶，这叶黄素特别拢无够，爱特别加强补充啊。像咱这大腹肚诶妈妈，嘛是逐工拢一定爱补充伊有够诶叶黄素嘛。
1: 对，过来咱伫这个目睭顾吼，过来顾咱目睭血管。因为咱目睭里内底拢爱靠这个血管上架上手清咱这垃圾啊，所以讲目睭这个这条高速公路有无 ？DHA 你得爱甲顾掉。
0: 对、哦，尤其咱人体上盖油的血管哦，就是伫个目睭甲油脂，至今诶 DHA 一定爱补充。
1: 啊 ，DHA 嘛是目睛啦，有法度唯一会使通过伫咱大脑里边去甲目睭这个应用所，
0: 所以这真重要。所以像这时段好朋友啊。不管是中老年人还是少年人，同款啦，拢爱面对视力退化这个问题哦。所以咱也是提早注意这个叶黄素，甲做一个充足的补充，逐天拢甲补充，安尼就用个降低甲延缓这个目睭的老化还是退化。今仔日呢，真感谢文心老师来甲咱做这样的详细介绍，谢谢文心老师，
1: 谢谢。
0: 好来吼啊！对文心老师介绍要做进一步的询问吼啊，咱锁定咱后点钟啊，另外你买单卡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吼，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吼。哦，他都话你甲咱介绍诶，这哈我咧讲吼，送我哪诶哦，送两包哦吼啊，五包好食诶哦，迄鹅吼鹅吼，透早搁你散步下晡做哩。Hello， 来咱来几招。Hello，
2: 来一组，
0: 哎、欸，一组七号哈，七头你收哈，谢谢你哈 ，OK 哈，谢谢。好来，赶紧哈，啊，趁优惠啦哈，优惠只有今仔日一天哦哈，啊，你一定爱紧爱紧哈，啊，头前的哈，有送到迄个鸭肉丸、鹅肉丸呐哈，两包送你哦，啊，迄哪送完就无啊啦，哈，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最主要集中哈，袂讲。
3: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4: 耶、yeah, ，不用煮。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哎，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7: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7: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5: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9: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三间国联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两间十全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兴药局伫工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两段南屯古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富山科隔壁。北屯区有四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带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坑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10: 少烟少酒，身体好；多走多动，不易老；多吃蔬菜，多吃果，健健康康就是我。微微笑广播网。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好，来感谢咱好朋友来收听咱第二点钟的节目哦。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生活爱健康节目，现场服务的这个合作新会护理师，电话0800663377，这个电话24点钟拢会当卡吼，咱甲抄起来，还是甲输入的手机啊，要用着有哦吼。咱的节目对啊，是这个礼拜日透早10点到中昼12点吼，新会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咱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闪的节目。哦，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搁有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盖赞的物件，以广告给破盘价哦，提供给咱的好朋友哈、哦。所以讲，好朋友大家拢有好康的邀请，拢会当准时来收听哦。看吧，看看，六六三三七七，
1: 哎，又有八零哦，进广告。
0: 用这时段好朋友，咱今仔日快闪的就是金石微藻叶黄树冻。
2: 今仔日金石微藻叶黄树冻本身是全方位营养补充，对着咱两粒目睭的健康是上好的帮手。因为咱本身呢，金石微藻叶黄树冻是咱国立大学做伙合作的，伊特别就是着咱的微藻这个成分去甲萃取到叶黄素含量哦。比咱目前市面上金盏花所萃取的叶黄素，伊是低20倍，因为伊是科技的在职培养，因为伊有专属的控温、控湿度、控伊的水温，这拢全部伫咱的实验室内底，拢没有农药的残留，佮有足好的科技，是用着微藻破壁加低温萃取的技术，伊伫60度以下。以咱萃取这个微藻的过程，伊上惊高温伊活性破坏，所以在60度以上这个技术，伊会使完全保留叶黄素的应用。所以呢，咱一条叶黄素冻内底吼，有满满高达88%哦，这个叶黄素的纯度。过来呢，一般咱来食叶黄素，咱选择爱游离型的，游离型的好处是好吸收，分子小，咱对嘴。开始咱咧煲的时阵，就开始咧吸收啊。加上咱咧叶黄素冻是素食的人买使食。一般啦，咱若讲哦，是咱要食到咱这个 Omega-3 啦、DHA， 拢爱对鱼油啊，食菜人都无法度啊。再加上你讲啊，我对金盏花内底有 DHA 无？没有啊。所以咱伫微藻萃取的叶黄素冻，人讲一只相补啦，补到咱伫这个叶黄素以外。佮补到咱的 DHA， 伊是上佳天然、上佳单纯，佮无重金属、无农药、无环境的污染，打造着一个专属培养的这个实验室，在这规条浓度高达20毫克的叶黄素。因为叶黄素有共轨，咱一般拢希望是加复方的这条金石叶黄素冻。内底有咱的微藻叶黄素以外，有 DHA 以外，咱搁加着三商酯啊，对着咱目睭暗时的视力啊，看会清看会明，啊，看着光全袂惊，搁加上着咱本身内底嘛有贝塔胡萝卜素啦，维生素 A， 这尤其个咱暗时个，搁看较金。
0: 对，
2: 再来咱中西合并够枸杞，
0: 枸杞
2: 内底本身就足侪咱的氨基酸。抗氧化也很好，所以去加强一丁一丁，咱全方位去保护着咱的目睭视力，然后去抗氧化，让咱老较慢呢。所以讲，你若讲我即阵啊，目睭打目睭涩啦，流目油啦，目睭目屎足多啦，这都爱来开始补充啊。这都拢一定咧红灯信号甲咱讲啊，还是讲目睭乌啊，开始安尼抽安尼疼，你是无啦？啊，若讲到饱饱啊，唔是目睭是安怎伤忝啊，头晕头晕的时阵。咱这嘛是有可能是目睭出问题，这个东西小症状你就较紧来补充啊。你莫误加后边人讲白板啊症啦，看物件一个乌影啊，一条线吼，安尼歪歪哥哥看袂得，甲暗时唔敢出门的人，这个都已经很严重了。特别的目睭上惊咱这滴个黄斑出问题，所以咱家的长辈阿爸阿母啊，咱有岁啊，目睭用遮久啊，用有呾50-60冬、70-80冬啊。这时候我们一定要来补充，提醒哦，叶黄素身体未这周一定要来补充，所以咱呐，食个有花啊， 你永存少年无补充，食老来补充会富的。过来，咱伫外口做工课的人，日头咧晒的，迄光线咧晒的，第一个就是咱的目睭灵，会去有白去嘛，看物件开始雾的，这咱就嘛爱来补充。那有三高的人，目睭一定啦，特别是糖分高的人，一定受损是第一名。所以咱这嘛爱来做补充。本身你若讲有近视的、老花眼的，这更不用讲啊。提醒哦，咱若有食薰，也是大口的，也是讲三顿食外口的，拢爱食油炸的，无咧运动的，睡眠不足的，我跟你讲，连压力大，咱目睭买斑白哦。所以像我刚刚讲到，你和我讲到的人，趁即届咱的金石叶黄素的优惠，带着来顾目睭，咱爱甲把握起来。
0: 好朋友啊，咱今仔日的金石叶黄素冻。伊是做一个果冻，
2: 果冻对。一般啦，咱像囡仔嘛，嘛爱补充。啊，过来人食阿爸母，有阵时讲啊，大家拢吞遐侪礼拜的物件啊。今仔咱的金石叶黄素冻，甲做做果冻，咱吸收啊同款。
0: 对
2: 哦，无限时间，你若有闲，你就掏一条出来食，薄薄的，佫会使训练着咱的气化，足方便足利便的。这拢佫唔免爱吞水啦，啊，啉水然后吞粒啊，这不用。我们今天就来做只吸收啊果冻型的。方便里边拆开就可以随吃，
0: 咱这是吃起来方便，你要带出门也方便，随时都可以拿起来吃，马上就能补充叶黄素，好吃好吸收，这里边的啦口感又够好哦。今天咱的金石叶黄素冻一盒里面有十条，原价990元，咱今天的快餐买三盒，咱又要送你三盒，这样原价在买6000元的东西，今天只要1580元，电话金卡做利用，0800663377。好，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趁优惠哈，优惠就今仔日一天，就今仔日一天，你一定要赶紧做方案嘛哈。其实咱厝内边的囡仔吼，对幼稚园开始就这两类的伤害啊啦，幼稚园就真侪人咧看眼科啊啦，有病看医生，保养爱靠家己哈。全世界眼科医生拢建议逐天吼补充叶黄素。Hello， 来嘿，咱来几张？
3: 我要爱叶黄素一组，
0: 好一组哈，阿得六号哈，你收拜三哈，谢谢你，
3: 哎，
0: 谢谢你，好 ，OK 好，好来，咱来几组？
3: 哎，那个叶黄素是安那卖啊？
0: 嘿，我伫讲哈，哎，一组1586盒，
3: 六盒，
0: 嘿，
3: 哦，
0: 你几组？你甲我讲你几组？
3: 啊，以后若买有食的，哈，要搁买是要搁买？
0: 同款卡来问，但是无一定有优惠，所以你若趁优惠，会当你摕两组。
3: 摕两组，
0: 嘿，
3: 哦，一天
0: 食
3: 几
0: 杯？嘿，一天食一条就
3: 可以啊。食一条
0: 就可以。嘿，你较紧嘞，我拢满线下骹拢一直搬落去，你爱甲我讲你爱几组？
3: 好啦，两组好啦。
0: 好，摕两组哈，两组哈，谢谢你哈 ，OK 哈。好，来，咱来几组？喂，叶黄素爱几组？
4: 一
0: 组，一组哈，六号拜三号你收哈，谢谢你哈。好，朋友，今仔个台拢拜三号你收，乌鸟赏货到付款，来，咱来几组？喂。
5: 嘿，
0: 你要几张？
5: 一
0: 张吧。好，一张哦，拜三收哈，谢谢你。好，来，咱来几张？
5: 喂，
0: 嘿，你要几张？
5: 哦，我一张啦。
0: 一张拜三收哈。
5: 啊，拜三我讲哦，你十点以前搞起来
0: 无？我你讲哦，我你讲哦，乌鸟送一个，甲送30个吼，伊时间未值的。好，我甲你写起哩，吼啊，但是实际上看乌鸟吼，谢谢你哈。好，来，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秋兰阿姊。
6: 喂，
0: 阿你几张？
6: 我给。那个叶黄素要摕一组，
0: 好一组哈，拜三号你收哈，
6: 好，
0: 谢谢你
6: 啊，拜哦，
0: 好好，谢谢你，好来嘿，嘿茂林大哥，
7: 这两组啦，
0: 啊两组哈，有起哦，两组哈，较会好，好来，安尼拜三号你收哈，谢谢你哦，
7: 好，
0: 啊两组就是3160元，好，谢谢你哈。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的哈，全世界眼科医生拢建议咱逐天爱补充叶黄素，爱补充去有够，一天食一条都有够啊。Hello， 嘿，龙泉呐，龙泉大哥，
7: 一周啦，
0: 啊，一周，好，拜三收嘿，好，来，阿奶奶几张？
8: 一组，
0: 好，拜三好你收哈 ，OK， 好，谢谢你哦，哈，今仔日好你上个优惠的破盘价啦，吼，这两类买清买明，这价值的啦，安尼个只，一天食一条就有啊。Hello， 来，咱来几组？
9: 哎，叶黄素送，
0: 嘿，几组？ 好，拜三的收嘿，好，谢谢你。
4: 谢谢
0: 好，啊来啊，咱来几张？喂，你还几张？
8: 几张？
0: 几张哈？拜三的收哈，谢谢你哈。OK， 好好好，来啊，咱来几张？喂。
9: 喂，你好，我要一组。
0: 一组拜三，还有拜三号的收哈。OK， 好好，谢谢你哦。好来嘿，啊，春兰啊，这里的几组？
10: 哦，你遐电脑拢拍好
0: 哦。嘿，啊，你遐几组？
10: 我两组。
0: 两组哈，两组哈，3160元，拜三号的收哈，谢谢你哦，哈。
10: 好。
0: 好来哈，啊，碧莲阿姊。
11: 我要 A 黄树洞。
0: 嘿，啊，你几组？
11: 啊，两组，
0: 两组，两组，巧的哈，好，谢谢你哟。
11: 我吃过啊。
0: 好，拜三，嘿，你嘛吃过，拢会摕两组啦，太好嘞嘿。好，来，啊，咱来几组？
11: 我爱一组。
0: 一组哈，好好好好，啊，拜三好，你收哈。好，来，空八空空聊聊3377哈，咱电话甲卡。我甲你讲啦，最主要咱是京东的智行哈，一包一条，真方便吃，口感好好吸收。吸收率真高啦，这拢有医学的证据啦，吼，生活阁互你有便利啦。来，咱来几组？
12: 喂，
0: 嘿，你来几组？
12: 我要两组。
0: 两组哈，拜三号你收，哈，好，谢谢。好，啊，咱来几组？
13: 喂，我要一组。
0: 一组哈，一组哈，拜三收哈，谢谢你哈 ，OK 哈，谢谢你哈。因为咱这是高收视。高吸收率的，有理性的，会吸收的就对啦，有效来保护咱这两类哈。Hello， 来。小石啊，嘿，
14: 喂，
0: 阿姊，你阿几组？
14: 我一组，
0: 哦，
14: 当家的我当一个，你拜三有一件会使当一个。
0: 无要紧，我你讲一个换一个，阮一工几啊千张单，无法度去甲你处理这個，哈。啊，你甲我讲爱几组就好，一组哈，好拜三收哈，谢谢你，好 ，OK， 好好好，好来，啊，咱来几组嘿，阿姊嘛，阿姊嘛姊，喂，阿姊嘛姊，来，你给他接看看，啊、哦、，OK， 好。嘿嘿，
15: 喂，你好，
0: 好来 ，Hello， 来嘿，咱来几组？喂，
16: 两组，
0: 啊，两组哈，来嘿，底线，两组3160元哈，谢谢你哈 ，OK， 好好，好，对对对哈，我跟你讲，最主要咱是有理性的哈，这是有科学有效的选择，你要吃你就吃上好，吃上有效的，吃这就对啊啦。Hello， 来，咱来几组？玉明，
17: 啊，
0: 你来几组？
17: 还一组
0: 啊？对，嘿，一组哈，1586盒，嗯，
17: 六盒
0: 哦。嘿，啊，你啊几组？紧嘞。
17: 啊，你讲一工食一条就好啊。
0: 嘿，对对对，嘿。
17: 咦，几条安尼啊？
0: 嘿，对对对。
17: 我被抓了。
0: 好，一组哈，阿伯三你收哈，谢谢你。后来嘿，新慧小姐。
18: 我一组。
0: 一组哈，拜三你收哈 ，OK 哈，谢谢你哈。这我阿你讲啦，你食这吼，唔也是保养。吼、哦，对你的健康是上介大的投资，上介好的投资啦。今仔日互你上优惠的破盘价哦。Hello， 来，咱来几组？
19: 喂，
0: 嘿，你来几组？
19: 我原本的电话是88344545。
0: 无啦，你是甲我讲你来几组就好，好吧？
19: 我一组啦。
0: 好，来刷卡给你接接，他要报一下他之前的电话。好，来，啊，咱来几组？
19: 喂，
0: 嘿，你来几组？
19: 买三组
0: 叶黄素。哦，你买三组吼，我跟你讲吼，我给你看一下哈，三组吼，安尼是迄个4740元吼，恁买真贵嘛哈？
19: 嗯，
0: 嘿，真贵才会叫三组。好，谢谢，真贵拢知影好，好，谢谢你拜三星哈。哦，啊，我跟你讲啦吼，最主要我跟你讲，咱这复方诶，全方位全效诶，黄金比例哈，这个应用哈，做成诶这个金冻状诶。吼、哦，啊，这对肠胃吸收上介好，你知无？吼、哦，好好啊，人咱就爱保养啊啦。尤其讲即卖人用眼过度，还是讲你本身就有竞争啊，这两类无介好，真的你一定爱食。Hello， 嘿，林儿小姐，嘿。
20: 嘿，你好。
0: 啊，你几组？
20: 两组。
0: 两组哈 ，OK 哈，3160拜三休。
20: 拜三
0: 收呀，是哈，
20: 那个唔知
0: 影
20: 时间
0: 哦。诶，乌鸟送货到付款，那真歹讲啦。伊送恁去抓送一个，甲送30个，你时间叫要安怎赚吼？谢谢你
20: 啊。
0: 好来，嘿，
21: 请。我一组。
0: 哦，好好，一组拜三收嘿。哈，谢谢你哈。我跟你讲吼，叶黄素就是咱吼这两类的太阳眼镜啦，帮你的目睭吼吸收蓝光啦，阻挡紫外线。重点是咱人体无法度家己合成啦，一定爱靠外来的补充啦。你讲你靠你三工、逐工你食锌哦，要补充到有够无啥可能啦。系即组来个食，哎来，咱来几组？
4: 我
0: 一组，一组哈，
4: 拜三有吧？
0: 我你讲，阮先抄电话，那无会卡电话给你问哈，谢谢你。
4: 拜三收嘛，哎，
0: 是是是，
4: 有
0: 的，哎呀，有机会就有啊，哈 ，OK， 谢谢你。好，来啊，咱来几组？
15: 一
0: 组，一组哈，拜三你收哈。
15: 我地址呢？
0: 我你讲，阮即摆先抄电话安尼啊，哈，好。啊，罗姐，无那无地址，会甲你问安尼哈，谢谢你哈，呵呵呵，来，你接一下啊，我讲一下话，我你讲吼，近视的人吼，黄斑部拢较脆弱，所以要特别补充这个吼，黄斑部需要的营养，哈，啊，我你讲，这组你爱食。吼、哦，而且医学报告吼，年岁若侪了，人体无法度家己合成，即、這个叶黄素一定要靠外来补充嘛。你外来补充无够吼，当然你会盲目啊。过去你食其他无对症、无效、无帮助，这叫做开冤枉钱。今仔日介绍这组给你，就是因为伊的吸收率悬，会吸收的吼。诶、啊，我你讲，伊这是迄种金盏花迄种叶黄素吼，20倍啦吼。啊，我你讲纯度有关，吸收。如果有够悬，素食的拢会当食，包括即马真侪小朋友，你无紧甲顾，等甲后摆吼，伊这吼，这两类歹去啊！头前这两地吼，愈大愈高呢。哦，你后悔你都袂赴啦。一开始你若看囡仔吼，提手机啊愈提愈哇，吼，看电视啊，看电脑啊，愈行愈近。哇，你讲你无紧甲顾，无紧甲顾，后摆头前这两地玻璃吼，愈来愈高。吼、哦，啊，咱做家长爱个重视嘛，对不对？吼、哦，赶紧哦，趁伊回个提起来哈。好，来，明芳小姐，你爱几张？
16: 一
0: 张，一张哈。
16: 我要下礼拜六。
0: 好，下礼拜六哈，下礼拜六是那个九号哈。OK， 呵呵呵，谢谢你，
16: 拜拜，
0: 好，来，赶紧，啊，咱哪天我电话继续甲看，好不好？最主要我你讲，这个物件哈，咱大家拢爱个食，爱个食吼。最主要为什么？因为咱人体无法度家己合成。你逐天即卖要讲食食要补充好有够吼，无啥够。所以你看即卖人即两类愈来愈歹，有无？吼，阿公阿妈尤其爱食啦。有个人吼会打会涩会蒙雾，我你讲你拢一定爱食吼。趁优惠个提起，即个有够会好个啦吼。赶紧咯吼，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为什么全世界眼科医生拢建议你逐天叶黄素一定要补充好有够？因为即个。对你这两类吼帮助太大吼，咱趁优惠个提，安尼好不好吼？来听一个啊，这个好听的歌曲，石头变黄金吗？

0: 好来，好朋友吼，新闻或者是你讲话，也是你报关这期间吼，啊，咱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安尼吼。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咯吼，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电话甲卡做利用。阿杰啦。我昨昏看到恁女朋友啊，甲一个查甫对汽车旅馆出来呢。
1: 啊，是公司的人还是外口的人？
0: 外口的啦。
1: 是长头鬃的，是短头鬃的？
0: 长头鬃的啦。
1: 啊，敢有挂目镜？
0: 无呢。
1: 啊，敢有160公分？
0: 有啦，看迄个办事要到165咧。
1: 啊，安尼一定是阿玉啊，伊哪会使安尼对待我？
0: 阿吉啦，卖艰苦啊啦，迄种水性杨花的查甫人。卖低就好啊啦！
1: 呵，刚才我跟我五个女朋友啦。
0: 好来，好朋友，咱电话继续卡，继续做利用吼，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了吼，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亲爱。今天是我们两个熟悉一个月的纪念日，我感觉我很爱你的，但是我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你，在熟悉我之前你交过几个男朋友哈？哦，应该会到一道麻雀哦。哦，现在这个社会你没有交过四个男朋友，这样也是正常啦。我说的是麻雀你哦。

0: 请公格。
1: 今天咱听众朋友，咱文馨老师所在来是今仔今时为早夜黄树洞，咱这条夜黄树洞是全部年纪的人拢会使食果冻。你逐天一条哦，我跟你讲，看袂清楚的，看雾雾的，老目睭、老目以为这個，你再甲食，你会感觉讲哇，即马看拢袂涩袂安尼点点。因为咱一个妈妈就是安尼，伊目睭吼安尼，哎，目油滚滚啦，啊，意思讲啊，这就是退化，你爱好食营养啊，就是讲啊，这免点油啊，免点啥物油啊，所以咧来个文馨老师问讲，安尼即马讲爱食叶黄素啊，我都无爱吞碟啊，敢袂使讲卖食粉的安尼，啊有较方便的无？我讲有啊，就是咱的金石叶黄素冻，咱这条金石叶黄素冻方便里边做做果冻，你切开就水会使水食。过来，咱的这条金石叶黄素冻，甲咱目前啦市面上啥物无共，因为咱萃取是对微藻来萃取，这个微藻伊要甲做培养无简单嘞，你要有专门的实验室，伊温度湿度这拢爱控制。过来呢，伊甲咱市面上金盏花所萃取的无共，因为金盏花是栽伫土嘞，咱这水质啦、温度、光线拢有控制，所以咱本身内底安全性拢会使把握着，咱无农药的残留，我们呢再加上呢，那无重金属这个的问题，拢有化验过。重点是，咱是用高科技的萃取，这嘛是咱目前咱这个国立大学一卡有的鸟，伊会使用微藻破壁个咱低温的方法萃取着咱游离型的叶黄素甲 DHA， 所以咱熟悉的咱的听众朋友，咱嘛会使食。过来，咱一只香包，因为咱的叶黄素冻有够纯，所以咱上深度一只黄斑的离根啊，这个离根的营养素，咱拢甲补充会着。过来，咱的目睭网路线才会公路，咱嘛顾会着。所以你若公路通透的时阵，咱只营养素，咱只垃圾巴拢变会走，食会着的，咱拢会使甲吸收。过来，咱一条叶黄素冻内底有20毫克是高浓度的，你若讲要用食物来补充。你迄番茄系列，你爱食1000几粒咧，1025克，食溜丁来，你爱食70粒，靠20毫克。今天只要这么一条叶黄素冻内底，直接伫嘴咧剥的时阵，咱就会开始吸收，因为咱啊分子细小化，咱个是游离性的，佮加上讲伊袂去经过着咱卫生的破坏。所以咱的纯度有够，咱的吸收有够，咱的感受度足有够。像一个妈妈，其实讲起来，伊目睭啦，一类一定找袂啊。另外一类，伊来甲文馨老师讲，医师甲我讲吼，这类若无够高，真正会找袂。我讲还是偌严重。伊讲吼，我这类纯光线看会到尔。我即马是咧保养，甲无一定爱看会到你，但是我要爱感受到光线。安尼我较知影你是甲暗时，我较知影讲我厝里电话有开有关无。所以呢，伊个目睭讲起来哦，讲实在，你若讲分数拍起来，可能剩20分尔。伊就是为着要保护这个光线有感受到尔。伊足骨力的哦，伊嘛是叶黄素冻。伊讲若有食，伊保持掉的，过来目睭较袂打涩。你看目睭一定甲剩光线的人，佮要保养。咱即马目睭佮看会清，看会明，啊袂青光眼，啊袂白内障的。咱甚至黄斑即马拢是好的人，一定爱来保养啊。趁好的时阵，咱甲保养掉的。所以今天的金石叶黄素冻优惠你要甲把握啦，因为今天我们三盒将近要下3000块，您给他买三盒，咱给上三盒，讲起来应该要买到6000块。今天直接我们买三盒送三盒，拢总6盒，只要1580块。
2: 一定要赶紧做把握哦，包括咱今麦有真侪囡仔，你无紧甲顾，等到后摆伊的实力定型啊。头前这两块镜片愈大愈高的时阵，你后悔你都袂赴啊！咱一开始看到囡仔手机啊愈提愈晚，看电视电脑愈行愈近的时阵，你无赶紧去甲顾，后摆头前这两块玻璃愈晚愈高，咱做家长的爱个重视。咱的金石叶黄素冻可以食上盖好，尤其叶黄素就是咱目睭的太阳眼镜，用个帮咱的目睭吸收蓝光，阻挡紫外线。咱人体是无法度家己合成哦，一定要靠外来的补充，上好是逐天长期拢甲做补充。今仔日咱会遮尼优惠，就是要互咱有法度逐天食，每一天拢做补充。买三盒送三盒，6盒只要1580块，0800663377。 好啦，以上广告吼，电话吼，啊，继续做利用吼。新闻护理师讲话的时阵吼，咱电话拢会当继续做利用吼。我跟你讲啦，好朋友啊吼，这种物件吼，叶黄素伊爱逐工吃啊，爱逐工吃啊吼。咱血液内底叶黄素浓度吼，爱差不多，你逐工吃两礼拜以后，伊才会明显上升吼。所以讲吼。咱拢建议你至少爱食两三个月以上，吼，你会才有感觉个，吼。啊，所以为虾米咱要卖几张，吼，就是因为你安尼食，你会感觉哦，实在太好啊，吼。啊，我你讲啦，吼，啊，你若讲，有诶较严重诶，这两类吼，较严重诶，吼。咱平常保养一天食一条就好，啊，你若较严重爱食两条，虾米人爱食两条诶，你知无？我物件就爱摕较远诶啦，我这两类吼，我才看会清啦。啊，或者讲吼，我吼，得看，会打会闪，无就是会流目油吼。过来吼，你十秒吼，卖腻目睭，无在掉，嘿，这种个你爱食两条。啊，过来，我伫过马路的时阵，哎呦，我拢常常看无边啊是啥物人经过，还是车经过呢？吼，我伫讲，这你爱食两条，吼。啊，过来，吼。哦，我这两类吼，这种愈来愈歹呢。你家己拢感觉有差，你当然爱食两条嘛吼。甚至咱看迄个路的有无？看迄瓷砖吼，明明就是四角形的，啊，煞变歪个瓷砖，你这一定个食两条。过来，你是看日头挡袂掉，暗时看无，哇，这一定爱食两条的，吼，听听吼，你看的头前，安奈有袂输，敢那蚊仔飞来飞去，你嘛爱食两条。过来，咱长时间吼，你有滴吼看荧幕诶吼，即上班族，还是我逐工拢滴滑手机诶低头族，读册囡仔吼，真诶两条有较好。过来，长时间吼，我就是滴日头卡爱做事，也是运动诶人吼，即你嘛爱食，好不好？啊，较爱食肉诶人，啊，可咱长辈时代，我咧讲吼，你其实吼欠遮多啦，爱特别补充，安尼好不好？你若伫食薰、啉烧酒、有三高的人、大苦的人，我甲你讲，叶黄素特别无够，身体欠足多啦，你一定要加强补充。吼、哦，大腹肚的妈妈、饲奶的妈妈，你嘛一定要补充好伊够，安尼好不好？所以吼、哦，赶紧，尤其你讲，哦，我本身我都近视的人，我黄斑部吼、哦、就是较歹，你特别爱给伊营养啊，对不对？这个吼、哦、就是要给你补充营养，你来个吃啊。全世界的眼科医生拢建议咱逐天吼叶黄素爱补充够，吼、哦，这为什么？你一定爱食啊！咱这拢科学研究吼，科学认证的国立大学产学合作的吼，世界专利哦，世界专利，独家的专利哦吼。我你讲今仔日摕到福气哈，趁只优惠咱来个摕哈，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讲一句较明的啦吼，叶黄素吼，就是你这两类的太阳眼镜呐，安尼了解吼。好来，啊咱来几组？喂，爱几组？
0: 我请教你。
2: 嘿，你紧讲嘿。
0: 你迄个一天食一条。
2: 嘿对，啊你较严重，我听你这声就知道你爱食两条。
0: 我你讲我唔捌买过啦，我问一下啦，啊会使食偌久？
2: 哦，我你讲吼，这一盒吼，一盒你用来食，咱这组你会使食两三个月啦，嘿。
0: 哦，啊一天一条，啊拢几条？
2: 我你讲吼，一盒是十条啦，啊咱六盒就是六十条啦。
0: 安尼
2: 食
0: 两个月嘛？
2: 嘿，对对对。
0: 哦，那你先建议多哈，食看卖，我唔要买。
2: 二线你抄了没？
3: 抄了，
2: 抄了，好 ，OK。好，来，阿弟阿贵总。
4: 卡
2: 多啊，
4: 我有几组，
2: 几
4: 买几组。
2: 哦，你要加码就对啊啦，哈，加码，啊，要总共两组就对啊。
4: 嘿嘿。
2: 好，加码一哈，共二哈 ，OK， 好，安尼，甲你写好啊哈。好，我甲你讲，尤其哈，咱有近视的人哈，黄斑部足脆弱的哈，拢一定爱。特别加强啦，特别爱甲保养啦，因为这个营养吼，就是咱这两类的需要的营养素。Hello， 来，你爱几组？
5: 两组好了。
2: 两组哈 ，OK， 好，拜三收，谢谢你。好朋友，今仔个大家拢拜三，好你收嘿。简小姐啊，几组？
6: 请问刷卡来要几组？
2: 嘿，简小姐。
6: 两组呢，好，无问题，甲你登记啊，3160，礼拜三给你哈。
2: 楼下有登记的，三线楼下的登记哈 ，OK 哈。好，来，贵州二线的简小姐。
7: 我买一组
2: 一组哈，好，拜三号你收哈 ，OK 哈 ，OK 哈，好，阿丢阿姊。
8: 喂。
2: 嘿，你阿贵州。
3: 嗨，
2: 嘿，
3: 我嘿，小姐，我爱一组，
2: 一组哈 ，OK 哈，
3: 嘿，我感觉我拜四较高。
2: 好，拜四，拜四，拜四，你收哈，七头，七头，七头哈 ，OK 好，谢谢你，写好啊哈。好来，阿兰来几组？
6: 好的，
8: 好好。
2: Hello， 来，你爱几组？喂，嘿，你爱几组？
8: 一
2: 组，一组哈，拜三啊，你收哈，哈，好，谢谢你。好来，阿兰来几组？Hello， 你爱几组？喂，喂，来一线给接起来，一线给接起来，好 ，OK 哈。好来 ，OK， 你爱几组？
0: 我买两组，我你也无甲讲自己啊。
2: 你查到有卡无？
0: 卡
2: 多好卡，莫重复卡。咱即马吼，咱即马拢是假抄电话安尼啊。啊，若无组织，阮会卡好你啊。哈，好好，莫重复卡哦。哈，谢谢你哦。二线不要抄哈。OK， 好来，好关键哦。哈，来咱来几组？
9: 喂，
2: 系你几组？
9: 哎，请问伊一组偌济钱？叶黄素嘿？
2: 嘿，一组只要1580，本来一盒就爱一盒就爱九啊九啊，咱今仔日予你六盒才1580万尔，一定爱紧抢嘿。
9: 安尼，我买两组。
2: 两组哈，3160哈 ，OK 好，拜三收，谢谢你。好，来秀丽，秀丽阿姊。阿姊哟、喔，嘿，你要几组呐？
10: 嘿，要一组。
2: 一组哈，好，拜三收哈。谢谢你哈、啊，好来，阿兰来贵州，嘿，李燕呐，李燕，
11: 喂，
2: 嘿，李燕，你来贵州，两组哈，啊，3160。
11: 四组的话，
2: 四组
11: 的话多少钱？
2: 四组的话6720。
11: 给我三组好了，
2: 你要三组4740，好，立燕三组4740块哈，谢谢你，礼拜三哈，谢谢你哈，谢谢你哈，好，来，阿丽亚贵州 ，Hello， 嘿，你贵州，
12: 是
2: 啊，是几组？啊，几组？拜三阿丽修哈 ，OK 哈，谢谢你，好来嘿，如婷呐，婷如婷如，
13: 嘿，各位，
2: 你贵州。
13: 我要
2: 吃目珠的一组，啊，一
13: 组哈，几盒？
2: 六盒吧，
13: 哦，六
2: 盒，哎，六盒哈，哦，哎，六盒多60条，哈 ，OK， 谢谢你哈 ，OK， 好 ，OK， 好，谢谢你哈，好来，空八空空聊聊3377哈，咱电话继续甲卡做利用哦哈，素贞你要几组？喂，素贞你要几组？
14: 哎、
2: 欸，你几组哈？
14: 那好啊，那个5月11号说。
2: 好，5月11呀。
14: 嘿，对。
2: 5月11哈，啊，我给你
14: 下周一。
2: 嘿，我给你写好啊哈 ，OK， 好好，谢谢你哈 ，OK 哈，好来，啊，咱来几组来嘿，咱高阳家啊。
15: 哎，春港呀，我早就说，我就要加做啦
2: 哈。好，要加嘛啦，总共两组就对啊啦哈 ，OK， 好好好好 ，OK 好，好，谢谢你哈 ，OK， 好，我知影。好来，啊，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哈，你继续接哈，啊，我讲一下话者哈。好朋友，我甲你讲哈，人体无法度家己合成啦，一定爱靠外来补充啦。啊，你也讲要靠食食，食了有够吼，较无啥遐可能啦，吼。啊，所以讲吼，你想看卖啊，全世界的眼科医生拢建议你，逐天爱叶黄素补充有够呢。吼、哦，啊，咱所以咱趁优惠即阵来甲提，平均册给你看卖啊，一盒才偌济，263块啊尔。吼、哦，你看卖啊，一条哦，吼、哦，你一天食一条，开你26块，即两类够啊，够啊好，是毋是？足价值的，足价值的哈。好、哦，来哈、哦，赶紧哦，空白空空聊聊3377啦哈。啊，最主要我你讲、
11: 啊，我来讲拜六好不？
13: 拜六嘛好吧。
11: 拜六我讲。
2: 喂，来来来，贵总。
11: 喂。
2: 嘿，你来贵总，嘿。
11: 喂。
2: 嘿，你来贵总。
11: 这是食目珠，食针，我跟他差袂离。
2: 来一线接接一下哈 ，OK 哈，好，来，好来，空白空空聊聊3377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哈，诶，这个爱丽一世人哦。

大学推甄校内名单公布了后，真侪同学伫个榜单头前看到耀宗的名，写伫个台大森林系的时阵呐，真侪同学拢叫惊到，大家拢问讲：迄、那个满级的75分的耀宗，是安怎奈要去读台大的医科，走去读双拿啊？我看过耀宗伊个心声的迄个周记以后啊，我甲耀宗找来做伙伫个学校内底散步。我甲耀宗讲，老师会用个想到你即马内心一定真不安，对不？虽然你不顾一切勇敢选择了森林系，但是想到最后恁老爸老母若发现的时阵，因无定袂甲你骂。但是一定会这伤心的，这失望，是不是安尼？耀宗嘴闭安安，但是目睭内底已经干目屎了。我甲耀宗讲，老师有一个建议啦，唔知影你感觉安怎？我想哦，这个申请的名单目前阁是伫个学校内面，你会当选择放弃，直接参加学校外口的甄试。耀宗。甲伊强要练出来的目屎忍掉的，一直甲我看。我继续讲，我想啊，恁爸爸妈妈是医生，嘛期待你会当继承因的志愿，这真正常啦。但是做医生甲保护大自然其实是无冲突的呢。如果你有一天甲恁爸爸妈妈同款，变作真有名的医生，有真好的收入，你会使。创立一个基金会啊，用来守护这些飞禽鸟兽，用来保护这个松拿。你感觉老师这个想法如何啊？耀宗点点，经过真久了后，耀宗讲：老师，我想我知影，我今仔日回去就甲阮爸爸妈妈讲啊明白，我会参加医科的甄试。开始认真做审查的资料，也不免阁烦恼爸爸妈妈的反应啊。本来嘴安安安的耀宗，熊熊未输敢那见着日头同款，规个人就开始微微啊笑了。我真欢喜解决了耀宗因家的冲突，唔知恁家冇同款的问题无？希望您买单，找一个圆满的解决方法。感谢收听，谢谢。

0: 进攻格。
1: 那文馨老师再来点金石微藻叶黄树洞，这条果冻是咱全部年纪的好朋友拢会使食到，伊只要逐工一条，咱目睭会看清看明，唔打紧，个别安尼点点涩涩，特别咱这条金石叶黄树洞内底有游离型的叶黄素，个咱的微藻 DHA、三酸酯枸杞，加上咱是做着 Q 弹果冻型的，所以过目睭就是遮简单。是安怎你讲啊？大家拢爱补充叶黄素洞。你会看荧幕啊，长时间看三 C 的物件，目睭会打会涩会疲劳啊，这都爱补充。咱小朋友啊，即马读册，课业遮尼重，拢近距离咧看者，用目睭的时间侪无，有够侪啊，这嘛是爱补充着叶黄素洞。尤其咱只阿爸母啊，目睭开始雾雾无，开始打吼，上加咱上内底即黄斑部开始退化，是不是？那是安尼，你担心，勿紧，咱即马有方法，就是食咱的即时叶黄素洞来做补充。过来呢，咱即马现代做侪三高啦、视网膜健康，拢一定闪示着红灯的人，这你唔个动作无要无记，啊，真正讲真正看袂清楚的时阵，要来补充，一定袂赴啊。趁这时阵，你目睭阁看会清、看会明的时阵，咱来做维持。所以咱逐工拢爱补充着这个叶黄素洞，叶黄素洞咱把握着，即届的优惠买三盒送三盒，真是微藻叶黄素洞，逐工安尼一条就好啊哦。逐工一条，你炸回60条，今仔只要1580块。逐工你补充叶黄素洞，上重要的是，让你看会清。逐工守护着你目睭才会健康。安哥内底有4大护眼黄金成分，一层一层咧保护着咱目睭的视力甲健康。有你型的叶黄素洞上好吸收，分子量小，这嘛是咱国内目前上高科技，会使用着咱的破壁方式甲低温萃取，和咱食着叶黄素洞，搁食着 DHA。所以咱瘦些的好朋友，这拢会使食。过来嘞，咱目睭的神经线，唔呐顾着一点啦，搁头壳的健康嘛顾一点。特别咱长辈的这好朋友，咱这神经的保养一定爱靠着这个 DHA， 唯一这个成分是爱来个补充着。过来目睭大、目睭涩的，这三酸酯咱内底有甲你添加在里面。过来明目养肝的枸杞，咱嘛甲你拢加伫内底。所以咱一条果冻剂型的，简单里边好食个好补充。本身伊食起来酸甘甜啊，酸甘甜啊，自然果香的味道，所以亲像咧食点心，真正方便。即马咱果冻型甲做了了，你也着无讲吞胶囊的即个压力啦，迄、那个见到的风险啊，囡仔咧食嘛欢喜，咱家阿爸阿母啊长辈咧食你嘛安心。所以每天这么一条叶黄素洞，出门、上班、上课嘛拢做方便。
2: 咱今仔日金石微藻叶黄素洞，这是果冻型的。素食的都可以吃，一盒里底有10条，咱今天买3盒送3盒，总共6盒只要1580块，0800663377。好，来以上广告哈啊，好朋友哈，另外你若要爱茶而已哈，哦，5包哈是1380块，搁送你个500元2包哦哈啊，那是买2组搁俗300哈，你只要2460哈，赶快电话拢会当卡哈，看那明仔那都接不了后哈。这个电话继续看，吼，继续做利用，0800663377，吼，趁优惠，咱更加提哈。全世界的眼科医生哈，诶，拢建议你都爱吼，这个叶黄素，大家拢爱补充，可以有够哈。啊，咱这是震动型的哈，吃了会吸收，吸收率相关啦。这是有世界专利的，独家的专利哦，敢咱有哦，吼。来，咱来几组？喂，
3: 喂，
2: 嘿，你爱几组？
3: 一
2: 组，好，一组哈，一些下姐就好，直接下姐，一组拜三号的收哈，谢谢你哈。后来0800663377呢哈，二线个姐姐，后来啊，你跟小姐新会护理师讲起来哈，啊，最主要我跟你讲，真的是要好你智能类哈，会清会明，我跟你讲，这个啥嘞，这个啥嘞，复方诶，好你也是专好诶，全方位黄金比例给你补充营养安尼，哈，这是真理想，而且伊哈，我跟你讲，咱。好好啊，人你都爱保养啊，尤其咱哦，即卖人拢用眼过度，甚至你有竞争，你竞争力都较无好，你更加爱食，这对胃肠拢上好。这是咱竞争力所需要的营养啦，安尼啦吼，甲你的灵魂之窗哦，甲点一个光明灯啦，安尼好不吼？嘿，咱好朋友吼，你若讲像有个人啊， 老花啦，哦啊，看物件爱提只远的，对不对？爱会当会涩的老目油，这种循环有问题，目睭代谢无好啊，吼、哦！不管你欠水也欠油，今天你这个营养稍甲补充一下哈，好、哦，这组来甲提，这价值的，嘿，来咱来几组，嘿，你爱几组 ？Hello， 一组呀。嗯，好，一组哈，拜三号你收，谢谢你哈。好来，哎、欸，蒋先生，你也贵州？
0: 一组，
2: 一组哈，礼拜三收哈，谢谢你哈。啊，真侪拢真巧，会用提两组啦。为什么？因为咱一组是九，哎、欸，一盒是990块啦。今仔日是你优惠哦，你六盒才1580万安尼啊。啊，你啊食完顿来，无你优惠，你就是一盒990啊。所以你若有法度，你就提两盒两组安尼啦哈。小月，你也贵州？
4: 哎、欸，
2: 两组，两组小叶啊，两组哈 ，OK， 好，拜三收哈、欸。好来嘿，谢先生，你要几组？
0: 哎、欸，三组，
2: 三组哈，三组的话4740哈，哦，拜三收哈哈、欸，谢哈、啊，谢谢你三组哈，谢谢。好来，赶紧哈，那咪到这部了后电话继续看哈，最后的机会，最后这一两分钟哈，来来来，几组？
4: 几
2: 组？嘿，你要几组？
4: 一
2: 组，一组哈 ，OK， 拜三号你收哈 ，OK。好来，春桃，
5: 哎、
2: 啊，一组呀。
5: 好，无问题，1580。
2: 好来，你要几组？春桃阿姊。
6: 我要提茶鹅。
2: 你要茶鹅呀？好，茶鹅你要几组？
6: 两组偌济？
2: 哦，两组搁俗三百哦，你只要2460。
6: 大组，哎呦，两组好啊。
2: 好，两组哦，茶鹅。
6: 你送几包？
2: 哈？哈？
6: 鸭肉丸，
2: 鸭肉，恁两组就是吼，鸭肉丸送四包，啊，迄个茶鹅10包安尼啦，哈，
6: 好，
2: 啊，这七号哦，你收我拜四哈，谢谢你，
6: 好，
2: 再见，好来，咱爱几组？哎，你爱几组？
7: 哎，两组，要
2: 食目睭
7: 哦。
2: 嘿，两组3160拜三收哈 ，OK， 好，谢谢你，好啊，咱爱几组？嘿，金信，嘿，金信，你爱几组？
8: 哎、欸，我要那个熏茶鹅呢。
2: 啊、哦，要茶鹅爱贵州嘛？
8: 我要两组啊，可是它是不同的地址哦。
2: 好，茶鹅，哎、欸，我你讲，给你回电，给回电，他两组要送不同住址哈、啊。OK， 好，给你回电了哈，高先生再给你回电哈。好，来来来，贵州见妹。
9: 哎、
2: 欸，嘿，你贵州。
9: 贵州。
2: 好，一组拜三号你收哈。好，来，你开始接，我要讲话，我要讲话，你开始。嘿，好 ，OK， 好，你是要爱鹅肉啊，要爱叶黄素冻？
9: 一组叶黄素冻啊，
2: 好、
9: 哦、
2: 啊，
9: 一组鹅
2: 肉啊，好、啊，他都往下一线，他是鹅肉跟叶黄素冻都一样，哈、哦，好、欸哦、，OK， 好，谢谢你哈、哦、，OK， 好，好来，咱电话继续看哦，好朋友，时间来到这，那边录节目了后，电话继续看，0800663377。
10: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1: 你来笑谁？
12: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3: 陪你购物网日式铺销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铺销门，或拨0800226633。
15: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D2，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1: 众朋友大家好，天色昏暗，出门散步记得穿亮色衣服或戴反光帽子，让开车的人看得到您。过马路要走斑马线，左看右看再左看，不要闯红灯，慢慢走才安全。祝大家出门平安，回家欢喜。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交通组关心您。
1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8: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9: 来甲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富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新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人生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车对面，德生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20: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感谢感谢，闽南三妈孔令娇，我是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立杠，
0: 欢迎收听。来，那么这部的咱美国进口的三线节目，一个的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咱的盖过一家台湾制作咱的努力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这个。你好，我秀爽。你好，你好。
2: 啊，你好。啊，我想要给你叫回
0: 来。好，可以，邓姐来喝一线哦。啊，谢谢。来呀，听到我的声呢？哎，大家先讲。啊，听到我的声，就是中岛这时阵出现，就是表示礼拜一，哎，礼拜天了哈。啊，吃饭的人，好朋友呢，我的吃饭的人，哎，这个专心吃饭哦哈。啊，那么需要咱家的好不能个卡呀哈。啊，那么给咱问药房。咖喱呗，弄个蛋卡一百哦，咱的现场的空电话嘞，0800469469。那如果是那边点歌的好朋友，那边点歌人进来蛋卡一百哦，两张点歌，让卡好切歌，先给咱报个汽油，那那汽油呢？这个原油一直起价，不过为什么咱台湾的汽油无起价？因为咱的政府给咱补助。哈，怎么那么好哇，播着盖子哦齁，来你好，我是爽，你好，你好。
3: 哎，小姐
0: 啊，
3: 我今天喂，
0: 你要找什么人啊？
3: 我今天让拜托给你问，我若有一个节目齁，要问你的电台齁。
0: 来接接来听，哎，先接接来，嗨，谢谢。来，我是爽，你好，你好。
4: 喂，秀爽啊。
0: 是，你好。
4: 秀爽大屋里哦。
0: 哎，来，咱这几位。
4: 我大爷蔡太太，我要点歌。
0: 蔡太太哦，
4: 哎、
0: 要听什么歌、啊？
4: 我点迄啰罗时丰唱的迄啰，讲什么赞美歹势？
0: 唔好讲一句啦，爱讲讲什么赞美歹势，要学人讲迄啦，
4: 啊，
0: 唔忙学人讲歹听话啦。
4: 无啦，迄歌啦，
0: 唔是啦，好啦，等下给你吹吼，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4: 哎，
0: 嗨。
4: Hello。你讲个啊啊鹅吧，什么会？
0: 你讲什么呀、
4: 啊？你唔是讲有鹅吧，什么会？
0: 来接接二线来，嗨，谢谢二线二线，易爽，来我是爽，你好，你好。
4: 哎、欸，是爽，你好，哦，大部分，哈、哦，啊，我俾个你讲一条，就是，
0: 你刚才听礼拜四啊，你吗？
4: 哦，是啊，我都无时间啊，我爱
0: 上课。哦，来，你要听什么歌？不要紧，不要紧。
4: 我咧，大富教我唱。
0: 大富今日去请假，去大富今日请假。嘿，
4: 啊，无你唱得
0: 有哪？什么歌？你讲什么歌？
4: 拢好。哦，
0: 无啦，你唔得讲歌名。
4: 无啊，
0: 系啦。
4: 啊，无唱我顶日哦，顶礼拜讲的。
0: 我知你顶礼拜讲什么歌嘿？
4: 哦，拍摄拍摄，好，我迄个。我叫有当时啊吼，因为我想
0: 好了，我唱你就听就好了，好不好？
4: 好好好，你唱我听哈。
0: 好好，谢谢。来，田妈妈，你好，你好。
5: 喂，秀山。
0: 哎，你好。
5: 你好，我田妈妈。
0: 你要听什么歌？
5: 好，爱听着你的声呢。啊，有听歌无听歌，是拢不要紧啦。
0: 不要紧，你也要点进来，当点来，要听什么？
5: 哎，我点一条啊。嗯。那么爱你，要爱上。
0: 那要爱你哦，
5: 对，
0: 要爱相哦，
5: 对。
0: 好，等下吹哈，
5: 好，
0: 好，好，再见，拜拜。哪里你好？
6: 喂，我台南县谈，要点
0: 台南哦，台南的陈先生哦，
6: 是嘉义。
0: 好，等下吹哈，再见，拜拜。
6: 谢谢。
0: 哪里你好？
7: 哎，秀爽你好。
0: 那在几位？
7: 我在三明区县谈。
0: 听我讲呢。
7: 听真久啊，拢听礼拜四尔啦。
0: 好、哦，安尼呢，来要听什么歌？
7: 我萨卡是不嘞？
0: 好，再两百。好，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8: 喂，是大姐，我点歌。
0: 好，你电话摇好，咱得注意。
8: 我在南方太大。
0: 小姐，你电话摇好，啪啪叫。好、哦，来。
8: 这边的，要不，迄、那个学生妈妈，请你也保重自己。
0: 妈妈，请你也保重的日子呢。好，等你吹哈。
8: 好，谢谢。
0: 没好，再见。来，你好，你好。
9: 喂，秀爽，你好。
0: 你了九十七岁呢？
9: 嘿，对。我给你点一
0: 个。我都未记你几岁啊？什么姓什么呢？无啦，我未记你咱几岁也未记啊。
9: 这是陈啊。
0: 哦，陈阿陈阿妈。啊，你要听什么？
9: 我要听迄个伊巴里的卡拉西库吉古诶。
0: 卡拉西库吉古诶哟。
9: 诶，
0: 等下给你查看有
9: 无。诶，啊，伊咧讲迄款迄个歌名吼。
0: 嗯。
9: 讲人等青春，花等芳的哦。迄就是伊讲歌词啦。
0: 应该歌名不是安尼啦，伊
9: 歌名是漂亮你一人啦。
0: 哦，
9: 在讲微笑的啦。
0: 哦、阿妈，你九十八岁，你头壳真好呢。
9: 啊，我个叫人有听到。
0: 嗯，你
9: 得记得。
0: 安尼好，好好好好，安尼好。来，你好，你好。来，请讲诶。
10: 哦，我是自动车哈。
0: 请问咱贵姓？
10: 我姓林啊。
0: 是欧巴桑还是先生？
10: 我是阿妈啦。
0: 阿嬷，迄个拄则有一个阿祖，阿你阿嬷。
10: 阿嬷。
0: 好，阿你要听什么歌啊？
10: 哎，
0: 你要听什么歌啦？
10: 我要听迄款《月娘地》啦。
0: 哈？
10: 《月娘地》。
0: 《月娘地》哦。
10: 嗯。
0: 我唔知有无爱找哦哈。好，好，再见。等下去找。阿伯嘞？
10: 阿伯就唱迄款很白调哩。
0: 什么歌？来，跟你紧讲啦，我电话足济呢。
10: 好啦，我
0: 看下去。好啦，无你等下先直接开啦。来，你好，你好。
11: 啊，阿先生，你好。
0: 我唔知拜到边。我唔知拜到边呢。嘿。
11: 我来点一丢。
0: 你等下，我先跟你讲，我唔知拜到边，拜到该你拜未到就无多哈。
11: 哦，啊，你给我下线一个好不？
0: 你先讲，你讲要什么歌？你先讲来嘿。
11: 阿母的一生。
0: 阿母的，啊，这不是正经一言呢。
11: 我们怎样？
0: 阿伟，你现在电话没过来，一线接接哦。嗨，谢谢，好的，谢谢。来，对不起哦，那没点光先听见，咱今晚拜别了，谢谢。来哟、哦，先来噶，咱讲一下气象一下。哎呀，连续假日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哦，哈。讲的连续假日大家都很喜欢，因为你们可以放很多天啊，我们都一样要上班，我们都不是，我们都也是服务业，可是我们呢，就是 7-11， 就是每天要上班。来，格兰伯格讲哦，五一连续假日天气的变化，这个变化的是讲哦，整体来讲的是会准好。为所在会落雨，为所在未落雨，但是这个温差你要注意哦，因为温差可能会造成这个你会感觉奇怪，你是那真热安尼啦，啊那早晚你搞感觉阴早蛮的凉凉，尤其是愈偏山顶愈向中部以北的人，过来愈明显。但是对着这个五一劳动节过了，下个礼拜一，咱的水气呢会减少，然后呢？天气渐渐的稳定，气温的回升。吼、哦，我做希望吼、哦，阮家往来办完了呢，再来落雨。因为落雨呢，这往来拢个变霸声，你敢知呀？为什么？我嘛唔知也感水呀。啊，变霸声，你就插插灯啊，你无紧食就我食袂了哈尼济哦，所以呢，我拢希望好天。哎呦，呜、哦！气象局有讲哦，今麦来好天气回温哦，而且个天气稳定哦。真正是哦，拢是萎缩在是多云到晴而已哦吼。虽然讲山区短暂阵雨呢，尤其是苗栗以南的山区啊，要么其他大致上都不错的。格林伯格，来谢谢。来呀、啊，那么咱个来个看一个，我个看一下吼，有什么的那你和平的咱平常时哦。这个你在注意上面呢？你们在，你们我看这其实之前新闻就有爆出来了。塑化剂是什么东西？当然是跟塑胶有关系嘛，哈。那么呢，讲哦，咱台湾的塑化剂，咱的这个比一般的国家拢食较济。啊，咱的足济物件收的拢外带，拢塑胶啊，对不对哦？吼，所以咱这么真济菜市啊，拢要希望的当哦，上个是。不要再用一个方便的这个塑胶袋啊，上好是自己带东西。那你好，你好，嗨，
12: 你好，
0: 嗨，你好，
12: 我点歌，
0: 拜拜了啊，谢谢，好，抱歉，拜拜了啊，拍谢，谢谢你，
12: 拜拜了咯，
0: 好啦，谢谢。 来，所以呢，这里啊，医生就讲啊，哦，你个食的那是烧的，当然咱一定该缩解，这个塑化剂会释出来。但是咱一般来讲啦，啉冷的啥，塑钢啦、塑胶杯啊啦，这个也都会的哦吼。所以您那是要这个讲乳腺可能增加乳癌。嘿，子宫内膜癌，还有男性可能会有生殖器方面的问题哦，哈。当然啦，这是提醒好朋友你来当，尽量塑胶袋啊是家己扎，卖讲哦，用一种那个方便袋，但是大家嘛方便惯习啊，哈。如果可以啦，哈，塑胶袋你那可以等于呢卖单条，成我拢是洗洗的，搁再用。啊，像我做左立呢，也有一个做好习惯，伊拢也包包内底拢有准备塑胶袋啊。为什么？要用得有啊，吼、哦。所以咱的好朋友呢，请您减少，请您减少用塑胶袋啊，然后呢，较袂去食到塑化剂哦。来，谢谢。哦，秀传立贺，你好。
13: 喂，你好。
0: 嗨，你好。
13: 请你是秀信那边吗？
0: 嘿，我秀传立贺呢。嘿，
13: 你好。啊，我要买那个。
0: 好，我。来接接哦，邓姐，等一下来，谢谢一线。

0: 好来，谢谢嘉琪。那么这是翁丽友说，请回来的单身说店面哦，来谢谢。你好，你好。
1: Hello，
0: 嘿，讲重点，讲重点，来。
1: 你拢拢表现足好个啦。
0: 我安那好。
1: 我香港卡两边都好啊，啊，手撸着我嘛拢足好个。
0: 香港卡。
1: 嘿，香港卡。
0: 安尼，这个人到手无？阿妹，这个人到手无哈？好，麻烦你哦，谢谢。
2: 喂，讲哦，
0: 迄个电摩产品好不接？
2: 哦，我知。
0: 嘿，
2: 迄个哦，流汗吼，啊，拢，你腰一个啊，拢安尼够汗，够甲，
0: 够臭，
2: 足痛。
0: 哦。
2: 啊，人我因男朋友洗好尔噶，抹抹，反正早下就好味啊。
0: 哦，你抹糯糯皮痒呢？
2: 嘿哩，嘿啦。
0: 哦，哎，有好人吼。
2: 有啦。
0: 好，安尼就讲到这无，嗨，谢谢。哎呦，那你香港卡啦，算了，是真老瓜够上啊，皮肤问题拢会记啦，噶不？喏喏，皮痒，专给短时拢个淡薄嘞，咱厝内底倒拢个空气做，嘿，皮薄的有安尼吼，一组是850元，那么咱只有两色，那先抹，抹完是个塔灰蓝色哦，而且呢，抹好就给咱倒小薄一箱，广告等下这边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哎呦，我老好物件，我拢个特别老伫咱礼拜去，互咱礼拜去收听好朋友哦，吼。咱即马剩几张啊？诶，这种阿舅金我条件保留俾我礼拜去的好朋友呢，因为咱来即马无啊。啊，这是咱即届哦，白沙屯妈祖、山边妈祖、干妈祖呢，因出巡的这里阿舅金哦，吼。所以呢，这当互咱保平安，嗯，互咱心安。那么如果你是有要替咱的好朋友的动员，我们也希望你呢来看你要给咱讲好话。啊，那讲好话就是讲哦，咱尽量来讲重点嘛呢，大家拢该知影啦吼。那是给咱讲好话，咱就送是阿舅金福利哦，因为咱这最后剩这两三张啊呢吼，因为无啊，暗时要跟我讨的人嘛拢无啊。因为咱拢跟拢发出去啊吼，所以好朋友那是有需要的人，你若去到旧年嘅吼，那是有去到旧年嘅，那么你旧年嘅当该啥，会当去啊化掉。那么咱这个阿舅金这是一拜出巡，也妈祖出巡的阿舅金哦吼，然后需要咱这个卡里牌哦，空白空空四六九，咱的好朋友咱礼拜一咯，你们讲我好物件拢留礼拜一的福利呢，唔是大家。礼拜日呢，我拢特别老火，咱的好朋友来，稍等一下，来，谢谢。你好，你好。嗨。
3: 喂，是。
0: 哎，你讲诶，请讲诶，来，产品有不记得？
3: 哦，嘿，拢落皮痒哦。
0: 嗯。
3: 啊，叫你做迄网经咧，按叫上未山，你个抹了，就是有效。
0: 哎呦，哦，赞哦，赞哦。啊得记得给恁倒小本哈。
3: 哎，啊，我要买，给恁买。
0: 你稍等，要讲买来接接一线哦。嗨，谢谢。来个好朋友，各当个卡，我都叫人卡来嘛，你个电话卡哈。啊，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牛的呢，多准你讲。那要个进来给恁恭贺位好朋友，当个卡起来哦吼。要先来，稍等姐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4: 秀爽呀。
0: 你好。
4: 秀爽，我破处。
0: 来。
4: 谢错啊！
0: 好，请讲来，什么了不起？
4: 我在那边闹了皮痒哦，啊，规个脚骨拢扭皮起来，甲我做啊，都得好去了。
0: 哎呦，好，邓姐来，三线接接，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5: 秀姐你好，
0: 好，请讲来，陈大姐，你讲嘿。
5: 哎呦，我跟你讲，你那盖过几位哦？就好呢。
0: 是哦，请讲重点下来，请讲。
5: 好，我十几年前，算迄个脊椎啊，生骨刺啊，到尾我食你个，人我到今嘛胃拢好好好呢。
0: 哎呦，哦，这么好哦。
5: 是啊。
0: 好，你稍等起来，接接二线哦。嗨，谢谢。我来，你好，你好，最后几位的，
6: 你好，你好，
0: 还是你好。
6: 嘿，我迄个大力讲好话。
0: 我来请讲重点来嘿。
6: 那个我食三星金宝嘛，哦，完底有那个放个气泡啦，有那个臭味啊。我食啊，差不多一干两罐，我就改善啦。
0: 啊，你买一罐我这。
6: 三星金宝，干两千三哦。
0: 我来等一下，医生接接哦，嗨，好谢谢。那你好，你好。
5: 啊，就是我王大姐，我可以换那个糯糯皮羊啊啦，我。 十万的
0: 这个钱。你是要讲好话？你是要讲
5: 好话呢？我失禁足有效的
0: 失禁嘛？
5: 湿疹，湿疹，
0: 好。我稍等来接接，上线接接。来，上广告完毕，等下这部很简单呢。多准你讲，对不起哦哈。咱拢上完啦，因为咱今嘛过来无啊哈。来，咱先来甲98岁阿祖甲你讲者，卡那是去苦之舞的，无这首歌，我家电脑内底无。另外，咱一个林妈咪的歌曲《月亮月娘茶》嘛无，来这两首歌，请恁起来改歌，恁若无起来改，我个无法度给你报上。卡拉西奇库吉布的阿里马森的是呢，阿个另外《月娘茶》嘛无，请恁起来改歌哈，来谢谢。来哟，虽然个你好不能个卡你吧哟，那你很定位困定位呢？这个咱哪有当然啦，希望这个咱来个讲一寡吼，一寡有必要让大家了解的啦吼。譬如讲哦，咱这种黄芪毒素，咱你不要弄个认为讲，跟那是你拖刀来对乌鸟吗？其实啊，不是青叶拖刀，甲大叶拖刀乌鸟，你来注意果类。

0: 你好，拜拜。
1: 好，来，就是讲你若是要酱料，内底面有迄个谷物的，包括坚果类啦，包括的种比如讲杏仁啦，内底有可能你若保存了无好，你无甲变起来，有哪有可能有黄芪毒素哦？哈，来，你好，你好。
2: 喂，如果有些点咩咧？我用地来用咧无啦哈，并无啦哈。
1: 来，要改什么歌？
2: 你要改跟灰熊女了。
1: 灰熊女哦。好，等下吹好，再见，拜拜，谢谢。来，好，那我今麦跟咱讲的，就是，咱得特别注意，就是黄芪毒素，它很可怕哦，哈。那当然，这是因为东西潮湿环境比较会，而且比较会引起咱的肝脏慢性发炎，所以咱讲，头道要注意哦，有臭气也不要吃哦。来呀，我先来个唱歌啊！我先来唱《Osaka Shigure》。这个我看一下，这谁点的？陈先生说点没来，我给你唱，我不唱歌听啊。我给唱下来，《Osaka Shigure》，谢谢。

0: 谢谢大阪是古勒，那么这是单身说的没有拍摄，我不叫关心哈，我跟你唱哦。那你田妈妈你点的是那无你要爱想唔对，那无你要安怎有这首歌？无那无你要爱想无这首歌无哈有，那无你要安怎？啊，我等下给你播这首，啊，你有意见再卡看好来，谢谢。那又说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吧呀，咱都在这讲了这个黄芪毒素，咱人心沉胆下个肝加一个解毒拢是靠啥？肝加到阿表面的油脂，你个想咱的肝扛过偌济哦？使用油代谢，所以咱所食甜的物件一定是来稍等一下，咱所食甜的物件呢，也来到咱这肝给你储存起来。然后慢慢的释放出来，和咱这个咱身体使用。所以呢，肝包括真侪有五个功能：止痒、有代谢、荷尔蒙代谢、解毒。啊，过来呢，借着胆固醇。啊，过来呢，甲这个荷尔蒙有哪有关系啦？就是讲五大也有工作的对啊。但是哦，那你和别人说你个看，这个肝甲止痒油有关系，因为你甲恁所借点的物件。吸收来，然后呢集中起来，和咱这个身体搁再去再次使用。所以脂肪油呢，干啥有关系？肝。所以不管咱得着糖尿病，头一站是干啥有关系？甲肝有关系。
1: 喂，
0: 田妈妈呐，嘿。
1: 迄个啦，迄个自传伊讲我报瓜，我迄个我是讲，若无爱你，要爱想，爱他妈念念讲，若无你。我唔报，
0: 唔
1: 是
0: 咩？无啦，我你听我讲，那无爱你要爱上无这首歌有
1: 呐？
0: 那有那无爱你要安怎啦？
1: 唔是，我是讲无，那无你，那无你要，无爱，要爱你要爱上。
0: 无啦，无这首歌啦，嘿啦，无。
1: 好，阿咱无你甲我报表龙记录。
0: 好，等两摆哈。
1: 好
0: 再见。所以呢，咱的好朋友，咱都叫讲过啊。这歌的问题呢，当然是跟咱的什么？这个脂肪有关系，严格啊，所以你要看咱糖尿病，咱糖尿病第一站是靠啥？靠肝，肝呢糖分代谢靠要求借着胰岛素，啊，咱要求加两项加甜的物件加啥？脂肪油，而且靠油脂给咱过滤，所以简单讲，咱糖尿病，你若是要检查有糖分，无爱挂啥物科？心沉代谢科啦。啊，就是甲肝甲油脂有关系安尼啊，但是重点是，最侪胰岛素是靠啥物？靠咱的要求呢？所以呢，咱这人啊是食伤过一甜，咱无够甜嘛袂使，唔过食伤过一甜哦。其实有人做一人无食脂肪，无食肉，但是真正拢是食，拢是因为甜的物件，即系借着啥三酸甘油。就是因为甜哦吼，所以我拢鼓励好朋友，你若要食水果呢，尽量卖暗时啊食。啊，如果呢是咱食伤侪甜呢，咱有讲过人的大颗啊，脂肪油的管理，而且也卖出的是三型啥自由基，然后和咱人的细胞氧化，整装话做卖胆固醇。所以既然个是安尼，得到糖尿病机会较悬无，一定比较高，一定较悬啦吼。所以咱人，我有讲过哦，咱甜的物件啦，食落去30分钟哦，咱的抗体白血球啊，也活动啊，抗体从减慢，爱5点钟才会当恢复。哇！所以安尼食上一甜甘好，当然你无认为讲啊，我要食饮料啊，我是食较济水果，我问题水果甜嘛同款呐。你唔要小看咱这甜呢，咱台湾人啊有够厉害呢。咱台湾的农民种的水果，喉咙够甜，敢那讲阮家往来就好啊。甜个配茶呢，真的不是我夸张哦，是真的哦吼。我食到拢感觉讲伤过甜啊，哎呦，真正配茶啊呢。所以呢，那你喝冰你唔要认为讲啊，我无咧食饮料甜，啊我人个食素啊，我人个瘦瘦啊，安尼我应该袂得着糖尿病，那有迄、那个有这种的规定无？法律无规定安尼，你嘛是有可能因为你的体内脂肪，咱人的脂肪有分的，这个体内脂肪跟咱的皮肤以下脂肪，体内脂肪来较悬的人，会将来得着四高的机会较悬，一个是咱即马讲的糖尿病哦，吼，而且东西因为甜的装了这三酸甘油呢，所以你要看糖尿病人大部分啥肝包油、甲心包油。啊，咱糖尿病人嘛是介济人，七个内底才有八人拢有啥？哦，十个内底有八人得着啥心血管的问题，包括高血压、 包括三酸甘油酸、胆固醇酸，过来心脏出问题的东西，这些东西糖尿病来的。所以咱的病因的病源头是糖尿病，阿别引起的真侪并发症的，上侪就是糖尿病，包括咱对着讲的心血管的问题啦，过来咱上介意的血管里的目睭、眼底，所以容易比别人个容易出的啥？目睭的问题，包括视网啊病变啊、黄斑部病变。那么你若发觉到你的脚板已经乌噜啊，嚯，这像洗不清气哦！你唔要开玩笑哦，这是微血管憋气哦，吼。那么那是有糖尿病大部分的，安尼你得爱紧去看医生。你有可能末梢神经病变，佮加上你感觉脚底擦擦、脚底点点会疼呢，这都是已经有末梢神经病变，你若无紧去看医生咧，万一那时候已经病变到拢无感觉哦，像这种穿一双鞋啊、袜啊伫下底哦，安尼到时真爱骨卡、骨卡搬起来都有可能哦。好，所以咱就是爱食食要注意爱控制，血糖上个是控制伫安全的数字。咱饭前看八点六十加一百啊，百以来啊，咱饭后两点钟是八十到百十以来。即马我讲伫咱台湾，因为引起的病变上介济是对一个《西游记》哦，诶，平均两个人够讲《西游记》拢是啥糖尿病来的哦，所以呢，咱一定要检查。上个是安尼，咱个平常时三个月，你若讲医生建议你检查糖化血色素爱检查。上个是糖化血色素的。咱拢讲是七以来啦吼，上个是四高到上介好吼、哦，所以呢，咱来家己查讲你家己血糖的数字呢，咱你比较较安心吗、啊？较袂讲哦，我被乱用，为人用感觉的用，我被乱药啊。那么到时病变，你就迄阵啊得袂赴啊，别再拢袂赴去啊。哎，好个在有咧检查比较好哦。姐来，你好，你好。
1: 哎、欸，小姐你好，
0: 我先生你好嘿，
1: 啊你好，
0: 嗨你好，
1: 哎、我迄个听，甲你听节目听足久啊，我是
0: 听
1: 你咧报这个，这迄个糖分的药啊，三病申报的
0: 哈，三病了不接嘿，阿、欸、三、啊、你听足久，哎、啊，等阵我讲听啦，医生在这接哦。

0: 主唱的这首歌讲什么？渣妹拍摄，那么这首歌是罗时中跟陈小云所唱的哦。这个是蔡太太说电没有来，谢谢。老弟哥你好，
1: 哎，先生，
0: 来，请讲下。
1: 我家你吃的三斤金箔鸭也得啦哈。吃错五年去啊。
0: 哎，阿姐啦，那好。啊，那好，吃啦，那好。
1: 吃咧大伯的棒肉的。
0: 棒肉。
1: 啊，吃糖粉肉生的。
0: 棒肉看那较好吗？
1: 啊，我无吃鸭那得啦。
0: 无啦，我是问看你。你唔得讲你糖粉的吃了好无啊？
1: 有啊，有好啊，剩五点五啊。
0: 五点多。
1: 到五点八。
0: 啊，原底是外悬呐！
1: 啊，
0: 原底是外悬呐！
1: 百，饭钱都百三四啊！
0: 哎呦，啊，即马呢？
1: 即马赚一百。
0: 哦，安尼有接有降落来啦，吼。
1: 哎。
0: 然后小邓姐，哎，安尼看咧看咧，阿伯你即马啊改两顿不要紧哈。哎，好好，谢谢你，谢谢。哎，你讲哪？
2: 三千钱不怎样都用。
0: 好，安尼好，安尼好。
2: 我食这吼，糖分降足低，降足低，啊，佫加足好困。
0: 哦，迄、那个腾温的对啦吼，
2: 腾温这么讲个，
0: 好好好，你稍等中，哎，个听咧，阿伯今天我那个改两顿啊，你哈，好，谢谢，感谢你哦，谢谢，阿弟哥你好，
3: 哎，你好，是吗？
0: 哎，车工下来，
3: 三十二十五罐啊，有他五路啊，
0: 食得上面好，
3: 啊，
0: 食了那，
3: 都有变啊，
0: 哦，啊，温的咸啊，较悬呢。
3: 啊，
0: 原来是管呢。
3: 啊，这像汤药片啊，有去带烟过啊，哈，等下人，等下人人开始吃这三鲜水鲜补啊。
0: 哦，啊，这么嘞，好无？
3: 啊，
0: 这么好
3: 无？有啊，这么好啊。
0: 哎，安尼继续看嘞，看嘞，谢谢大哥啊，再给人倒些粉哈。好，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4: 你好，我迄落
0: 安南区
4: 哈，哎呀，我迄落食三清金宝哈，即马迄血糖拢正常啊。
0: 哟，啊有检查无？
4: 有啊，有啊，有
0: 啊。啊，即马偌济啊？
4: 嗯，得六以内。
0: 哦，算糖化血色素剩大一哈。
4: 哎，对啊。
0: 安尼标准呢？哟，安尼继续甲看嘞，看嘞哈。好，甲改两顿哦，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哎，我讲好诶。
0: 啊，车讲诶啦。
5: 哎，我食三顿进补吼，食个糖分拢好起啊。
0: 好起，好起，什么意思啊？
5: 食啊，搁食钙过一卡拢会行。
0: 你是糖分食了那原底是原底较悬吗？
5: 原底拢得百五啦，即马较剩一百尔。
0: 剩一百尔哦。
5: 哎，我食你的遐物件哦，三顿食十六顿安尼。
0: 哦，安尼哦吼。好，安尼继续看嘞，阿妹，谢谢你，谢谢。哪有我的公公上这人家上这人饿了，大家拢是食同款一罐拢是啥三鲜金箔啦。所以你听了大家食好都无敢补伊呢，因为咱这罐三鲜金箔的规身躯拢有家己过透透，所以当然你免食个瓶瓶罐罐，你免食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免食个废弃食个宠物掉呢。所以食一罐低的五罐呢，忽然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的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油，口口放油，就每天放过来个油人，弄起来个吃人一罐三鲜金箔，头先个吃饭前两粒，叫三顿，啊，咱啊较好这个改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犹太人买产品有上的点数呢，底下只抓起来挂，所以啊留起来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两点是保温杯316的，哎，保温杯哦吼，五点是咱的书柜摊啊。诶，法兰绒的吼，另外咱个有十点是上一罐的产品哦，你哦，上了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也该捞起来。十五点是西华牌的不粘锅的炒菜锅呢，迄个是大鸡呢，37公分的哦吼，慢慢鸡呢，食好的给咱倒小杯哈。啊，以上食好爱去看你看你哦，咱食好唔好放掉哦，忙哦，有一寡经济歹啊，食好个改几粒。几粒等于无效果，然后所以上无去就让爱两粒渣嘛呢哦哈，看呢看呢，以上广告等下就问到咱呢，多真的讲谢谢。好啦，我先生你好你好，
6: 你好，还
0: 是
6: 问一下哈，
0: 好呗，
6: 这边食血糖的是要食，
0: 哎，接这一线咯，哎谢谢，那你好你好，
7: 喂，
0: 还是我先生你好，
7: 哎先生，我讲嘿，未困着嘞，甲糖尿病嘞。
0: 哎呦，丹姐来二线哦！嗨，谢谢。 来哟，天妈妈，你的歌我给你唱哈。咱无请蔡琴咯，其实蔡琴唱的最好听啊。但是我给你唱哈，《飘浪之路》，我给你唱这首歌哈。来，谢谢，拍谢，我好切歌切。《飘浪之路》，来听我唱歌，谢谢。

0: 谢谢飘浪之路。那么这主持人很多人，但是我最爱听是蔡琴啊，咱这是田妈妈所点的哦。田妈妈对不起呢，我没请蔡琴请我给你请哈啊，来谢谢这首歌飘浪之路。来哦，虽然给你好不容易看你吧，我等你现场的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1: 我只要在半罐年呢。
0: 哎呀，等啊，阿姐无半罐，阿有靠困无？
1: 有啊，啊我只忙个说定时在一顿食两粒安尼呀。
0: 安尼哦，哦安尼，安尼伤少呢，我们跟你较紧呢。阿妹，你上尾食两顿安尼啦，看你看你啦哈。呵，保重哦，谢谢。哎，我去找你好，你好，哎你好，嗨。
2: 你好，
0: 哎，来请公众点的来。
2: 我食阿爷得啦吼。
0: 嗨。
2: 第一罐吼，然后第二罐吼。
0: 嗯。
2: 效果足好，我食四十年的迄忧郁症的药啊。
0: 好。
2: 我即卖吼。
0: 嘿。
2: 我即卖改迄个能减几粒开。
0: 有减忧郁症的药啊。
2: 我减忧郁症的药啊。
0: 哦，啊，我看到困无啦。
2: 我食四十单哦。
0: 四十单的忧郁症哦，哇。
2: 嘿，啊，我即卖吼，想让大家做见证啊，我食第一罐的时阵。
0: 啊，你叫
2: 我
0: 看好。
2: 我食第二罐哦。
0: 你叫我看好困无啦。
2: 我今当好困觉，我本来吼半暝啊三点钟前个到天光拢无困，我即卖吼就从安尼个罐来食吼。
0: 嘿。
2: 啊。放到天光，
0: 哎呦，哦，放好，放好，放好，
2: 欢迎，
0: 谢谢，谢谢，谢谢。
2: 我第一罐的孙头香，
0: 你知有影无安尼吼？
2: 啊，第二罐哦，真正有够欢迎，我拢，本来拢三点钟起来，别困。
0: 啊，你是咪愈食愈好，对不对？哎啦，那食那好啦，莫急啦吼。好，感谢大家，谢谢。来哟，如果是来派昆明派的民签名金刚棒啊，望天望地，倒几波拢困袂起，咱的好朋友来个食咱这罐。吃了这款阿雅德纳，因为里面有真真正正睡眠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这就健康睡眠的成分哦。咱这款里面就有哦，里面还有天然的胡萝卜跟银杏果跟胖红衣，还有回粉呢，让咱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睡眠。那么咱还有让咱脂肪分解，天然的抗氧化剂叫蛋氨酸，我让你回客被黏 T 黏 T， 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叫做软磷脂，阿毛天然的 B 蛋白 B 群哦，叫做啤酒酵母。我让人客被疲劳呢，所以你要点的阿大妈金光金光，记得拿来拿不好哇。那么你也当咱来对应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了好困的是食阿雅德纳，上好是来当个加三成全部做食。安尼个健康如何哟？但是我拢听讲过呢。哎，咱这困眠是大家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咱来较慢的好朋友，莫急我，咱来有耐心来继续食，莫讲哦，食一罐就停落来。嘿，食一罐就停落来，绝对哦，无喊你紧，有人较紧啦，有人较慢，所以莫急我哈。哎，记哦，食好，价格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这份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喂，小姐你好，
0: 我秀爽你好，嘿，
3: 嘿，秀爽好，
0: 嘿，什么贵数？
3: 没困嘞，准备吃啥？
0: 三片都不吃，哎呀，得呢，来个接招，一线哦，哎，谢谢。来哟，我有讲过呢，咱这想三升甘油伤悬的好朋友呢，你那有心理准备，恁会比别人开大颗，咱中颗呢大颗，咱就较容易得到四高。所以呢，我要鼓励好朋友，咱尽量那是呢，给咱建议啦吼。如果来当暗时去当卖食上甜的水果，咱呐要食水果，甲改中昼时啊，甲下阵时啊，因为呢，暗时咱食上甜的水果呢，会造成咱的暗时肝，咱这肝也加薄，甲你制造啥胆固醇，好，所以呢，尽量不要吼。过来哟、哦。咱那喝冰冻的员工啊，三升甘油啊，我也无食吧，那三升甘油那管呢？甲恁报告，今日新闻都报出来。甲食啥有关的？食甜啊，当然甜甲啥物有关的？甲肝脏有关的？甲肝啊？啊，为什么呢？因为大部分哦，诶，脂肪油拢是直接加入的，就是讲脂肪油唔是直接加入，是因为特贵的啥物呢？咱这个肝。肝把咱所食的甜的物件制作出来了，收集起来了呢，因为咱的肝收了伤过一甜的物件，已经甲加出来，一甜的甲转化做脂肪，然后整个打包推进去咱的血内底， 所以你看到抽血就感觉哎呦，那呢三酸甘油肝拢是啥？迄拢是大部分唔是咱人食入去，拢是肝甲咱制作的啦。所以我们才甲恁讲，暗时啊，迄顿卖食啥，卖食伤甜。有人讲我食素呢，啊，我嘛无食肉呢，啊，食素都是无食肉。那为什么呢？三酸甘油肝个胆固醇啊肝，为什么呢？原来啊，就是咱即马讲的三酸甘油，咱的肝甲咱制作啥，诶，胆固醇安尼啦。当然啦、啊。这个你敢知道？那囡仔尽量就是卖要食迄个糖啊，因为糖啊拢是虾米加工制品啊，食得起了呢，一定要入去肝吼。来，你好，你好，
4: 小姐。
0: 哎呀，
4: 我要叫。
0: 哦，来，三片接起来，三片那边三片了，医生。好，谢谢。所以呢，囡仔是食甜的，食糖啊呢，会亢奋，会兴奋，而且哦，这种糖啊，你敢知道人个人工叫做什么？敢知道？无迄个酒醉的感觉，酒精啊，哈，会亢奋呐、啊。所以囡仔唔要困，你就冇食甜哦，吼。既然佮是安尼呢，唔是大人呢，囡仔嘛感觉。啊，咱三酸甘油啦，管你要看有介只。咱今嘛目前伫咱台湾哦，迄肝包油囡仔八岁重度，重度的呢，重度的呢，安懂啊？喂，阿妈饲的你啦，佮安尼啊。好，所以呢，咱唔要食伤甜、伤油、伤胖。伤过胖的，比如讲这个面包哦，比如讲菠萝面包店面有一点迄个奶酥啊，这种蛋糕啦、饼啦，以这种胖类啦、较重的物件咧，比较起来拢较容易制作啥，会变成反式脂肪油，为人会坑反式脂肪油，到时变卖胆固醇。啊，过来卖食伤过胖，就是咱即马讲的反式脂肪油。为什么咱咧注意呢？因为惊恁中风。啊，三酸甘油，那你不爱的观念弄个点讲啊，三酸甘油管的中风，哎呀，啊，你会油会的热的会要被管呐，啊，然后恁会的脱掉，咱即马伫目前伫咱台湾呢，伫中风的人有八成拢是虾米，脑会更脱掉，脑梗塞，差不多有两成是会更憋气的，所以当然咱得爱注意的三酸甘油甲胆固醇，还有爱牛会啊，上个是会要保持或者六十到八十以内，心跳。爱保持六十到一百以内，迄天新闻报道一个先生，伊的心跳拢是偌济，一百一以上，一百以上安尼哦，哇！结果呢，伊拢定感觉心悸啦，然后原来是得了一种痘，迄种叫做心脏快速的跳动啦。那么所以咱这种的人，这种人上个容易啥猝死，所以个性冇关系哦。那你中风心脏的猝死人，甲你的个性，七成拢甲个性有关系。个性人高急、高狂、高紧张、高生气人，会让的，咱这会也袂起起落落。啊，会也那起起落落，顶多较容易啥中风。啊，心跳嘛起起落落的人，较容易猝死。所以你要特别注意以外呢，啊，卖我家己压力过大，你也感觉心肝白白惊落会喘，颔管啊紧的颔呐，啊，手拢真个变青光，甚至心肝会疼，爱紧看医生哦哈。来，时间的关系，小邓姐刷卡等你，谢谢。
5: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0: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
7: 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1: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是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另外太平区有四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口。另外仁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口，啊，佮有天宝药局伫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以及福伦药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另外大理区华兴药局伫新兴路大理国小岔对面，啊，佮有一间益兴药局是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另外啊，佮有十全药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啊卡，另外佮有包德旺服务处伫国光路两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佮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岔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6: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好啦，谢谢灰熊鹿。那么这些黄灰收请问是咱这位是你妈妈说店名要来，谢谢。那你好，
1: 哎你好，
0: 哎是你好，
1: 哎
0: 哎恰公嘿，
1: 哎
0: 哎恰公啊。
1: 啊，我食迄个三平金宝吼，啊，食到心脏啊，啊，甲迄落下拢足好。
0: 啊，心脏好啊呐。
1: 心脏啊，啊，甲迄落。
0: 啊，心脏好啊呐。
1: 甲心脏本来会喘啊，会啊，有较好。
0: 好，好，安尼你要继续看嘞哦，没事停哦。好，大姐好，谢谢。后来你好，你好。
2: 喂，秀莎你好。
0: 好，你好。
2: 啊，我食三平金宝啊。
0: 嗯。
2: 啊，食
0: 三平。
2: 心力不准。
0: 心力不整，
2: 哎，
0: 嚯，阿哥呢？
2: 阿德，困眠嘛较好困。
0: 哎呦，哦，好棒，好棒，好，好，大姐，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我立马接到盖好嘞，好，大姐，好，不中哦，好，谢谢。我来是三片的，
3: 我来哦，
0: 嘿嘿，
3: 我来讲，我来会啊，两百六七百六七，哦，啊，即马是拢存一百零一，就是安尼。
0: 哦，
3: 做好的啦！
0: 哦，差这多哦！
3: 哎，
0: 好棒！
3: 对方卡麻手臂啊，弄较好，弄较好啊，真真好势啊！
0: 哦，感谢啊，大哥，感谢起来跟咱讲，谢谢你，谢谢，保重哦，好，感恩你，嘿，好，谢谢，感谢啊，该弄的不要紧哦，好，谢谢。
4: 家里的生产根本真好，我背起你三楼拢袂喘啊！
0: 三楼拢袂喘哦，安尼你买单个改两顿哈。好，谢谢阿姆，谢谢。来哟，我的公公真正是上一人家上一人饿了。迄大家食好，搁再逛，搁再买，大家拢食同款一罐呢，拢是食一罐三鲜金宝。你个听，大家食好拢无敢补益，因为咱一罐真正是有规身骨过透透的成分呢，所以大家食好无敢补益啊。那么食三片呢，食这种也较好啊。看免食一罐，遐一罐食个瓶瓶罐罐唔免呢。食一罐滴滴五罐，你看免食个唔知要膨胀啊膨凹的哦。忽然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的这个银杏果甲红旗纳豆，那你红旗纳豆是美国进口的，咱个检验的证书呢，所以当安心啊，家人无问题哦吼。啊，你啊嘟嘟搞药，苦苦放药，就咪去放过来介药人，弄起来个食咱这款三鲜金宝。那么等你后边咱登记，弄我刚买的有台，咱买三瓶有上的点数呢，敌人在抓起来挂，所以留起来哦。啊，两点，咱即毛增加一个两点的，就是希望后边会当啉温的茶啊，所以咱当然啦、啊。咱的永和耐酸碱的、耐高温的，而且是医疗级的316的 stainless 不锈钢的保温瓶哦，哈，两点的有啊，过将近有房哇，啊那是无呢，就请有房给咱叫回哈，正好就给咱到小宝医生，广告等下这部电话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哎、欸，你好，
0: 很稀嘿，
5: 请问一下，那个帮助降血压的是什么？
0: 降血压哦，来先接接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嘿，秀华呀，
0: 很稀嘿，
6: 很稀。我想讲的，我这摆就是要检查心脏哈、
0: 哦，嘿，
6: 有需要检查，再做超音波啊哈，啊，我要做种手术。
0: 我叫人家你见，来，我先个见一下，谢谢，来，谢谢。没有，那么如果是咱们收听这波能够拜个拜啦，下波是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七个的观音拢听有哦吼，啊，暗时八点到十点，啊，咱的屏东管区到家人拢听有，目前收听屏东管区甲高雄市和平里两个转，暗时的哦。90.5加91.3收听，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当然是下晡时那边收听哦，是三点到五点。啊，因为咱这种是外台，所以你唔知频率只卡，你要甲咱问哦哈。欢迎好朋友，甲咱收听，听好再报朋友来收听，谢谢你哦。来呢，咱今天要来甲咱的好朋友讲着保养喙齿的重要性。真的很重要哈，这个，那么我有一个习惯，我会去洗嘴去，我会去洗牙，然后呢，我家己买一台洗牙，简单的啦，不是像人家牙医师在洗哈尼啊，这个专业，我这是简单用嘴冲的。那么我洗嘴完了，我有一个习惯，可以兼洗牙洗嘴去。那么洗嘴去不是这个不是为了。 要甲起胖、甲洗好清洁呢、甲也牙膏唔是呢？上个重要个是个干啥？同心会更有关系哈。甲同心会更有关系哦。哎哟，你敢知啊？咱人哦，咱的嘴啊，有真丰富的啥物？你敢知？微血管。虽然你无动作呢，是喙齿疼，只是干那嘴的代志呢，无。因为呢，伊甲咱的啥有关系？甲咱的微血管有关系。那么呢，即马目前讲伫牙周病来讲起来，咱台湾你敢知偌济？差不多平均有八九成拢有牙周病。啊，即马含欧洲的心脏学科因的文章内底，拢有提出来啥物？你敢知？讲心脏病甲牙周病的整合照顾，等于是啥？预防心肌梗塞第一道防线。哦，这有跟心脏有关系，有真的有关系哦，吼！所以呢，咱去病例知哦，咱这牙周病的是有细菌感染，然后呢，卡在咱这牙龈呢，就是你的牙龈发炎嘛。啊，这个牙龈啊发炎有空隙，也总面积会当大个成手这么大，所以呢，也和细菌啊，怎变成细菌在咱这个牙龈啊？以细点间不断渗进去哪里呢？咱的血里底啊，所以咱咧讲病从口入的是咧讲这啦，咧讲这个牙周病啊，这个吼，所以呢，这心血管咱一般拢会认为讲啊，动脉粥硬化、血梗硬化，迄是一种慢性的发炎引起来。其实不是只有包括咱的血梗壁持续安尼以外，其实嘛是。不是跟组织我们的斑块有效，其实跟牙周病有关系。我们一般人都会认为啊，我要去洗嘴齿就是要把牙的嘴齿的结石洗掉，而已，不是这样吗？不对，除了是这是重要以外，上个重要的是牙周病要治疗。治疗好了来洗牙呢，我们这牙周病的发炎的细菌才会进入到我们的血梗里面。卡别安尼呢啊，所以咱的血梗哦，牙周病哦，会把咱这细菌入去的血梗来对面啊，致使咱的血梗发炎甲氧化。那么这那不是讲哦，咱的地下室，咱的这咱的都市的地下住来去讲哦，新鲜安尼啦。所以呢，当然你别感觉，你别感觉啥，所以啊，一旦如果那是你一旦啊，洗嘴有感觉有一个血哦，你得爱紧叫牙医师看好。所以咱人血梗当中来的胆固醇一旦那是跟发炎的细胞，就是咱今麦讲的牙周病的发炎的细胞，甲做伙呢，伊就卡伫咱的血梗壁，致使乎你动脉硬化。我这不是我讲的哦，这是欧洲心脏协会所讲的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安尼你就知影讲，这个牙周病为什么这么严重，这么重要，而且有牙周病的一定要治疗以外，搁会长期哦。照顾好，所以不只是当组织的细菌呢，把你的牙床哦，把你牙床，那呢牙龈呐，也把你牙龈，把你夹到牙龈萎缩以外，相对啊，也一直拖出，一直拖，不是一气呢，也变两气，变三气。所以一般老牙周病的人，你那是无进去做根管治疗。那你讲就是治疗牙周病的人。那么呢，告诉你真的是吹气的烂了了，而且你的血梗嘛应用到，而且哦，有糖尿病的人，因为心血管的疾病较肺炎性较悬，所以呢，你绝对有牙周病的时阵，一定要去治疗。啊，那无到年岁啦，阿麦讲七十岁、八十岁啦，迄为人五十几岁吹气都弄到了了啊！你感觉这吹气对咱帮助偌大？会当我咱补物件，这是基本的。但是也当我们牙龈较袂萎缩，你的喙齿若无倒好，无顾好，牙龈的萎缩，到尾你怎么变成要倒假喙齿嘛？歹倒，所以这个是咱即马为什么讲哦？今天欧洲发布这个心脏跟牙周病要长期整合照顾，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呢，我喙齿哦，足久来去有医生呢，搞我做啥？做治疗啊？这是从我长可以洗喙齿。我咧洗嘴去做听呢，但是嘛是爱洗呀、啊，所以呢，那你好平，你那是咧洗嘴吼，讲了洗嘴，大家讲啊，秀川爱讲洗嘴，讲食到七老八老，那我一直袂用洗嘴，你那会用洗嘴，为什么你规嘴拢牙周病？就是你洗了唔对，那洗嘴唔是牙膏哦，唔是 起个第一堆呢，唔是呢，第一点啊就好啊。然后呢，爱按一去吹气哦，一去的顶面呢，爱按咱这个牙龈开始撸。撸两个揉了，那揉撸两个啊，得爱轻轻啊，我们大了然后洗一摆吹气爱几分钟，那你半围人成了撸边说呢，做得平价平安的撸安的撸安的撸，能围人我无几分钟的呸的洗好啊，安尼咁着，我跟你讲，我洗吹气差不多爱三分钟到五分钟，上标准的是几分钟，至少爱两分钟，啊围人含一分钟嘛无啊，我拢是安尼，我洗完。啊，洗吹气的，外口洗完个洗内底，啊，然后呢，我个有买一种一种一个齿间刷，我那是有胖的，我得个有大几个洗气的个撸个清气，然后我这个用我啥洗牙洗吹气的水呢，个个冲个冲个清气，我是用安尼呢，所以恁当作为人啊，洗吹就个这个知道我的袂响，都是袂响，有介济人洗吹气哦，真的是成了撸变瘦啊呢。所以我希望您今天有听到我跟您讲的吹气的重要性呢，麻烦你注重您家的囡仔，您家阿孙的吹气呢爱甲顾好，尤其是换气了呢，更加爱甲顾好。因为呢，尽量卖哦食糖啊糖啊干掉了，咱有讲过啊，也有产生了啥，迄种叫做成个酒精安尼啦，会亢奋，这对囡仔无好。所以咱尽量来当吼。讲食饭后三十分钟后才洗吹气，安尼讲是上介好，上无一工至少要洗三介啦。无你拢洗几介？洗两介哦，歹势我拢洗三介呢。有时洗四介啊，要睏个洗一摆安尼，一定爱嘛吼。所以希望好朋友爱重视你的吹气，因为为什么？当然有为什么啊？因为咱的吹气介重要。你若无吹气呢，无多食定的，相对呢，咱对咱的胃肠也无好。啊，而且个对咱的啥心脏会更不好哦。哎呀，我来个唱一首歌曲嘞，妈妈，请你也保重。我依然话 Tokyo 的 Kita Kido， 哎，这个是黄太太说点的，我给你唱哦。啊，咱无请歌星哈，啊，我来唱哈。我依然话 Tokyo 的 Kita Kido， 来试试。

東京的去搭客的咯。妈妈，请你也保重。这主持人是文豪老师哦，大爷哈。那么这是咱的这个黄太太书店没有来，谢谢。来哟，虽然跟你好不能个卡你吧哟，来我今嘛跟恁建议一个好建议张武讲过，恁今天我那讲者哈。那么恁台湾人，那我做食香菇啊，我做个食香菇哈。然后呢，这个不是煮汤，我可以食烘的。所以跟恁建议，香菇那是煮水，用水的去煮的，无菜。也营养分的啥多酚哦，诶，六十六十六六十六趴，六十六趴哦。所以上好的方法是啥？用烘的啊？那样呢？也对啦。你若用煮的，那么伫汤内底面啊，结果拢无多吸收呢，无菜呢，真多很可惜呀、啊、吼。所以讲是用啥？用烘的，用烤的是比较好的哦。来呀，咱听听共产党的心顶代谢是靠咱这尴尬的油脂啊。你敢知有一个人无食薰？啊，无食酒，哈？啊，为什么医生给宣布伊肾脏衰竭第三期啊？那安尼，为什么？因为这位先生是伊个单身，那么伊平常时上班下班呢，不拢是叫我靠啊？哎，大部分拢是去买超商诶，三明治啊，超商诶，微波诶，排骨便当啊，啊那无伊做个食啥？肉羹啊。啊，是肉羹面啊，你啦，安东阿伟，你敢知这外口这拢足咸呢，很咸的呢。你敢知食我这医生个检查，伊食足这加工食品内底面呢，叫做无机的磷酸盐。磷酸盐食过多呢，会造成咱人啥物呢？肾脏萎缩，就是咱一般讲简单讲叫做盐啦，盐分过重啊，你啦，食伤咸啊，你啦。所以呢，这个咱那天然的有机磷呢，差不多会当吸收。事实，但是这个人是吃了加工的，所以当然啦、啊，也有计算出问题，慢性的哦。那么这人少年无，少年了哈，而且哦，也会更一点明显的钙化，所以呢，而且这个人很喜欢吃什么呢？藕莲啦、啊，甜不辣啦、啊，我拢爱吃这种物件啦，吃泡面啦、啊，哎呦呀，所以不怪哈、哦。所以呢，咱这有计呢，萎缩当然啦、啊，你那是长久吃慢性病药的人。咱有机萎缩的机会必然较悬，但是够加一个无奈造成有机萎缩的原因又是什么？食薰，哎哟，食薰哦，食薰咱拢会想到讲啊，伤细胞啊，对不对？伤细菌啊，歹势。薰内底有一种成分叫做铬，铬不是铬屁的铬，是金字旁的铬。那么这是一个重金属，也入去咱的身躯呢。那么地书有机无多代谢，造成铬中毒。所以其中有一个28岁的年轻人吃薰吃多重呢，一天上少人半包至一包，这样结果啊，一个检查的竟然是什么？他细胞没问题哦，也不过他放药白了，一个检查的竟然是啥？铬中毒。所以他的药剂也是这个第三期的。所以这个铬如果中毒哦，我们会让我们整个身体酸痛，我们肾小管会被迫害，尤其呢，萎缩尿毒症，拍摄告白你就是爱惜有机，所以当你喝冰你那是，比如你的肾丝球过滤率无达到六十的人，上个是卖假婚，那么过来的是有几种人哦，这个特别的无乖哦，是什么？把饮料当作白茶，啉苦啦啦，啉饮料，达工哦，饮料拢规杯拢关掉啊，一工透早啉个阿妈呢，安尼感觉不对。白茶就是白茶，咱袂当用饮料代替的白茶。为什么？因为饮料内底有啥物呢？有加工的一种的化学添，一种色，比如讲风味的好啊，风味迄个是化学的啊。迄种风味，比如讲啊，进来这边有葡萄风味，其实内底个葡萄无，伊就是用化学落去。那美术工，我捌讲过，化学的甲着天然的有啥物差别？比如讲。这个柳丁酱那是一杯用纯的柳丁去加，可能要十粒。但是你那是用化学合成的，滴一滴落去，滴一点嘛，一点让透个规杯啊，甚至规罐呢。那么是芳水哦，芳水如果那是真正正港玫瑰、玫瑰的精油，一滴就好啊。
爱八十朵玫瑰花。啊，你那是规罐的菜市啊，也市啊咧卖遐规罐，啊一罐啊一百块，迄种化学的，所以你唔要想接用来用，为人拢。

0: 爱啉冰的人尤其心开心白哦吼，啊，水是咱生命之源呢，啊，咱的老大人啦，开定来啉茶，拢会去砸掉的人呢，尽量用树公啉茶哦吼，所以尤其那不会人卖乱食，偏卖乱食来路不明的药啊，膀胱甲尿道那不会腺尿的人啉茶慢慢啊啉，然后去兼做提肝华，搁来兼做打卡地哦吼，甲恁建议好朋友。九你好，你好，我是爽你好。
1: 请问你也是
0: 秀爽？嘿，我秀爽你好。
1: 秀爽是吧？
0: 还是嘿？
1: 你也秀爽呀？
0: 我秀爽啦。
1: 哦，你本人哦。
0: 还是什么贵叔？
1: 啊，我唔捌卡，我听到你的节目两讲啊，你
0: 两讲啊，你啊，
1: 吼，
0: 哦，什么贵叔嘞？
1: 我是要问你，听讲你是在讲。我太太高烧要吃啥？
0: 高烧哦，来接接线啦、啊！

0: 好来，谢谢阿母诶，医生。那么这是李明阳叔，请问是咱的王大姐说店面哦。来，谢谢。阿弟哥你好，嗨，
1: 哎，
0: 你好，来请讲起来嘿。
1: 我今日开报纸卡，食食个好起了。
0: 你的电话等于嘛？你的电话等于你讲食钙过食呐？嘿，食
1: 钙过食了，卡疼，本来开刀，食食个好起了。
0: 卡疼，本来开刀，啊，即摆免开刀吗？
1: 好，哎，对，卡有声，
0: 卡有声
1: 呢，
0: 有特别有声哦。哎，大姐，你的电话刚才怪怪的呢。呵呵，感谢你啊，好，谢谢，好 ，OK。本来6.8，啊，现在6.5呢。
1: 嘿，
0: 哦，好好好，有进步，有进步哈。
1: 嘿，我迄个迄个肾丝球过滤率吼，
0: 嘿，
1: 120%的钙质管。
0: 120%，好啊。
1: 120%，
0: 哦，120%上好的啦。大姐，恁上好是来这个83嘞。嚯，你那个无好，很棒了哈。呵，保重好，谢谢。来，什么啊？有一个请讲起来。
2: 讲阮
0: 啊，食了安那好，好啦，食了安那好嘿。
2: 伊食，伊放尿，食了，今仔暝是较少起来啊。
0: 哦，暗时较袂搞尿呢。
2: 哎呀，
0: 好。
2: 阮先生伊迄落
0: 暗时较袂搞尿就对啦吼。
2: 哎，
0: 好好好。
2: 开闹啊，食了好，那好啊。
0: 安尼就爱继续看你看你哦，大姐。好好，感谢你哈。不中哦，谢谢。哎，你好，你好，嗨，
3: 你好，
0: 哎，车工回来，
3: 我想要讲好话，我
0: 车工三片有无？
3: 想买三星金宝贝第三罐啦，啊，我食了暗时吼放尿，今嘛加较少钙，拢一钙两钙安尼尔，我本来拢放五六钙安尼，
0: 五六钙在边困啊，好，较袂搞油啦吼，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大嫂，谢谢。你好，你好，
4: 阿姨，秀川，
0: 哎，请讲下来。
4: 我跟你吃三年金宝，吃五年暗宝。
0: 啊，吃了哪好呢？
4: 膀胱，
0: 会疼。膀胱啥呐？较袂搞药啥呐？
4: 我拢开刀啊，三公差了，拢袂迄个袂放啊，吃三年金宝，吃到会放的呢。
0: 哦，会放就好。哦，安尼好啊，好啊。
4: 啊，我食钙固是食两年。
0: 好好好，
4: 啊，
0: 食
4: 啦。啊，三两斤半。
0: 钙固是食啦，那好。
4: 佮跋倒脚，佮伊开刀，有啥感觉？
0: 你要注意啦，莫跋倒啦，大姐。好啊，保重啊。好，好，谢谢你，谢谢。来，弟你好。
5: 就算你好。
0: 嘿，请讲重点。
5: 我拢是阮附近福伦的，
0: 因为上近关系来，请讲嘿。
5: 食了未歹啦，
0: 安那好，
5: 食暗时再困，也搁较未啊搞油啦。
0: 哦，较未搞油啦吼。好，阿妈你妈继续看你哦。好，谢谢。来哟，真正是上一人吃上一人喝了，大家吃好个再管个再买东西，吃咱这罐三省金宝，你都免怀疑呢。大家真正拢大拢吃这罐呢，虽然要吃三片来吃这罐，因为这罐是规身躯拢给你过透透，吃一罐个低劣五罐，你可免吃个瓶瓶罐罐，或咱心顶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甲红旗纳豆，所以啊，多多搞药，各个放药就免去放过来介药人，弄起来个食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介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冒的，有台南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呢，敌人就抓起来挂水这个捞起来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十点上一罐的产品哦，你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也给留起来哈。真好，这个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这份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你好，你好。
6: 小嫂啊，进门了。
0: 好呗，嘿。
6: 膏药吃嘞，上进点宝哩。
0: 哦，这股刷卡来一线哦。嗨，谢谢，等一下，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哎，
0: 是我小嫂，你好。
7: 啊、
0: 哦，哈。
7: 是什么呀？
0: 还是还你好你好。
7: 那个厦门，
0: 哎，
7: 那个产品先问哦。
0: 产品我不接，嘿安娜。
7: 那个野生咖，
0: 哦呵，这股爱双卡二线咯，蛋姐谢谢。来，我来开唱。当然哦，咱的98岁，阿姆讲要听塔比诺尤卡者。这首歌有人讲叫做《爱人卡兹》啦， 啊，我来唱啊，我无请歌星哦，我唱哈、啊，来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尤卡泽，你用过五人工叫做艾珍卡兹的啊，这是咱的高十八位阿妈说点名来，谢谢你好，你好。
1: 请问秀传阿兄，
0: 是我秀传，你好呢。
1: 我要请问你哦，
0: 没请
1: 过。我有甲咱买产品啦，啊，但是我有一个问题，我吼卡有小有水肿，要食什么较好？
0: 哦，你有在食什么西药吗？
1: 西药啊，
0: 嗯，你有在食消炎的无？
1: 我有医生看。我有医生看，医生有开药啊，我食安尼。
0: 啊，你是啥物原因食药啊？
1: 我迄个算讲吼，那以前有迄个开刀啦。
0: 哦，啊，所以医生有开药啊。
1: 哎，
0: 你应该是食类固醇啊，抗生素吧？
1: 啊，可能有食抗生素的款的。
0: 啊，当然啦、啊，啊，你食这种物件，当然一定会伤到油脂啊，油脂也较无好啊。你稍等、
1: 哦，
0: 你稍等下来，啊，医生该接接，我靠，接接，谢谢。来哟，我拢听讲过啊，咱人呢该食药啊，咱都爱食，唔好惊食药啊。哎哟，拢食西药解来呢，拢食中药较顺呢，嗯诶。啊，中药唔是药啊吗？有真济，当然中药嘛是药啊，无唔对，也唔够有真济，为拢无证照的，在咧卖啥，在咧卖中药仔。啊，结果呢，啊，伊拢家己建议安尼啦，啊，建议啥，食偏方。啊，比如讲话人哦，哎呀，肩骨头无啦，筋络歹吼，较紧的买一个串筋络的啦，啊个顶部，啊个然后个进步有救安尼啦，你要食这哦、喔？唔好啦，这种的颠倒呢，你去收袂起。咱人人体需要食的物件，一般拢是靠小肠啊蠕动，咱的营养才吸收，包括咱今麦要讲的钙质，这个钙质嘛是爱有够低三的，咱才当吸收哦、喔。啊，咱。当然，小肠啊无蠕动的不能吸收嘛。啊，咱的钙质，咱来，咱伫咱的妈妈巴肚内底面生生出来是啥？骨头。当然咯、哦，啊有只头壳啊，有手啊，啊有脚啊，咱有头壳，唔只当甲这第一个组织的器官是脑，只当藏伫内底面啊。但是咱的骨头，咱一般人都一观念拢认为讲啊，咱需要钙质干那骨头呢吼，干掉不对。咱来99%的钙质伫咱的200克的骨头伫边啊骨伫两骨，然后喙齿34支、32支，啊个位腱子吧，腱子吧需要钙质上侪，而且腱子吧个需要的啥200克，一个来哦，其中的1%伫到血管来的做酸碱中和。当然，咱的骨头，咱的血管无够钙质，也揢咱骨头内底，这个骨头内底钙质的钱呢，甲揢出来用。伊里揢啊，你拢无敢补入，安尼就是变成啥？你的骨质受伤，咱的骨头的怕怕，然后你的骨质的密度都无够，到时你的啥？你可能无拔得，你也拔得也滴到啥？粉碎性的骨折。但是咱今日要讲好朋友提，甲咱提醒的是啥物？一定爱记的，超过50岁以上的人。补充钙质是40岁开始就要补充啊，但是，甲咱建议40岁开始嘛，好50岁开始一定要补充个钙质啥蛋白质，因为咱的腱子嘛是，咱的腱子嘛唔是这个需要钙质呢，个需要的是200克，但是咱唔是干那200克加加落去了呢，就形成腱子吧呢，无啦，啊透过啥运动啦，这东西透过的运动，伊才能形成咱的腱子吧肌肉呢，所以你若干那食。一人200克呢，食这你到时的蛋白质过高，引起的啥尿酸管呢？尿蛋白的颠倒唔对，所以咱就是要透过30分钟，一天上无至少运动30分钟，需要的咱的腱子吧，全身骨拢需要的对呢。上个重要的一个器官叫做心脏，这心脏腱子吧，有需要的钙质，佮需要的啥物200克。那么咱要食200克，要食优质的。比如讲鱼啊啦，这个鱼啊啦，加的这个卵啊，啊，过来豆腐啊，过来的什么呢？这个过来个是牛奶啊，吼，这个就是优质啊，个鸡吧，这个是优质的蛋白质。但是咱那个病哦，嘛未使食伤过侪吼。那我今日个要特别甲咱提醒，咱拄脚讲的这喙齿啊，如果是你的钙质也无够，咱的喙齿的气化也萎缩呢。愈济个萎缩个愈严重，到时你若萎缩呢，气化喙齿化啦，萎缩呢，你个喙齿一支人呢，从牙周病安尼呢，变成你个喙齿倒会掉呢。所以咱就是爱补充有够个啥钙质，但是咱若要食钙质，咱都只有讲过，爱小肠啊蠕动好要靠啥 D 三。 那呢，当然咱 D 三面、D 二跟 D 三比起来是 D 三的吸收度较好，而且对咱人较好。啊，但是呢，咱免去食过量啊，一天食量有够就可以啊。当然有人讲啊，我来去拍日头就好啊，问题拍日头不一定会去制作啊。咱即马人拢较无爱拍日头嘛吼，所以补充钙质呢，这不是干那为着骨头的问题呢，个为着腱子吧，个为着喙齿，个为着啥物心脏腱子吧。所以咱就是爱食、爱食、爱保养，而且一天上无至少爱运动30分钟，也过来个听我秀山建议，你要去检测内卡位。内卡位当帮助咱的血路循环，各如何心脏好，包括对咱这脑嘛好，对咱的腱子嘛好，或咱的腱子嘛较平哦。安尼软软到时啊，哇，走路拢跋倒呢，所以你腱子嘛维持有五月啥有弹性，安尼较袂更行更跋倒哦。所以甲咱建议好朋友，或你感觉苦了爬不起来，手也袂管够，身骨起够50斤，爱量查补充钙质哦。秀山你好，你好。
2: 哎，你好，
0: 你好，
2: 借问你哦，
0: 好呗。
2: 你那不是公电台？
0: 我秀山啦嘿。
2: 啊，秀山啊，
0: 哎，
2: 我们爱这个国骨的呀。
0: 哎呀，快接接，一线哦，谢谢。
3: 你嘛帮帮忙，噪音的人坐也无坐款呐，啊，裙就穿安尼短，起起换一件啦，以后是要来嫁人啦。
4: 好，爸爸，你打工谢谢。

0: 哥哥，那么这是蔡德噶、蔡宜涵啊，不要这样说，请问我来，谢谢。来，李慧你好，
1: 小姐，hello， 是不是啊？
0: 哎，是，请讲下来，你好。
1: 我是啊，hello， 本来脚无力吼，啊，尾迄个食一个吼，拢有力，拢会行呢，啊会苦呢。阿哥，我食的迄个三片金宝啊，大家锅内底迄放迄条臭臭的，我放出来啊白白也无呢。
0: 哦，气泡甲白白拢无安尼，安尼继续看呢。阿美好，保重哈，哎，谢谢。
1: 过来，
0: 过来，过来，过来。食了那好，讲重
1: 点，食了那好。食了就是这个脚骨有无哈？有靠辣啦，靠啦，有靠辣啦。
0: 你是吃钙骨子吗？
1: 对啊。哦。我给买两罐来吃，吃一罐完了，再搁吃一罐，拢完啦，还搁来买啊。
0: 你有吃钙骨子就对啦吼。
1: 有啊，给买两罐来吃。
0: 哦，安尼吼，啊，搁吃三明治，要吃啦，那好。
1: 拢吃你的。
0: 安尼，你要继续看嘞，看嘞。好，大嫂，感谢你哈。好，谢谢。
1: 哦，我给。
0: 盖
1: 过子吼，足好诶！
0: 吼，安那好，安那。
1: 我咧食食食鸭吼，啊，就感觉袂歹吼，啊，佫讲你食鸭。
0: 安那好啦，食了安那好，
1: 嘿。上安好，足好行诶。
0: 靠，有咧通去行着滴。
1: 啊，我讲就去上爬山吼。
0: 爬山吼。
1: 啊，爬一种诶。
0: 哦，佫会当爬山哦。哦哟，好好好。阿妈，你啊爬山，你啊注意安全呢，唔好跌倒呢。好，好，保重哦，谢谢。
2: 我想请问变变送者，
0: 三片都不记得，你是食阮的钙骨精呢？
2: 对，钙骨精。
0: 我食了安那好呢？
2: 我食三个月啊！
0: 我食了安那好。
2: 我中间吼，我是。
0: 我叫你讲重点，你食了安那好，讲重点嘿。
2: 我因为我逐个月拢食你，即个你钙骨素。
0: 啊，你的讲你食钙骨是食了安那好啦嘿。
2: 食了我去中间照 X 光，啊，这个切口呀，
0: 嘿，
2: 弄雾状。雾状了，对啦，那雾安尼啦，就是烤箱雾，拢叫雾安尼。啊，即摆咱东街也讲哦，就很好。我来讲，我就讲食这个钙骨素，就是迄个讲咧，一大船就降
0: 啊。啊，即摆食了就好，你即摆照起来就是拢好的对啦吼。
2: 我食连续三个月。
0: 哇，你好啦，大哥，李大哥好，谢谢哈，好，感谢你哦，还保重啊，谢谢你，谢谢。没有包装盖子，你免食个两项，免食个两种嘛，免食个两罐。食了这罐卡那达进口单的钙骨质。那么咱进来钓骨头需要钙质，跟咱罐子恁骨头需要胶原蛋白。但是咱的点骨跟恁骨拢在咱这罐内底呢，所以你免食个两项，免食个两种。啊，咱内底嘛，咱吸收钙质好的 D3，个人健肌嘛，吸收好的镁。你像那个是最阳性的哦，其实都好，含钙量嘛是上钙管的，所以补充钙质加加拿大进口咱这款钙过质咯。我让你讲哈，而咱上个是有正常的人就开始加饭前两粒，叫三顿，啊，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的登过的期间，囡仔呢可以加几粒加早的可以哦，领导阿孙呢个过好哈。那么咱上个是来当个钙过质个加三型全部做一下，这两罐。基本的保养，基本的投资叫做黄金拍档，哎、欸，关灯来吃哈，莫跟他听哦。啊，咱来困眠无，欠少喉咙个噶。哎呀，得啦，朋友几位人香港家先的是进老倌搞进个不啊？喏喏，皮痒，吃好不好？再给咱倒小杯一箱。广告等下这边订单的多，准你讲，谢谢。你好，
3: 喂，是说哟，
0: 还是
3: 哎，请教你哈，
0: 好呗，
3: 我呢，我个骨折者哈，啊，你我多少下啊？
0: 哎呦，
3: 两斤骨跌开几十只，
0: 跌开哦，可以啊，来先个姐姐哦，好谢谢。好，秀贤你好，你好，
4: 喂，是秀贤吗？
0: 是，你好。
4: 我想给你买那个钙骨子
0: 三片，哎，姐姐要先哦，哎，谢谢。没有那么的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调。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边找个市场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 六三。那么咱这个电话叫猫，这是九点到中到十一点才卡。啊，咱其他时间无卡哈。叫猫好朋友，谢谢你哦。

0: 非常感谢咱所亲爱的跟咱所敬爱的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站起来跟咱敬礼，站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一个国家若是有一挂哦，咱的讲叫做小人啊，袂为台湾，啊拢是为着别人，替别人咧讲话，甚至过来联合倒登来欺负咱台湾人，这个人这种人是叫是罪人。这种人就像卖国贼，真的是卖国贼哈！不过偏偏咱台湾做这种人，那么说一个家庭来对面呢？如果是人讲家和的万事兴啊，啊家那不和是万事兴。你敢知？为兄弟姊妹伫美国哦，伫加拿大因欧美国家来讲哦，那是诶，甲这个甲兄弟姊妹这个甲禁忌。减去漏税啦，减去一寡有诶无诶呢？讲大部分拢是家己诶兄弟姊妹、甲至亲啊。那安尼，美国嘛，昨有一个新闻呢，一个妹妹呢，嫉妒的伊姐姐过得比伊较好，经济嘛比伊较好，竟然甲抬死。那有人安尼？啊，咱看到家己姊妹好，毋是爱欢喜吗？那安尼，嫉妒真敢抬死哦！哇，七十几岁呢，很可怕吼、哦。所以你要看。人讲哦，莫惊鬼，爱惊人，还变鬼变怪，拢是啥？拢是人变的。鬼袂啦，鬼免惊啦，惊人上恐怖啦。伊变鬼少年，尤其是少年上哦，变鬼变怪，所以咱人哦，莫做少年小人鬼啊。所以呢，咱不要，咱来做正正当当的大人，你对不对吼？啊，咱来做一个正人君子。所以希望好朋友呢，咱交朋友嘛是爱看详细哦。那无好朋友呢，当然咱就少往来就好了哈。来祝福大家假日愉快，祝福大家健康快乐。我元气了哦，刷卡等你，谢谢你。
1: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阿嬷，今日我买只鱼啊！哦，
4: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阿嬷100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5: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5: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定0800226633。
10: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油房，彰化市红星油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油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油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园林工程油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油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油房建中路菜市啊内，宝岛工程油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油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油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生油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7: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各位敬爱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的礼拜日的下播两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是下播两点一直进行到四点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厝内每一个人的身体健康。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力凝固精、德力雪梨旺、德力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力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招盖好。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0/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那这单元呢，嘛请60岁以上啊，咱呢长辈啊，拢爱注意听。因为咱今日要讲的话题呢，是叫做脑中风啦，哈。你咱台湾来讲，那是血管塌掉的，叫做阻塌性的脑中风呢。伊的年纪就集中咧70岁至79岁。啊，那出血型的呢？啊，出血型的脑中风呢，是集中咧60岁至69岁。啊，集中就是较侪咧，这個年纪发生安尼哈。啊，所以呢，卡叔讲啊，咱60岁以上啊，今日这段呢，嘛，请你注意听哈。咱先来讲啊，两项的无同。啊，互你了解的讲，这个阻塌型的甲出血型的会产生什么无同的状况？哦，血管呢，血路咧行。行呢，塌掉诶，塌掉呢，血都袂给咯。安尼脑部呢，伊就开始啊缺氧、缺血、无血、无空气。哦，所以这种啊，做他型诶脑中风呢，甲咱呢动脉硬化啦，啊，血管啦，靠关联性。伊诶三星诶一卡一手无力，哦，讲话呢讲袂清，目睭呢哦看袂清，目睭雾起安尼。啊，当然，咱也会当讲呢。咧黄金时间内面，哦，咱就安怎呢？哎，赶紧做，哦，将阻塌呢个扬掉，还是讲将这血夹个个处理掉，安尼时呢，就会当大大降低咱未来呢，哦，失灵的这个风险。啊，其实呢，阻塌型的脑中风是较侪啦。另外就是出血型的，出血型的一个听到血管啊破去啊嘛，啊，血管呢破裂出血。阿肺呢就肿出来咯，阿肺出来了后呢，将咱的脑组织，包括脑血，组成了呢，甲咱滴流，甲咱顺流。哦，这开发生的包括讲咱的高血压啦，也是咱的肺管的动脉瘤。哦，啊，这种的状况呢，甲头拄啊所讲的遐、这个状况较无同。像这种啊出血型的脑中风呢，啊、就是讲哇，他较疼个安尼是。突然间呢，头壳痛个呢，干那么憋破，然后呢吐，哦啊，头壳的意识改变，啊，这种的变化真紧哦，啊，死亡率呢较悬，哦啊，当然一些肺啊，血管破裂出血了，真要紧呢，啊，咱就是要指挥，哦，控制脑部的脑压，必要时阵呢，买手术呢清除这个肺夹。好啦，咱了解就讲这两项的无同咯。好、哦，然后呢，来讲咱台湾这边的情况。咱台湾呢，加2022年正式来到超高龄的社会，所以卫生福利部呢，伊咧2022年啊，有一个数字，就是咱适龄的人口，适龄的人口都是爱人顾啦，无都家己啊，安尼照顾家己啊。哦、所以失灵的人口，大家2026年呢，会来突破92万人。啊，未来呢，过10年，啊、比如2036年呢，失灵的人口呢，会过增加到呢40%。啊，那安尼人数都来到1,295,900人，要到130万人。哦，啊，脑中风呢，卖讲咱台湾哈，脑中风是全世界人口死亡。包括失灵主要原因，一个人一世人的发生率啊是1/6。哦，所以健保署这边的数字上准哈，因为啊这几年呢，脑中风的人数，无论是咱头拄啊讲的阻塌型的，还是出血型的，拢是增加的。哦，啊，多一种较侪，伊讲阻塌型的较侪啦，较为主。啊，平均呢一个阻塌型的脑中风的患者，伊一年呢爱开咱呢。医疗的费用来到44,000多点，啊，就是讲4-5万块呀。哇、哦！啊，这个健保署嘛分析，为112年、113年、114年的数字个看起来哈，阻塌型的脑中风的人数，为呢20万桶，一日间呢22,200人。啊，那出血型的嘛是增加哈，为这个63,000多。来到67,000万，所以你看见吼，阻塌型的加真多。啊，阻塌型的脑中风，咱有甲大家报告，较主要的年纪呢，就是70岁至79岁。
啊，若出血型的呢，是60岁至69岁。哦，啊，无论多几型啦，啊，就是脑中风嘛。啊，脑中风的人数不断的增加，咱医疗的支出当然也增加。啊，以2025年来讲，每一个急性的脑中风的患者，以平均大医院的医疗费用呢，来到呢医疗点数是161,285点，哈，啊，就是讲差不多要160,000至170,000。啊，那做太型的中风呢，嘛都要126,000多点，哦，等于讲要到120,000、130,000啦，哈，好啦，所以呢，这啊，拢是一个真大真大的支出嘛。啊，咱分析到呢，无同的年龄层。他都有讲到啊，哇，60岁至70岁啦，70岁至80岁啦。但是呢，少年人敢袂中风，哦，甚至幼囡仔敢袂中风。啊，你若分析到每一个年龄层，医疗支出的费用来讲，哈，实际上红眼一直甲高血这族群呢，啊，是医疗支出上介大哟。哦，啊，当然这个年龄层呢，确实讲，那带着脑中风呢，每一个人。每一年平均呢，支出呢差不多是啊8-9万咯，安尼是吼。当然你讲啊，一直讲钱，这钱啊，那么怎样一个开销啦？因为毕竟爱个过好哈、啊，所以呢，咱来讲红眼啊，一直个19岁来讲，一直个19岁，这族群呢，除了脑中风的开销会较大，啊，这是咱健保吼，针对呢出事红眼个19岁，咱针对这方面，咱是特别有个支出的。哦，咧给付方面，哦，出事6个月以下的患者，咱的给付呢增加100%。啊，那6个月一直加2岁，哦，咱的给付呢增加80%嘛，2岁加7岁增加60%。好、哦，安尼，哦，就是讲针对这囡仔是少年辈，咱的特别，啊、哦，基础加够好安尼先哈。啊，开始讲啊哈，咱啊将出事加19岁这族群。好、哦，脑中风的费用的支出，除了他多些讲以外哈，其他的年龄层呢，就是40岁至49岁这边的开销支出，是较大的。平均每一个人平均的支出呢，差不多要花7万块。哦，所以呢，书长是咧讲哈，用少年型的脑中风，伊的原因较多呀。哦，咱他多讲，60岁至70岁至70岁至80岁，靠年纪啊嘛。哎呀，慢性病啦、啊，肺炎啦，吼，真侪原因，咱较知影。啊，是讲伊本身呢，就跨病，伊就慢性病，还是其他什么原因？但是少年人啊，少年人为什么脑中风啊？哦，是不是咱讲的三高？肺炎啦、肺炎啦、肺疼啦，嘿，不知安尼是呢？伊冇可能是其他，甚至是罕见疾病所产生的。所以这呢，咱都要加一挂检查嘛。啊！来查出真正的原因，啊，这个检查啦，那个检查啦，开销当然来增加嘛，啊，费用当然来增加哈、啊。好了，所以咱真要紧就是讲，片面讲脑中风的患者过了呢未好，还是过了不好，到尾啊呢真正就失灵咯。所以呢，其实咱台湾呐、啊，根本呢，咱为112年的10月开始，咱就跟国际接轨啊，针对肺络脱掉的。做他型的脑中风的患者，咱来注射呢血栓溶解剂，对不对？而且血栓溶解剂呢，有伊个条件才会当使用嘛。啊，咱来为发作后的3点钟，咱即马延长到发作后的4.5点钟，哦，4.5小时哈，拢会当施打。啊、哦，所以呢，咧迄一年诶，再个啊，咱针对着动脉。好、哦，动脉大条血管哈，动脉呢取栓术给付的条件就是为动脉啊脱掉咯，那么从这血管个处理掉这手术，伊个条件呢那么放宽咯，为中风后8点钟会当使用，啊、哦，即马延长，中风后24点钟来，啊、哦，拢会当有这种的啊给付来做这种的手术的对，哦，所以健保署的统计哈，咱啊进行的动脉。啊，来手术的取栓术的件数，为112年迄阵啊是1675件，后来间呢，115年，啊，迄阵啊咧增加超过2600几件，2700几件，
啊，若是讲咱来注入这个血栓溶解剂的，112年2000几件，114年，哎呀，2600几件，啊，就是讲呢，当呢啊，较方便，过去的一寡限制嘛，啊，所以呢，当然会当使用到就较侪，哦，啊，无论是咱进行的是动脉的手术、提血夹，啊，是讲啊，你来施打哦，这引血夹的这溶解剂，啊，有一个条件。就是你是新的确定的案例，哦，同时啊，符合着中风后一定时间内，你来到边啊，这个条件，譬如讲你拖刷去啊，你拖偌久？两天后、三天后才来，哦啊，这其实用这嘛袂符啊，哦，所以必须要是新发生的，而且呢一定时间内就送到边，这条件才会当，哦，才会当给你。几乎就对了，哦，所以呢，就算讲每一年，咱脑中风来看医生的患者，将近偌济人呢，30万人，啊，不得了。但是新发生的人数，敢那占着其中的差不多3万至5万，哦，啊，佮加上咱头拄仔讲一寡条件限制嘛，哈，所以头拄仔讲的这啊，一旦做这手术啦，时间呢，一旦偌久之内拢一旦来做啊，实际上人数无增加真多。就是咱即马讲即个原因，时间有拖刷掉也有，哦，所以呐，以临床来讲哈，咱台湾好，咱台湾早发性的脑中风，大多数呢是发生咧寒天，啊，但是你健保署的统计来讲哈，早发性的脑中风的患者，伊来看病发生来看病的人数，上最是多一个月呢，12个。啊，一月二月不是更加寒吗？哦，一月二月人数是上少，嗯，安尼就不对啊呢。啊，啊，什么原因？啊，书长表示讲呢，因为呢，正月二月就算讲天气真冷，但是放假嘛，啊，连假啦、过年啦、行春啦、回娘家啦，哦，佮加上这农历春节嘛，啊，所以病呢，有休困，敢不是？哦，伊个开诊率呢，甲一般时啊，就较少嘛，所以统计数字就较少安尼先哈。好啦，所以你若排除了头拄啊讲个因为放假因素，其实咱国内吼脑中风然后上病的人数是几个较侪，伊讲其实呢无真明显的差别，无真明显的差别哈。所以每个月拢有可能呢会来发生脑中风，而且呢拢会发生，这嘛是提醒大家。啊，拢感觉讲啊，寒天介啊，肺更介脱掉的，无影，春夏秋冬拢会发生，吼、哦，以上。

0: 进广告。天下第一味就是妈妈的料理。今年母亲节，要送妈妈买菜菜港上届大新的粉红超跑购物车。若要顾身体，妈妈拢知影爱食德利公司的德利零果精。
1: 零果精哦，我食了吼，足用哦，我会当吼，下南顿行到北顿去呢。
2: 温差真大，喘袂声会起来，零果精三顿食真好。
3: 等下无好，一零零果精，我直接排便啥拢足顺的，你看再细嘛较好。
4: 这个零果精我咧食是差足济咧，跌落高那里呢。
5: 像零果精吼，那本来啉是较只偏拢无听。
6: 规身躯上安弄了，零果精来吃了，阮是各位要做正啊，不了啦。
4: 食零果精，实在是咧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2: 食你的零果精，巴肚枵足济啦，真好啊，我讲赞。
0: 谢谢大家对咱零果精的支持甲肯定。今年父亲节送的粉红超跑购物车，真大卡，会当拗会当收。无论是出外买菜、来郊游、来露营、来行马，好食的料理一边甲看得足。轻松拖你行，一边买两盒，一边买两盒的零果精，咱就上一卡粉红超跑购物车，赶紧注文，客服电话0800-090-868。喂，你好，
7: 你好，阿亮好，
0: 嗨，你好，
7: 你好，无卡打卡拢会卡袂入。
0: 哦，来，请讲来、哦。
7: 我要请教你讲迄。年糕煎我有跟你买啊，
0: 哈！是
7: 啊，咁会使食康巴，
0: 康心食食饭饱食拢无紧，
7: 哦，拢会使啊。
0: 嗯，你胃肠吼，伊袂伤着，而且吼，你年糕煎咧食吼，你胃肠啊，咱消化吼，咪较好。

0: 啊，你会当运动前啉，运动后啉哈，拢无要紧，再去一杯上要紧。
1: 哦，安尼啊，我有当时啊，无去运动，安尼会使无？
0: 上好会当逐工啊，行一个。
1: 哦，安尼哈，
0: 行半点钟啊啦。
1: 好行半点钟啊，
0: 好唔好？哈，
1: 好，阿免讲一定爱流汗就对啦。
0: 就是讲啊，咱有效的运动是安怎呢？就是咱行哈，啊有一点点啊紧哈，啊有一点点啊喘，安尼是上好的。
1: 哦，安尼哈。
0: 嘿嘿嘿。
1: 哦，好好。
0: 哦，好，谢谢，
1: 谢谢，
0: 再见。
1: 再见。
0: 喂，你好。
2: 喂，阿亮你好。
0: 嘿，你好，我亮啊，请问什么代志？
2: 我啊，件代志，我甲你请教者。
0: 请讲啊，来。
2: 因为吼，我算讲近两年吼，啊，拢两年前行路过下呢，拢未安尼未喘吼，啊，即
0: 摆
2: 即摆安尼行路吼，
0: 都会
2: 喘，哎，但是要食什么？
0: 食苓果精。
2: 哎呦，我有食一年次啊，啊，即摆有。有休困无食的呢啦，
0: 去买来食三顿食。
2: 啊，迄是心脏有问题。
0: 咱的心气不足啊，就开始喘呐。啊，咱食苓果精呢，助益心气啊，吼。唔则袂安尼喘呐。
2: 我也是安尼，较无惊啦，遐个唔知影啦。
0: 哦，是。
2: 啊，即马就是哦，等哦，啊，先讲寻早间公司去旅游吼，还没去，哇，这才讲惊嘞。哦，要神哦，穿个呢，灯开接未开嘞，接未掉的嘞。
0: 没有，林哥今尾来吃，三顿吃，叫去工吃，好唔好啊？
2: 哦，好啊，我早间讲是唔是，讲这些问。心脏有问题呀、
0: 啊，啊，就气较不足啊，就开始喘呐、啊。
2: 我是相信的，就讲人果真是足好个啦。我
0: 之前
2: 呢一半是拢盲哦，我食个拢好，都认真食。
0: 下半身为什么会盲？
2: 因为我拢为较早嘛是车祸哦，
0: 吓
2: ，头十年前呢，我少年伊在动着
0: 哦，
2: 伊就无甲处理啦。
0: 是是是。
2: 啊起来搬搬的，就搁做工过啊，即嘛就知影呢。啊，拢麻甲拢无法度拢徛的呢。啊，我听你怎啊听你讲哦，我食，伊是食做人人食哦，食甲我拢袂麻呀，你知？
0: 哇，你真好啊！
2: 嘿啊，啊即嘛就是休困工。
0: 嘿。
2: 讲安尼无，算讲今年食较少，无做遐认真食。
0: 即马行路会喘，是吧？
2: 嘿啊！啊，即马算行路，讲安尼，哦，腰酸喘干呢，亲像要中暑安尼，喘袂起来安尼。
0: 好啦，今尾来食三顿食哈。
2: 啊，干啦，食迄就好啊。
0: 你个爱食三椒钙好哦，哈。
2: 三椒钙，之前我嘛不食。
0: 因为你有断掉吼，迄个就神经哦，哈。
2: 哦，
0: 两行斗阵食哈，
2: 两行斗阵食
0: 了，苓果精甲三椒这两行哈。
2: 哦，哎，另外一只了会喘的改善吧？
0: 哦，当然。
2: 哎，
0: 你食了安怎卡电给我哈？
2: 哦，
0: 好，谢谢，再见，
3: 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啊，大家平安，你现在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啊，咱现在的人啊，靠那个运动的概念。啊，运动真好啊，促进代谢，身体健康，啊，气血嘛，加真理想。啊，现在的人呢，还有一项真要紧的，无扎身躯边啊，就感觉怪怪。啊，就手机啊，手机啊，啊，啊，运动的时阵，啊，伊嘛扎手机啊。好、哦、啊，通常呢，咱会发觉着讲啊，一挂上班族哈、啊，可能咧啊，日时啊无用刷，暗时啊暗顿刷啊，八九点啊啊，咧学校运动场啦啊，公园啊，即个走道啦啊，是绿园道啦等等哈，就看到一挂啊，咱的运动者啊，拢毋是运动员呐啊，就知影讲我要运动，身体才要健康的即个老百姓啊，手提着手机啊。啊，有走路也好，慢跑也好啦，还是拉单杠的呢，好亲像呢。阿妈拢手机啊，扎在身躯边。哦，所以咱有一个研究报告呢，啊，要甲大家做提醒。卡叔哥，你咧运动的时阵，啊，咧讲电话，啊，咧运动的时阵，啊，咧发简讯，啊，是咧传赖赖来赖去，哦，你也较顺利的，因为安尼是不但会降低了你运动的效率。而且你还有可能会受伤、哦、这是美国、哦、一个研究报告，而且这个研究呢也肯定在健康期刊上面、哦、这是一位教授、哦、他所研究的就是说、人类电脑行为以及表现提升、哦啊、就是说运动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有在讲电话啦，还是说、啊、提手机在发简讯啦，你的运动的注意力就不专心嘛、哦、你的注意力呢就让这个机动来分散去、哦、所以对于调查的数字来看呢，咱的运动的时候、哦、你赶快那么七七七滑手机发简讯，这样会降低 45% 你那个运动姿势的稳定性、哦啊、咱的运动的时候呢用手机跟人家开讲啊，安尼降低你19%，你姿势稳定性，同时嘛，予咱的人也失去了迄个平衡感。所以这研究来对啊，伊表示讲呢，因为咱姿势一个稳定，包括咱人的迄个平衡感，咧运动的时候呢是非常要紧的。卡叔讲，欠乏了稳定性啊，欠乏了这个平衡感的时候呢。除了运动的效能的降低之外，也会增加你跌倒，也是你肌肉骨骼受伤的风险、啊、这是我们一定要注意的。不过我们发觉到说这个很多人运动走路啦慢跑啦，他就是怎样戴着耳机啊，拿着手机啊，在听音乐啊，在听音乐好啊，听音乐呢是不是嘛最好不要听音乐哎，伊个研究当中，啊，佮讲会即较无要紧呢。好、啊，伊讲确实讲咱咧运动当中用手机啊咧听音乐，安尼就较袂影响到你运动嘅效能。因为根据呢针对45位的大学生来做这方面的研究，发觉就讲咧运动嘅时候呢，揸着手机啊咧听音乐，针对咧姿势稳定影响无介大。还有不该多哈，所以结论就是讲，卡叔讲，你想讲要听音乐，而且听迄个音乐，会当个刺激到你运动迄种士气，哦，来提升到你锻炼的成绩，哦，安尼你听音乐运动，你就听吧，哦，因为有一挂音乐伊是真轻松的，哈、哦，真放松的，啊，有一挂音乐呢，我先咚咚咚咚安尼吼，我、哦、所以可能迄种刺激性的音乐，过来帮助你运动迄个士气。啊，伊讲这嘛袂歹，啊，所以凡事呢，你那是有咧运动的时阵，迄、那个手机也是会当炸咧，听音乐就好，啊，卖点咩咧，啊，滑手机、发简讯、讲电话，唔拄好真正跌倒嘛，是不是吼？讲到这跌倒，啊，讲到咱的工作，另外一个研究报告呢，就真要紧，尤其啊，这几年来咱台湾的女性，迄种呢，希望有囡仔，但是不孕症。啊，发生率是愈来愈高，所以即卖呢有一个研究报告呢，嘛特别咱工作的女性啊来
来这个了解到伊个问题啦吼。啊，就是讲研究内底发觉着讲，啊，有一挂妇女朋友，伊个工作可能需要轮班，啊，可能啊大夜班、小夜班啊，白天班爱轮班，甚至一起做暗班。哦，啊，这种工作呢，佫需要搬动的妇女。哦，伊这研究报告表示讲，因为这卵啊、卵子啊会较少。而且因的卵的品质会较差，啊，可能呢，甲伊的工作吼，甲需要体力这方面是有关系。啊，这研究报告嘛，肯定咧职业与环境医学顶面，啊，这是美国研究，伊就分析了美国啊马赛诸塞州，伊这边将近400位平均是咧35岁，啊，一只女性，因的健康资料。啊，来做追踪、做研究，哈、啊，评估呢受检验的妇女，伊的卵巢来对，啊，伊的啊个偌侪卵卵泡的一个库存量，以及得到有新能力的降低，啊，来增加的这个荷尔蒙，而且个检查会当发育变做健康胚胎，这种成熟的卵的数量，啊，各种这资讯。干来受检查的工作环境，哦，你这个工作环境是虾米款？以及伊咧工作上，伊需要做干的偌粗重，哦，需要偌侪体力，一工咧需要几点钟安尼先咧无用。结果即种种的数字拢来啊，来了呢，因发觉着讲有高声女性，哦，伊是正常班的哦，哦，就是唔免轮班的这种的，有高声女性。伊是正常班呢，啊！但是在这当中，大约有四成女性，伊表示讲我的工作需要搬动，需要搬动，啊！无论伊是爱摸啦、爱打啦，啊，这不差，就是伊要搬动的物件。有五分之一表示讲工作呢，哇，真需要体力。结果呢，发现着讲工作时啊，常常需要搬动的这些妇女。哦，因呢，佮成熟的卵子呢，这个卵较少。哦，阿卡斯讲，伊是需要做暗班呢，还是讲伊三班坐咧轮班的这个女性？哦，检查到伊的身体，伊这个成熟的成熟的卵吼，佫较少。哦，当然，你啊成熟卵子那是少，会影响到你要有心，影响到你要生囝啊。哦，所以这研究的报告啊，啊，研究者是表示，伊讲过去啊，大家拢认为讲工作会影响到咱的生囝，啊，影响生育啊，所以这篇的报告嘛，当讲确确实实，哈、啊，和咱了解到讲轮班呐、啊，或者是讲呢需要体力的这劳动的工作，确实是影响到女性生育的，啊，甚至较三性。不孕症的发生安尼是啦吼，所以咱要健康啊，袂当安尼啊，人不是机器嘛啊，适当的休困嘛是真要紧的哦。休困除了讲咱暗时的困，暗时的困哦，中昼困眠啊嘛真要紧。所以咱来讲另外一篇报告，嘛是美国的报告啊。这报告来对呢，研究了3000位65岁以上的阿公阿妈啊，分析讲。你有困倒无？哦，有讲有啊，有讲无啊。好，啊，你困倒困偌久？有讲半点钟，有讲一点钟，有讲点半钟，有甚至困啊，更加久。哦，结果呢，因就针对有困倒无来做研究、做追踪。哦，研究落来呢，中昼困一点钟诶，啊，咱这长辈诶，记忆呢增加了上好，这个思考。哎，这能力嘛，骨较强哦。哦，这是美国一个研究哈、哦，你有困倒无啦，啊，困偌久啦，啊、哦，发觉着讲有六成接受着测验的这阿公阿妈，有六成呢有一个困倒的习惯。哦，时间当然每节无同啦，30分钟、60分钟、90分钟以上的拢有哈、哦。但是呢，一分钟了进行啊心智能力的测验，给你做测验。哦，考你的记忆，然后考你啊回想这个单字，
譬如讲我即马来摕一张纸互你看，这张纸内底哦，每一排五字，拢总十排，是不是？哎，大家拢同款，拢看啊，看呢两分钟，来看起来。另外一张白纸互你，他都会记个甲写出来。好、哦，还是简单叫你呢画一个图形。来，我即马互你三个图形，互你了。哦，你偌久的时间来啊？你要将这图形呢，啊，甲画出来，啊，画出来，你脑海当中，哦，你去想，啊、哦，去记忆，安尼先哈。好啦，啊，因为呢，有的人困半点钟诶，有的困一点钟诶，有的困点半钟诶，有的是无困到的嘛。啊、哦，拢总爱接受一个啊考试，啊，结果呢，中昼困一点钟诶，对这脑诶提升是上介好诶。哦，这考试落来伊成绩。包括讲也思考力、记忆力，哎，拢较提升哦。哦，啊，所以呢，安尼比较之下呢，哎，你若无困到诶，或者是讲中昼时啊，安尼眯一个尔，或者是讲中昼时啊，困两三点钟呢，哦，这种诶，拢无好。伊诶心智啊，衰退挺多，比头拄啊讲诶，困一点钟诶来讲，哇，另外遐诶人呢，会当讲衰退挺多，加要六倍。哦，所以呢，咱来讲银发族，咱的阿公阿妈啊，常常咧讲，哎呦，我记忆拢退呢，啊，记袂起呢，哦，不妨考虑一下，中昼时啊，啊，先困一下，但是卖困伤久哦，卖困伤久哦，困一点钟啊，好安尼先哈。另外个提醒的，伊讲啊，有氧运动，哦，有氧运动哈、哦，因为你有氧运动 ，one more two more，one more two more， 有氧运动会当肃清侪空气，入去咱的身骨内底啊，这当。提悬到咱的心脏啦、细胞的身体功能，而且相对的，伊嘛增加咱大脑海马回迄个体积，所以针对咱头拄仔讲的记忆啦、啊、语言记忆啦、各种的学习啊，拢会有帮助安尼先。好啊，以上呢真侪研究报告提供给大家参考。以上。

0: 进广告。天下第一味就是妈妈的料理。今年母亲节要送妈妈买菜菜港上届大新美粉红超跑购物车。那要顾身体，妈妈拢知影爱食德利公司的德利苓果精。
1: 苓果精哦，我食了吼，足用哦，我会当吼，下南顿行到北顿去呢。
2: 温差真大，喘袂声会起来，苓果精巴顿食真好。
3: 肠较无好，迄林子苓果精，我直接排便啥拢足顺呢，唔通晒死嘛较好。
4: 这个苓果精我咧食是差足济呢，第六九那年呢。
5: 食苓果精吼，我本来面是较只病拢无听。
4: 贵辛苦上蛮难的，苓果精来吃了，我是够了，就剩啊，
2: 不了了。吃
4: 苓果精，
2: 唔使
4: 在
2: 运动哦，
4: 每次讲人
2: 拢免
4: 出
2: 来家
4: 己走
2: 啦。吃你的苓果精，我都晓得多啦，
0: 谢谢大家对咱苓果精的支持和肯定。今年母亲节送的粉红超跑购物车，真大卡，会当拗会当收。无论是出外买菜、来郊游、来露营、来行马，好食的料理一边甲看得足。轻松拖你行，一边买两盒，一边买两盒的苓果精，咱就上即卡粉红超跑购物车，赶紧注文，服务电话0800-090-868。喂，你好，我亮啊。
6: 先生你好。
0: 嗨。
6: 我请教一下
0: 哈。请讲啊。
6: 一路哈。你讲迄个巴肚汤较大，要食啥物较？
0: 食苓果精。
6: 苓果精啊！
0: 来，我甲你讲安怎食吼。
6: 哦。
0: 苓果精再去两包吼。
6: 哎。
0: 啊，300cc 咱的水分。吼、哦，啊，柠檬切一粒，切做超四片五片吼。
6: 哦。
0: 啊，每边再去啊，放一片啊，就好。啊，唔免下皮吼、哦嗯。啊，再去啊，这300cc 啊，咱们运动前啉、运动后啉，还是运动的时阵早咧啉，拢会真好吼。哦但是啊，上少一天啊，安尼再去啊，行半点钟啊。
6: 哦。
0: 啊，所以中昼咧，唔免两包，中昼一包，暗时一包，正常食就好。啊，再去啊，这个两包较要紧。哦。嘿，啊，伊即马差不多半个月个，吼、哦，你甲看伊巴肚汤啊，哦，就较明显了。
6: 安
0: 尼
6: 哦。
0: 嘿。
6: 我爱食济啦，
0: 吼、哦。食济哦，这应该一般大家安尼食哦，个月个也较明显的呢。
6: 安尼
0: 哦。嘿。
6: 咁好，
0: 诶，苓果精对，嘿，就这项尔，吼、哦，好不好？
6: 好，
0: 好好，谢谢，啊，拜拜，拜拜。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咱头一阶段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由电台工商服务，工商服务说继续进行的咱咪咪啊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第二阶段的节目，待会见。
1: 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得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0: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0: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1: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2: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欢迎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每天啊两点钟，全部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 0800-090-868。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咱每一个人的健康。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阿亮俱乐部。咱今日来讲一个是病院内底精神科的主治医生。针对精神方面啊，可能呢，患者是忧郁的啦，是烦恼的啦，和种种的不安哈、当然也要去了解呀、甲辅导啦，甚至爱治疗啦、食药啊啦，安尼是。但是讲到呢，有一挂来找伊的患者，基本上呢是非常非常悲伤的。悲伤的原因是因为伊的狗啊啦、伊的猫啊啦，哇，亡身啊，死去啊，哇，这种的悲伤呢，伊讲这呢。你要理解啊，而且处理的方式甲一般的方式呢，袂当是同款的。好，伊讲有一个阿嬷，这阿嬷呢，你阿公往生了，阿嬷嘛真悲伤，那是一定的。非常悲伤，但是阿嬷知影讲啊，你只要继续过落去，所以打起精神，恢复日常的生活。渐渐阿嬷就甲会当讲为悲伤行出来，但一段时间了呢。陪伴阿嬷的那只狗啊，那只狗啊呢？哇，嘛往生啊，过身啊！哇，这阿嬷非常非常的悲伤，就亲像阿公往生迄个悲伤，甚至啊，伊的身体状况，这阿嬷的心理状况呢，比阿公往生的时候呢，哇，也更加害。所以咱这医生呢，哎呀，对阿嬷这方面呢，伊当然也了解，阿嬷已经有这忧郁。忧郁的这倾向啊，所以医生呢特别解释，伊讲啊，身躯边的狗啊啦、猫啊啦，对老大人来讲呢，这是非常重要的。对咱讲的毛小孩，这毛小孩对老大人来讲呢，确实讲伊过身啊，老大人的真重大一种失落的经验，对老大人来讲呢，这是非常特殊性的。而且更加引起老大人感受到自己那种孤单，所以也加重到他忧郁的这个症状，甚至跟这个失智症共病，影响到身体，影响到心理，这个适应上真正要相当相当的注意，看他的变化，所以这对精神科医生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在身体上这只狗啊呢，过身啊，影响到咱人负责管理压力反应的迄个系统。咱人当然啊，咱有神经系统啊，哇，这大压力，所以造成压力荷尔蒙呢会欠管。咱身过压力荷尔蒙长期间呐是欠管者，会和咱的血压、甲咱的血糖啊，真歹控制哦。嘛引起咱血管的慢性发炎，咱身过这种慢性发炎进一步。会来引起咱免疫系统的破病，包括咱心肺各方面的疾病，包括新陈代谢问题，拢会陆续来发生。肺管的无健康，直接就影响到脑嘛。所以因为安尼死呢，老大人呢，渐渐这失智症呢来产生，这是有关联的。另外有一个85岁的阿公，这85岁阿公呢，伊家己一个人，独居阿公啦。伊嘛是经过这个状况，阿公呢，咧阿嬷过用了，因后生啊，莫只猫啊，阿公呢做伴，阿公袂，阿公袂，你，我只好一只猫要从啥？所以阿公呢一开始是袂，但是阿都后生都莫回来啊，渐渐这只猫啊呢，煞变作是阿公生活一个重点哦，因为你阿个狗啊。你要回家，对不对？你的生活，你要照顾啊。所以阿公呢，到尾啊，手机啊里底拢是一只猫啊的相片哦。尾啊，阿公因后生讲啊，这只猫啊是阿公的女朋友。但是问题来啊，狗啊跟猫啊，嘛是老啊，跟咱同款呐哈。后来呢，这只猫啊呢，
而且那是胖去，不是过身哦，是胖去。阿胖去哦，切切切，阿公呢？哦，啊真轻功呢，切切切。哦，阿切阿但是拢切无呢？阿是啥害呀？啊，所以呢，差不多一年外，阿公的这脑筋呢未清楚啊，伊这种认知的功能呢严重的退化，牙齿未记的乖啦，啊，出现幻觉，家己幻想的。哦，真侪面拢讲看到鸟转来啊，有啦，伊站就转来啊，恁哈拢唔相信安尼先。所以对阿公来讲吼，过去二四点钟陪伴的鸟啊，迄种亲密的程度绝对超过阿公的后生啊。所以失去了这只鸟啊了，对阿公来讲，伊生活的脚步、生活的节奏呢，包括感情的一个支持呢，哇，破碎啊，破碎啊。哦，所以呢，以阿公来讲，以阿公来讲哈，这个有那狗啊好啦，猫啊好啦，失去啊好啊，过身啊好呢，后续要安怎呢？将因这心情啊、身体啊，搁个过渡转来啊，这是非常要紧的哈、啊。因为有一挂国外研究哈，狗啊、猫啊陪伴老大人，对老大人的身体健康是非常有帮助的，尤其是狗啊，伊讲狗啊，哦，狗啊。爱食物件，对不对？啊，你也看看物件，啊，狗啊爱放屎放尿啊，所以你一天要带伊出门几下抓呢？哦，啊，你嘛爱带伊走走行行呢？可能去公园啊，啊，可能去街啊咯。哦，所以比作讲嘛，建立了阿公还是阿妈每天真正常的一种规律的生活。当时爱食饭，当时爱出国，当时爱放尿，对不对啊？好，啊，这呢，本来呢。阿公阿嬷拢配合着狗啊，安尼是咧作业的时阵呢，身体真健康。哦，过去呢，狗啊个滴，你爱替伊啊，准备这个食的啦，带去散步啦。哦，啊，今嘛呢，这只狗啊，过身啊，脚步拢乱去啊。安怎讲呢？都免只早起床啊，嘛免带出国啊。哦，过去啊去公园行行的时候呢，够朋友嘛。哎呀，你这只狗安怎？啊，我这只狗安怎？会开讲，你知嘛？有社交呢，有话题呢，基本上都无啊。哦，所以呢，真侪咱的长辈，你新买狗啊，过身了，开始呢，日夜，迄、那个脚步，迄、那个节奏呢，啊，变化真大。啊，明天早起床，一开始是安尼。哦，所以睏，规工呢，睏的时间真侪。啊，公园啊，散步啦，开讲啦，饲狗啊，安怎呢？这呢，拢无去啊嘛。所以生活的功能呢明显下降，甚至嘛无什么朋友同我讲话啊。哦，过来有一点真要紧，就是讲你照顾这鸟也好，狗也好呢，你的感觉怎呢？你必须要，你必须要。哦，所以真侪独居老人，也是讲人际关系真单纯的这些长辈，这狗啊鸟啊呢是因生活的重点。哦，失去了狗啊鸟啊呢，因就是突然间。哦，依赖我失去啊！啊，过来想呢，老大人吼，伊嘛是身体机能一直退化嘛，一直退化哈啊，像一个阿嬷，阿嬷呢，伊长期间呢，身体也好，心理状况呢，无理想哦，来看病嘛，啊，看病后来诊断出来是癌症，胰脏癌第四期，啊，就咧讲这时间呢，又一个心癌高啊。哦，啊，这只狗啊呢，哇，过身，哦，所以伊咧治疗过程当中，伊就无一种，刚才讲迄种拼力，迄种决心，安怎讲呢？伊心买狗啊，买紧啊，过身啊，哦，啊，准啊，刚才呢，啊，无要紧啦，凊彩啊，安尼是吼，当然厝内人就会劝阿嬷讲，哎，你嘛想要做啦，哦，你先顾好家己啦，安尼是吼，等于讲。本来这阿嬷因为家己狗仔的过身，迄、那个真伤心、真悲哀的心情呢，厝内人是无理解、不被理解。哦啊，所以呢，伊往往呢，从这种啊悲伤呢来看医生的时候呢，才会当讲遮，因为伊也讲予伊厝内人听，厝内人认为讲啊，你家己都带着感情啊，啊，你干那一直烦恼迄只狗啊，啊，迄只狗就往生啊，哦，一直。安尼个瘾就丢了，但是医生理解，所以阿嬷来呢，讲到伊悲伤的时候呢，医生拢点点啊听，
哈，伊个同理心，和阿妈感受着讲，哎呀，加一个医生呢，也了解着我的心情安尼是。哦，所以狗也好，猫也好，哦，对这老大人来讲呢，这真正比亲人还更加亲。尤其呢，搁较大年纪的老大人呢，安尼失去了也狗啊，而且猫啊呢，哈、哦。所以咱们讲的是什么话呢？就是讲。卡叔讲应该你讲伊的悲伤啦，还是伊的思念吼？你咪感觉讲，哎呀，你这哈、啊、这老大人拢会乌白想，唔通安尼讲，你尤其唔通个硬讲呢？哎呦，啊这无要紧嘛，对不对？啊不过过买一只，啊过吃一只就好啊嘛，那就安尼悲伤哇，这千万唔通安尼讲。哦，因为像我嘛，迄是亲人，迄是伊囡呐。哦，伊过身啊了，你干那个讲啊，凊彩个一只，啊，我过来买两只给你，哇，啊，这些代志啊，大条啊，哦，你本来是要个安慰啊，对不对？无要紧啦，啊，我再过呢，你真友好，卖讲一只，我给你啊，捧两只顿来，给你吃，哈、哦，这唔是安尼生的，哦，因为过去过身迄只狗啊，好猫啊，好，迄是感情的呢，有共同生活一段时间的呢，迄是无共的。哦，所以针对这种啊，是失去了也最爱。哦，真明显就是讲有一种被剥夺的悲伤。哦，而且这种悲伤呢，是非常单纯的悲伤呢，各有一寡无同。好、哦，比如讲哈，伊、哦、讲啊，亲像咱亲人，啊、哦，咱亲人嘛是往生啊，是不是啊？好、哦，啊，真悲伤，真悲伤呢，社会当理解。嗯，哎呦，亲人往生当然一悲伤啊。哦啊，但是你也高啊。啊，是你的猫啊，啊，贵姓啊？啊，你非常悲伤，哦，啊，社会无都理解呢。哎，邻里讲啊，一只狗啊，一只猫啊，你啊，伊安尼靠家呢，买食饭啊，安怎安尼先？那边呢，甚至咧工作上，哦，真侪公司也好，企业也好，啊，针对讲咧厝内即宠物猫小孩，可能呢啊贵姓，啊，你要请假。啊，请假安排呢，狗啊、猫啊呢，伊会休书啦，哈、啊，啊，要黑化啦，要什么黑啦，哦，啊，这主管安怎讲呢？好啦，好啦，紧去处理你的半工就好，啊，公司无闲，半工都要赶紧登来上班，哦，啊，这呢，对本身呐、啊，有这毛小孩的人，啊，一心内呢，真正是，更加感觉讲伊是孤立无援呐、啊，啊，而且呢，有一挂心理医生，针对这方面的患者，你个做咨商的时候。发觉就讲因呐，心内有非常非常大安怎呢？遮比家己的感觉，哦，因为呢，狗啊、猫啊，袂晓多讲话，哦，所以这阿公阿妈会感觉讲呢，哎呀，拢是家己迄阵啊，无较早发现，哎，家己迄阵啊做的决定呢，啊，无赶紧决定，啊，那无呢，伊嘛袂记心，啊，拢是我唔对，冇这种感觉呢。哦，啊你若甲解释，还是讲你若甲苛刻，你若甲安怎呢？伊听袂入去。哦，所以有一挂心理咨商师咧讲，这嘛是阮咧辅导。哦，恁做咨商的时候呢，哎呀，爱特别来做处理的一挂话题。哦，所以咱讲遮侪，讲遮侪呢，这是要大家了解，讲这毛小孩已经是咱的长辈，伊生活一部分。哦，伊即马离开呀，啊，你就听伊讲就好。你就听伊讲，啊，假使讲你是爱猫爱狗爱人呢，你嘛会当迄种，哦，介伊来讲这种啊，养猫精养狗精啊，互伊心情较快乐一寡，啊，千千万万卖讲迄句，哦，啊，就只狗啊尔，啊，死去啊，无过你要食顿来，哦，这种话呢，你千万唔通讲，吼、哦，以上。

0: 进广告。天下第一味就是妈妈的料理。今年母亲节要送妈妈买菜菜港上届大新美粉红超跑购物车。若要顾身体，妈妈拢知影爱食德利公司的德利零果精。
1: 这零果精哦，我食了吼，足用哦，我会当吼，下南屯行到北屯去呢。
2: 温差真大，喘袂声会起来，零果精三顿食真好。
3: 等下无好，你零支零果精，我直接排便，啥拢足顺的，唔通晒死嘛较好。
4: 这个零果精我咧食是差足济呢，第六到六年呢。
5: 吃零果精吼，我本来啉是较只病拢无听。
6: 规身躯上
4: 安
6: 弄
4: 了，
6: 林国清
4: 也吃了，
6: 我
4: 是各位也
6: 做正啊，
4: 我食有啦。吃林国清，唔
2: 使伫咧
4: 运动哦，
2: 袂是
4: 讲人拢免出
2: 来
4: 家己走啦。
2: 吃你的林国清，我都叫得济啦，真好啊，我讲赞。
0: 谢谢大家对咱林国清的支持甲肯定。今年母亲节杀的粉红超跑购物车，真大卡，会当拗会当收。无论是出外买菜、来郊游、来露营、来行马，我只料理一边甲看得足。轻松拖你行，一边买两盒，一边买两盒的零果精，咱就上一卡粉红超跑购物车，赶紧注文，客服电话0800-090-868。喂，你好，我亮啊，
7: 阿亮啊，你好，
0: 嘿，你好，
7: 阿你请教，
0: 好。
7: 我甲你听讲，都新庄村啊，足多人可以入去，拢讲
0: 食苹果精，
7: 苹果
0: 精，
7: 啊，唔过咧足喘的吼，啊，去我去金州人家庄去

0: 哦，新庄村都拢叫人食这个。
1: 食灵果精，上盖对症哈。你拢去多一间提。
0: 应该啦，我把因太太讲，我听你听两讲。
1: 哦好。
0: 啊你，伊讲啊你安怎啊无出来？我甲讲，我今年伫新庄村啊，我有听阿亮啊咧讲。
1: 是。
0: 果精啊，
1: 对，安尼伊知影，哎。叫去工吃三顿吃哦，哈，好，吃了安那卡电话哈，
0: 好，
1: 拜拜，拜拜，
0: 拜。
1: 喂，你好。
2: 喂，你好。
1: 喂，我
2: 阿亮啊，是不是啊？
1: 那我阿亮啊啦，你好，你好。
2: 好，你好，你好。
1: 来，请讲来。
2: 啊，伊都要甲你请问吼。
1: 好。
2: 开拢喘气喘袂出来啊！啊，迄度雪梨旺旺原食安尼食呢？
1: 食灵果精。
2: 哎嘿，啊，香果精有哪伊个粉会点着？
1: 哎丢，一包一包，三顿食一顿食一包。
2: 哎呀，啊我拢泡伊个迄度呢，泡你个雪梨旺哦。
1: 哎，到顶食真好啊。
2: 哎，啊泡迄落啉，好啊，拢喘气喘袂出来，拢喘大气安尼，
1: 迄
2: 食食会黏。就爱食几罐啊，才会好去呢。
1: 你即马呢，灵果精食偌久啊？
2: 食一罐啦。
1: 灵果精是一包一包的呢。
2: 哦，香果精哦。
1: 嘿。
2: 香果精粉的迄吼。
1: 嘿，对。
2: 哎，食一克啊，伊啊。
1: 食一克啊，吼。
2: 嗯。
1: 你即马灵果精有三顿食无？
2: 有啊。
1: 哦，拢会照三顿食吼。
2: 照三顿食呢。
1: 嗯，心脏有啥物问题？医生安怎讲？
2: 我就
1: 讲药啊，
2: 去
1: 等一下食，
2: 安尼。
1: 对，啊，你这药啊是食安怎？你
2: 讲
1: 我听。
2: 迄度。
1: 安怎？
2: 药剂有较歹啦。
1: 药剂有较歹。
2: 了啦。
1: 哦，啊，放尿咧。
2: 放尿迄阵嘛有较歹，啊，即嘛食你食的吼。
1: 嘿。
2: 有啊，有较大白啊咧。
1: 以前放较无尿哟。
2: 对。
1: 哦。
2: 啊，即嘛是干那喘气吼。
1: 嗯。
2: 蛮啊喘袂出来。
1: 当然啦，咱这心脏药剂吼。它有连带关系呢，
2: 安尼呀，
1: 它种是水分的代谢呢，
2: 哦安尼呀，
1: 哎，所以油脂会影响心脏呢，
2: 哦安尼呀，
1: 嗯，啊，即马呢油脂呐小便大白正常吼，
2: 哦，
1: 心脏嘛愈正常哦，
2: 哦，心脏嘛愈正常，
1: 哎对，啊你即马小便，
2: 啊，我们这串两个，
1: 小便即马愈来愈正常啊吧，
2: 嘿，
1: 好安尼好，
2: 愈来愈正常，
1: 小便呐愈正常，心脏就愈正常，
2: 哦安尼，
1: 嗯，好唔好？
2: 好，
1: 拜拜。
2: 我继续安尼食啦，哈。
1: 要正常食哈。
2: 好，
1: 拜拜，再见。
2: 好，再见。
1: 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阿亮俱乐部。啊，咱这个时间要来讲到一恰生，啊，就是咱讲的黑修心、胃食道逆流啊，拢有人讲。这咱定定咧探讨呢。啊，每一遍讲到咱讲的一恰生，刷到呢，啊，就有真侪听众朋友呢，啊，电话就来了。你看这几年啊，电视广告。哦，电视广告定定啊，看到咧广告啊，就是讲一恰生这方面的药啊。哦，所以可见呐、啊、哈，咱台湾这种胃食道逆流诶一恰生的人是愈来愈多。哦，啊，咱讲一恰生这胃啊，嚯、哦，安尼一恰生胃食道逆流啊，伊的定义啊是每礼拜。上少发生一遍，咱食物件落去，咧胃内底，哈物件即个食糜呢，无正常溢起来，啊溢起来来到咱的食物件吞落去，即、這个通路叫做食道。哦，咱食物件，然后呢啊安尼脑只吞物件，吞物件经过一个路线，这条路线叫做食道。道路啦，这条路，啊，这条路，什么人在行呢？这个食物在行，所以称呼叫做食道。哦，啊，现在呢，吃下去胃里的东西，哇，嘿，照理说，他应该要再向下面下去啊，但是呢，他没向下面下去，他走位顶面去，产生这种状况，所以呢，有的，哦，一家呢，心头苦到羞羞啊！啊，所以咱讲黑羞心，或者是称呼叫做胃食道逆流，还是食道逆流，这个状况呢，冇可能会引发了其他长期间呢，诶，这个并发症。那根据大大病一个健康管理中心的分析，伊分析的是咱健保的资料。哦，伊讲啊，咧2003年一直到2009年当中，50岁左右的中年人有15%以上带着咱讲的一恰生胃食道逆流，这比过去来讲啊是增加真多哦。哦，所以咱先来了解一下，伊的危险因素是虾米系？哦，什么款的情况，什么款的人，伊开始产生一恰生。哦，你看你是不是啊？好来，头一个危险因素是大颗，啊、哦，大颗哈，唔是讲大颗人即一恰生哦，但是咱人大颗开始发生，为什么？啊，为什么？头一个原因，因为咱大颗，哦，所以咱胃。食道哦，这个括约肌伊个梯度啊，会增加啊，梯度会增加，因为咱物件食落去，然后爱入去胃个，爱入去胃个哈。第二点呢，大颗人呢，伊横膈膜疝气个发生率增加。第三点，腹肚内压力会增加啊，这是大颗人了哈。第四点。咱身躯的胆结，加腰椎的加数的产生量，也增加。哦，这是肥胖大颗人啊，较会嘛哈。所以这侪年来，真侪研究拢发现着讲，一个人伊大颗，伊的 BMI 值呢是较偏高的人，安尼是啊，伊啊胃食道逆流的状况，会比例也着较高。哦，按下安尼减肥啊，有帮助吗？有啊，减肥啊，啊，减肥啊，产生一恰生啊。第二种人就是饮酒、酒精，真侪人一恰生啊，伊拢表示讲，哎呦，特别啊，饮酒或者是讲这个饮料内底有酒，就会感觉呢黑小心，啊，黑小心哈。啊所以呢，有一挂研究人员的推断，伊讲啊，这可能是因为安怎呢？就是酒精对咱食道的黏膜呢，产生了直接的毒性。
所以会让我们这个石头，石头挖到位，这里有一顶啊括约肌，我们称呼叫做下食道括约肌，会让它的压力减弱，所以它会产生一车生嘛。第三种因素呢是食薰，因为食薰会让我们的下食道的括约肌的压力减弱，也降低我们嘴巴当中这种重碳酸盐的分泌，进一步会来减弱到我们嘴巴来综合食道当中生成的这种的能力，所以也会产生我们说的胃食道逆流。另外呢，某研究啊，食薰是不是可以产生食道癌嘛？嘛可以产生胃癌嘛？这拢有这方面的研究报告哈。好啦，搁一个因素，就是你的饮食加你的生活习惯。因为咱食物件哦，食真多，这胃也膨起来呢，是不是啊？哈，所以咱胃那是因为咱食真多，食真多，哦，这胃规个膨起来。安尼伊对加重着，咱头拄啊讲诶，物件要入去胃，叫一顶叫做下食道括约肌，才敢那一个门会撑住啦，也控制啦。你物件入去了，一家呢会缩起来，会缩起来。但是呢，你食遮多遮多啊，所以呢，伊安怎呢？伊加重着头拄啊讲诶收缩诶这个所在呢，哇，才松去。所以一般我们的建议是说，有这个一车生的患者，你片面一顿吃太多，或者是说我们吃饭后，吃饭后的三点钟来，你要片面一项事情，就是去倒立，吃饭后三点钟来，你要片面去倒立这种姿势，而且你要片面吃饭后一种非常强烈的运动，剧烈的运动，这也不好。过来，别穿那种衣服，缩，那也不好。这个衣服穿得轻松轻松，这样才是较理想的。好，另外的因素是，吃东西，然后爱吃甜的，爱喝咖啡，哇，这也是重伤害，重伤害。譬如说真侪人爱食巧克力豆，还是爱食糖啊。这些甜甜的物件，因为伊的渗透压比较高，而且伊脂肪的含量嘛较高，所以你食糖果啦、食巧克力豆啦，较会发生人讲的一车生。过来呢，你们饮料，你们饮料那是拢碳酸饮料，安尼嘛是加重到咱头拄啊讲的。一个下食道括约肌会较灵气因为物件食落去，伊来进入到咱的胃，这个所在有一个管子，这个所在叫做喷门，喷门伊是一个会撑久的肌肉括约肌你若食这种巧克力豆啦、糖果啦，会造成这个所在暂时性的啦。就那较灵气啊，伊卖降低了咱这个所在的压力啊，所以咱建议患者尽量避免啉这种碳酸饮料，也是较卖食这些巧克力豆啦，糖果啊那些。其实咧，美国捌做过一个大型的研究，伊是用果汁，尤其是这个橘子水、柑橘类水果。会给72%一车生的患者来产生症状所以呢，在这方面，咱就较卖啉这种碳酸饮料了哈。过来呢，一般咱的建议讲的一车生的患者，较卖啉咖啡较卖啉咖啡，还是食一种香的香的或者是像薄荷。是煎的物件，这拢较卖啦，无唔对，有真侪研究报告，有诶甚至讲，有诶敢若无要紧呢，有诶讲，哎呦，唔通哦，
哦啊、所以到底是确实的状况，嘛不是讲非常非常的清楚安尼先啦吼。不过，确实讲这个物件，咱讲到的钱的物件啊，咖啡啦啊，香的啦，薄荷啦等等，以你个人的经验啦，哎呦，食这物件较一车酸呢，安尼你就片面嘛，啊片面嘛吼。所以咱头拄啊讲的遮侪点，咱甲大家做一个整理建议。哦、建议大家呢，卖想大考，维持一个真健康的体重、体位，哈、哦、啊，卖食薰，啊、哦，烧酒呢，啉较少咧啦，食物件卖食伤饱，少量多餐，啊、哦，食物件了，剧烈运动千万唔通，啊、哦，啊，佮困前三点钟卖食物件。食物件了，唔通就去倒落来。哦，啊衫呢，卖穿伤紧，穿卡呢啊，轻松轻松的衫。卡卖食甜，卡卖啉碳酸饮料。哦，以上种种的危险因素，那是一旦家己先注意一下，啊，注意一下，相信啦哈，你一切生很小心的状况，啊，会有真大真大的改进。当然，啊，生活轻松。卡卖有压力嘞，三顿正常食啊，这嘛非常的要紧哈、哦。以上。

0: 进广告。天下第一味就是妈妈的料理。今年母亲节要送妈妈买菜菜港上盖大新美粉红超跑购物车。那要顾身体，妈妈拢知影爱食德利公司的德利零果精。
1: 零果精我食了吼，足用吼，我会当吼，下南顿行啊北顿去呢。
2: 温差真大，喘袂声会起来，零果精三顿食真好。
3: 等下无好，你零果精我直接排便，啥拢足顺呢，你看再细嘛较好。
4: 这个零果精我咧食是差足济呢，第六到六日呢。
5: 像零果精吼，我本来啉是较只听拢无听。
4: 身躯上很冷了，人工精来吃了，我是更要做正啊！我吃了，吃人工精，唔
2: 使一日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吃你的人工精，我都晓得多啦，真好啊！我讲赞。
0: 谢谢大家对咱人工精的支持甲肯定。今年父亲节杀的粉红超跑购物车，真大卡，会当拗会当收。无论是出外买菜、来郊游、来露营、来行马，好食的料理一边甲看到足。轻松拖你行，一边买两盒，一边买两盒的零果精，咱就上一卡粉红超跑购物车，赶紧注文，客服电话0800-090-868。喂，你好，我亮啊。
6: 喂，阿亮先生，
0: 嗨嗨，
6: 我请教你一下。
0: 听讲啊，
6: 我是脚骨了退化啦，阿爸。吃你那個外國跟三隻吃草一年了啦，
0: 是
6: 啊，是去退化的是沒那個啦，
0: 是
6: 啊，現在說像腳不辣，這腳骨有當時的這小腿像硬硬這樣，
0: 像硬硬
6: 啊啦，有當時的有當時的這樣，
0: 那跟血路循環有關係呢。
6: 欸，啊，就是這個這個咱這個腳腳喔，一直咱喔整個天有熱要凹凹小看腳啊，排泄啊！我是去哦，迄中医甲迄落看，甲迄落伊甲讲，这就是循环较无好安尼。
0: 对，哦，
6: 啊，我是要照安尼食，是
0: 对。你要跟着零果精斗阵食。
6: 跟零果精啊？
0: 嘿，你即马三朝外骨咧过筋骨哈？
6: 哎，
0: 啊，你即马所讲的问题是循环的问题。
6: 哎，啊，循环就爱食零果精啊。
0: 零果精啊，一顿一包，跟你的三朝外骨斗阵食，安尼才对。
6: 哦，安尼吼，
0: 嘿，加一嘛，这问题就解决吼。
6: 哎、
0: 哦、
6: 嘿，
0: 啊，你爱较食活动哦，吼、哦。
6: 有啦，我就那无寒吼，风无正透吼，我就会做个行一下。
0: 哦，安尼好，安尼好，安尼上好。
6: 你讲国家零果精啊？啊，零果精是偌济？
0: 来，零果精一盒两千块，内底有63包，啊，一顿食一包，三顿食。哦，啊，家你的三只外骨斗阵食，
6: 爱三顿食。
0: 哎，这当然一定爱三顿食。
6: 哦，我外骨吼，
0: 系，
6: 我是讲都好啦，我就甲该食早暗安尼，甲三只同齐食。啊，用到时我就无食外骨安尼。
0: 外骨啊，外骨呢？你即马食早暗可以啊。
6: 啊，加你讲零果精哦。
0: 嘿，啊，零果精是三顿食。
6: 我平常在不过叫，我是讲是卡顿的，先到你看嘛。
0: 零果精爱三顿食哈。
6: 安尼吼，啊，我平常在个叫叫说叫提提。
0: 好啊，无问题哈、哦哦。
6: 好，
0: 谢谢谢谢，拜拜
6: 拜拜。
0: 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今日节目时间差不多到站嘛哈，感谢你的收听。咱的节目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灵菇精、雪梨旺、三洲钙好、德力瓦骨、卫生福利部广告二号1081200号、NONO 永续地少山、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二号1080910009号、维他干。卫生福利部广告二号1080400006号，有任何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打电话来问我清楚，超健康0800090868。感谢你的收听，谢娜娜，拜拜。
1: 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3: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这里的空气好舒服哦，连呼吸都有香味。
6: 这些都是我们亲手种的香草哟，来喝杯香草茶吧。
5: 哇，这茶也好香哦，还有在地导览跟手作美食耶。
6: 对呀，浩客民宿就是用心款待旅人的台湾味，
5: 真的好趣哦。住进这里就像住进在地文化里。
6: 浩客民宿，安心好宿，旅游就上台湾旅宿网搜寻浩客民宿，体验最道地的台湾旅行。
7: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观光署提供。
8: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3: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4: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家好，欢迎来收听幸福向前行节目，我是美金妈。本节目的产品专线电话也就是我们的快闪专线0800-715-715 0800-715-715，欢迎多加利用，也感谢您的收听。

天的浪花，热天的浪花，夏天的浪花。来，感谢咱空中好朋友收听《幸福向前行》这部话是比较嘛吼。今仔日的天气实在是真热，所以我特别跟这首歌吼，恁来退退火、降降火气啦吼。当年当吼，当年当这个季节吼，一年四季吼，咱台湾差不多剩两个季节尔啦。我们台湾大概只剩下两个季节啦，要么是冬天，要么是冬天，要么是夏天啦齁。啊，咱的冬天除了除非讲迄个寒流来啦，那无呢嘛是差不多，袂讲介寒啦齁。我已经好久没有穿大棉大，就是穿大衣盖大棉被了。嘿呀、啊，热啊，天气热了哈，今麦才五月份啊，后礼拜哩立夏啦齁，立夏齁，立夏，恭喜在。咱台湾吼，卖讲等到真正热天啦，差不多立夏就真的夏天真的正式来了吼，正式来了。我唔知恁爱冬天也是爱热天吼，那我是爱较爱热天啦。为什么？因为我不喜欢冬天很冷的感觉吼，我比较喜欢夏天，因为热天也在吹冷气，很舒服啊。啊，唔过冬天呢，你个叫啊叫啊叫啊，你个讲哎，毕竟嘛啊，冬天有迄落啊。伊个啥？什么电暖炉哦？哟，哎呀，俺哥哥穿个阿不得安尼啊吼，所以我还是比较喜欢夏天，因为我感觉热天呢，穿短啊、短裤安尼吼，哎呦，好舒服哦！但是热啦，真的很热啦吼。一年四季当中呢，每一个季节都要注意咱的身体健康的保养吼。伫这个热天，咩咱来顾身体来？就侪人讲啊，迄热天就是爱啉咩退火啦，退火嗯，迄火气大，迄火气大吼，火气也起来吼，安怎迄个嘴会破嘛？哦，啊，你个便秘嘛，哦，便秘啊，不然就是湿气带掉的吼。所以伫热天呢，人中医师你甲人讲，爱加食一寡安神。用心的产品哦 ，AA 物件，包括退火的饮食，你都要注意哦。因为其实这个季节就是怕中暑嘛。哦，今麦爱买啦，那搁较热吼，惊掉痧啦。哦，爱流汗嘛，爱流汗，咱就爱补充茶水呀、啊。哦，补充茶水。啊，伟人，伟人讲，你今麦你讲爱退火，食迄落啦，青草茶啦，哦，还是食迄落。苦茶吼，苦茶吼，看体质啦。有的人无在调啉嘞，像我，你叫我啉迄个青草茶吼，正青草茶哦，唔是生草哦，是青草茶哦。我无在调啉，为什么？青草茶退火是退火，但是你若讲本身较凉冷的人，体质较偏寒冷的人，你未使啉青草茶哦，是安怎？因为意思虽然讲给你摆这八来火哈，退火清的退火嘛，但是伊是退干呢，他真的是很退火嘞，退到吼一把火都没有了。咱人未使全部退火呢，你讲一把火拢无给你拢给你怕火以外，讲人的虚嘞嘞，真正人的虚嘞嘞。我有一届啦吼，去迄个阮高雄哦，金山哦。中北部的朋友不知道，我们高雄很有名的金狮湖旁边有一大粒白的青草地，咱在地拢知。啊，我拢会经过遐嘛。少年的时阵，有一次心血来潮，我真的去买了一罐青草茶来喝，做脆搭。我啉了半罐，好，啉了半罐，一睏时啊啉半罐，啊个迄半罐个坑嘞，好，过一下啊个个啉无完。迄天你敢知影？迄天。差不多到下晡，差不多傍晚，差不多这个时间，你敢让我鬼人脚尾手尾你喘，你敢知？我很奇怪，我整个人就觉得很虚啊，就虚的啦。啊，过去找诊所，啥呐？哎啦，腹泻啊！啊，我咧想讲，歹啊，我的体质吼，根本是无适合啉诶青草茶。后来去问人讲，啊，你若有这个竞争，可是袂使，你不适合喝青草茶。为人好，安尼你妈咪拢不要紧呢吼，所以我跟你讲啦，病要退火啦，你倒不如来吃迄个松麻啦。伊讲啊，
手嘛唔是你听起的吗？那也退会，我来讲哦，手嘛分两种，哦，手嘛分两种。一般来讲，你拢食迄个红参嘛，红参是寒天咧食，迄你家己补的，哦，它是属于比较燥热的，冬天食。啊，若要清白来会，好、哦、要退会，热天要食吼，爱食啥？食迄花旗参。哎，今天这食花旗参吼。哦花旗参嘛，赶快退会哦！唔过，刚才超得查里头诶，花旗参是一边甲你退会，一边甲你补元气，哦，是安尼哦，哦，所以那边边被补啦，边边被退会啦，安尼倒不如再讲花旗参嘿。啊，后来我有一阵子就是很认真泡那个什么混哦，嘿，泡茶来啉嘛，吼，真正诶吼。查出这体质拢补上来啊，所以伫热天为什么特别爱补气？你毋知？你个看，人食一口气，一口气啥物？人争一口气啦，佛争一炷香啦，吼！一口气，你呐一口气，拢无啊！的再见上天堂啊，煞毋知，所以人争一口气啦，吼！有的人讲着一口气，讲食一个，一个讲。较无元气，有无？较无精神，这就是你的这个元气、元气啊。人讲的精气神，你无饱，精气神无饱，尤其阿爸母啊，咱这个岁啊，吼，讲实在，咱有当时啊坐伫遐吼，你也无代志啊，无代志就坐着嘛，坐着你会觉得说，愈坐愈无元气，愈坐愈下气，拢咧神叨叨、软搞搞，啊，你叫你要创啊，无兴趣啦。无兴趣，迄个是啥？代表你的精气神无饱。你讲咪今嘛，我有困呢，唔敢那困了，困咩讲？困是有困啊，唔过元气无恢复啦。到底是欠多一味啦，来啦。今仔日咱邀请专家甲恁讲啦，吼，卖讲咪拢咪今嘛哩讲，真正要补咱的元气，精气神八足，都是爱赢一口气，一口气爱靠啥？靠咱的花旗参哦，靠花旗参来。今仔日呢，咱要来赢一口气。啊，食了啊，赢一口气。哎呀，嘿呐，咱来赢一口的元气啦哈，元气十足哈。来听张秀清的歌曲，等下要来邀请咱的特别来宾来给咱介绍花旗参。食花旗参有啥物好处？好，咱等下来请教哈。来，咱来听歌，听歌的东西，找咪记吗？看，空吧空空，七音哦，七音哦。

今仔日听比今仔日讲，你有较有概念嘛？对不？因为咱人有当时无元气、无精神、无体力，唔是你营养食无够，绝对唔是你营养食无够。讲咱即卖现代人无可能营养食无够的啦，稀稀巴巴食足济啊啦吼！啊，你讲营养食无够，保养品嘛食够济啊？为什么佫会无元气、无精神、无体力、免疫力无好，定定你搞啰嗦、搞感冒？为什么？啊，细胞嘛拢无好，咱即卖现代人就是需要这种物件吼，所以今仔日咱的健康教室要来邀请一位专家要甲咱分享，一定要好好听他讲，因为一般来讲吼，咱拢对这个花旗参无了解。较早有一种物件叫做粉功，吼，阿爸我你有印象无？粉功吼，粉功参嘛，吼，粉功参，粉功参就是咱即马讲的花旗参，伊个另外一个名叫做西洋参，吼，所以这做专业的吼，咱等下健康教室大家爱注意听吼，来，我们准备上课喽。

0: 好，咱今日的健康教授要来讲到粉光，也就是咱讲的花旗参吼，伊嘛是苏麻的一种哦，无同款的是甲一般咱认定的这红参无同款吼，是算白参啦吼。那么咧，做侪人唔知影讲食花旗参吼，食这个粉光的好处是啥物？其实咧，这个热天咧非常非常适合食花旗参哦。今日呢，咱节目当中呢，要来邀请一位来宾哈，伊嘛算专家哈，伊对着这个苏麻呢非常有研究，而且呢，伊自细汉就是食苏麻大汉的哈，也是听看嘛，安怎讲哈。那么呢，人参的种类非常非常多，当然咱呵呵来介绍啦哈。好，来邀请到咱的养生达人参哥，参哥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哈，咱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
0: 是参哥。请问你吼，一般人讲苏麻吼，苏麻苏麻啊，但是呢，苏麻有分种类对不？咱拢有听过红参啦，哦，有听过粉光啦，啊，很多的参的种类吼，干咪先给咱做介绍。
1: 一般咱苏麻吼有分红的甲白
0: 哦，
1: 哦，红参这就是讲咱韩国的啦，中国的吼，拢一般拢是这个红的啦吼。啊，咱过来就是美国的，还是加拿大的？这台这有一个就是白色的，叫做白参啦，
0: 吼。哦。
1: 啊，白参，有的人拢讲叫这叫做粉光参啦。
0: 有，小时候有听过粉光，粉光对吧、
1: 啊？对，这就是粉光参啦。
0: 是。
1: 哦，啊，粉光参是白色的吼、哦，对咱的这个呼吸呀、啊，啊，佮有连带着咱的皮肤，会上会疗这啦吼。哦
0: 粉光参颜色就是白色的，所以很好区分。就是讲，咱讲到美国的西洋参，好，咱讲的花旗参都是粉光，它就是白色的。啊，一般来讲，格雷参就是红色的。哦，安尼个了解啊。但是要来问森哥，就是讲呢，吼，这两种的苏麻吼，伊的应用够差。
1: 来，咱讲的吼，红的这吼、個，红的这是有经过这个九转九制的吼、
0: 哦，
1: 所以讲食这嘿比较，咱那是讲体较瘦的嘞，爸爸妈妈吼，
0: 也
1: 瘦，它比较燥热一点啦。
0: 是
1: 啊，但是咱这个粉光是白色的
0: 吼、嗯，
1: 白色的吼，伊是温和的，
0: 嗯，
1: 哦，温和的，袂瘦的啦，
0: 吼。
1: 啊，为什么咱讲要食这参嘛？咱讲实在吼，你讲这贵参参嘛，对不
0: 吼、啊啊？
1: 来，咱也无效吼，袂过来青年吼，甚至即马汉药店内底嘛，够有咧卖。哦，啊，真正端讲的粉光上盖好，就是美国的这个威斯康星州。为什么？吼、哦，伊这的土壤是咱的这个黑壤土，吼、
0: 哦。
1: 而且这是真正野生的。什么叫野生？你甲想看卖吼、哦，在这个所在，伊一天的日夜温差超过40度以上。
0: 嗯。
1: 哦，一年也经过着四季，哦，一年就经过四季。哦。另外一个是。伊今仔日就是用着六年的，一定爱六年以上。
0: 六年三，嗯。
1: 哦，六年以上是要安怎看吼、哦？来，嗯、咱即马甲咱的爸爸妈妈吼，你了解一下。你看到咱这个中药店后壁吼、哦，有迄个汉药店后壁放一罐
0: 吼。哎、哦欸，有看过。
1: 哎、欸，缩结缩结啦，像咱的镜头遐细，吼、哦，唔是大条才有效哦。
0: 哦哦哦。
1: 哦，迄菜头三尾无效，咱都爱缩结缩结啦
0: 吼。
1: 镜头够迄个横纹，哦，一条一条。
0: 哎、欸，有横纹看过，嗯。
1: 对，迄、那个横纹吼。一条就代表一年哦，啊，你来看到迄个六七条以上的，哦哦哦，迄条敢那保护的、哦，
0: 那等于说六年生就是要六条横纹，
1: 六条到七条，就有点像树木那个年轮啦、
0: 啊。嘿嘿嘿，
1: 吼、哦、啊，当然啦，内底咱讲的，咱讲花旗参，吼、哦，分讲内底要食伊什么物件，
0: 吼、哦嗯，
1: 咱科学研究，吼、哦。来底就是有咱这个叫做人参皂苷
0: 哦，强调要食一个人参皂苷这个应用啦。
1: 人参皂苷就是啥呢？吼、嗯，咱一般来讲，咱讲这个年轮有无？
0: 是，
1: 一加一条就加一杯，吼、哦，加一滴加成对吼。啊，这个愈多就代表愈好，愈多嘛是代表愈贵啦
0: 吼、嗯。
1: 人参皂苷吼，来我跟你讲，这个物件就是和咱的这个血液中的含氧量增加。
0: 是，
1: 因为爸爸妈妈讲啊，我常常下
0: 晡吼。
1: 大家讲啦，无、嗯、就叫电视看去啦，吼、
0: 哦，爱困，
1: 无体力，爱困啦，卡麻手冷啦，
0: 吼、哦。
1: 来，咱这个人参皂苷吼，就是干哪哪嘞，和咱加了了，和咱的喘气的大白，咱的这个血液中，你那迄个含氧量充足的时阵，自然都是人会有精神啦。
0: 嘿呐，啊无就别讲安坐嘞，给你吓死啦。
1: 啊啦，对啦对啦，吼。咱过、哦、来来，这个一个叫做多糖体。
0: 哦，是。哦、
1: 多糖体是啥物？多糖体就是咱。为何咱的新陈代谢，
0: 嗯，
1: 哦，来会当让咱控制着咱的这个咱讲的，甚至血压、血糖这拢有法度，
0: 是，哦、
1: 所以讲爸爸妈妈有血糖、血压的爸爸妈妈马拢会使食，
0: 嗯，
1: 哦，
0: 一般来讲，咱听着多糖体，有人讲，在菇类嘛是有多糖体，
1: 是
0: 啊，但是这个索马的多糖体嘛是足悬的哦，
1: 搁较侪，因为安怎呢？你讲菇类是咪一个个互你一年收一遍？
0: 系呐，
1: 啊，你看伊是六年的哦，
0: 哎呦，
1: 六年是
0: 累积六年，累积六年的。
1: 嘿，对对对对对对，吼、哦，三四千天的这个吸收日月精华，
0: 有有有，所以多糖体是上关的啦。
1: 是是是，啊，一般爸爸妈妈，咱搁讲转来啦，讲哦，啊，这什么家伙吼，咱拢去汉药店摕啊。你敢那迄正六年的，因知影。
0: 哎，啊，那去中药店买公公，实在买这个分公三呐，吼。
1: 对。
0: 说真的，也有行情的哦。
1: 是，因为吼，咱当的这个一定爱美国的威斯康星州哦，吼。第二点是六年以上的吼，这种的物件，讲实在市面上已经足少的啦。
0: 足少啦。
1: 啊，那真正去汉药店买个买吼，一两哦，37公克，一两都要超过3000块以上。
0: 代表真正有行情的啦吼，当然呢，这个代表着咱的分公司哦，尤其这个美国的花旗参吼是最价值的物件啦吼。安尼讲起来呢，应该是大家人拢需要食啦，但是我知影讲有一些特定的人哦，比如身体上，比如讲有慢性病，还是讲有特殊需要的人吼，

0: 但是你会记得吼，咱古早是毋是红颜啊？好无？拍油漆爱用迄手安尼搵一点仔粉工会安尼。
1: 哎、欸，对，有哎、欸，所以婴儿也可以吃吗？啊、
0: 对对，因为伊都是咱天然的、天然界的一个咱讲的一个食物啦，吼、哦，伊嘛毋是药啊啦，吼、哦、啊，但是都是会当吼咱的这个。当讲咱讲这个人生照干个多糖体，就是不没有分任何的年龄，
1: 是是是，
0: 当、哦、对身体真好。
1: 所以阿爷要吃用手用手巾头啊淡一下呢，
0: 对嘛是会使吼，啊淡一点嘛吼，啊咱只要有心的卖吃就好啊。
1: 哦，其他拢无什么，其他拢无什么东西的啦吼，
0: 都没有问题。所以吼、哦，这个物件讲实在，物件若无效吼，袂咱。老祖先啊，你团骨啊清，
1: 对啊，而且我觉得很多人会喜欢分工的原因，就是讲因为适合一年四季拢总会在吃，尤其我刚刚夏天吼，其实夏天更需要吃呢。
0: 是，对，因为吼伊袂受热吼，爸爸妈妈这也当放心，啊，咱这个用冻精激素做的，搁较好吸收。
1: 是是是，哦，
0: 啊，你那里讲实在啦，阮家定下咧讲的啦吼、嗯，有吃有差啦。
1: 哎，有吃，当然有餐哦。所以啊，爱收定咱今日的快闪哈、哦，快闪。咱等下广告时间，你一定爱注意听哈、哦。咱今天的咱今日的快闪组合太优惠了哈、哦。其实呢，每一个人拢想要当退休，每一个人拢想讲要爱健康，更加健康，健康更健康哈、哦。所以，那介绍健康的产品哈，恁一定拢爱买，拢爱买哈。尤其阿爸母啊，咱有会啊哈，身体家己拢爱顾好哦哈。今天日是感恩月，感恩月哦，真的，咱所有妈妈辛苦啊，辛苦啊，吼！今天日生哥要带来这个组合，吼，讲实在足优惠的，比你去家己去中药房哦，讲去买，本来不管你要买片的、买粉的拢好，还要更。应该讲品质更加好，
0: 更加好，
1: 而且呢有保障哦，还有保障的哦哈。而且呢，介绍绝对做优惠的。来，咱等下广告时间来请生哥给咱做介绍，咱先休困一下。假花起身，好咱安尼会使听一下阿哥哥嘞，精神好，吼，够好，够好。来，听歌的同时要找米金玛卡，空八空空，七音哦。七音哦。

0: 好，咱来进攻个哈，今日要推荐给大家，就是来自美国的花旗参，也是咱讲的粉贡参哈，伊是浓缩精华，给你磨做粉啊。过去咱曾经冇食过，讲去中药房哦，请头家给咱磨粉啊，但是迄种粉，甲你即马要买即个粉，完全无同，完全无同吼。来，咱来邀请到即个许氏哈，许氏，这是美国的大品牌哈，花旗参这大品牌。咱来邀请到即个许氏花旗参的厂商代表申哥来给咱做介绍，到底吼，咱今仔日要食到即个苏麻粉，甲一般外口咱买的苏麻粉有啥物无同款？
1: 啊，咱讲的，咱今仔日这不是一般的，这个咱讲苏麻麻粉。哦，什么麻粉有时阵吃到伊会吸收，因为你吃一时无一定吸收，完全吸收。
0: 嗯嗯嗯、
1: 但是咱用这个冻精技术，吼、哦，这个粉百分之百内底成分就是咱完全的人参皂苷加多糖体，而且是真好吸收哦，20分钟内会当吸收的。
0: 嗯，我请教咱的生哥，就是讲你讲的冻精技术，伊敢咪讲人参皂苷的含量会再一次提升？
1: 无唔对，吼、哦，咱拄仔咧讲的啦，咱即马吼。咱这个一包做一包安尼有无吼、
0: 嗯？
1: 一包内底有4公克，
0: 吼、嗯哦，一包内底有4公克，哼、嗯。
1: 啊，咱一克内底有10包，
0: 系、
1: 嗯。哦，这10包吼、哦，都、就是用到一两以上的这个正6年的什么一两哦。
0: 哦。
1: 啊，这个一两哦，你若去汉药店个头家，你看伊放喺后边上悬的迄啦，上贵的迄啦，你甲讲。欸大家啊，那六年的美国的美国的
0: 提一两好吗？
1: 啊，提一两，伊就给你算3200块啦。
0: 这合理啦，合理啦，因为这个就是贵嘛，哈。
1: 对，这物件讲实在太奇卡哈。啊，今仔日吼，咱讲实在有少少的数量，我、哦、要来回馈咱的这个爸爸妈妈。
0: 啊，你讲一，恁讲一条来对，应该说一盒里面有10包，
1: 那
0: 每一包有4公克，
1: 4公克，
0: 那一包里面的人参皂苷的含量偌济？
1: 是一度检验内底吼有72.8 mg， 什么意思你知无？就是你一般的三麻粉的10倍以上啦。
0: 哦，比一般的三麻粉更加高10倍哦。
1: 因为伊是浓缩的吼、哎，而且伊干那要保留咱上盖好，因为三麻粉唔是讲伊无好，但是有时阵呢较忌贵啦，较歹使用，而且吸收能力唔知影较难得。咱的爸爸妈妈，你食遐济无一定吸收遐济，但是咱用这个冻精技术，就是要确保咱要确保咱。加落去会当完全来吸收啦。
0: 嘿呐，重点爱好吸收，然后你讲爱食到比别人搁较高级的人参皂苷，
1: 哦，
0: 平平要开这条钱，你当然要食比别人较浓缩的啊，就是对吧？咱食一包冻别人几啊包的啊，
1: 吼、
0: 哦、啊！但是如果说是浓缩的话，伊的口感敢咪讲较可味。
1: 是，袂咱来讲吼，咱就是咱讲的，真正这个人参皂苷啊，搁这个多糖体吼，这是小寡口感口感，
0: 口感口感，
1: 袂讲真讲。足苦的也是足涩的啦，有时阵咱这三麻粉就是苦的涩，但是咱这就是干那要提伊上好上盖有价值的所在，甲咱浓缩的一包4公克来滴。
0: 是、哦，所以就算它是浓缩版的嘛，别因为安尼特别的苦啦吼。
1: 没，
0: 哎，咱这刚有雕味无？还是原本伊里面就是纯粹就是人参粉？
1: 对，伊就是咱正粉工的这个清汤味安尼啊。
0: 哦，无个雕味啊啦吼。
1: 对，非常的单纯啊，主要就是要为着让咱爸爸妈妈好吸收，
0: 嗯，
1: 哦、这个足重要的啦
0: 吼。啊，咱因为吼，咱这拢混的吼，拢混的啊啊，咱那个一天爱食几包，要安怎食？
1: 咱安怎食？来直接倒咧嘴的嘛会使，
0: 吼、
1: 哦，倒咧水吸收去。
0: 一天吃几包？
1: 早暗啦吼，拢个食一包啊来保养。
0: 好，
1: 哦，
0: 早暗一包。
1: 对。
0: 啊，配温开水，这是其中一种的食法。还有没有其他的吃法？
1: 来，咱嘛会使安怎呢？咱平常时啊，得啉这个，咱这个那热水瓶啊，
0: 吼、嗯，
1: 一、那个保温瓶。1000cc， 你甲倒一包啊落，当作茶水来啉。
0: 吼、哦，一包可以泡到1000cc
1: 啊、哦！1000cc，
0: 哇，你做量的呢？
1: 对，啊，够足高的哦，那啉那一旦照顾着身体，当作饮料，当作茶水来甲啉。
0: 是，安尼实在是足方便的，所以阿爸母啊，咱今仔日要买到这个花旗参，伊是粉的。但是跟一般外口的粉无同，伊这是绵吼，拄着水个完全足紧的样呀吼，所以要价格爱买这浓缩的，而且呢是分子很小，好吸收的吼。一克啊内底有10包，
1: 吼
0: 啊，咱外口饲个一克啊安尼卖偌济？
1: 来讲实在吼，咱讲什么这個？ 外口介济，但是要真正正美国威斯康辛州的吼、哦、六年金的这啦吼。咱即马这一克啊吼，用到一两以上，但是一个原产地吼，咱契约去介做的吼。一克啊，十包哦吼，十包，咱外口是卖1980，
0: 1980块。
1: 是，
0: 哎、欸，我觉得蛮合理的吼、
1: 哦。
0: 但是咱今仔日快闪吼，来，森哥有带来一个特别的组合价哦。嗯，
1: 来，咱今仔日吼，讲实在，咱来要来回馈咱的爸爸妈妈吼，咱先讲的，咱先推出一个五克啊的组合。
0: 好。
1: 五盒就是50包啦吼，咱今仔日唔免咱讲的爱几万块对吧？咱今仔是2980，2980块。
0: 哇，那很优惠呢。
1: 对，啊，但是吼，我也未讲完，今次爸爸妈妈拢知影分工，这是好物件。哦，啊，一年才卖一遍，哦，嘛唔知影后边啥物时阵对吧？
0: 我著加买几组啊。
1: 来，咱过来推出一个10K啊的大组的，
0: 好大组的，
1: 大组的吼。这吼、哦，无咧计较成本啊啦吼、
0: 哦。
1: 咱那是大组的十 K 啊，是不是原价爱19800？
0: 对啊，对啊，
1: 对不？咱今仔日是用一个3980，3980块。
0: 哦，等于你加1000块就可以多买一组了啊。
1: 没有错，没有错吼、哦哦，这是一把机会。
0: 阿爸，不然恁听我吼，本来五 K 啊是2980嘛。
1: 是。
0: 啊，人十多生哥讲哦，佮加1000块尔，你佮加五 K 好哩哦。
1: 啊，咱这吼、哦、是有任务的哦，要给咱爸爸妈妈吼、哦。大家拢安尼食得起，啊！大家拢会当保养身体，
0: 吼。系呐，卖讲吼，哎，贵松松拢唔甘食，啊，唔甘食吼，身体有当时要想要养生一下吼，拢唔甘食。啊，咱今日这个组合你放心啊，食，一天固定个食两包，互咱身体养健，互咱咱卖互时势超凡，讲咱家己的身体，咱家己顾啦吼。而且呢，除了吼这个优惠以外来，阿爸母啊，咱今仔日有special的礼物要送互你哦，这足好诶，会使打底咱的脚底足贴。来，请咱的森哥给咱介绍，要送的这个物件是啥物？
1: 啊，咱今仔日吼，要过来送给爸爸妈妈大组的吼，然后要大组的来，有一个正高法的这个老北京的足贴啦。
0: 足贴的意思，唔就大咧卡底。
1: 对，这是安怎呢？这嘛是咱老祖先的智慧啦。
0: 吼，
1: 啊，这唔是啥物，迄内底就是安怎呢？拢用咱的药材吼，啊，要安怎使用？就简单嘞吼，咱要困进前吼。来个打底的，咱的卡的中，有一个叫涌泉穴。
0: 是是。
1: 哦，你个打嘞，打嘞，小块烧落烧落啊吼，打嘞来困，哦，困眠嘛比较好哦。但是你若困起来吼、哦，来爸爸妈妈，你个迄个个拆开看麦，哦，你讲好，内底那样的淡淡啦。
0: 哦，湿气都
1: 流汗，那会淡淡。
0: 啊，湿气个拢给你抽出来啊。
1: 啊，为迄个所在抽出来吼、哦，啊，就是变得真有精神。啊，这唔是，这是物理效应啦，
0: 吼、哦哦，
1: 就是讲咱用这中药的原理吼。哦将咱的这个体内湿气为咱的脚底给排毒掉安尼
0: 啦。哦，哎、欸，为什么要贴在脚底？我大理我其他所在个没
1: 用。对，因为咱人吼有一个地心引力的效应吼、哦，所以讲咱这个依咱这个五行内底嘛是同款，爱为这个脚底吼来排毒这湿气，才是上正确的做法啦。
0: 是。
1: 哦啊，所以讲今仔日爸爸妈妈，咱这老北京足贴，我靠你买袂到的哦。好、
0: 哦欸，很少看到这种东西，对。
1: 哎、欸，那是有买大组的吼，大组是咪10K啊？
0: 对。
1: 100包3980对吧齁各位来上我让这个老北京竹贴齁要个上100袋啦
0: 100袋竹贴被上好难个地儿啦
1: 对100袋
0: 哦
1: 够大心没啦当大狗子刚啦
0: 好啦好
1: 哎、欸、来白兔皮上盖好的
0: 安尼就爱克咱这笔哦吼，除了咱的身体用心以外，咱的湿气克咱的足贴给咱排掉哈。今仔日森哥的组合阿爸不阿英注意听，咱四组的5K 啊，特价2980块，只有5K 啊，四组的5K 啊哈。但是呢，你搁加1000块，你再加1000块就可以再多5盒哦。搁加1000块，你个再可以到10K 啊哦。吼、哦，安尼话在3980块尔，一克啊，加398块哦。里面一盒有10包，一克啊内底有10包哈、哦。重点是咱今仔日买大组的呢，够送你足贴哈，足贴十多少身哥有讲啊。大底咱的脚底，你要睏的时间，大底咱的脚底，隔天起来，你感觉规身躯都爽快，因为咱的湿气拢吸吸出来吼，我们的湿气都被吸出来了，所以你暗时要睏的时候，你个打，好，你个打，足贴你个打，正脚倒脚你个打吼，今仔日咱的足贴要送你。 一百地哦，吼一百地，倒卡正卡，安尼打起来使用五十盖哦，吼3980元，赶紧卡电话，吼这大组的大组的，卡里边拢讲大组的啦，吼来0800715715，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以上广告。来电话，你今马个报一遍，0800715715，0800715715。来，你好，你今马，
2: 你今马，
0: 哎，来，大佐，你姓刘哈，玉梅姐姐哈，
2: 我刘玉梅对。
0: 好好好，我给你写起来，大佐好，安尼了，拜山好你哦哈，好，谢谢谢谢，嘿嘿嘿，好。来，搁耍来吼，咩梅雨季节啊哈，梅雨季节，你用咱的竹贴甲打涌泉穴吼，你暗时要被困的时阵，倒卡正卡，你讲啊打一地啊吼。我跟你讲哦，梅雨季节会生菇，咱人会生菇嘛嘛，哎哦，也要除湿一下吼。来0800715715，来你好，来你好，
3: 你
0: 干嘛？
3: 我一个大主
0: 的。好，0986的吗？
3: 对。
0: 好 ，OK， 我帮你留大主的礼拜三哦，哈，谢谢。
3: 好，
0: 拜拜。来，你好，你好，
3: 喂，
0: 哎，你好，来，请讲。

0: 幸福的人生的靠家己哈，电话加卡哈，电话加卡，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来，你好，
1: 你好，
0: 来，别打断哈。

0: 无地址的哈，歹势哈，无地址的，阮无法度给你抄地址哦哈。来，你好，来你好，高雄哈，
1: 我袂得，
0: 嘿，来来花旗参啊，你要几组？
1: 我袂得个大组，
0: 哈，大组一组啦哈。
1: 好，阿公上迄个上，
0: 哎，上竹贴，上一百块哈。好，拜三给好你哈，好，谢谢。

0: 好，台南的朋友哈，来，你要几组？大组一组哈，3980，好好，拜拜拜拜。一个人自由自在，舒舒服服。拢足巧哦，拢知影大组的吼，来你好，来你好。嘿，来来来嘿，你大组的呢？好来，背几组？一组好，好，我给你留起来吼，拜三给你哈。好，谢谢，拜三吼。无情的你，迷人的你，风流的你，无情的你哦，伤心的。欢迎哈，电话拢满线哦，爱靠耐心卡哈，0800715715。那卡袂入来，卡0800068777。来，你好，来你好，嘿，来大组的哈。哦，两组我甲你说，不要紧，不要紧，我若查无你的地址，我小姐靠你，恁等我的电话哈。好，谢谢，好，谢谢，好，拜拜，好，谢谢，好，来，0800715715，0800715715。来，大会报告，大会报告，今仔日呢，比今仔买两项产品哦，因为啥呢啦？咱的节目吼多元化、多元化哦，除了互恁食健康，搁有脆食物啊，今仔日要介绍的脆食物啊。伊今嘛，你讲到食，你个真欢喜。我跟你讲啦，人就是安尼啦。除了哎，你一线那个客服一线先帮我接一下。除了健康以外，干咩脆食物啊？来小确幸一个爱呀、啊！啊，唔过阿爸母啊，拢跟我讲，我拢唔敢食甜的呢。毕竟嘛，迄脆食物我拢唔敢食，我呛的呛脆呛，干咧拢唔敢食，迄有诶无拢唔敢食，对无？讲今仔日恁放心啊，食。韩剧你有食过无？韩剧啊，韩剧有食过吼？有哦，来，韩剧你若敢食，我甲恁讲啦，即味恁应该爱更加爱食啦。这日本的韩剧你毋捌食过？哈、啊，什么叫日本的番薯？什么叫日本番薯？等下报互恁知，等下报互恁知啦吼。好，来现场的专线0800715715，0800715715。好，等下咱来幸福向前行，这部我是咪个吗？阿爸母啊，哦，恁爱食韩剧无？恭喜咱，就这样爱食韩剧。但是呢，讲到韩剧，大家搁退三步，为什么？因为讲到韩剧，讲哎呦，韩剧健康是健康啦，营养是营养啦。但是我个血糖我唔敢食伤济啦，因为迄血糖吼，那唱惯呢，足恐怖呢。迄个食韩剧吼，迄足甜啊，随唱惯对，无唔对，很多人会怕吃地瓜吼。但是你咁怎样？韩剧一旦啊，冰轨的韩剧哦，你烤过，你刚烤出来的地瓜哈、哦，其实是高 GI 哦，你随家会疼啊，随清管。但是足奇怪，足神奇的代志，你这个韩剧，你啊韩国了后，你个个冰起来了后，你摕为冰箱摕出来食哦，迄个就变 DGI 啊哦吼，而且伊有丰富的膳食纤维，所以呢，伊的抗性淀粉食了袂大苦，所以足侪减肥人。减肥的人特别爱吃地瓜哦，吼！过来控制血糖，等到你食冰的地，你食冰过的韩剧，真正嘿有法度控制着你的血糖。但是呢，重点是你若今仔日有食韩剧啊，你的饭个爱食较少的，因为伊是属于淀粉类吼，淀粉类。所以你若讲半刀半，你腰血糖你降低啊，你赶紧食一条韩剧，真正袂歹吼，真正袂歹吼，来。啊，韩剧伊除了有营养以外，重点伊内底维生素足济哦，维生素很多吼，包括即个膳食纤维，对不？咱讲个荷棒哦，你若讲便秘，加食一寡韩剧，维生素 A 啦，维生素 C 啦，甚至咧 B 群拢有哦。哦 ，B 群所以互咱个精神好啊，系啊，就爱食即加食一寡韩剧啊。好、哦，而且佫有一寡矿物质，包括即个钾哦，包括即、這个铜哦，锰，还有这个镁都有啊，哦，所以韩剧的好处就多啦，包括有一个好处来，比今嘛讲互恁听，恁拢从来无想到讲哈，伊无唔对，因为伊有膳食纤维，所以好棒嘛，你食咧好棒，但是你敢知影，伊是也是三型好困呢。它可以产生好菌，你敢知？伊走去咱的肠仔内底了后，伊个是发酵嘛， 发觉伊个三型好诶困，吼、哦、三型好诶困，所以你若讲包括你有即挂肠燥症诶吼，加食即挂番薯，哦，非常的好，非常的好吼、哦。好，过来咧，因为伊是迄个地瓜，我们都知道伊是迄个红色诶嘛，好、哦，它有红色，有黄色嘛，即种物件伊个是有贝塔胡萝卜素，贝塔胡萝卜素个是会使转换成维生素 A。对咱这两类钙好哦，这两类钙好，而且呢也是稳定着咱的血糖。你我讲过啊，伊是属于你冰过了，伊属于 DGI 的食物哦。安尼了解吼、哦。那如果呢，今仔日有法度互你食着吼，即、这个好食佮健康的诶番薯，我相信大家拢做欢喜，因为一般来讲，咱若要食着即个红番薯，拢爱特别去催你，毋知？无毋对啦，现在超商啦、超市都有在卖啦，可是好贵哦、喔，好贵哦、喔。今仔日呢，毕竟嘛，甲恁分享吼，如果有一个物件，互你真空包装，吼，真空包装哦、喔，随时要食拢会使哦，很方便对不？这方便呢，而且呢，来，你将来拢毋捌听过讲，哈，有一种番薯叫做红瑶蜜薯，来自日本种诶。你真的没有吃过，我也没有吃过哈。到底寡喝酱哈，阿兰杰杰呢被邀请到咱的养生达人，给咱做介绍。到底日本那只红瑶蜜薯到底寡出名哈？听讲一只比赛连耍八档哦，拢得第一名冠军的红瑶蜜薯哈，来给咱做介绍。
1: 红瑶蜜薯应该是大家爸爸妈妈拢无听过的哦。全世界哦，地瓜的品种有200多种。红瑶蜜薯是最顶级日本的一个品种，占全世界200多种品种的话，只有几趴。那就说地瓜到处弄乌啊，为什么今天你要吃红瑶蜜薯？在日本当地的地瓜的品种有100多种，每年在日本的时候，他们有个地瓜的比赛，红瑶蜜薯哇厉害嘞！红瑶蜜薯在2017年到2024年，红瑶蜜薯连续8年得到金牌。一起安照去评审，你知道吗？第一个，从它的色泽，从它的口感，从它的甜度，再来就是煮熟的绵密度，拢第一名，就厉害。所以你伫外口很少看得到，今仔日全台湾只有我有，外口你全部拢买无。红瑶蜜薯制造过程就复杂，要三蒸三烘，第一个。吹的是爱高杂混金，高杂混金，然后在第二次烘焙的话爱6点斤，第二次吹啊爱50分斤，烘爱8点斤，第三盖哦蒸40分钟，烘10点斤，所以要三蒸三烘。
0: 你个看一条番薯安尼处理过了后，敢讲会无好食吗？我刚才听伊安尼讲吼，我就刚刚讲哇，嘴囊要咩流落来吼。日本品种的番薯红瑶蜜薯吼，甲恁做分享。好，咱来进广告吼。今仔日比今仔要介绍第二项产品，这是无同款的番薯吼。你将来拢毋捌食过，什么叫做日本种的番薯吼？而且咱这拢是独立包装对无？
1: 独立包装，拍开就会使食，全台湾只有我有哦，一袋常温保存10个月。
0: 好，安尼咱今仔日安怎卖？咱这个红瑶蜜薯安怎卖？
1: 每一个包装内底有8条。一袋就是600块，40条，那你卖你1190块。
0: 好，这就是咱今日快闪要介绍的红瑶蜜薯，日本种的番薯哈，日本种的番薯。一般来讲，咱的番薯要食，都爱食这种的方便吼。有当时啊，咱伫外口吼，你讲要找一个红番薯的嘛，无遐简单呢。然后要买到好吃的红番薯，也没有那么简单呢。吼啊，重点是，你知道吗？差在哪里？你若买咱今仔日这个红瑶蜜薯，吼，是不是人经过真空包装，经过处理过，伊是属于 DGI 的食物。你那直接去买红番薯，迄叫做高 GI 哦，迄血糖连咪清管。但是你食咱的红瑶蜜薯，绝对拢袂互你血糖清管哦。这个是非常健康的零食哦。阿爸母啊，半刀半甲食一条，拢无负担的吼，无负担的来。今仔日咱快闪注意听吼，一包内底有8条哦，8条哦，吼8条。来，咱今日快闪个五包，1190块。一包卡偌济，一包卡238块尔呢。一包里面有8条蜜薯嘞，8条番薯呢。吼，你来看，啊，一条番薯才30块，有够俗诶！而且它是真空包装、独立包装诶。你摕到倒位，食到倒位拢不要紧吼。你个半到半暗吼，包包也扛2条啊。你出门也是要开车哦，也是讲你的去佚佗吼，对不？未啥迄个高血压是不是？嘿呀，啊，可能出来吼，阿孙啊要食，随时要食拢会使吼。来，赶快打电话，今日总共。 五包，内底有40条哈，40条拢独立真空包装的吼，唔免冰，这拢唔免冰，常温保存就好哈。来电话赶紧卡，5包1190元，0800715715，0800715715，以上广告。来吃番薯哦，卖大块的番薯哦，比今仔白的番薯哦，无啦，日本种的番薯啦。好来0800715715，来电话甲卡吼，来你好，来你好，
2: 各位听众，
0: 来制作来一线吼。吃番薯啦吼，你今仔你连番薯拢你卖，我甲你讲哦，我无你凊彩介绍的哦，这日本种的番薯你甲食看嘛，什么叫做红窑蜜薯，咪有够好食的，啊，这种真空包装的吼，真空包装的哈，电话拢满线来，卡白礼拜卡0800068777。0800068777，电话拢会使卡哈，咱有客服团队你甲咱接电话哈。台南的朋友爱把握，因为我们凯旋电台只有听一个小时哦，哈，拍摄哈，咱台南凯旋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听一点钟尔哈，电话甲卡要爱食番薯的赶紧卡，0800071575。啊，你若要花旗参呢也可以哦，哈，同步进行，咱今仔日卖两项产品哈。

0800715715凯旋广播电台乡亲哦，恁等下使用 A P P 来听哈，继续搁听落去哈。需要咱产品的服务卡，0800715715。

0: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2: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俺都没精神。
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气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5: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鹿永富药房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雅鸟昌药房合富路菜市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福美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7: 毒品是人类的公害，青春要舞台，毒品不要来。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跟你一起向毒品说不。

脱毛，起来动一动哦。范晓萱的健康歌送给您来收听，咱今来今日要给您吃健康，给您吃好吃的。好，有两项产品任君挑选，咱的节目的专线电话：0800-715-715。

0: 你袂感觉你介好吗？对不？早起起来做运动啊！问题你今仔你敢知影？我拢困袂饱，拢无法度早起呢？还是讲我唔是因为困饱较早起呢？是因为困袂起早起呢？吼！所以阿爸母啊，你会感觉常常无元气、无精神、无体力无？有吼？恁就是安怎无元气啦？无元气爱补气啊！吼！尤其这个天吼，来医生先帮我介绍。尤其这个天热天要到啊，立夏吼，后礼拜就是立夏，立夏就是需要补一口气，咱那食一口气吼，人食一口气，所以一定爱食苏麻。苏麻有分两种，有分两种，一个是白参，一个是红参。白参适合热天来食，哦，就是咱今麦这个天气来食，会使甲咱安怎呢？规个精神八点补完去以外，阁会使甲咱安神。安神就是暗时啊，你困袂去的时阵要安怎？暗时啊困袂去，因为热热嘛，热天热热嘛，有当时啊嘴焦嘴臭，有无？你有感觉无？热天就是安尼，人阁虚弱无完去，爱食啥物？食六年斤的苏麻。哦，数码就对吼。来，现场的专属电话0800-715-715。今仔日比今仔介绍两项产品吼。另外一个日本种的番薯，你若需要同款哦，唔免等你今仔嘴停吼。你若想要食看卖日本种的番薯，恁卡电话来订0800-715-715。好，咱来进攻个吼，今仔日咱快闪要来介绍，就是来自美国的威斯康星州这个所在，全世界你去甲问上名的。粉工参就伫遮，吼伫遮，咱要食个爱食正统的吼，六年生的吼，六年生的吼。今仔日咱邀请到这个孙哥来跟咱直播当中，跟咱做推广。而且呢，咱今仔日除了大细组以外，吼来注意听大组的吼，佮有送竹贴哦，吼。所以绝对足侪人阿爸母拢买大组的啦，吼。除非你讲你预算有限，啊，你佮买细组嘛不要紧，吼，至少你有买，你有买，你会使调养你的身体。即马这个天吼，讲实在慢慢来要热吼，要转热。然后呢，阿爸母啊，恁的身体爱开始调养啊。你刚刚讲热天较无元气对不？等到热天较亚身，有时候你就觉得没有胃口，无胃口啊，人都无元气、无精神、无体力。你爱靠这个苏麻甲咱疼起吼。花旗参是这个热天来啉上介好诶，伊袂涩袂热。所以呢，恁若要食，个爱食这种粉工参哦吼，即当时啊来食上多好。咱今日的组合四组诶五克啊。四组的五克啊，有50包，吼、哦，特价啊，已经特价了，因为原价是一克个1980啊。今仔日咱买五克啊，只要2980块尔，吼、哦，这四组的，大组的就是你个加1000块，个加1000块，3980，个加五克啊，好滴啊哈。就多五盒给你了，所以大组的就是3980块，你也是买到10克啊哈！而且呢，佮送你100袋的竹贴，100袋的竹贴，就是你倒卡正卡会使用50盖，好50盖。啊，你个暗时要困之前，你个搭喺卡底，好安尼呢，一觉到天亮，隔天你个迄个竹贴揢起来，你讲，哎呦，你的湿气拢去有这个竹贴呢吸掉啊哈！所以你规天的元气拢恢复啊，好一天的疲劳呢，再睡一觉起来都已经恢复了。非常的好，体力拢比别人较好吼，因为咱的湿气拢去用抽掉嘛吼，所以要买个买大组哈，大组10克啊，有100包的苏麻粉哈，100包的苏麻粉，你也在泡茶，买些煮鸡汤啊，买些直接吃拢会使哈，3980十克啊，搁上竹贴100袋，赶紧卡电话来0800-715-715，0800-715-715。个虽然你不要请教咱的生哥吼，苏麻啦吼，咱讲的花旗参吼，咱今日介绍这是来自威斯康星州。那为什么威斯康星州的苏麻会特别好？
1: 来，爸爸妈妈，这无讲咱唔知吼，大家物件拢有一个上盖好的所在的产地吼。
0: 是。
1: 为什么伊会叫做分工？有个叫做花旗参。
0: 嗯。
1: 花旗就是美国啦。
0: 好、哦，
1: 美国迄国旗喎。
0: 系啦。嘿嘿
1: 啊，花旗参来滴，咱讲这个威斯康星州这个地理环境吼，北纬23度吼，伊的寒天吼，诶零下差不多咧10几度，热天是差不多咧比较30度，所以伊的日夜温差有够大。
0: 嘿，
1: 哦，啊，伫这个纬度这个范围来滴咧，威斯康星州来滴拢是原始森林吼，伊的这个土壤，伊的土来滴微量元素特别高啦。吼、
0: 嗯，
1: 而且咱这个威斯康星州伊唔是用咱一般讲。跟他种菜那呢，规片的种植，吼、哦，伊是用这个压心的方式，
0: 吼、哦，哦，安尼哦，嘿，
1: 伊是咱伫个迄个仔啊时阵，就是去咱的原始森林内底，可以 真正足足六年哦，你甲看，六年哦，
0: 哦，
1: 啊六年咧，了后再个再采收起来，就是咱咧讲的，真正世界上界关键的。啊，因为咱要吃的就是伊内底即个日月精华，就是人参、皂苷加多糖体啦。
0: 是是是。哦，
1: 啊，即、這个物件上界珍贵，啊嘛是哦，年份愈悬呢，哦，愈贵贵三三，但是这吼、哦、真正对于咱的身体调养非常的好哦。
0: 好啊，所以呢，阿爸母啊，你若要食个早暗吼、哦，各一包，吼、哦，一天两包的意思啦，吼、哦，你会再泡一千 CC 的茶水来啉，还是讲呢，你个直接食买晒，吼、哦，啊，你也是煮鸡汤的时阵，你买晒个掺落，吼、哦，这个非常的方便，吼、哦。来，咱今日要介绍的是来自美国的威斯康星州的花旗参，也是咱讲的粉贡参，吼、哦，伊是一包一包的浓缩哦，一克内底有十包。一克啊有十包，今仔日咱的组合四组的五克啊有五十包，吼、哦，特价2980元，你搁加1000元，再加1000元，3980就会使买到十克啊，吼、哦，安尼是不是足俗的？大组的可以好啦，嘿那大组的啦吼，3980十克啊吼，来，搁送你足贴100块。足贴就是你暗时要打要困的时阵，打伫咱的脚底，打伫咱的涌泉穴的所在，吼，把咱规工的疲劳、规工的湿气拢甲吸出来，隔工困醒你感觉精神足好，吼。足贴送你100块，倒脚正脚安尼用，会使用50届啦，吼。大组的3980个送足贴，小组的无送哦，吼。来电话赶紧卡，今仔日抢到拢赚到，0800-715-715-0800-715-715。以上广告。十多无抢到的电话卡袂入来，即马赶紧卡0800-715-715-0800-715-715。足贴大碟都有人咧问啦吼，大碟咱的涌泉穴吼，足贴大碟咱的脚底吼，脚底要困静静你个大，隔天起来你就知影神奇的事情发生了。这块足贴呢，就是把咱规身躯的湿气拢甲吸起来吼，拢甲吸起来吼。咱的衫都爱除湿，咱人嘛爱除湿哦。搁说来梅雨季节啊吼，一定爱好好顾身体。热天上适合咱啉的，就是花旗参你个泡茶一。100cc 你个泡一包，好，100cc 个泡一包，好省哦，一整天的量都够了哈。来，0800-715-715。

0: 来要爱大组的哈，好来一线一线。点点无断关顾的，害阮的心肝对你冷冷死。我跟你讲啦，这种物件就是可遇不可求啦。你若买买吼，我看嘛无在条买啦。吼，来你好，来你好，来买买大组呢。
1: 大
0: 组，大组的吼，你是零九三零的吗？哦，来我给你写起来哈，2023年2025/18，拜三号，谢谢谢谢，好谢谢。这个品牌是大品牌哦，在美国销售第一名的哦，哦，销售第一名的哦，一半一挂量来给咱的哦，吼，这是咱公司有迄个材料共共挂回来卖哦。那无你无法度用这个介绍卖掉哦，吼，爱把握机会哈，阿爸母啊，听去报告完去，你得体力爱有。那无你做啥物拢无完去，人夜深，暗时啊，整鱼啊，真的，嘿吼，人生就是这个价值尔。来0800-715-715。哎，你好，买什么哈？
1: 哎，来。

0: 这袂说咧啦，莫阁问这个问题啊！你今仔讲互恁听，红衫较会说，这袂说哈，这要甲你清凉退火哦吼。过来安定咱的神经，是安怎你暗时啊会冰来冰去？你的神经系统的问题嘛，吼、哦，来你好。阿姨，要爱什么哈？
1: 要叫
0: 吗？嘿嘿，来来，好，我叫小姐甲你接哈。好。是安怎你的迄个大脑吼，神经线吼，拢加上完呐？加上完，你爱个放好轻松啦。哦，安尼了解无？你规工来爱有元气，爱有体力啊！啊，无做啥物，你卖讲啥啦？去菜市啊逛，讲要去菜市买一个菜尔吼，稀咧咧啦，拢无想要出门啦，看要安怎？啊，煮一顿饭尔，穿皮配啦吼，你来看吼。加一千块，搁加五块啊！吼，来把握机会吼，给人限量嘞哈！阮给人限量200组卖完就无啊哈！这个每一个礼拜都是这样子的。来，你好，你好，
2: 您的通话宝，
0: 的通话宝，换你的接接看。我会用心甲你来做伙，叫你真声心爱的。落线，落线，搁顶卡哈。

0: 今麦含几个有无？有哦，含几个有哦？来一线接一下，含几个有哦？哈，啊恁咱今麦袂熟嘛？啊，你含几要要爱卡电话来订哈，自己打电话来订咯哈。啊，等下咱的幸福向前行，这部话是比今麦哈，今仔日咱介绍是来自美国的花旗参哦，市面上的花旗参诶种类。品牌盖多吼盖多，那么呢过去阿爸母阿恁可能嘛有曾经一个经验，讲去中药房吼中药房买一个苏麻吼规条规片的这吼，那诶要求这头家给你磨做粉嘛吼，那其实呢咱今日邀请这个专家吼，会使甲咱分享一个吼，就是讲要来请教生哥啦吼，去药房安尼吼，咱买一个苏麻来磨粉的，甲伊即马诶技术无同款吼，即马是冻精技术嘛吼，那么呢，这个差别营养分够差。
1: 一般拢讲，可能想讲啊，我著规条都去磨粉啊。
0: 对啊，
1: 规条磨粉
0: 啊。较贵嘛，袂要紧啊，我著买着正诶三马顿来磨粉就好啊。
1: 是吼，啊三马磨粉吼，当然这嘛是对身体袂歹啦，但是三马磨粉吼，内底有时食起来吼，有时用。爸爸妈妈拢较贵卡的，有无？直接卡落去嘴内啦。
0: 对对对。
1: 啊，有时阵吼会加贵加贵啦，无遐好吞啦。
0: 哦。哦，
1: 啊，第二点就是讲吼，有时阵咱拿这个水有无？泡水泡茶安尼来讲，温度无够悬啦，内底嘛是够有泡泡安尼就对啊啦。啊，咱因为要食，就是爱食伊这个咱讲的人参皂苷跟多糖体就对啊啦。咱讲实在，即马有一个上新的技术。
0: 嗯。
1: 叫做啥物？叫做冻精技术。
0: 哎，甲你一般你买当阿磨粉的完全无共哦。
1: 无共吼，咱讲的这个冻精技术的意思就是安尼，伫零下六七十度吼，甲冻起来，将伊内底人参皂苷甲多糖体完全甲浓缩起来，来做一包。啊，所以伊这个粉吼，非常的幼力，拄着水伊就溶去啊。吼，拄着水就溶咧，代表啥物呢？你含咧嘴内吼，二十分钟就吸收啊。
0: 啊，代表它分子比较小。
1: 更细小吼，啊！而且我用要这种的，真正咱讲这个冻精技术的这个精粹粉吼，
0: 嗯，
1: 不是干那，啊，用直接加呢啦，吼！你那是比如讲，咱有这个小水管有无？咱个倒嘞，你有发觉水溶去哦，
0: 嗯嗯，
1: 哦，啊，啉起安尼，迄个味足清香的，
0: 嗯，
1: 哦，啊，当作茶水来啉，哪啉哪养生安尼啦，
0: 是，
1: 哦，甚至安怎嘞？咱厝内咧炖鸡啦。哦，炖鸡啦，煮这个排骨啦，
0: 吼，
1: 你赶快来先个倒嘞，
0: 是，
1: 哦，倒嘞了吼。全家一起养生啊，愈食愈好食，规轻盘公公。
0: 所以听到这吼，爸母你有发现无？真正这方便都伫遮吼，你会使安尼直接食，啊，你嘛会使家里边鸡汤内底吼做这个什么鸡啦吼，真的是太方便了。今嘛吼科技做进步啦，生物科技很进步啦，好恁食着全农物的应用哦，这个营养分都不会流失吼，这重点伫技术啦吼，甲咱一般过去所食的这个什么粉吼完全无同吼，又又咪咪啊，又咪咪啊哈！呵，个耍人咩？清高升格哈！假借的什么哈？尤其咱讲诶，西洋参它的皂性没有那么的高，一比格雷参来讲，喝一包就是讲无分什么体质，拢总会使来食。伊嘛袂讲食甲做蛇，讲啊食甲火气大不会，甚至于伊对着细胞诶功能非常的好，
1: 是
0: 对吧？
1: 因为吼、哦，食侪无白害啦。
0: 嘿、
1: 哦，你食侪无白害啊！但是咧，虾米人咧食？来一般啦，你讲咧，用脑过多的啦，
0: 哦，
1: 啊，开车会爱困的司机啦，
0: 对，缺氧嘛，
1: 嘿、嗯、啦，啊，咱这个身体较难虚的啦，
0: 嘿，
1: 哦，啊，佮有咱这个咱讲的这个当先到到能到到身体虚弱的啦，吼、哦，来，咱拢会使来食，而且咱这各种的年龄拢会使。
0: 哎、欸，阿、啊、公，我讲囡仔，囡仔几岁在食？
1: 但囡仔一般是七岁以上
0: 啦。哦，
1: 啊，但是你会记得吼，咱古早是咪红眼啊，有无？拍油漆啊，用迄手安尼搵一点仔粉工会安尼。
0: 哎、欸，对，有哎、欸，所以婴儿也可以吃吗？啊、
1: 对对，因为伊就是咱天然的、天然界的一个咱讲的一个食物啦。
0: 哦、欸，
1: 伊嘛唔是药啊啦。
0: 嗯、欸。
1: 哦，啊，但是就是会当吼咱的这个，咱讲这个人参皂苷够多糖体，就是不没有分任何的年龄，
0: 是是是，
1: 拢、哦、对身体真好。
0: 所以阿爷要吃用手用手巾头啊淡一下呢，
1: 对嘛是会使吼，啊淡一点嘛吼，啊咱只要有心的卖吃就好啊啦。
0: 哦，其他都无什么，其他都无什么东西的啦吼，
1: 都没有问题。所以吼，这个物件讲实在，物件呐无效吼，袂咱老祖先呐安尼团骨啊清。
0: 而且我觉得很多人会喜欢喝 分工的原因，就是讲因为适合一年四季拢总会使食。
1: 伊
0: 唔是讲啊，冬天来食补，啊来食个来食个松麦，不是。我们现在就是因为高科技的年代，哦，所以个咧做个，包括你早都讲诶，伊是迄个动精技术，对吧？哈，
1: 诶，
0: 伊诶分子足细，足好吸收，甚至呢无分什么体质，人个个咧调配好啊。
1: 哦，
0: 就是一年四季拢总会使食，尤其我讲夏天吼，其实夏天更需要吃呢。
1: 对，因为吼，伊袂受热吼，爸爸妈妈即会当放心。啊，咱即个用动精技术做，佫较好吸收。
0: 是是是。哦，
1: 啊，你那里讲实在啦，阮家定下咧讲的啦吼、有食有差啦，
0: 嘿啦。有食当然有差咯、喔，对哇、啊。你可以再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讲你煮饲养的食，即个什么大汉？你觉得你个人的体质跟别人比起来差在哪里？
1: 来，我跟你讲吼、较唔惊寒。
0: 真正
1: 的、
0: 我来刚刚你提给做好诶。
1: 哦，啊，过来就是安怎咧？咱别你咧较好尤其吼、我胃口较好
0: 咧。胃口开鼻啦，吼、囡仔讲诶，开鼻啦，
1: 开鼻啦。对对对，啊，甚至吼，我一讲人外口即卖咧赶流行诶，迄啦吼，迄我甲迄诊所摆甲我家己迄啦，吼，迄甲我拢无啥物关系。
0: 人咧流行，咱都卖对人流行。
1: 迄甲咱拢无啥关系啦，吼。啊，咱讲较简单咧，就是逐工透早早暗吼，食一包啊。
0: 哦，
1: 啊，真正我跟你讲差就济，
0: 差就济吼，所以我刚刚讲这个是千年以来的老智慧，人过去中医所传落来这个智慧，都是有这个原因嘛吼。平平要食什么，咱也是另外一个选择，就是食这个花旗参，由咱讲的分工三，啊，甲你磨做粉啊吼。咱今仔日呢节目当中要来请到森哥甲咱介绍，等下广告的时间你要锁定咱的节目，因为。今仔日森哥要带来这个组合吼，讲实在足优惠的，比你去家己去中药房哦，讲去买，本来不管你要买片的、买粉的拢好，还要更应该讲品质更加好，
1: 更
0: 加好。而且呢有保障吼、还有保障的哦吼。
1: 是。
0: 而且呢介绍绝对足优惠的，来，咱等下广告时间来请森哥给咱做介绍，咱先休困一下。来，现场的专线电话，毕竟要报考班的哈，0800-0800-715-715，0800-715-715。

爱日本种的番薯吼，卡丘阿妹哦，咱今日百五组鸟哦，先甲恁报告一下哈。日本种的这个红瑶蜜薯，今仔日干阿百五组鸟哈。第一点真无听到，不要紧，你干嘛？什么叫日本种的番薯？等下甲恁介绍哈，等一下会介绍哈，不用担心。

啊，咱今麦所收听的节目《幸福向前行》，我是米吉妈。好，咱来进广告哈。今仔日咱要介绍的是咱的美国，来自美国的花旗参，威斯康星州的花旗参有名哈。咱今仔要介绍的是许氏哈，这个品牌。花旗参粉非常的珍贵，非常的珍贵。外口呢，你中药房，今仔日

0: 但是呢，今仔日咱大组的挂者，大组的十 K 啊，你搁加1000块个有啊啦，再加1000块就有十盒了吼，安尼一 K 啊，一 K 啊，卡398块。来得有十包，你一天喝两包就够了，一天两包哈。来大组的，而且呢，佮有送足贴哈，足贴佮送100块足贴哦哈，足贴暗时哈，你个打倒卡正他，你个打大咧涌泉穴的所在呢，隔天起来你的精神百倍哈。来花旗参的好处足侪，伫这个天呢，咱适合食这个花旗参，袂涩咧。刚刚讲做色杯，但这花旗参不会哈，完全不会，很适合在夏天来喝哈。整天暖的，你就感觉有关系，有精神，还可以顾细胞。来，咱的大组合，赶紧买，赶紧买吼！今日限量200组，限量200组。但是你买遐故意，干那买小组的，因为你佫加1000块，佫会买到大组的啊，所以直接就买大组的吼。大组的有10K 啊，有法度买到这个价钱，你无可能买到哈。3980，一 K 啊，较偌济，398块，会使买到10包哦。哦啊，所以等于100包的意思，100包诶，来自美国威斯康星州上有到100%原料来自这个所在，而且是正诶，咱讲诶分工三，你要食正白，就是爱今仔日咱买会到诶吼，所以今仔森哥来到咱节目当中，把握这个机会，而且哦。100块的足贴要送给您哦，您这赚钱哈，您若要去外口买这足贴，我看嘛爱开不哩啊侪钱哦，这种物件讲起来足贵大了哦，
1: 差不多2000块啊，
0: 这种东西嘛是爱开钱去买啊。
1: 是啦，咱这真正是吼，要回馈给咱的爸爸妈妈。
0: 哦，你真爱了钱，你买啊呢？所以阿爸。
1: 分工大家拢知影好啦，但是咱来食看卖啊，咱这种动真的精粹粉，
0: 是
1: 来真正好的物件吼。
0: 尤其你讲的做吸收，随啉入鼻，
1: 马上
0: 吸收。我觉得吼，咱阿爸母啊，恁平常时恁个水都准备好，恁个一清洗洗个套。掏一杯啊，掏一包来浸，然后呢，你又如果说煮鸡汤又吃，好、哦、啊，然后你平常时又早晚各一包，我跟你讲，你身体无好无可能的代志，绝对好的啦。
1: 是啦，吼、哦，咱这个含氧量充足，吼、哦，身体自然有精神，吼、
0: 哦。讲安尼八点动，那个主题曲阿未播完，你个底下困呀啦，吼、
1: 哦。对啦，吼、哦，你个来先真正个试看嘛，阿员工实在神马这精。真珍贵的物件啦，
0: 是啊，
1: 咱今仔日是真正用上大优惠啦，哦，无咧算成本啦，
0: 哎呀，真正无咧算成本啦，而且该送的都送了，对不对？哎，很有诚意啊，吼，对吧？森哥来到咱节目当中啊，吼，所以今仔日呢，咱咧介绍的，恁爱一定爱发，尤其这人参皂苷，找到森哥有讲，人参皂苷比别人搁较济哦，每一克当中个含有72.8，这是什么概念？就是说比别人加10倍哦。
1: 比一般三马粉加10倍。
0: 系哦，哦你讲啊，我著家己去买，问题来，你去外口买，当然买到，但是第一，你买袂到这么高品质的，来自真真正正，有法度提出证明无？吼、哦，这个威斯康星州，你讲外口的店家，还是外口网络，你买有法度提出证明无？对吧？吼、哦，我们有办法呢，而且是符合美国人的那国际认证呢。
1: 是，因为这吼、哦，讲实在，这拢爱照簿来。
0: 对啊。
1: 吼、哦，咱伫电话机也开店嘛，那买个60年啊啦，吼、哦，还是够信用。啊，甲咱甲咱爸爸妈妈保证吼，那边食平平要食分工，
0: 对，
1: 就是一定要食着美国威斯康星州的。
0: 伊有法度讲出来，伊、哦、就真正是第一名啦，吼、
1: 哦。啊，这吼、哦、爸爸妈妈，咱收着货，你甲先甲掏一包干咩出来？哦，你就知讲，吼、哦，原来吼、哦，大家要来食这个分工都是安尼哦。
0: 就是诶、欸哦，说真的，过去吼、哦，真的很多人说想要吃，但是真的是听到介绍个机会啊啦。但是咱今日这个。做好你绝对吼买甲足欢喜，互你买甲足欢喜吼，大家人拢食起吼，因为咱这算推广咱的健康，推广咱这个品牌许氏，伫个威斯康星州非常有名吼。你看咧包装那个讲啊，我咧专柜拢看过吼，这个就是大品牌吼，咱要买个爱食这個。有品质有保障的，大组的直接个炸上去，大组的10K啊，3980，搁送100块足贴哈，大组的3980来电话赶紧卡，0800715715，以上广告。会使直接食，会使泡茶啉，搁会使煮鸡汤。阿孙啊，那登墙大汉开别哈，你可以食哈，来你好。来，你好。
2: 你好。
0: 哎，你直接接二线来，你好，别贵州。
3: 花旗参吗？
2: 煮大煮的。
0: 好，0937哈。 好，我帮你留一组大组 ，OK， 礼拜三哈，好，谢谢。阿孙啊，吼，我别讲话。阿孙啊，登墙大汉，啊，还开鼻，开鼻，开鼻。阿孙啊，好开鼻啦。嘿，嘿，垃圾食物买个好食，你个好煮鸡汤，吼，你个掺个鸡汤内底好煮，好煮好食，吼，安尼无形当中个爆掉，吼，啊，未热热的哦，搁再一次强调，不会燥热，哈，不会燥热。来，你好。来杯贵州，
3: 哎，有汤，我那个没在。
0: 哦，这上好，哦，这稳定的哈。哦，啊，来你顶阿杯来，一线帮他介绍，阿姨帮他介绍。这哈，我会疼的来加做后哦，非常好，非常好，比起嘛讲了一个了解，稳定哈。来，好来接起来，来接了没？
4: 喂，你好。
0: 好来接了。

0: 回英雄阿孙那个也是好讲哈，来你好，来你好，别大左小左，大左啦哈，大左来，大左来，大左。你今晚说错，我不要买啦，我要买大组的啦。有啦，说唔知，较戆嘛，买大组的，为什么加一千块个大组，加一千块个加五块啊？啊，你买大组小组？你今晚你如果讲你叫人买小组无啦，我意思是讲头领选择啦，唔过较巧的吼，较巧拢会选那个大组的啦吼。是你是搬袂离。是有问题袂读字。阿美，今仔你讲啊，日本种的番薯是要卖无啦？有啦，搁有啦，恁赶紧卡啦，吼！要食日本种的番薯吼，迄甲你真空包装的吼，拢有哈，百五组卖完就无啊啦，吼！来，你好，你好，
1: 喂，
0: 哎、欸，你好，
1: 我要去找大
0: 组。好，来大组一线一线。

0: 给咱看伞哈，盖小两行三片哈，盖小两行三片哈，来，什么是日本境的汉字？好，来来来，
1: 好，咱来进功德。今天给咱要介绍的另外一行三片，都、就是嘞红窑秘术，这是日本境的汉字哈，咖喱米特啊，哦。非常非常的好吃，你刚才喝起来跟什么听到？你啊阿孙啊那边讲吼，你个爱个控制嘿，因为吼太好吃啊，一条一条给你分开，独立包装吼，真空包装啊，唔免冰吼，啊做好做方便呢。你想要吃你个个掏开啊，吃拢无负担的哈。甜是甜，但是你放心，伊这是属于 DGI。DGI 意思就是血糖袂清管吼，你若卖食超量就好，一天一条两条拢袂要紧的吼。但是你若要食，你若要饭前要食，你个迄天的白饭，迄天的淀粉你个爱食较少的吼，因为伊嘛是属于淀粉类啦吼。今仔日咱的快闪组合，快闪组合注意听吼，五包来，五包总共呢有四十条。五包有四十条，因为每一包有八条啦吼。好，五包快闪价1190块，1190块，赶紧抢，赶紧抢来0800715715，0800715715。
2: 介绍这个红窑秘术，这红窑秘术是日本的品种，全世界的话只有三七八，因为它的整个的所有的种植环境，它是在火山岩下的种植环境，日照要非常充足。它的排水系统要非常良好，而且红窑秘术它跟一般的地瓜很不一样的地方，一般的寒极哦，你从土里挖出来就可以煮啊，红窑秘术不会，它必须你温度湿度控制好之后，挖出来之后要闲置30天到60天让它自熟化，所以说全世界你全部都看不到红窑秘术哦，制造过程很复杂，要三蒸三烘，第一个吹的是爱高杂魂金，高杂魂金，然后在第二次烘焙的话爱拉丁金，第二次吹啊爱50分钟，烘爱8点钟，第三盖哦蒸40分钟，烘10点钟，经过27个小时，100公斤的新鲜的红窑秘术只能做25公斤，它全部独立包装，完全没有加糖，完全没有加防腐剂，完全通过410项的农药残留，你炖起的时候怕亏掉也在加，我们是。红皮黄肉，你吃起来你跟外面的韩吉完全肉吧，它非常的柔软，非常的绵密，地瓜的香气非常的浓郁，你可以啊当早餐吃，当午餐吃，当点心吃，很多人现在用地瓜去带米饭，因为一起 DGI 米浆，地瓜有丰富的膳食纤维，排便很顺畅，你携带方便，每颗独立包装，常温保存10个月，每一个包装来带5条，一袋就是600块，40条，那你买你1190块，
0: 1190块，总共会使买到40条的番薯，你甲看一条番薯够偌济30块哦。因为咱内底呢拢是独立包装的吼，每一包内底有8条，总共五包哈，五包你会使买到40条的番薯哈，来。1190块而已，赶紧卡电话，非常非常的便宜，非常非常的俗哦。你个食看卖，什么叫做红窑秘术？食了无负担咩吼？有糖尿病拢免烦恼吼。你只要卖食超量，拢袂血糖，你清管。因为这重点是你半到半，八到幺血糖你降低时，你赶紧个食一条，补充一下能量吼。来0800715715，今仔日五包只要1190块。
1: 来0800715715哈，
0: 你干嘛？这会伤甜无？我跟你讲啦，甜绝对会甜，迄自然甜，番薯的自然甜，安尼了解无？一般的番薯，你哪一只是高 GI 哦？咱这是 DGI 哦，哈。来，你好，
3: 喂，
0: 你好，哎呦，来哟、哦，番薯啦，哈，番薯啦，哈，啊，这组爱拜喜哦，哈。好啦，我给你留一组番薯啊。安尼好哈，好，拜拜，好。那我来讲哦，这真空包装的好处是安怎嘞？你随时放咧包包，啊，放咧车顶，放咧后斗摆，嘿嘿，拢袂歹，嘿，拢袂歹。无，拢无甲拍开，拢袂歹哈。啊，但是有啦，有保存期限的啦，有保存期限的吼。嘿啦，放几个月无问题啦吼，来。0800715715，啊，你若要冰个冰箱食冰个嘛可以啦吼。来，你好，好，韩吉来一线。阿伯爱扫码卡电话哈，来0800715715。
4: 好，谢谢，拜拜。
0: 来，你好，你好，
5: 金
0: 茂，嘿，阿伯爱上，
5: 我有订，
0: 啊，十多啊，有。

0: 那你红娘秘书八个周娘，赶紧报告一下哦。来，你好，你先先二线来，你好，
1: 你好，
0: 来，不要生命。啊，韩姐，来来来，啊，要几组？无，你要几组？一组就是1190，一组1190块。540条，对啦对啦，今年都10块啦吼，啊给你，好啦，好来老几桌哈，好谢谢。等着你来欣赏，轻轻芳草，星星真香，融入在大地上。啊，咱的番薯吼是拜四哦，吼礼拜四收哦吼。哎你好，
1: 喂，
0: 哎你好，别爱什么。
1: 哎，别爱红红。

0: 这竹贴吼，竹贴大卡底啦，困，互你打啦，因为你安那，你去试吼，行来行去，行来行去，你这竹贴会落去啊，对无吼？所以人设计安尼就是互你困，困你个个打，打喺卡底，啊，隔天起来就再拆掉。哈，你好，要爱什么？
1: 爱冰
0: 吗？唔免真空包，啊，你要食冰的嘛，塞啦，一线一线吼，好，谢谢。唔免啦，还免冰。韩子免冰，啊！你也要食冰的嘛？会使，安尼讲好啊！哈，来你好，来你好，
2: 要爱
0: 分工三吼，分工三好。好，来我给你写下0975的哈。好，我给你留一组哈。好，谢谢哈，拜拜好。来，现场的电话比今麦个甲恁报吼，0800715715，0800715715，来你好，
3: 你好，
0: 来要爱啥？
3: 爱的比今麦。
0: 嘿啊，要爱啥？
3: 啊，你头拄啊讲我有订啊，啊你头拄啊讲。你是日本过
0: 来，日本种的，日本种的。
4: 要订什么产品？
0: 你伊个种类是日本的番薯，系安尼了解吼。咱台湾无你种这，咱来台湾无生产这种番薯。系安尼讲好啊，日本种的。哦，要嘿有够好食，哦嘿米米，啊嘛袂讲伤，不会太软，它有一点有砍索的嘛，砍索起来你了解无？所以伊是软 Q 软 Q 的，安尼知吼？哦，安尼好哈，好啊，你有订阿呗？
3: 我有订啊。
0: 好好好 ，OK 好。来，韩吉吼，伊袂订单呐，这无可能的订单，伊迷啊，但是我很怕吃到那个很软的，不会，它有弹性，有 Q 度，安尼知吼？有 Q 度跟迷，好够好食的啦！一线先接一下哈，安尼主人甜，伊无个砍成啊哈，因为韩吉本来就甜啊。你今嘛迄个血糖一天一条买啦，一天一条，你拢免烦恼济啦，知无？嘿，这就好食，你也半到半，像这个时间，啊，你要款豆，要煮饭啊，巴肚枵枵要安怎来食一条啊？哎，那无负担啊，那完全无负担吼。来，你好，
5: 喂，我要喊，
0: 好喊起来，一线吼。来，你好，
5: 喂，
0: 哎，好。来拍摄哈，拨线搁卡哈，拨线0800715715哈。来，咱的番薯150组尔哈，搁剩50组，赶紧把握机会哈，一线。搁剩50组尔哈，啊，咱的分工三嘞，分工三嘛有限量哦，剩嘛应该剩70-80组尔哈。哎，恁爱把握机会哈，这毋是拢无限量的哈。来，我今麦甲恁报告，什么叫做稳定神经？什么叫做稳定咱的神经系统？暗时啊，倒落的时阵，你着想东、想西、想天、想地、想到隔壁砖啊头，你讲你想东、想西，你个困袂好，随便哪来一线先接。所以，食咱的人参皂苷，人参皂苷比别人加10倍，比别人加10倍哦，吼！手嘛内底着别食这個，食人参皂苷哈，互你暗时袂安尼冰来冰去，安尼了解无？嘿，过来开车的朋友，开车开慢车的，开。没车哟，我会开没车的吼。过来问讲，过来货车司机，问那的物流，像那乌鸟物流司机有无？恁囝有咧开车无？有吼，买好食，一工十里多个炸出去，一清兮兮，一包地粉你个泡落，安尼规工做精神的，袂讲开车开到爱困，开到肚孤，危险呢，吼危险呢。阿孙啊，当强大汉开鼻好食。阿孙啊，不爱食这個，不要紧。你个炖鸡汤，你个煮汤好啉嘿。你个阿米粿，你个唔知啊，伊个唔知这是什么物件，对无？煮好食啦，嘿啦。阿孙啊，讲吼，未大汉，未迄落，讲低人一等，你也会高人一等哈。过来，今仔日咱的组合加1000块，搁加5K啊，互你哦。加1000块，加5K啊，你看偌好。今天这厂商来讲吼，功德高啊哈，赶紧卡电话0800715715。

0: 来你好，来你好，哎，好，花旗参哈，二线二线。花旗参可是恁讲的分工三呐，分工呐，哦，哎，较早阿爸不按讲分工啦吼。来你好，来分你们朋友哈，嗯，来你要爱什么？
1: 高寒极
0: 哦，好寒极哦，寒极，我给你写起来哈，啊，你别。

0: 找十块的意思啦。啊，你要几组？啊，我给你写起来哈，阿姨。袂啦，这拢真空包装的哈。哎，你若要食冰的嘛会使哈。有啦，有就去分林仔嘞哈。嗯，好贴家哦，好啦，好啦，我甲小姐讲哈，好贴家哈，好，安尼拜四给你哈，拜四呀、啊，拜四呀、啊，对啦哦，嗯，安尼好哈。拜谢啊，阿爸母啊，恁家当听，我加讲几遍啊。赢人一口气啦。要赢啥？要拼啥？拼健康啦！哦，你们阿达嘛吼，混沌混沌，你都努努，为什么无元气、无体力坐咧个哈戏？人讲啊，老人较讲讲过去，坐咧在你哈戏，为什么无元气啊？啊，你食这啊？你食这够有元气啊？哦，来你好，
1: 小姐你好。
0: 好，来来，要爱啥？我要登记登记哦。
1: 好。
0: 哦，哎、欸、哎、欸，来来来，陈大哥吼。好来，陈大哥二线二线。卖心神别人好啦，家己顾好就好啦。迄隔壁王的吼，讲体力比你较好，你甲啉这個，你甲啉这個，一工啉一包，泡一千 CC， 我讲相信变输伊，对无吼？哎，你好，来你好，杨太太。
2: 好，谢谢大哥。
0: 杨太太哟、喔，来哦、喔，啊，你要爱什么？
2: 我
0: 今
2: 礼拜个甲你买金子棍。
0: 好啊，好啊，啊，你今礼拜要买啥啦？
2: 今
0: 礼
2: 拜
0: 要个
2: 买，
0: 敢
2: 要
0: 个
2: 买？
0: 敢哦，爱啦，你敢买啦，咱唔敢买。好啦，来来来，一线一线，要爱花旗生死。咱唔爱买，顾身体咱唔好，敢买啦，哦，敢买啦，对无吼？一工啊开偌济？你若一工一包嘛会使啦，嘿啦，一工一包嘛会使，一工一包，一工啊39块，一工啊39块尔吼。来，你好，来你好，台南的哈，来来花旗参哈，来我给你写起哈，好，好来来，啊二线二线帮他接一下，好了，谢谢哈。健康无价啦，阿爸母啊，你讲啊，我着逐礼拜信银币金嘛，隔壁金嘛买。哎哟，我跟恁讲啦，恁即马开的钱以后拢健康本啦，唔免托钱予医生赚啦，爱要予上赚，你家己开啊，要予医生开，要用公告要看医生予医生开哦，哎呀，我唔爱，我要家己食喺腹肚内底较稳，嘿嘿，敢唔是吼？来啦，今仔日大组细组拢予恁敬啦，唔过拢无人到即马目前为止，个人买细组，无人买细组，买细组反悔，搁转来加1000块，你啊看，无人买细组的哈。较讲嘛，要爱大组的，搁上足贴，大力涌泉穴吼。我甲恁讲哦，搁出来要梅雨季节啊，湿气重，盖重哦，湿气重，搁热，搁有当时啊，你看哦，热天呢，人神叨叨，软到到。高保元气，坐咧甲你下去，开车嘛是危险。你奈何保元气、保体力，就是食这個。哦，你泡茶也使，一只只也使，煮鸡汤也使哈。来0800715715，咱的迄个韩吉应该阁剩无十组哦，赶紧卡电话哈。韩吉还有哦，日本总的红瑶秘书还有哈，剩下不到30组哦，应该是剩下1、20组而已哈，赶紧卡定位。啊，手码哈，手码嘛是限量的哦，来0800715715。好，谢谢。来，你好。喂，来哦，月娇姐，来来。哎，你被爱上。那个红瑶秘书啊，你要爱韩吉，欢欢喜喜看你青春，温暖的。电话线侪吼，电话线侪，所以有当时会压输去哈，歹势哈，来，恁个电话搁顶卡哈，0800715715哦，来，你好。来，你好，来，你要什么？
3: 我要人参。
0: 好，人参照干好的。
3: 新朋友啊。
0: 好，没有啊，你有地址啊？新屋啊？你是新屋吗？你是那个？没有啊，你叶大姐啊？有没有？我们电台都有连线的哈，好，帮你留大组的。 好，我知道，好好好，各一组哈，没问题。对，分开一个礼拜三，一个礼拜四哦。对对对，好，我帮你写下来，拜拜。好，谢谢谢谢。
1: 可爱耶，可爱耶，
2: 拜三。
1: 可爱耶，
0: 那个扫码是拜三，好，扫码拜三。啊，那个一线帮我接下。啊，那个韩吉是拜四哦，哈，拜四哦，哈。也做袂大苦啦，一工一条那会大苦咧，你半刀半，这个时间吃袂大苦啦吼，真空包装哈。哎，啊你若要食冰的，像我爱食冰的，我甲冰起来，甲冰起来。啊你若要出门吼，你为冰箱甲三两单订出来就好啊。来，你好，
4: 喂，
0: 你今啊？嘿，你今啊啦，嘿来啊。
4: 哎呀，阿爷拄啊开电脑呢啊。
0: 嘿，我知啦，嘿，安那。
4: 阿爷，这个电话。
0: 你给他听一下，你给他听一下，不知道你交代什么，阿姨不知道要交代什么。
1: 阿姨你想你装得水水，阿姨你想你
0: 白。来，你好，
5: 小
0: 姐。嘿，来，要爱什么？
5: 您有在买的人参皂苷？
0: 有，来来来，一线吼，人参皂苷吼，来。来，你好。来，你好，你今晚哦，呼呼叫，来来来，大哥，你要爱什么？好，来来花旗参吼，来大组的大组的哈。天海哦，无迄个大哥外公。嘿呀嘿呀，大组的较会好呢吼。你绝对无听到吼，
6: 会当
0: 食这個，会使。嘿，不要紧，好，安尼咯，也是你要了解一下。
6: 拜八拜三，
0: 互
6: 你
7: 收好。
0: 嘿，来。
7: 不要紧，你
0: 是。好，大组的，好大组的，介好啦，十起来啦哈。
7: 要要命死啦！
0: 好，安尼咯，花旗参嘞。
6: 阿姨，我先无用啊，吼，拜拜。
0: 花旗参嘞。
6: 3980，你记
0: 一下，好不好？好，来，你要爱秘书了哈，好好好 ，OK， 好，好，拜拜，好，谢谢，谢谢，好，好，来，感谢咱空中好朋友，感谢恁的收听哈，现场的电话，0800715715，0800715715。你今麦再次就给恁报告，咱的快闪器。这礼拜有这礼拜的产品，后礼拜后礼拜的产品，你呐今仔日未付卡，恁等的落这部了后，都爱赶紧卡，因为。我唔知数量够偌济，因为爱通给哈，要碰碰运气咯哈。0800715715，今仔日再一次甲咱讲过哈，来，咱的红瑶秘书就是五，总共40条啦，好你啦，40条好你，有5包啦，5包内底40条哈。安尼偌济，1190块尔，1200块90块，好，这是咱的韩吉哈。啊，咱的粉工三的来，粉工三这6年间呢哦，人参皂苷很丰富哈。今仔日咱的大组的。10K 3980，10K 3980，搁送100包的竹贴，100包的竹贴，你暗时甲大咧卡底，会使吸着咱的湿气哈。来0800715715，0800715715，以上广告。好，来时间的关系哈，好，恁电话，好恁卡，恁搁继续卡0800715715，0800715715。咱的节目进行到这，感谢您的收听。好，礼拜日下晡4点到6点，欢迎您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天见喽，拜拜。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德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5: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6: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1: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口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郡旧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12: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谢君，欢迎收听咱拜告拜啦，在咱秘密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的节目，大家来约会。

好，来，这不怎么有点难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王帅里翁，国王也要维他干，卫福部公格也集合一孔八孔七孔空八，今天卫福部公格也集合一孔孔三孔空三 QMB 活力民宿瓦列民宿，老的老家和江浙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哟。好，来，这么开始，赶快咱来分享健康的这个话题啦，哈。咱来讲到这个经过卫生福利部卫生福利部12年哈，112年112年哈，死因的统计显示，大多是65岁以上老人家事故伤害死亡原因的第二位哦，大多啊，就是每10万人都有26.4人，安尼意思就对了哈。平均每6位所领者都有一个人曾经过去，而且当来就是捌跋倒过。啊，有当看啊，这跋倒都小跋倒，就是无介严重，叫小摔倒嘛哈。啊，结果无想到讲，哎呦，竟然看个这小块跋倒呢，引发到这个脑出血失灵。甚至就是登机卡层，就是咱卧床了哈。所以讲，对中介身心甲这个家庭的照顾，会当讲是沉重的负担嘛。所以为什么把到最近这几年来哈，咱迄个医学界一直啊做重视，可能是肌少症的问题。我肌少症很容易造成的，就是跌倒的风险，把到风险。啊，哪个肌少症是不是一直呼吁大家得爱？多吃蛋白质，好，加补充2倍1点点，是啊。啊，但是吼，即摆出现什么情形呢？我头第一下听到这个医学名词啊，吼。我讲啊，奇怪啊，你食一个蛋白质啊，我得豆腐啦、鸡胸肉啦、禽肉啦，讲吃爆你，我得食足多，是安呐、啊，可以肌少症，为什么还会肌少症啊？来，咱来听看嘛呀！这是今天要甲咱乡亲的朋友分享的叫做蛋白赤字啊，蛋白赤字哈。新竹台大婚姻有分享一个案例，这是一位72岁阿姨，伊食的是三顿的习惯就对了哈，他就习惯透早食糜配啥配酱粿啊，伊认为安尼清淡更健康啦哈。但是最近这几档来，因为走路袂在嘛，上下楼梯有点么困难。阿童有一摆伫个这个浴室的镜啊，去有滑倒，所以就造成骨折啊。所以医生评估了后发现讲，哎呦，你跋倒就是你肌肉量不足嘛，是属于肌少症的高风险群嘛。所以就建议讲，你早起你就是爱食啥，爱食豆奶啦、鸡蛋啦、蔬菜啦。爱打破着弹力带诶运动啦，所以三个月后，伊肌肉量甲平衡感都明显改善啦，我行路都自在呀。好，所以讲你迄个早顿你食配酒粿，无定你讲我早顿我就是食酒粿啊配糜安尼较清淡，我中昼顿或者暗顿我就有食一寡蛋白质，安尼是安尼袂使哩。所以即摆大家就是处理一下讲有食就好，即摆。就是讲，咱得爱知影别安怎吃，唔是有食就好，变成咱来三顿去分配啦。哦，三餐分配哦，问唔对。这个新竹台大婚宴营养师主任个郑清惠也讲，虽然大众已经普遍拢认知2倍这个重要性，但是常常袂记你三餐平均分配蛋白质，尤其是早顿最容易被轻忽。好、哦，就是早顿的时阵，早顿，我看麦。早顿伊讲，比如伊个早顿干来啉牛奶一片吐司安尼哈，中昼顿呢卤肉饭配小菜配油豆腐，到暗顿呢反而讲安尼2倍1份食无够哈，于是乎呢都伊个叫牛排来吃，还12盎司的哈，就透早食无够，中昼食无够，暗顿个波来倒的对哈，所以这营养师在咧讲，结果咱身体大无法度吸收。身体无法度吸收，就会让咱的腰子添加就要死去。就讲，咱一天食偌济物件，还是一顿咱食偌济物件，伊都有在人吸收偌济物件，安尼尔。你搁食较济，伊嘛无法度，含个吸收。
所以你别当我早顿，中那顿我食无够，我暗顿我食来倒，还是讲我倒一顿吼，我倒一顿食无够，我倒一顿搁较补来倒，唔是安尼啦。因为咱身体无法度伫个短时间吸收的遐尔济物件啦。人体的合成哦，讲袂像亲像啥基础同款盖房子，所以工人的效率是有限的。你得一直甲操，伊咪软脚，对不对？如果你若是暗顿哦，加一次补足全天的量啦，咱的身体是处理袂完的啦。啊，所以处理不完，加出来养分，就会被当作粪扫啊！哦，这个废弃物叫做尿素啊，尿素啊，排出或者是转化成咱的这个脂肪、油啊，怎啊储存起来啊？所以变成啊过胖的体质啊！哎呦，原来是安尼哦！你唔知道啊？所以讲，这是一件我啦做七个学问啦，唔是讲啊，我得有食得好，也不是这样子啦。啊，是我食无够，我拢甲食来倒安尼，也不是啦哈。所以说，记得都讲讲新德台大分院的营养师主任郑千惠郑医师在咧讲，三顿平均分配蛋白质的规则很重要，所以建议就是早顿至少爱摄出两份的蛋白质。大约是14公克，比如讲一杯200毫升诶，200CC 的无糖或者是低糖豆浆，迄就是一份蛋白质的量。你再去搭配着鸡胸肉、鱼类啦、豆类啦这些制品可以。啊，所以讲到底是啥物物件哦？它有蛋白质，其实有些蔬菜也是有蛋白质的呢。比如讲给人咱是怎样牛奶啦哈。再来豆制品之类的，咱豆制品之类这个也可以选择。豆啊类的哦，豆啊类，乌豆、南瓜子、鹰嘴豆、土豆、毛豆、豌豆，这个都可以啊。啊，像咱听讲藜麦吼，藜麦这个物件哦，其实它也是有蛋白质的哦。藜麦哈，这个是蔬菜类的哈。啊，青花菜、菜花菜，啊，搁再来。海产哦，小鱼啦，然后这也是足丰富的，鱼也是有很丰富的蛋白质嘛，哈。其实虾也是有呢，你看伊铺起来，上面一个一点白白，就是一点蛋白质。但是鱼是最丰富啦，哈。那再来就是鸡、鸭、鹅、猪、牛、羊，这也都是有蛋白质。所以你袂当干啦，弄单单补充一项物件，干啦鸡卵嘛唔对哦。所以讲这些。蔬菜水果鸡鸭鱼肉有蛋白质的阿公我拢不好聆听好你拢会当去分配很分配哈早顿唔通搁食迄个阿糜啊配酱粿啊迄是唔对的你至少要有一杯豆浆哦阿咱个搭配个阿食迄个鸡胸肉你若像我哩当下家己鸡胸肉新鲜的对不对哈阿等下起来甲煎了真正的胖胖恰恰当做牛排甲切嘛就好咧，啊是讲你讲啊，我牛排啊是猪排嘛是可以呢，啊无人讲在下你就袂当食这啊吼，嘿呀，啊无太在下就是什么什么猪肉汉堡啦，什么牛肉汉堡，恁在下唔想要食这個，对不对啊？嘿呀，也可以去搭配三餐，就是都分配蛋白质来吃，好唔当迄个就是所谓的蛋白赤字，就是讲我食足多，但是身体无吸收，结果呢天时有气机的情形啦吼，可能先请到表台做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的节目是秘密且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小姑娘来听歌，还有做些歌未甲咱听到的哈。梦琪啊，哇，透早听这种真酸。好，咱来听这个按摩是思念故乡的情人，这个九点半。我咱乡亲那边得个欢呼几点半才好呢哈。好啦，呵呵，点心的点的这首。马姐，请你得保重啊！马姐，你得较马姐较保重的啦。所以马姐，请你也保重。结果我的助理在找拢无，我的首应该是上边这首歌无唔对。马姐，你较保重的啦，来，等到你首听多少？

0: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礼拜周现场所进行的是 B B 车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的哦。好，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哈。今天我们来聊聊肝呐、
1: 啊。器官嘿，肝真重要啊，肝 是最重要的一个器官
0: 哈。系啊系啊，人咧讲肝啦好，人生是彩色；啊肝啦歹吼，人生变乌白。
1: 是是是，
0: 而且咱肝还真重要哈。
1: 其实吼，肝会使讲是咱这个身体内底同重要的这个。咱所谓即个化学的反应，哈、嗯，哦，包含着讲即个咱的合成啦，吼，就合成要做咱的肉，做咱的即个荷尔蒙，做咱的即、這个脂肪，哈，拢爱经过肝、嗯，啊，过来，甚至连能从咱的即、這个身躯的毒素，哈、嗯，嘛是拢经过肝来排毒，啊，大家拢嘛知影讲啊，过肝的重要，哦，肝若无好，哈，人生都乌白，哈、嗯，但是肝的即个问题，咱一般来讲真麻烦。因为伊无迄个疼的神经，好、嗯哦，咱普通的胃若无爽快，你胃会做，好、嗯哦，啊那肠啊若无爽快，巴肚会堵，哈、哦嗯，啊对你无爽快拢会疼，肝袂疼，伊无迄个疼的神经，嗯、所以甚至讲有研究讲，你的肝吼，还破坏加超到80%以上，才开始有一挂镜头出来，嗯、啊你甲80%拢受到影响的时阵，要处理就已经慢啦、嗯，所以呢，咱要哪来顾这个肝吼，对咱的健康维持真重要，爱、嗯、小心一挂，咱可能加。这个肝不好，有牵连的这样镜头、嗯嗯、啊，早期哈，早期来做预防，安尼是同好。嗯，
0: 安尼知影哈，晓。所以讲来，咱这个肝是无神经、无听经，大家拢知。啊，知就知咧，知敢那讲爱压水啦哈。哎呦，你就是袂听，你拢一直认为讲你的肝是健康的，你当然嘛知个肝无神经、无听经。啊，但是因为就是咱若肝出问题，咱根本完全无知觉着，嘛无感觉，啊无感觉，你就无知觉，就是认为咱就是好好人，对不对？啊，等下你也讲，哎呦，疼的时阵，可能是拢严重啊啦。为什么？啊，本来都无神经，无听经，佫会疼。因为你若是，你若像讲类似像肿瘤，伊就一直大嘛，大到咱的这个伫咧表层的遐疼，遐疼的神经，伊会遐啦，伊会去吐着咱的髌骨啦。迄个时阵你吐着就疼啊，你就感觉疼啊，但是迄个已经大到一个程度，毋再吐着。啊、哦，哎、欸，啊，这时阵就输较大枪啊，啊，要安怎？啊，落医生处理啊啦，迄肿瘤若处理会好势，你着去加我几档啊啦，啊，或是有当输较大枪啦，对不对？啊，所以讲，较会当出问题。咱个今日要食维他干，就是要出未出问题，唔才食维他干，是不是安尼讲？啊，你有咧食，当然咱的这肝细胞伊若是破坏受伤了，伊内底迄西里马哩顺道在那管，伊得去做修复工课嘛。所以洗牌币的几率就无啊嘛，啊好啊，个个咱的肝，咱的肝寿命阁长嘛。咱所以五脏六腑的肝上耐操耐无啊嘞，好啊，个个当用到70档的嘞，啊那用啊久哦是啊。所以二秒就是你好啊，个人用到70档，但是你无个个来，伊逐项工课拢要等候伊。我讲不出50岁，哎，人讲50岁做2摆只就是，不到50岁，因为这个肝歹去高衰嘛，做做个啊，是不是安尼讲啊？所以重点在个伊无神经啦，到底有问题无问题，咱唔知啦。除非你就是解决啦，每一单半单也是拢去做一摆检查啦，对不对？嘿啦，啊，咱我相信讲算上啊，做者咱相信那边无迄个用工啊，工会无用到要死，无迄个各种一直啊，只讲我要来检查啦，就这样一天两天，一年两年就错过了啦，对不对？是安尼哈。所以你也只要用心点，咱逐天食维他干的习惯，我相信你啦，肝甲过好好，咱会当活甲久久长长啦，要活甲80岁、90岁，迄是大有可能啦，对不对哈？唔通有人讲50岁当作2摆食，啊，要搁熬夜，要搁食薰，啊，要搁啉烧酒嘞，吼，啊，搁平常时啊，这是家己个人习惯造成的。啊，搁平常时啊，你讲讲不是，我又没有这些习惯，为什么还会肝开搁生歹命？因为咱的空气、食食、水是环境的污染，拢在一寡这个毒素影响着，哈，你唔知啊？食食烧汤啊，安尼烧酷酷，你就是用塑胶落个包，啊，无就塑迄落啥，迄落炒碗啦，有诶无诶，迄袂。浓出哦，要化学物件哦，对不对？敢那单单我比得这好啊，咱的空气污染呐，泰哥到要死，你看起来咱咧吸空气，但是你唔知空气有啊，泰哥，尤其你啊住伫咧这工业区的身躯边的住户，迄真正逐工你就是咧含毒做朋友啦，啊要搬一队啊，要搬一队啊，台湾厝贵三三搬一队啊，是不是啊？啊你嘛是继续住，啊较早讲咱都无有补修补，啊无补咱就受退路，你搁退无可退，我讲 进出贵，什么什么要排队。所以我讲吼，一般嘛，你的工课，你袂当讲，我就不管他啊，啊，摆烂啊！你的生命不要给他摆烂，咱若有办法，甲咱的管顾好，你唔通摆烂哈。所以讲，咱的迄、那个管要有他干你爱食，哦，甲咱的肝细胞受损的哈，无论什么原因造成的这肝细胞受损的，肝细胞受损的，咱为他干来甲修复，甲修复起来，形成一个好心肝。安尼好不好？啊，那个维生素维生素去有有几盒肝药，咱个唔是来路不清不楚，表示不清不楚幽灵产品。这个肝药来吃，唔只是正版的，唔只是放心的，对不对？来，肝药有他干哦，咱去到药房，各位一定要认明，做客店面有老的老客票头，才袂买唔对。啊，咱乡亲的朋友，恁若有啥物吃，啊，佫是鼓励恁买大罐的，买大罐的较会好哈。虽然讲伊的这个。大罐的伊客啊挂是标2880，但是咱的这个建议售价是2800。我刚刚就一个逆商卡来甲我讲，我拢无甲这个介绍讲好清楚，好讲好清楚。我讲大罐的2800，小罐的1500，啊，所以买大罐的较会好，我较会无讲，我拢嘛有讲，对不对？一半派还无讲呢。啊，你若有啥物问题去药房买，啥物问题，你就唔着卡电话来甲阮公司。你准无接电话的人，你接阮的内底客服小姐，伊嘛甲你讲个一清二楚。有啥物问题疑问，你交代好伊，伊就甲你处理呀，好唔好哈？不要生气气哈，好不好哈？好来，啊，所以咱的乡亲都不用老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多上面多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到互相拢做你免客气，讲电话，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看嘛看看，279279。0800-279-279，空八空空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按紫色来安排这首消防曲，消防曲跟安心也唱的哈，咱结婚好不好？

0: 拢嘛是真好呢。唔过再婚甘好，再婚好不好？这个在人看的吼，再婚好不好？有当时啊吼，得阁看你这查人，你的底气够不够啦？还是讲你的气魄好唔好啦？是不是？尤其啊，阁娶一个囡仔要阁再婚，阿娘的啊！啊，这那是我的朋友拢千万不可啦。但是如果也是一个好男人吼，敢那无阁给敢那阁怕生你啊？啊，肥嫩肥嫩，我无吃怕生你。哦啊，唔过，好啦，来听这个故事啦。我告诉你啦，我有当时看迄个社会新闻，咧报讲，哎呦，离婚娶一个囡仔，搁再来对一个查甫人，再搁再对迄个嫁一个查甫人，啊，家己无迄个气魄，啊，害迄个囡仔互迄个即、這个后脚拍甲要死，嘿，拍甲真正鼻青脸肿的算，搞不好小命还不见呢。我迄娃娃，互大人怕死的呢，像迄、那个，像有名迄个什么浩浩啊，什么回的无？
1: 哦，那个对，
0: 是不是啊？
1: 对，那个小朋友，
0: 新北。迄敢那是去有迄种迄个
1: 保姆
0: 虐待死的啦。啊，反正我意思就是讲，你家己你若无本钱保护你的囝，你得忙个嫁，对不对？除非你真正你怎样好，你也行也好，忙也有车查某，你怕什么人拢可以，你就是袂使去搞我欺负着我囝。那无恁做咩真正，恁做嘛真正看你拼。安尼，你较来想这个问题啦。我无咧看囡仔，互伊大人安尼，互迄种哈，迄个斗阵诶，拍死诶，也是讲搁再婚诶，啊拍甲迄落囡仔安尼，着当伤去断伊。迄种新闻我看到我真诶惊咧，我看到我真正气咧，我毋知我毋是气咧，真正甲拍迄个人，我是足想要甲迄个妈妈电话死诶咧。真的哦，我唔知道，我气是气这样哦，还不是吃爆那一个哦，吃爆那一个当然是最大恶极啦。但是我更气的是这个妈妈，我若气到做什么电伊死的，你唔知影？你无迄本事，你咪人讲无迄卡床，你咪真下药。你若无在度保护你的囝，千万你莫阁嫁，啊！该害死的囡仔，我是足想要甲这个人，这个妈妈甲电伊死的。啊！迄拢互我美容部小查某无落用卡上。迄我美容计拢拄啊好尔，迄我真正美观无拢卡小，凭啥可能做老母？嘿呀、啊，哦，所以讲我想看有这个故事哦，我才跟我讲，真的，婚姻失败不可耻啦。你搁要带着囡仔过去再婚，要搁嫁一个查甫人，迄也拢袂要紧啦。但是前提之下，你真正爱勇气十足。你爱知道怎么保护你的小孩子，好不好哈？那这是讲理性的话了啦哈。我今日要讲到带着孩子再婚，这是一个叫做阿华。阿华讲吼，带着孩子再婚最难的一科是啥？就是毕竟还不是你亲生的，最上难的，甚至上残忍的迄句话，上插人的心肝意啊，上疼的句话，就是毕竟还不是你亲生的。其实说到这个吼，曾经我弟弟就是阮那大汉离过婚的，这大汉弟小弟，伊妈妈搞一个有娶囡仔，但是无介久，这个查囡仔人伊本身吼，算讲四两五后弟啦，搞一阵啊，就无个搞，为什么？因为伊感觉讲娶一个囡仔吼来，对阮小弟，对阮小弟来讲是不公平啦，伊感觉阮小弟无义务甲斗死囝啦。我听着，我即个讲来说，即个查囡仔真可耻呢，嘿。后来讲啊，到落尾手，就同我消息了，我交啊，我讲安尼也是好啦。我讲哦，人吼要做伙吼，要做伙也是，会做伙结，也是讲要做翁仔某结吼，这拢是缘分啦，都不要强求啦。人讲强扭的瓜不甜嘛，对不对哈？嘿，就是这样。所以来，我们来说再婚，基本上现代社会来讲，其实嘛不是什么稀奇古怪的事情了。但是上盖难跨过的，就阿华登顶了。这可能不是男人的问题，是长辈的问题了。伊讲心里面最难跨过的那道坎哈，往往是来自长辈根深蒂固的偏见。伊讲伊娶到前一段婚姻的查囡，嫁入来伊即马这家庭。伊讲因即马这先生对囡仔是真好哦，真正就好体贴入微，当作家己生，视如己出。所以让和阿华曾经以为家己就是我已经抵达了幸福的彼岸，我再婚阁嫁这查甫人，嘿，就是我应该是抵达了幸福的彼岸啦，刻花修刻花的对啦哈。然而，伊讲大家大怪太多， 却亲像一支针插伊个心肝一样，而且是时不时不经意的。比如讲过年发红包的时阵，亲孙就是6000块，也算是大包的呀啦，对不对？但是伊个左囝就是2000块呢，就拿了2000块。然后伫咧聚餐聊天的时候，伊即大家拢会半开玩笑讲：“啊，如果你若阁生一个查甫的吼，按道理真正圆满啦啦。”哦，这真正咧暗示吼，对，意思讲叫伊阁生啦，因为你真娶来即个毋是阮的孙啦，是别人的囝啦，啊，毋是阮的亲孙啦，你应该看阮囝阁再生一个啦。其实老人家安尼想法是，良心讲也无啥物唔对啦，俺良心讲嘛无啥物唔对啦。可是你嘛爱顾全这个娶来这个囡啦，哦，你嘛爱顾住伊的心啦，因为小孩子的心，你嘛看安尼呢，囡仔吼足敏感的呢。你大人对伊好无好，听无听伊，你当作哎囡仔戆戆伊也知。哎呦，你唔通不时去讲迄句囡仔戆戆，遐细汉戆戆伊也知。即摆伊若不比咱较早啦，咱较早真正是真正阿呆阿呆啦。较早啦，咱真正是戆的啦。即摆囡仔倒一个戆的，你甲我讲。嘿啊，而且小孩子的那个心灵是很脆弱的哦。所以如果你伫这个年纪，你若甲伊灌输是好的物件。你若讲咱心嘛是爱食物件吼，你要食营养物件，伊个心发展是正常的。你若互伊食一寡笨鸡食，食歹物件，伊会发歪去哦。但是伊心态会扭曲哦，影响到以后大汉吼，伊对这個社会，伊到底是要贡献，还是要来为非作歹的哦？真的哦，你是啊？你咱个囡仔饲大，毋是讲干咱要来光耀门楣，要第一，咱家己的家庭，咱家己的家族，不是呢？你对社会要有贡献的，对不对？啊，是要贡献社会，啊，是要来教他社会为非作歹的？那可能跟小时候小孩子你伫个心肝来种的那个种子是怎样，有很大关系耶，真的哦。所以迄一刻啦，哈，伊讲那一刻啊，那个饭桌上的热气。其实是热气腾腾的，就讲物件吼是真烧的啦。但是呢，迄句话，伊讲阿华讲真正是暗藏不了我心肝内的寒意啊，心肝内的寒意，真正有寒吼，什么意啊？日本话讲什么意？嘿，啊，一听吼，伊讲，我就问自己，我可不可以忍？我可不可以忍嘛？是要个阴谋啦，哈！我要个忍嘛？为着这段好不容易得来的第二排行哦，我是不是爱装聋作哑，当作无看见的，这不公平的对了哈？但是伊看到伊的左囝带着天真，但是又个怀疑的感情，就是讲我做错什么事情了吗？安尼就对了哈。亦或者看到因祖囝小心翼翼，就是足想要讨好这个阿公阿妈的模样。像我新妇安尼无吼，要讨好，就是刻意的要讨好这个阿公阿妈的那个模样。伊真正，迄个心肝是比迄个官庙土王来吼，佫较酸啊，嘿啦是安尼。所以才讲，我不能退缩。如果伊选择沉默，就是咧甲大家讲，就是咧甲伊的祖囝讲，你。低人一等啦、啊！你本地你就是看人袂比拼一下啦。哎呦，安尼吼，有这小时候给小孩子这种感觉不好啦，真正有影对啦吼。所以讲，好，伊从足严肃跟这个先生讲，伊讲吼，我足珍惜跟你的感情，但是首先吼，我是祖囝的妈妈，基础才是你的太太，安尼就对啦，立场要表明我好势。我是摸不对，但前提之下你也求着走走，你什么都不是哦，对吧？本来就是爱安尼啊，你头先就无表明着你的立场，无把你架势揢出来，人当当作软气啊！你温润这个代，你吞润这个代志，还是用润这个代志发生啊？当然，咱就该软好深棍了啊！人的劣根就是这样啦，你没有错的啦。你愈软这，你难道说哦？你软这啦，你可怜啦，你单纯啦，人就会对你较好的。屁啦！即马这個社会是吃人的社会，你愈是单纯，你愈是软弱，你愈是唔出声，人就当作你愿意啦，是不是？对，所以吼，伊讲，我昨我甲恁阿公， 我是阮左囝妈妈，基础才是你的太太。如果你如果你的父母那无法度给囡仔平等的尊重，我看咱应该保持距离啦。意思就是讲，感情到这长啊啦，搁第二个一摆啊，搁第二摆我也唔惊啦。嘿嘿，我紧一离再离。好，我那个时啊，离家那么离位置，加上即马什么社会啊？唔通啥都惊啦。其实咱台湾的社会容忍度其实也很高的啦，嘿啦，莫当着惊啦，惊今日袂得第一名啦。所以庆幸的吼，讲哦，足庆幸的，我迄个翁吼，竟然无用迄句讲啊，老人家就是这样，啊，老人就是安尼来搞我糊弄的。伊讲，阮翁看到我的底线，嘛看到囡仔委屈，所以总要走去跟因老爸老母沟通。吼，这个沟通讲真久呢。唔知讲啥是唔知啦，讲真久，但是他就很明确的表示，跟老爸老母讲，既然咱是一家口啊，囡仔就无分内外啦。如果来长辈无多，恁这是大人，这阿公阿妈，恁若无多放下恁的偏见，持续让囡仔感受到一种挫折的话啦，那以后哈，什么家庭聚会有诶无，恁拢免讲叫啦，我也未出现啦，我也未来啦。是的，所以看到移动顶这母仔囝头前迄身影。去冲撞着因老爸老母，守护底线担当。伊相信我这回真的是选对了男人哈，哎，所以他愿意再次相信婚姻，交托余生的真正原因呐。伊讲带着过去的伤痕，真行没见效，并不丢脸。真正丢脸的是维持表面的和谐，和家己的囡仔在厚此薄彼的环境当中学会自卑。哎，我就是不如人。所以，咱若是有这个不公平的对待，咱牙齿爱变牙齿，点点啦，爱忍受啦。我感觉安尼实在足委屈囡仔，可怜，真可怜。所以我讲哦，要再婚你也无这個勇气，迄种可怜着囡仔。大人拢是好讲啦，啊，可怜着迄个囡仔啦，真可怜着囡仔啦。哎、欸，所以阿华讲，女性同胞们，二婚需要勇气，不只是在踏入礼堂，更加是。重新定义家庭文化的决心，如果这段关系需要牺牲囡仔的自尊来换价，那绝对不是你要爱的幸福。会记得，你娶囡仔再婚是为着要回更加侪爱，不是要回去别人因兜受气的。划清界限吼，划清界线，划清界限，你的家才是真正拥有阳光啊，拥有阳光啦、啊、哈。对，是的。很好啊，有种心态就对啊，对不对？如果这个男人是用是糊弄我们是，哦，伊就袂只哭哭地，只嫌懊悔哦。较早诶，阿袂给你，你就讲哦，我甲你，我养你，我养你的小孩，我对你好，有诶无？可是结婚后，伊并无实现的时阵，你咧惊啥？我搁过一，我都已经嫁过过第一摆，我搁离红笑，你才惊红笑你啦！啊，就如果你惊人笑，就从我忍落来，对不对？你惊人笑，啊，让囡仔安尼过种日子哦。你惊人笑伊啦，勇敢去家己一摆啦，惊啥？袂用笑啦，人会甲你拍拍手啦。反正我告诉你，一个勇敢的妈妈，永远是最有底气的。你都免惊人笑，做任何代志，咱拢是甲你拍拍手的。我搞不清楚状况，啊，让囡仔咧。被打死這樣喔，我一直看到那個電視的左人，真的我就說沒路用的腳手，你也敢想要再嫁，就是這樣。啊，嫁不是更小的事，但是如果回到像這種情形的時候，你也同樣勇氣要嫁出來啊，再次拿出你的勇氣來好不好？對啊，不能讓孩子受委屈，那孩子是無辜的，因為大人的這個感情問題，啊，害死的孩子，我都覺得真的是，唉，比中間的人比較苦。蛮恶个罪魁啊！那真正该看，那四个判死个死刑都不够的啦！我告诉你，真的，看是咱台湾个了无判死刑，个要执行的，对不对？真的，囡仔是国家未来的主人翁呢！啊，囡仔大家笑起来笑天晒，你敢知？你看那吓得气死啦，要受骨了呢，我得气死啊！大碗大母亲，你拳头唔去拍敌人。不去打敌人，你怎么把你的拳头拿来对付小孩子呢？算是个人吗？对不对？你给囡仔，你怕呀囡仔，你是有什么民主人讲？个怕死囡仔，靠，真正 我你拳头可以拍强啊啦，拍赢等我该拍拍手啦，对不对？无论卡小拳头对付囡啦，好嘞，来这句话，愿每一个带着孩子勇敢出发的女性都能够遇到那位愿意为你挡下流言蜚语哈，应该是流言蜚语了哈，共同重新定义给的队友，所以你再婚是选对了，是选是队友没有错啊，是到底是神队友还是猪队友嘞，也是运气啦。好啦，阿德，反正勇气开出来好不好哈？好啦，哎，跟那个铁瓜。一个保护，一个小单介上，一个幼小的生命哦，这真正是咱做许多人应该爱有的，应该爱有责任跟担当啦，对不对？哎呀，我们我都足听，我都足，我足笑囡仔，我嘛足听大人，足笑大人嘛，那足笑老人，我了足笑老人，搁足笑囡仔的对啊，系啊。啊！你讲老人啊，老人嘛是囡仔嘞，因为老人你看那个模样笑起来无，迄、那个样子有古锥无，够可爱的啦，哎呀、啊，哎呀、啊，啊！囡仔你看，哦，哎呀，咧笑起来，迄只魔音的笑声，哎、欸，魔，迄、那个魔音，魔音的笑声，迄听着有够疗愈的呢，笑到嘎嘎叫无吼，一听到最疗愈，心情也无好，听着囡仔笑声，哎呦，唔知哪就融化啦。唔知恁有这感觉无？我听囡仔笑声嘎嘎叫吼，我心情足好个呢，嘿嘿嘿，我足疗愈你啊！哦，谢谢，感谢。来做收听节目是微秒笑广播网台湾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来哟、哦，过来个听歌，听倒一首歌，孙的娘娘，唉，你哦，歌若是要点的歌，爱甲录去头前。麦坑后边，后边我就真正做排水。来，咱来听这首是阿蒙奇啊吼，好，蒙奇上点的，蒙奇啊是迄、那个九如啦，歌用屏东九如柯秀霞小姐，给咱点播个歌曲啊，来，大家到底收听多少？

来，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晚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秘密且公布网站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的哦。来，阿君要来给进广告啊啦。对啦，粉红超跑就是粉红色的购物车啦，伊会合钱呢，伊会收钱呢，摊开就是一卡箱啊，下当三个箱啊，像咱的行李箱安尼同款。啊，你啦哈，迄个要收起来，顶面迄个挂甲揢起来，啊，伊上面边有两个扣子，好、哦，两个扣子先看甲编一下，合起来，有够好势。我讲迄个挂吼，你揢起来了后，伊边反正你都。应该有说明书啦，迄、那个挂你得个细淡细淡伊个正面迄边，遐阁有一个所在，当我互你洗咧，安尼带合起，收起来，安尼带边边边，摊开，吼是大卡箱啊，收起来是边边，扁扁的，你要甲开壁甲就好啊，还是要甲放喺阳台？啊，真正袂定地啦，有够好势啦，啊，所以你安尼要出门去佚佗，你甲扎咧，是毋是较好势啊？当着咱拄啊吼，落车要去买啥物物件的时阵，游览车无吼，像我出门啦，游览我嘛是足爱吼买东买西啦。我咧感觉买物件舒压嘛，对不对？还要一寡送朋友的无吼，啊，我就来揢了，啊，就来带一寡物件，买一寡物件啊，落遐咧。好，啊，接下来，迄个较开起咧，迄个游览车顶，好势个，合合的，收收的。有够好势啦！啊，行到吼，那阵啊讲啊，我倒要对妈祖吼，我若要来行军，想要行军迄个，吼、哦、有点卡哦。啊，我行到卡酸呢，啊，行到人敢那想，哦，特别气喘袂调公公啊，可以当坐椅啊坐啦。你啊，你啊，拖去路边安尼吼，甲坐一下，伊会当承载六十公斤、六十公斤，哎，坐一下。哦，好势个，啊，囡仔带出去，买当做当做婴儿车甲塞。啊，像即马是安那少年来做事件，像即马哪些少年啊无吼，就是小夫妻俩嘛吼。诶，囡仔呢，阿公无带出，啊，囡仔抱咧手里，啊，囡仔出门拢一定要扎物件。每一个爸爸妈妈会必备，出门带囡仔出门就是扎东扎西，扎尿裙啊，扎牛奶粉，扎什么花，扎外套，扎帽啊，扎什么鞋啊，扎一大堆就是爱扎。所以你有一卡弄个带落去，安尼轻轻松开出来，带囡仔出趟。啊，囡仔那忝，赶紧坐起哩，继续上。好势个，恁厝有无啦？有人可能有啦，我厝就一只，我感觉迄只做舒适个啦，真正。啊，但是，粉红个色佫较水啊，人生全部色彩呢 ，pink 个呢哦，哟，我讲万无无万少，迄客人要送来来靠，伊就唔客道理啊。我厝一只就一只嘞，我加揢多少东西啊？出门物件炸侪阵，来这只你开，这只我开，炸一大堆物，拢必须拢用得到物件，搁免咧安尼手安尼干咧开个哩哩啦啦，万那遐未记咧，万那遐未加揢，万那要出门的时阵，你都带好去，特别讲啊出门空空空，啊万那遐未加揢，万那遐未加揢，是不是啊？好势个啦，啊这个油那么炸出去，阿公你讲会当一路出国会当炸？可以，他说一说合一合哈，他伊个寸脚鞋带上飞机的，迄只会当放去飞机顶，咱咧飞机无坐去顶面弄一个置物箱无哈，迄是放入去的，非常好用啦。迄是足侪人定咧出国哈，算讲定咧出国的，算伊一寡，唔是对旅行团的，但是因老定咧出国的，类似人讲洽商有诶无哈，个人的，因开一只出去，拢是大家拢足推啦。很推的，讲这只做里边的，好来，哈咪赶紧要爱相亲的，比如这数量是有限的呢，这限量的，我讲我当做一礼拜就是限量，无法度做足济号恁呢，好所以限量，所以到后礼拜一就结束啊，揢无到，就揢无到啊，登卡地我嘛无法度限量的，先客先赢，抢到人的，安尼知吼，好要爱粉红超跑的。好定足价，唔免讲，咱就开偌济赌偌济，来买偌济赌偌济，后底人客即只唔免啦。当时就讲四千多，恁客转去，林高精，你买两组就四千块，凊彩好四千块，想影无？阮去药房，哪去药房买嘛，拢五六千、四五千、五六千嘞，哈！啊，两组四千就上哦，对啦，迄真正是超甘要送恁的啦，四千就一卡，就一只粉红超跑，八千就两只，安尼知哦？啊，零五分的同款啊，零五分一盒两千，你买两盒嘛是四千啊，啊你买两只，你就买八千啊，买四盒啊，对吧？啊嘛是两只，
哎、啊，我落零五斤后咧吃零五分后咧吃，安尼好啊！一撮零五斤吃零五分嘛是当安尼夹啊，四千块就送你粉红超跑啊！紧啦，后礼拜就结束啊，这限量的哦，无特口罩有诶哦。要爱的赶紧拼卡手哦！我来看吧，看看2799-0800-279-279以上广告。好啦，阿兰的时间的关系，第一点精神进行到这，先到电台工商服务者，稍待再搁倒转来哦。

0: 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3: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2: 耶、yeah, ，阿嬷100分，
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4: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4: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你在笑谁？
2: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10: 来个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后轮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后安药房撇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后轮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边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会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11: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哎，谢谢，感谢漂洋过海来看你，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台湾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谢你哦。

阮董事长吼，伫阮的这群组吼，群组有发表一篇很有道理嘞，很有道理嘞。来，我可能先请那边分享一下哈。嗯，跑到哪里去这边哈？来，阮董事长吼这篇你也听哈。大家讲啊，不应该要死，不应该要死，咁好，当然嘛是好，当然好啊，对不对？俗语伫咧讲啦，讲咱做人吼，就是袂当伤过用。俗语伫咧讲啊，地闲生杂草啦，迄地若拍远的，发稻草啊，唔发稻草啦，就是一直生啊杂草，对不对吼？哦，啊人若修行，就是生烦恼出来啊。啊，那迄个心炎吼，都会生杂念啦。哦，这个叫地闲生杂草啦，人闲生烦恼啦，心闲呢，必生杂念啦。所以你要想哦，赢落来，赢落啥啦？赢落来，人就会空虚啊，空虚啊，吼啊，就会恐慌啊，就会压杂啦。你感觉是安尼吗？真的？所以跟我无讲，有一个朋友问我讲，阿哥你等咩时阵要退休啊？我讲我敢那无想着要退休这件代志咧，是退休会收赢收赢哦，会乌白收啊，对啦。啊，所以古早人咧讲吼，人闲是非多。好，人闲是非多，百忙解千愁，有处可见无用是好的，修行哦，十岁到尻川，无代志者讲人有诶无诶，对不对哈？啊，所以人闲是非多，百忙解千愁，好、哦、解千愁。啊，三毛毛讲哦，三毛讲啦，三毛讲忙碌起来呢，可以治愈你的一切矫情跟忧郁，忙碌起来会当治疗你所有一切矫情焦虑的是给。给鬼给拐个矫情，对不对？人较袂恶杂啦，对不对？啊，所以无用吼，是治愈一切的良药，是治疗一切的良药。无用是一种的幸福，奔波是一种的快乐，忝啦，就是咱讲疲惫啦，疲惫是一种的享受。所以来，互咱家己无用起来。远离着闲甲分担，远离闲和懒，互咱的生命搁较丰富，对。所以我咧，比如问我啥物阵退休，我会笑笑是讲，人阮连我两个文书老师，人因都无想要退休啊，那为什么爱退休呢？对不对？是啊，你讲啊，人误会啊，爱退休啦，爱闲下来了，谁说？我觉得他们两个都没有想要退休，而且我觉得哈。伊煞愈无用愈少年呢，我真正有察觉伊愈无用愈少年呢。哦，我伫遐地觉着，人真正无用较袂老，修行乌白修，啊修行乌白修，着加奇加怪，作妖吼，伊着想想遐无路用诶，吼，孤了必死诶工课来做，都想想遐有诶无，对不对？嘿呀，嘿啊无用吼，咱人吼较袂乌白想。啊较毋知咱已经有个大一回啊，嘿，会忙碌，会忘了自己几岁了呢？真的啊，安尼一个忙碌讲，哈，又过一冬哦，一冬过哦，迄上午你个嘛，大家啊到过年时拢来甲我讲，阮来两个互动，啊，这有够时间够紧嘞，有够紧嘞，佮过一冬啊，有我着可以佮多过年尔呢，可以佮你过年呀，啊，佮时间过啊紧，啊，你讲感觉恁时间过足紧的表示吼。你过得很充实啊！我第一个退伍，底下算馒头。你看在这边，我退伍底下算馒头，对不对？算馒头的这么了，算馒头哦，对不对？还是忙一点比较好哈。谢谢，感谢来说，今天节目是明天节目播报，那连续大家来约会我小哥嘞，来来听这首哈。啊，今麦个听台语歌，啊，麦个听华语歌。啊，我看咱来听这首，不要出第一名好了哈。

0: 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秘密的广播网通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姑呢。来，我进广告哈，所以我拢讲吼，健康的拍底底，阮家吼诶，迄个开机讲开机嘛，都是为咱身体拍底底足好的物件。像即回咱的情商低了，哈密灵果精去加嗑瓜，灵果粉拢同款，因为灵芝就是讲气，迄个古早人讲一句讲，那么呢，食一点气，啊气是啥货？郭一婷医师来讲你听。
1: 啊，那这中医强调这个气吼，那你得郭医师来聊一聊气是什么哈？
2: 哦，气简单来讲。伫咧西医来讲，就是讲咱的阳气，
1: 哦，阳气
2: 就是咱的上手，
1: 嗯，上手。
2: 所以咱人吼，会使无食饭，会使无啉水，可能一礼拜左右拢无问题。嗯、你若六分钟无喘气吼，大脑就缺氧；啊，若十分钟可能就奥死了吼。啊，其实简单来讲就讲咱。所有的细胞都需要有这个氧气，就是要有氧气。所以咱有当下，那人咧较忝，哦，啊，是讲咱关在一个房间内底吼，哟，这个空气无好，窗啊门吼拢关麻麻，咱就刚刚头壳那嗡恰恰，迄就是因为缺氧的关系哈、那所以呢，这个气，伫咧西医来讲。两个意义，第一个是能量，第二个是氧气。啊，其实老实说，老实讲，咱应该拢冇听过，咱身体要做几种运动，叫什么有氧运动？哎、欸，对。啊，你若讲没有缺氧的话，你运动顶多对身体担心诶。好、哦，那、哦、那。在缺氧的无氧呼吸下面会产生一些自由基，自由基就是造成过度的氧化。它、其实自由基，那大概起码拢怎样讲养生之道就是，那清除身体过度的这样那个过氧化物跟自由基，就是因为是在缺氧的状况下产生的。那、但是问题这个气呢，当然，那最好的方式，营养均衡啊，那、饮用啊，那唔通。卖惊吓啊，鱼卵肉菜什么东西啊，过来困眠爱酒，过来适当的运动，这是养生不变的三大法门、啊，其实这三个里面呢、嘛就主要咱咧加工上面抗氧化，好、抗过度氧化，咱咧加工变暖和身体呢产生能量，好、那边安怎困了困好罢，那边要做上面运动，弄一下，就是为了提升自己的气，咱的气然后男生来讲，你都未忝，未疲劳，未安尼生生压身哈，啊，过来暗时未安尼歹困，啊，就是真有精气，真有精神。啊，那尤其是做事人哈，会感觉讲，哎，伊的体力哈，用之不尽。啊，那女性朋友哈，感觉讲，哦，迄、那个面色哈，看起来就未安尼苍白啦，好、无血色哈，啊，这个和你也感觉讲靠。靠，真的靠靠元气，而且皮肤嘛变水。啊，过来，有诶缺氧的状况下，甚至你啊落头毛啦，哈，啊，佮加上讲卡丁、丘陵，这都是跟你的气不足有关系。好、啊，所以如果你老公有这个状况，其实灵芝一般性的多糖体对补气，哦嘿。就好，所以咱若过去，其实两个补气的一个明星啦，哈、大家可能捌听过，就灵芝跟人参。
0: 啊，灵芝的大众化。无共，所以灵芝伫哩，两百几种的上药是白头壳的，迄唔是人乌白白，唔是乌白讲的，人就是有条件，有嘅条件，人才会当排第一名。所以灵芝是普遍体质，拢会当食。三人生爱去看，爱去看，好、哦，唔是每一个体质拢会使食的，好、哦，是不是？所以讲气有饱无饱是足重要的，拄只咱身体。欸、因为产生一些垃圾的，哦，讲人讲自由基，迄个就是咱身体的本色。你气若无够摆，无多散嘛，伊无多甲咱清出来嘛，是不是？所以是比较重要。啊，对，伊个郭医师嘛讲，气若够摆的人，伊做是袂忝嘛。你就是源源不绝的迄个气滴，所以伊做袂忝嘛。所以这嘛应证的，咱做者相亲都比如讲，啊，我等下要上班进前啊，要远做事进前。哦，还是我要去佚佗，要旅游，我得啉果精，先啉恁的泡泡。还是讲我早去远，早去工课场，还是讲我要去游览，我要在。我咧啉，我拢感觉吼，我袂像人讲安尼会下气的度孤呢。嘿，我精神足好呢。我讲阿姨，工课像咱嘛有足侪咧包槟榔的吼，咱家的阿姊吼，嘿安尼一坐落去，遐包啊包拢爱做十几点钟呢。我然后爱十几点钟，你安尼袂忝嘛？讲袂咧。 我得弄点果精在滴边啊，你啉未啉未啉未？你看，迄就是源源不绝的气，真正有够好好。恁哈咪，即马都有咧送，吼、哦，咱点果精买两组4000块，送啥？送粉红超跑。啊，这粉红超跑够够好用，有够便利的。你也知道这种物件吼，实在是就是伊。计特地方便性啦，咱出去买物件，大包细包拢用的啦。但是呢，寡个大包细包吼，当怀怀啦，是不是当怀怀？啊，咱爱借力使力啊。较早无这类物件，咱甲咱迄落设计好势啊，甲咱想出来设计好势，你唔知要向用伊哦啊。寡个大包细包当怀怀，啊，即寡袂起开来石头石遐，买一个物件，原本是心情最好，买甲到尾受气受大，有无？是不是安尼啊？关不起啊！啊，无一个要赶到关呀，是不是安尼？你都直接杀出去，粉红超跑杀出去，伊容量足大诶！你拢甲囥囥落去，啊买物件，安尼杀个诶，杀个安尼优雅，很优雅的买菜逛街买东西，为什么你不要啦？哈、啊，这开买拢赚赚钱呢？咱这回设计就是因为这就是即卖。现代家庭，大家拢有需要便利性的一个物件，所以咱开诶来开发这个粉红色要上联，因为看到粉红色心情好嘛，有色彩诶日子人生总是好的吧，对不对？嘿呀、啊，所以来赶紧来吼，大家抢价呢，连我这个男的啦，我男公仔男公，伊买起一撮粉红超跑呢，你看两只。查甫人嘛，足介意的咧。呵呵，你要可以送恁孙啊，可以送恁女朋友嘛，拢会使的啊。要送太太哦，要搁较好嘞啦，对不对啊？阿母啊，我爱买菜，啊有货搁挂个蛋黄黄，买菜大家买菜是我要添钱的代志。你直接撒出去，看买啊买啥拢嘛甲撒转来，对不对？有够好势，有够里边的。加了一个添过当做伊阿姐，伊的承载当到60几公斤，嘿，所以你呐加了添过当做伊阿姐嘞。要啊！若讲伊个刷出来做哩，买当好阿孙坐坐迄个婴儿车呢，我就里边呢真正有够赞。不过大家小手抢购呢，而且有帮讲来讲，啊，恁这只粉红超跑，大家拢来客咧，变变叫呢。啊，我等下就出来就走袂哩哦。嘿，真正足济人客呢。哦，啊，你搁底啊？迄个大嘴开开，还搁底啊动工，搁唔知讲人大家咧客这抢这只粉红超跑，你讲啊，我搁过几工啊，先喝吧。我唔知道你过几工客有客无，我唔知哈，因为我即回我粉红超跑，我上一礼拜，我上到后礼拜一我特别结束啊，下个礼拜一就结束了，这是快闪送上第十嘞哈，后礼拜一结束，所以当客几只个客几只，反正林国清那有咧接啊，对不对？哎，客嘞，咱来喝一卡喝小模样嘛好，像我得个客一卡要玩小模样，对啊，唔介好，啊林国清咱得咧接诶，啊啊厝诶就侪人咧跑得较上中，加客几桌吧，吼、哦、好无？来咱林国清呢，一桌2000，两桌就是4000上粉红超跑，啊林国粉嘞，啊林国粉嘛是啊，咱一盒是63包嘛哈，啊2000块你买两盒嘛是4000嘛是。上粉龙超跑啊！啊，我敢会当一组零果精，一盒零果粉，可以啊！啊，就4000块就对啊！你得去骑粉龙超跑，阿咪赶紧哦吼！今仔已经拜三了，日子咧过足紧嘞，唔通去骑无到哈！来，看吧，看2799，赶紧的粉红超跑，跟着我们跑，轻松购物，样样好。啊，对，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电话接个卡，所以咧服务到非常免客气哦。空八空空2799靠通哈，来空八空空27990800279279嘿，279卡两边对，就做记哈对。空八空空2799，给我们乡亲老表等高级山外人来也帮各位，电话3322368。3322368，福建街门乡七六八直播来转线66660023，66660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礼拜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V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阿君的哦。

来，今天阿君要来讲到这個做人的代志，嘛要讲到这个借钱的代志。这個、故事吼，就是迄个阿福个因老爸啊，阿福个因老爸啊，伊讲因老爸啊八当钱啦，甲阿哥借200万啦，甲阿哥借200万。啊，这五百万是要创啥货啦？啊，就算唔知讲要起厝啦。啊，阿哥呢，嘛真干脆哦，真正就摕200万借因老爸哦。啊，八当后，因老爸嘛确实有甲这个200万先给因阿哥哦。但那也知影，从此以后，这两家，总啊断绝亲情啊，就断了亲情。为什么？恁家听看无耶？有当时咱做代志，拢感觉咱做咱对，啊，其实做人是咩咩格格啊。恁家听看嘛就好啊。会做人甲袂做人是差真多呢，真的呢。啊，尤其借钱这件代志，借了好就好，借了唔好，真正变冤仇人。即个话讲，即辈当来啦。厝诶，新厝，就是讲因这新厝是起起来啊，新厝是起起来啊。不过因老爸就是一直咧无用，还债。所以除了阿哥借200万，伊讲当时是还阁无够，还阁有甲其他亲朋好友借一寡烂山啊诶迄个借款就对啊啦，是无因阿哥遮侪钱都赢啦。然后呢？然后怎样？因阿哥讲迄段时间日子也唔是讲足富裕，其实咱若要讲，就是因阿哥家欠债论清的啦，硬地吼，若要讲起来算是预备金呐、养老金呐，硬地哦，住一200万，安尼拢摕借老爸啦。因阿哥其实欠因高中吼，嘛是足欠的哦，足欠的。我来省吃俭用，欠遐钱诶。啊，所以当时这条钱要借因老爸的时阵，其实良心讲，高张是无同意诶。但是这阿哥讲，迄袂啊紧啦，迄阮小弟、阮亲小弟，无可能袂行啦。所以就总啊吼，安尼甲钱，趁三更半暝，摕转来，总啊借因小弟，借这个阿福因老爸，好。啊，这个阿豪因老爸总是讲啊，等个手吼手头较灵的时阵吼，一定要好好啊感谢因这个兄弟的对，感谢这個阿哥啊。哪知一等八等，一等就是8年，真正八等来，因老爸完了欠债论清，把这200万还好因这个兄弟啊。但是这个中间有一档吼，恁来听清楚。但其实所有误会伫这個中间这一档啊。安那讲，中间有一档咧，因这个阿哥的后生，就是表兄，要结婚啊啦。阿女方就要求讲吼，爱伫个市区要一间套房才要嫁啦。好，这间套房要一间套房，搁差一个80万的头期款啦。因阿哥无法度啊，只好就是走来甲因这小弟讲，阿无你看会当加减啊吼，先去借一下50万行我袂啦。啊，这个阿豪因老爸就甲因阿哥讲讲，无啦，啊，我要做少啦，啊，拄我甲囡仔交读大学，拄我甲囡仔交学费去尔，啊，佮厝诶佮有买一挂家具，哦，佮有加买一挂家具安尼，实在是无手头无加出来钱啊啦。啊，我阁啊，毋是讲我人面介宽，讲我要阁去借，着有安尼。若借我是会当来借，啊，都我借无安尼，就对啊啦。啊，一个因阿哥，就伫个电话迄头，甲因老爸讲，好啦，啊无我家己阁来想别办法啦，我再去想想别的办法。变成所有钱拢借这小弟啊啦，伊讲阿哥甲这钱拢借老爸啊啦。啊，所以变成伊家己要用煞无啊啦，真少啊！啊，家己要用煞无啦，
啊，即卖是叫小弟先看有办法去帮伊装只五十万的，无法度，并且伊爱去别人借的嘛，吼、哦，伊那个别人借，要对借啊，真钱好借呢，较好借都好啦，对不对？借无，着急要用，总啊去借高利贷啊，去借高利贷，才错过了头期款呐。所以为着这件代志呢，因这阿哥含高丢，玩了过六天的啦，玩有够久的久啦。这件代志就从我对亲戚五十朋友来再传吼，传到因老爸的耳旁边啦。啊，阿福文老爸听到兄弟安尼的时阵，心内也真艰苦啦，真对不住一种愧疚感就对啦。拢讲吼，把所有的钱啊拢还完的时阵吼，一定会好好啊吼，算讲谢礼答谢因兄弟啦。其实良心讲吼，兄弟若要借你钱吼，伊真正唔是咧看遐利息个，但是伊真正咧讲，伊真正咧按，你只想尽办法你买借来，真诶啊！啊，无真的那个愧疚感会带，真正带一世人。你唔能当作讲啊，我得加些管理是好哩得，并不是，真正并不是哦。代志发生是伫遮，所以我讲做人是一个起码级的问题啦。啊，话拢总是讲我做了，我唔对啊，我做拢我想我对就对啊，唔知啊。每个爱抹呢，做人有当先讲眉眉角角，哎，每个你抹了无好势，抹了无好势，所以代志误会是安尼发生的呢。所以去年年底，阿华官老爸终于把所有的钱拢还完啦，特别把家那个两百万拢还完啦，特别佫摕十万的现金包着包在红包落来底，这要创啥？就是要还阿哥的利息啦，背当的利息啦。但论今要看你生利息呢啦，八档的利息唔是安尼尔啦。进外口，何你去看安怎借？应该差不多两分二啦。算讲咱无亲无戚无亲无戚啦，上有良心的，上有良心的，甲你生就对啦，嘛还有两分二滴个啦。真的啦，我讲借过，我唔知。啊，我来人借钱哦、喔。啊，皇帝嘛欠苦银，对不对？哎、啊，不多敢借钱嘛，拄好尔。是我的信用就好啦，我若开嘴讲借，人拢会借我。啊，因为拢朋友伫台吼，啊，拢算一落利息拢算计价啦，拢差不多两分二啦。啊，有一个朋友佫较好吼，是算我分半尔啦。哦，我就差足多啊咧。啊，外口高利贷后五分咧，后七分咧啦，真诶哦，嘿啊，我是对朋友因咧累钱听来的。要笑哦！啊，高利贷真正，利息哎，真正讲死了，真实死了。啊，无来讲放荡来的，谁敢无屁眼，就是安尼。但我觉得生利息是应该的，人家解你之渴啦。哦，啊，所以讲红生利息，我感觉无过分啦。所以讲真正论真讲啦，两百万八档来要甲你生利息，是唔单止十万，咱论心讲啦。这阿辉老爸同我甲这十万红包摕去，因阿哥因兜，哦，啊，就意思讲，伊讲拄啊入夜时，阿哥拄啊主动到等啦。啊，看见老爸来哦，阿哥讲脸上没有太多表情，啊，就叫因哥电话退一杯茶，给小弟啉麦就对啦。啊，然后老爸讲，甲红包摕分下，这时阵讲，这啊，啊，这十万你收落来啦，耽误你遮一当，实在是真歹势啦，安尼啦。啊，因阿哥讲接过这个红包。拍开看一下，嘛无算啦。等下影一下，拄仔放伫个即个桌啊、茶几顶面啦。啊，嘛无讲细细啦，只是问一句讲：啊，你即几冬也辛苦啊啦，安尼啦。啊，所以老爸坐伫遐是良心讲，迄尻川像做坐针毯咧共款吼，针毯咧共款，坐袂使掉，差不多半点钟尔，讲无几句话，啊，就走啊啦。实在伊坐伫遐愈坐愈不安啦，良心讲啊，因迄老爸啦，阿欢老爸啦。啊！但是，都小足侪千言万语要甲这兄这答谢，但是都又个讲袂出嘴，嘛咪讲讲袂出，唔知要哪讲啦。啊，还蛮讲话啦。啊，就这样寒暄几句回家了嘛，对不对？主本想讲这件代志，安尼就过啊嘛，对不对？无想到过完年的时候，因这表嫂雄雄伫家族的迄个群组内底吼，家族的群组内底。发一条讯息，就讲发一条讯息就对了哈。讯息，这讯息就是咧讲，当年阿哥为着要借钱还老爸，哈、哦，
甲表兄的教育基金，毋是讲干那迄个因兄哥结婚要买厝无钱，也无头期款无够尔嘞，是佮甲因兄哥的教育基金拢动用啊啦。所以后来那边表兄想要创业，嘛是就是因为欠迄笔资金，煞变成迄个事业做无做，无去做这个事业就对了。更讲啊，可能要做什么代志，做什么会事业嘛吼，啊，得爱这笔钱，啊，用无这笔钱就总取，总啊打消了啦，总无做安尼就对了。啊，所以讲，迄个。因为厝诶没有足够的积蓄，互因迄个表兄逐步想要创业，煞无法度，煞无成，安尼就对。好，啊，佮讲啥物？因老爸生前时阵，连一句正式诶感谢啊，拢总无啦。敢若袂想即十万吼，是一笔足普通诶一个人情就对啦。袂记讲当年阿哥是安怎甲斗相共诶啦。啊，即群主发出来，大家都有看诶啊。我大概十嘴到尻川暗的，是不是？哦，我咧想表示条故意的吧。啊，无这群主发出来，大家拢有看呀，吼。所以啊，话讲，我老爸看见了吼，哦，是看到这讯息，足受气的啦。哦，伊觉得讲，就是这个表示底下咧挑拨离间呐。直接就伫群主会安怎呢？伊老爸就群主会啊啦。伊讲是我第一经营啊，当年的征婚我嘛一直记的啊，但是做袂当讲。带着哭腔的啦，我那真硬的，这小弟无采我了，帮伊帮家呢，干那袂收，这份情无啥物大不了的，钱都行啊，哦，啊会记得会记，啊无会记是要个安怎安尼意思就对啦吼，啊无我都行啊，无恁是要个安怎安尼对啦，所以那个阿公哦，心里很不是滋味，啊然后呢，这个群主，发了遍短语音吼，公安老公，我唔是爱你。诶，兴偌济，赌偌济。我当年借钱乎你，就是看伫个手足的征婚。但阮后生急用钱的时阵，你见树不救；我困难的时阵，你根本有看当作无看。即马迄个兴钱，就想要一笔勾销你啊！即八冬来啊，我偌济摆暗时啊，伫个并未困着，想着迄条高利贷的利息，想着恁表兄因为。无本钱创业，错失机会，这个代志种种，你敢会知？所以，迄个老爸看到，就是听到因阿哥发的这個短语音，你敢知？迄个三更半暝，拼命去因阿哥遐，想要当面解释这件代志。但是，拄入门的时阵，因阿哥拄啊对迄个门旁，把伊迄十万块利息拄啊弹出来，拄啊弹出来，这钱你可以转去。我无欠这十万块，我欠的是你这个兄弟的良心呐、啊，你这小弟的良心呐、啊。因老爸怎啊把这个钱吼，怎啊扣起来，目眶红红嘞？这啊，这啊，当年我真正是无办法啦，我唔是超过伊无爱跟伊斗三工的啦。按、啊、这个吼，高张但边啊，搭话啦，但边啊赞声啦，哈，有办法无办法，你心内想清楚啦。我无为着要帮你啦，有钱欠到无钱啦，佮甲我冷静要半个月都唔讲话呢，哈！啊欠钱去啊亲戚朋友吼，安尼讲借钱是头雷，你敢知影？哦，你好啦，八冬来啦，厝起起来啊啦哈！等到过年来拜个几次年的时候，即马钱形形的无全无你的代志啊啦，你咧过河拆桥啦，你啦，你无天良啦，要死我！我这条钱借了实在真正。啊啦，这个实在是在吃叮当。呵，两个人宛如两个越吵越凶啦。阿哥讲老爸问阮背义啦，老爸讲阿哥无理解伊的难处啦。
最后阿哥讲一句话啦，从今以后啦，你我唔是家底啊啦，咱两家卖过来往啊啦，就安尼跟老爸总杀出去，门关卡一下，因老爸总啊手银着，因老爸手中银着10万，徛伫门卡口，目屎淋淋个，哭哭哭哭，连安尼一句话都讲未出来安尼啦，代志发生是安尼来的啦。这个代志哈，我来讲，我嘛有当过啦，我嘛有当过啦。我人讲孝敬的人是四好啦，因为看我做朋友，大家都知道我孝敬啦。人看我呢，一支嘴爱咧咧叫哈，人讲刀子嘴豆腐心正讲的，我就真正就真正落地啊，迄落落地啊无吟出来，空空都无话讲。若无讲真正我有食。我还能帮到你，你讲叫我讲拒绝对方啦，我真正是讲不出来，有那么难吗？我觉得对我来讲还算蛮难的嘞，哟嘿嘿嘿。啊，所以朋友的来搞阿姐，我记得啊，几万不要讲了啦，反正就是一个几一个几十万那的对了哈。啊，然后我得了无钱啊，阿无钱是安怎？就说啊，你可不可以先还我一点的、啊？哎呦，我就是没钱，不才跟你借钱，讲的毛样。啊，我意思是讲，那边不然看有没有朋友去瑞典博来借我，来用我吧。我就是没朋友，不才跟你借我，是养我。大家朋友要借我，实在是没跟他借，就是无啊。那怎么办？好，现在我朋友多啦，我信用够好啦，那既然这样，就算了呗，哎，我就做我，你跟朋友借，啊，跟朋友借，我跟朋友借钱，不用怕没啦，但是，是他就跟朋友借钱，跟怎么好，就要洗利息啦，当然他们嘴都说不用啦，但我都会行情给算给他啦，我不要骗啦，我说，你解我之渴，我就很感激了，啊，不说你一句不用，我就总跟他带你谈掉，我不这样子的，我不这样子的，所以我比较一个朋友钱，我个好个，唔过个再好，我都啊朋友侪出去的有吼，啊无代志啊，我来死啊，我爱死，对吧？啊我啊比较钱少人，无生理少，我一个别人就只爱生理少，啊我真侪朋友，我拢唔知我辛苦变，比如笑讲，我看那世间也无像你，看你都翘翘的人吼，我感觉你这样不是在做戆代志嘞，我老翘啦。我来，比如说阿小 K 这个，啊，看你都翘翘人，你看但不是拢做这戆代志，我讲我哪有翘啦，对不对？我是这支嘴会用一两年啦，我头壳真正袂使用一两年啦。哎，我也不怪对方嘞，真的，我感觉做这代志是安尼，欢喜做感恩收，那无你拢莫出手，啊，到要出手啊！等没你万叹下无为不为，我都觉得很多事情你不要折磨自己啦，嘿啦，好家己心照过啊，对，有一首歌叫《心照过》，对点吼，爱好家己心照过，唔通拢想迄个好你家己压杂的代志，不要折磨自己的心呢，要放过你自己的心呢，真的啊，心照过，嘿，啊无这个代志我嘛捌当过啊，对不是啊，嘿呀、啊，啊，你也想看那些。家底啊，为着这件代志，安尼来决裂，来变成陌生人，有时候还真的是就唔淡嘞。今天我感觉真唔淡啦。唔过我感觉这朋友阿福啊，吼，真明理啦。伊这件代志，其实良心讲，伊无徛伫老爸的这边讲话哦。你来听看卖。伊讲吼，阿华讲，有时候我会想啦，如果当年我老爸呢，当跟阿哥多沟通啦，或者行情的时阵吼，当讲一句比较讲较心仪的话，那就可能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啦。只是亲情这物件，一旦有了离婚啦吼，你想要跟弥补真正难。所以金钱债好清，人情债歹行。对吧？有这句话对吧？嘿，所以心灵的亏欠是需要时间
同理心来修修补，所以钱会当还清，但是钱是难补平啦哈。所以亲情与借贷之间上禁忌的三点，这个我觉得他讲的还不错啊，阿福啊，认知落差。借款人还的是数字，但是贷款人，伊迄个给的就是命根子，就是讲借款人还的是数字，但是借你钱的人其实有当下这条钱嘛是伊的命根呐。哦，当当时因阿哥动用着用脑筋扛下高利贷时，这笔债的不再只是200万尔，是因全家口的安稳呐。再来时机唔对啦，伫个婚前上盖难的时阵，就是因表兄结婚创业，因老爸无伸手，没有伸手。即便后来有加倍奉还，但嘛换不回错失的机会，甲当时受伤的心啦。姿态错误。啊，姿态错误嘿！伊讲伊老爸行结婚，那只剩就是只剩下完成义务迄种的兵人，而少了感同身受的陪伴甲回馈嘞。你红包包佮较高看起来，嘛只是用钱咧打发当年的温情念念啦。所以总结来说啦，别把亲人的情力相助当成银行的商业贷款，钱行啊，关系断啊，这因为就是拢一边算了利息，但是。有一方是凉了心呐、啊，就是这样子的。不要以为就是我就还了你钱了，我也算利息给你了。但是亲情之间有时候每个瞧不好，那是会心寒的。你比如几干的借贷，没有什么叫做心寒这部分。借钱还钱，还清楚了就都没事了。因为比如借贷，你真正是借我几借我之可，我也把利息都算给你了。咱几干你跟干。就主要进行你个利息顺好利息的清澈啊啦，这个可以讲一笔勾销啦。但是如果是亲情借贷，恐怕还不止这样子啊。请这样写呢，先过吧。来，李碧华说 ：“N 球诶，梦与诗。”

来，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微微笑广播网带用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全部由得力的林国晶、得力的雪莉、我说的翁、关耀维他干、得力金星、八兆元、QMB、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德老家高扎明、昂泽料理。联合赞助提供，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祝咱乡亲的未来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多赚钱，明仔日同这时间空中再约会了，再见，拜拜。

0: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5: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6: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阮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咧，永靖街102号，河美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啊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仁义街2号。洛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7: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海洋书堂由财团法人客家共享传播基金会补助的客家风情化节目。
1: 来，我们就来唱山歌。
0: 来来来，客家来共客家唱山歌。山歌不唱心不开，太路唔行草上石。非常欢迎大家按时来收听，由我李水燕为大家制作主持的客家风情化节目。各位乡亲，各位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按时来收听，由我水燕天下空中为大家所服务的一点钟客家风情化节目，客家亲子剧哈灯怪，第那个新年二十四号阿婆头脑底下先祝愿祝白丝登场，还会走身头就跟新祝愿政府祝白丝公社还有紫风车剧团哈，恐吓来期盼那个出席记者会。哈维维作为顾修会表示哈，那个灯怪从新年二十七号到新年二十六号连续哈三日的时间咯，对啦，竹北市政府哈啊，县政府呢来演出哈。顾修会作为出现咯，甘车新竹县县总杨文科还有竹北市的市长郑朝芳哈，以及县政府以及所属的团队，向下来支持跟促成灯怪的一个演出。唔单止呢，听说那个佛堂的重梯哈，还有那个学校接送啦哈，交通的运输的规划啦、宣传等等呢，相关的事宜哈，也本来自北埔、峨眉哦，咱们偏乡地区的生意呢，可以圆梦，来到人口持续成长的竹北，冲下来欣赏无相同的剧场的艺术。古秀飞注意有更多灯怪哈，还能以后用跟陆地共生的一个故事背景，加油瓜族跟灯族的奇幻冒险哈，来传递金田享物啊，准冲刺眼的一个核心的精神。李杜文哦，有个巧妙的用意客家话，以及丰富的客家元素来打造个优质的亲子剧场哈。由黑飞飞跟紫风车剧团哈来携手打造的灯怪，从去年的七月分哦就底下台北两厅院艺文广场来首演，陆续哦底下高雄、苗栗、台南、屏东哈，总共有五个地方来演出呀，吸引有差不多七万人人次来观赏哈。啊，竹北呢还呢灯怪巡回 T 六的演出，黑飞飞跟紫风车剧团合作。16年来哟持续来加油表演的艺术来推动，来推动那个客语跟客家文化向下扎根。啊，那个灯怪呢，更加是目前台湾规模最大的客家的亲子剧的演出的制作。灯怪呢，哈，在那个新年24号到26号呢，俺不头听竹北市县政府六路哈，来连续演出三场，不是前了哈，
2: 大叫得规模，
3: 在这里哦，下那么大的雨还没有离开，我让他看了宽衣，干车。
4: 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来参加这个灯怪，是紫风车举办的，觉得很有趣。
5: 我觉得这种感觉蛮新奇的，因为
6: 客家囡仔要舞台上，舞台上的新主人的上台上，讲会六万，讲时尚的，讲鸟片的，所以台上的你客家。

我其实我来跟大家报告的有关哈，浪漫雪拍的童话，全台湾哈哇，法律比玻璃，开封总啦，所以哈维芬哈串联全台湾是什么颜色的判例？你男你女童话剧啊，那个系列不同。那礼拜呢，我哋啊苗栗啊、宜兰啊、哈、基隆还有彰化天气哈，接力来哈，来登场。哈维芬主委顾秀芬呢，哈也去到苗栗的斯坦乡来出席。熊同西路聊聊那个苗栗佛堂，邀请大家行业合作来展开一场结合山拿葡萄文化体验的市集小旅行的那个春日之旅，那个西旅行来告诉合作特有的自然的人文风景。顾秀芬主委表示呢，哈，童话剧那个推动二十多年来哟，哈，各地的童话的景观，哈，哇，天伦自然环境，持续的一个变化，每摆哈都到那个花季哦，哈，花季哦，山呐就会展现出这么丰富的样貌，所以他讲行业山呐，不单只可以欣赏到那个童话。嘅讲吼，也可以感受到自然带来嘅嗰啲疗愈嘅力量。很多人来童话剧吼，也慢慢嚟朝向那个地方自主那个发展。感谢各地嘅政府跟民间团体嘅投入吼，推出很丰富多元嘅活动，也带动媒体啦、店家啦、旅行嘅入闸啦，主动来参加，所以变成了一个活络嘅一个文化观光嘅一个模式。顾秀芬主委呢也进一步讲到哈，因为才华法修法以后哈，地方的一个财源哈增加啊，中央对地方补助呢哈减少的啊，中央跟地方的经费哈分摊比例啦哈，跟所有的那个经费做一个调整，也希望哈大家哈可以理解啊，向下来成就各种的文化观光、旅行跟相关的建设的一个发展。啊，苗栗燕政府今年呢哈就串联那个斯坦啊、三一哈、台府还有周桥。苗栗斯等等的地方哈，来规划山拿葡萄的那个践行，还有各种文化体验，一个在地的在地的那个市集等等的多元的活动。其中呢哈，明凤古道哈，那个人工的种子西路啦，就会非常重要的那个路段之一，可以讲兼具自然生态跟文化人文历史的价值。他讲咯，行啊，底下嘅期间吼，我感受到童话故土之美，也可以加油那个客家嘅语文嘅展演吼，还有手作嘅活动，一个老家嘅巡礼吼，感受在地嘅客种风情。啊，其他颜色嘅童话嘅活动咯，也非常嘅多样啦吼，像宜兰嘅那个。掀起童话践行的一个主题，要推出各多重次的那个成都的践行体验哈，还有基隆的白宫的记忆哈，来揭开序幕，给他秘境导览，还有音乐的展演，还有市集，还有传统的手作，带领他家呢来探索马林山城自然的一个风貌哈，中发呢就以八卦山。那个山脉作为主轴，而规划那个践行的体验的活动，来带领大家深入认识客种的生活风貌。哈维芬也表示呢，那个童话剧系列活动哈，会持续到5月初，所以邀请全国的民众哈，行业客种来体验自然跟文化交织的一个春日的风景。另外呢哈。童话三行诗哈，那个甄选还有童话摄影展甄选的活动也同步的展开，所以非常欢迎大家哈踊跃来参加，共同来打出全民参与春季文化一个行动。

0: 三一啊，奉妈祖哈，那个呢台湾民间宗教的盛事，明年的农历三一二十三，还呢妈祖的一个生日圣诞哈，台湾呢民众哈，在那个妈祖上前后呢，就专门热烈参加那个绕境，也是经常的活动，唔单止呢，还呢庙里白沙屯呢供天宫北。讲诶，那个经常哦，也系台中诶，大甲镇南宫诶绕境，参加人数呢高达都哇，几下十万人呀，百万人次哈。啊，今年呢，从那个历史角度来看哈，妈祖信仰啊，做嘛嘅话，按风靡全台湾哈。俺来谈那个客家电视台嘅于远炫记者来跟大家做一个介绍。
1: 妈祖婆在历史上确实存在的人物，他在1960年的时间出世，他出世时间呢，无物该晓讲话，大家是点到讲，点着人，做物该唔讲话，点点唔出声，就该命很多人灭，万里云讲见到人灭娘，人灭娘些些时间唔讲话，太咧都懂晓讲话，人家嘅福开人还有莫辈人是懂好。啊，当好其实你只爱保护家嘅乡民，家提出五村神法，神法到16岁时间，国家变成宋朝了，都变成宋朝人以后呢，佢都28岁嘅时间发生一件大事，因为佢在9年嘅时间得到海里边，本来太海嘅打造，佢得到海以后呢，家嘅身体就本人发现了，其实28岁是死掉了，但是相信。妈祖婆的人呢，因为讲，伊在28岁九月初九两日，登高变成神仙。俺来看到两种图，昌城宫伊去救走荷兰人的人，啊，伊救走荷兰人之前呢，其实敬拜了妈祖婆，敬拜妈祖婆，其实利用太久的时间，通过台南的农业门水道，农业门水道对。今日俩台江内海来救走俩荷兰人。啊，看到张淑芬俩石龙，石龙是嘛啥呢？石龙是属福台湾的人，也是清朝的水师，伊嘛是敬拜妈祖婆，敬拜妈祖婆，然后来台湾属福，属福以后呢，奉天都当奉天，这是一个奉天是狂喜奉天，狂喜奉天呢，伊感觉个妈祖的贡献动态，故说就让妈祖封为天宋信母。清朝的时间有在复杂很多超越，超越是讲妈祖婆呢，其实九年的时间会因为家的命啊有所无重用。当然讲其实妈祖的时间其实会夹夹来，因为两个妈祖其实会上来流难也来夹夹来帮助你，但是。你要很给天宋信母，给天宋信母给实现，也就会打扮啦，也就会化妆啊，要有时间，故事呢就慢慢的来，然后妈祖婆的故事哦，稍微的下一时间来去讲，妈祖人天宋信母还无重用诶，到日本时头的时间呢，日本人呢，无嘛该上个俩妈祖庙子来拆掉。但是到国民政府的时间，妈祖庙的越起越多，多里呀，妈祖庙全个是有1000多间，那看到高雄市里有175间最多，台南市141间，第三名是台中，台中有110间，那第四名是中华院市里有109间，你要全台湾有1000多间的太小间的妈祖庙，大家看到妈祖都崇拜。以上就是今天的讲新闻。

0: 我的客家人，也是一定优秀的人。
1: 等阵间咁睇神嗬，诶，大家见边个名人专访，等人哋都攞 I V 上这边有介绍，都系人哋客家嗬，江土传家，啊，就系你人哋客家人对文史十分的一个敬仰嗬。第二个客家地区呢，我哋时常可以看得到，那个圣基亭嗬，那个圣基亭就很多石狮亭，也金狮亭嗬。可以来从金炉用的，不过一类社会都会那个有下士的字哈，所以今天俺们来介绍的都是归有名的那个龙潭的圣基亭。
2: 你在桃园龙潭的圣基亭，伫清朝光绪年年始年1870年建立，喺台湾立下水台。保存最完整的金丝亭，圣基亭有很多金丝亭，以前托书人写诗的字，为那多列位小帖，传达金丝写字的观念，感谢文师对社会文明的重要。龙潭圣基亭经过800多年的建立。今年1955年，老卢台归乡，韩国做了两排石顶，民国68年国家起牌了。也今年要老卢大发动多摆，将有乡下上金色的庭院用的。一间庭院做得看到动城动发，二间庭院两片有一堆石壁，三间卢台头前是几丝重叠的神坛。最初露台分作三层，从下头到上头，代表的是八卦、思想、韩国乐器。下层洞王浮雕洞匠，中间是露神，用片也有刻金丝对联的诗。恰当高的符号代表此言的流传。四角的大捧水刻有黑漆漆的装饰，很多瓷梁吞角有撇下的意义。圣基亭是桃园地区金丝亭的代表，空间东翻，做工动优，保存完整。那里下诗厅三级古迹，不但将保存了头摆托书人金致的精神，也见证了桃园两位文化丰富的

在今天最佳时刻了，龚哈发要介绍的这一句客家话共金丝亭，金丝亭，静字亭，静字亭内祭祀与文风有关的神纸，客家人将有写字的纸集中之后送入静字亭内焚烧，以表示崇敬。而亭上的对联记载了客家人遵从文字的信仰。静字亭客家话说金丝亭，金丝亭。

拜你特别做那天的事。那如果本梦都强势师傅的客运巴士，黎明龙山还会夜夜输烟，不拉不得行相动。因为拜地米的家族沙漠，该开始那日落风中。爱样样思念天外边的米诺，爱旧木看到的门后吞人气。有一摆转身行啊到日本的米诺，爱上世界拍。

我大概有领神雄所带来以后大概国曲本命弄个情歌空课节目时间又健康弄迷上给你非常感谢兄弟朋友舒汤要回应大家下礼拜相同的时间准时来舒汤用来水银天下空中为大家所服务的一点钟的客家风情发节目给你就非常感谢什么按自身有喊张来了。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德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0: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1: 来甲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咧，市政街、富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咧，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成功两间，中兴药房咧，成功路先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咧，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人生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车对面；吉星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4: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安的，你较爱我还是较爱你妈？
1: 这嘛，后尾知影这个答案，就要听啊。黄月衰老师的，恁祖妈来呀、啊！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恁祖嘛来》，我是黄月虽哈。我在一次偶然的机会，有一位江明顺董事长呢，他呢就说他要捐钱给我们，所以而且他是我的粉丝啊。结果呢，一聚会的时候才知道说，哦，我两个拢白手低啊，我低头一低尾啊，那抓抓低大鸡个低手低啊，那拎起来呢。啊，在场的时候呢，有一位邓老师叫邓成宇老师呢，是让我觉得哎。特别有趣，这位邓老师呢，他从事这个美容啊服务教学已经有30年之久齁。啊，结果呢，我印象中没有记错的话，就是说他跟神佛会接触，而且变成是一个神明的代言人的时候呢，让我很压抑，因为他是外省囡仔，他是外省家庭、眷村家庭出身的囡仔，他根本没得拜祖先的，因为祖先差不多拢在登山嘛齁，啊，所以他是无神论者。他又是开这个 SPA 跟婚纱的各种做大件的啊，但是后来他是变成这个气爆户的受害者嘛，哈，一阵发生气爆的时阵啊，所以呢，伊在这时阵，那主要变，主要忽然间会变成一个这个神明的代言人，我是跟你做处理的哈，因为他是又是一个美容教学的老师，然后又是开 SPA 婚纱啊，然后又是外省人不拜公嘛。啊，结果那变成是神明的代言人，所以我跟你做趣味啊呢。啊，上好笑的是讲哦，伊去跋杯十二杯，讲我是新王爷夫人，和我笑起来，真正像病鬼安尼哦。啊，今日呢，我就是要啊，就做请到咱这位足古锥的这个。但是我讲古锥，咱奶奶讲细汉囡仔是古锥无哦。邓老师足大长的，我跟你讲，我徛在伊边啊，真正我两个人同性恋的话呢，他绝对是 T 啊，我绝对是零的吼。所以呢，咱即摆来访问邓老师，邓成宇，邓老师你好
1: ，Hello， 大家好，谢谢黄老师这样的介绍，
0: 这样子有没有惹你生气？
1: 不会，我非常的荣幸，我那是 T， 我嘛就爱黄老师。谢谢黄老师的这样的一个热情介绍跟邀请哈。黄老师，其实我也是你的头号粉丝哦，不是只有我们的江总裁是，真的是，其实我们全家都是，我的先生，我的小孩真的都是，所以我那时候第一眼看到黄老师的时候，我觉得黄老师你比那节目上的本人比节目上更年轻
0: 哦，真的
1: 真的更年轻，而且跟您聊天真的很舒服，
0: 这个我爱听，但是那个给你一副那种不以为然的样子，给你要死你，
1: 他可能跟你太熟了，黄老师谢谢你，
0: 不会，我跟你讲啊，人家那天林昌佐来接受我访问的时候，有个立委啊，林昌佐，
1: 是我知道，
0: 那对对，结果他跟我讲说，我老公你们这生前告别式你爱来哦，他的嘴巴呈 O 形状有多大呢？伊讲我黄老师你骗。我前段骗你，因为我不相信，我一定爱相信，真的是这样子。
1: 不会啦，黄老师，你的那个真的爱哈，分享了给很多的地方。其实相信大家也都知道，我们那个黄老师有个单亲儿童
0: 文教基金会，对对对，
1: 然后他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在这个马二甲之家，
0: 对对对。
1: 那么
0: 你还亲自去了嘞？
1: 对，
0: 让我很感动，
1: 我一定要亲自去。
0: 我跟你讲啊，邓成宇哈，表面上讲哦，以前我的头号粉丝，其实以前咧讲，我哪不来咧看看你这老杂务咧做啥物
1: 工作哦？对，
0: 我江总裁嘛，卖拍高台哦，
1: 是
0: 有关钱的人、
1: 哦。没有，因为相信哈、哦，各位观众朋友也跟我一样哈、哦，其实全国的这个慈善机构团体真的很多哈、哦。那当然每个机构都有他们的需求性，那相对的我们也是一个愿意奉献跟布施给各个慈善团体机构的、
0: 欸、正心法门，其实
1: 我们正心法门其实不是什么宗教系统，不是，我们都各自有自己的工作岗位、我们只是一群就是很愿意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对，就是说我们这样子讲好了，应该是这样说，成语嘛，
0: 慈善家啦，
1: 不敢讲慈善家，只是说因为我们善用神佛给我们的力量，所谓神佛就是指上面的，好，上面的神佛，因为有的人是有第六感的，好，比如说每个人都有他的第六感，那因为可能刚好我的这个命运的安排很有趣，就像刚才老师前面有先讲到，就是我从小是出生于，我父母都是外省人，都是外省，都是大陆人齁。好，那我是出生在台湾的外省的第二代。那么我们从小从出生在郑先生里面是没有在拿香拜拜的，连祖先在拜拜都可以算得出来次数。好，那今天因为结了婚嫁到这个有拿香拜拜的佛教家庭里面，道教家庭里面也只是拜祖先顶多。所以一直到我29岁创业做美容的时候， 入境随俗，了不起拜个门口，做个生意嘛，齁。可是我还是对这种东西就是嗤之以鼻，所谓嗤之以鼻就是看不到，没有感觉到，就觉得说啊的入境随俗。
0: 两百对两百。
1: 欸，直到有一天在一心路，高雄市一心路，前镇区一心路气爆，就是一心路、二圣路、凯旋路，那时候气爆很严重，三多路那边的时候，那个晚上发生这个气爆真的很悬很悬，就是本来我有一旁的学生隔天要在我那边，当天晚上要住我那边，住我店里面。我那个是透天的一二三楼，本来在那边过夜，隔天要为了要考美容以及证照的时候，结果我就不晓得哪根筋不对，我就跟他们说，你们去这个高雄火车站找那个胶囊旅馆齁，比较便宜住啦，然后要上课再来我这边上课就好。就没想到半夜就爆炸了。爆炸的时候我说还好他们没在我公司。那爆炸的时候呢，我心里想说糟了惨了啊，这个好像很严重。然后就隔天清晨六点我赶快赶到公司去的时候，一看前后左右炸得乱七八糟，而且有的窗户都破了，还甚至于烧黑了。就唯独我那栋建筑物，网络上也有，唯独就我那个建筑物毫发无伤。那时候中天新闻也有来访问我，就说为什么你这边没有损伤啊？更好笑的是，大家都有得赔偿啊，因为我没有损伤，所以没有赔偿。啊，没有赔偿，我也跟我们的员工讲说不准去领便当。也慈济也来发什么，一些机构来发什么，我说我们没有受伤，不需要。然后那时候我发这个照片，当下我发照片给在 FB 上分享说还好我一切平安，我在报平安的时候，很多老师就跟我分享说啊，你一定是神佛保佑啊什么，我就想说好像是诶，怎么可能呢？火就在我的公司前面大烧，可是我的那个布盘啊招牌都没有熏黑。这个是第一次让我感觉到真的有神佛力量，真的有神佛力量。我心想说怎么可能，那你因为这样子的关系没有办法继续营业。
0: 火烧到这样齁，不但没烧到，连乌都没有。
1: 没嘞，重点是我的装潢全部是玻璃。
0: 嘿嘿，
1: 里面的东西都没有倒，里面那个橱窗里面摆设的化妆品那些都没有倒，玻璃都没有裂，地板也没有裂啊，隔壁齁玻璃都脆掉了，然后
0: 那我可怜，真的是
1: 奇怪，真的神佛保佑。可是相对的半年的时间生意没办法做，没办法做，那时候我就开始在找地方了，所以我就搬到现在的地方，在四维路齁，平均一个面就是100平大。其实这个地方也更神奇，是在我梦境当中出现，那时候还没有气爆。而我一直想说我是不是要换地方，就没想到气爆提早出现的时候，我就心里凉了半截，说啊真的要换地方。但是那时候找了很久都找不到，后来就是因为这个气爆让我也花了大概大半年快一年的时间才找到现在这个地方。

0: 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恁祖妈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找到现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更妙的是，人家就是说你要不要去问一下，我客人都很担心，我说啊，你找这个地方好不好，你要去问一下啊。我说要问什么啦？啊，他说你要去问一个姓名啦，公庙那个啊。我就说我就没啥在姓这咧，啊，他说你去问一下。我就不想问，不想问，可是当我签约的那一天，要付租金那一天的时候，我就做了一个梦。我梦到说我这个新的这个地方啊，有很多那种很可爱的吉祥物在那边跳，跳来跳去的啊。我就隔天就跟我一个客人分享，我客人就带我去认识了一个我的师父，就认识那个师父，他姓邱嘛，邱师父就是我们正心法门的创办人。认识这个邱师父的时候很神奇，他就只是写了一张这个日历纸给我，好，就开了一张像符令这样日历的，他就说你拿回去烧化，如果你有什么感应的时候你再跟我讲，就没有跟我说什么。我说啊，你不要告诉我说那是什么梦。他说不用讲啊，你就拿回去烧化就好。然后我就拿回去烧化之后，当天晚上又真的做了一个梦。这时候我就不太相信这个，我就跑去凤山很有名的一间叫做天公庙。好，我只去天公庙，我就去天公庙。
2: 你不太相信师父，宁可说我自己再去问一下。
1: 对对对对，我不相信人。我不相信人，
2: 对，
1: 然后我就去问天公庙，说我去跟他问，那宝贝啦，好，自己拿香拜拜，问他说，玉帝啊，请问哈啊，那个我做了一个梦，很奇怪，可是哈，这个好像没有人可以给我解释，你可以给我指示吗？哎，奇怪，他都没有给我背，都一直笑背，一直笑背。后来突然浮现这个邱师傅的脸的时候，我才问玉帝说，不会吧，你是叫我要去找这个大树这位邱师傅吗？连续三个行杯、我当下就打电话给这位师傅，我说师傅不好意思，那个我是前几天有去找你那个齁，是这样子齁，你可不可以来我公司一趟啦齁。啊，然后我真的有很多的疑问啊，因为那个时候我装潢好而已，还没有开始营业。然后那个老师就师傅就说好啊，他就说来啊。然后来的时候他一进来先看到我的礼服区，他就说你应该是走医疗的，怎么会是做礼服的呢？我说你怎么会知道？
2: 对啊，我也一下。
1: 那一年我49岁。那一年我49岁。后来我说我不是做药，我是做 SPA, 可是我是有学中医。我是真的有学中医。然后我就说来，在里面有一个 SPA 区，好，就美疗区。我就带他进去看，他说对嘛，你应该是做这个的。我说怎么讲，他说我的前累是，他就在讲我的前累是，我是御医。御医的身份，我说真的假的，其实我真的怀疑。然后我就听，随便听听啊，就他就讲说你很厉害哦，你接到这一块地灵了，你要出来就是要济世救人。我说啥？我就跟我的师父说，师父你好好笑，我连我自己都救不活了，我怎样救别人？我就是一个很直白的人，我就这样跟这个师父讲。就这师父就说，你做这个美容的行业做多久了？我那时候认识我们师傅，我已经做20年有了。他就说那就对啦，客人进来丑丑的你把它做美美的，客人进来腰酸背痛你把它就是那个
2: 治好，
1: 然后客人进来你把它画的美美的，你可以做这个新娘子做的漂漂亮亮的，把它嫁得很幸福的，这些等等。
2: 对，身心灵都有帮助。
1: 你是不是都在做美的事？我说对啊。他说那这就是你本来就是天生就是要做这个。我说这也算是度吗？他说是。啊，我就说，诶，有道理哦，因为我有在做媒人婆，很多这个结婚齁，出了状况都是要我来出面处理，处理之后冤家会变亲家嘛。然后我们师父就说，所以啊，你是不是应该有你的任务？我就说什么叫任务？我们师父就说，没关系啦，那个我把你的灵齁，帮你启动之后齁，你会渐渐的去相信这个神佛的力量。好，他在讲的时候，我也是把那时候师父跟我讲这些话，我就把它当成神话啦，就想说啊，就随便，因为那时候看不到也听不到也没有什么感觉，我就是一个麻瓜。好了，等他启动了之后，我那时候有在带学生考试考证照班嘛，结果很神奇的就是这样一路下来，我就跟师父说不对呢，我怎么觉得齁有一些感觉上来了，好，比如说打嗝，好，比如说看到
2: 打嗝不会跟你吃的那个肠胃不好有关、
1: 对对，老师你讲的很有道理，我自认为我自己肠胃非常的好，因为我吃东西不快很慢，而且我也不会去让我自己吃一些不好消化的东西，因为我们做这个行业就怕胃病， 怕胃痛，很多行这个美容的行业这样，所以我都会让我自己尽量不吃不消化的东西。但是呢，这个打嗝有点怪怪的，就是打上来很舒服，可是呢，不是像我们吃东西的那种打嗝。啊，我跟孙讲，师傅就笑一笑，我说你可以给我这个解释吗？啊，我们师傅就说啦，那个修行哈，不是在于你一定要去感应到什么。你不要很刻意去感应什么，修行是在你生活上的四维八德的修行。所谓修行就是你的家人，你的道场在哪里，你的道场不是在我这里，你不是要来我这边修哦，你不是要到庙去修哦，你是要在你家把你家的事情做好。你如果还有父母，你身为子女，你要把你做子女的孝道修好。如果你有先生，你要把你做妻子的忠诚度修好。你有子女，你要把你做父母的任务修好。你有员工，你要把你这个老板的学分修好。他说这个就是你基本的修行，这些做好你只有60分。
2: 嗯，
1: 然后你还要对待别人，对待你的客人要有责任，要把客人的治疗好，这才是修好。当你这些一切都好的时候，很多事情就会让你有所谓的先知能力啦，或者是说你还可以继续帮助人家能力。其实那时候说真的啦，我个人觉得说这个有讲跟没讲有什么差别？
2: 对呀、啊，
1: 就讲了
2: 鼓励的话，
1: 对，就只是
2: 马洲抽象哎、欸，
1: 对。后来我就这个耳朵听进去，那个耳朵就出来了。

0: 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然后后来直到我去大陆投资做生意，我那时候就跟我们师父说，师父是这样子哈，我要去大陆投资做婚纱，我在汕头做婚纱啊，我就跟师父说，那这个婚纱怎么样呢？师父就很厉害哦，他没有看到那个人，他就跟我说那个人会很喜欢跟你合作。我说为什么？他说他就很喜欢跟你讲话。我说是吗？啊，因为对方是一个台商介绍我跟一个大人，就我就去投资的时候，真的哦，第一次会面我们聊得非常愉快，那个人巴不得我明天就过去投资。可是我就跟师父说，可是哈，我现在怎样？然后师父就说，他就告诉我，教我怎么谈，所以我就渐渐就很依赖我们这位师父。我觉得他不是用神佛之说在跟我引导，他只是告诉我说啊，做人处事嘛，你本来就那个。结果呢，我只有一件事情没有听他的，就是说他那个时候是跟我讲说，就是我去会比较会赚到钱啊。可是我那时候就是想说，我只有一个儿子嘛，我想说让我这个儿子也28、29岁的年纪，我让他去大陆试试看嘛，因为他在台湾做那个业务的能力非常的强，我说就让他去，就没想到台湾的男孩子一过去大陆就头晕了嘛，真的就头晕了。就他就去的时候，就大家就开始什么种什么种这样子称呼他，然后他很快就打入到那个最上层的这个社会人士啊，我也觉得他蛮厉害的。但是你也知道，大陆最上层社会人士就是什么都不用钱嘛，用我们家的礼服什么都不用钱嘛。然后后来我就跟师父在讨论说，天哪，我不晓得台湾的男孩子到那边去变成公子了。后来这个过程师父就也很感慨，就是说啊，对啊，你看这个就是哦，什么姻缘啊，什么累世因果，他开始教我怎么看的时候，我才说我该怎么做。但在那个时候我了了一笔钱，其实也没有很多啦，大概5、600万台币这样子。因为以前我会觉得说这笔钱很多，但是我现在几年了嘛，好几年，大概是7、8年前发生的事情。那现在的我再回头看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就是帮我儿子缴了一个补习费。为什么？他那一次我临时收回来的时候，我临时喊卡，刚好一年，我就说我不能在那个，刚好收回来没多久就疫情，就新冠疫情。
2: 幸亏。
1: 对。
2: 那时候更多
1: 很多人跟我说你回来了没啊，我说回来了，他说啊你回好险啊，就这样。好，那就因为这样子我后来就变成体质就开始在变了，就因为那件事情我体质，为什么回来没多久一个礼拜我公公就往生了，一个礼拜以后我孙子就出生了，一年以后我公公满一年以后我婆婆往生了，反正就是很奇怪的节奏一直那个，然后就开始变成我会开始就是会看到祖先，会看到什么，会看到什么时候，我那时候都觉得我是不是眼睛有问题，但是我知道我不是从眼睛看，我是从我们讲的印堂，好，印堂下去看，而且我不会去听到什么声音，可是我会知道有一些字幕会下来，有一些字幕会下来，所以我开始跟我师父对照，然后师父就跟我说，你越静下心来，你越能够读到很多的事情，但是你要知道你要怎么去表达。因为我跟师父讲一句话说，这个算不算天机啊，他说你要有天命就不算是天机，没有天命你刻意

0: 厉害。我那时候很担心的是什么？因为我本身是在教整体造型的老师，你叫我这边像当地一样这边起灵有没有？那个吓到人欸，我自己都没办法接受那种动作，你知道？后来我发觉到不会啊，因为那时候师父身边当然有很多的师兄师姐，就一直跟师父说他应该要灵动，他应该要灵动，师父就笑一笑，然后师父就说每个人的灵格有分，我们的灵格有分，有的是道，有的是佛。那现在几乎都是佛道双修在身上啦齁。然后师父就说他不会动，说我的灵不会动。为什么？因为我的灵就是佛嘛。就是我不会去欺负人家，我不会去喜欢跟人家争，不会去说我说这是人性啊。他师父就说所以你的神佛性就是会跟你的人性是会吻合的。然后我说哦，原来是这样子。所以他就讲说你不太会去灵动。他说这种叫做灵机当机。干灵机，所以我们这种算灵机，就是用嘴巴去传达。我们师父是说，我是灵界的老师，所以我必须就是要把话说好，谨言慎行，好，不可以用神佛鬼神之说来吓，信
1: 骗，
0: 哎，不可以去骗财骗色，不可以恋财恋色。啊，我跟师父说，那做这个干嘛？你知道我要吃饭欸，神佛不用吃饭啊。师父那我坐着干嘛？然后师父就开玩笑说无形的财富你也要有，这叫做天币，就是你要积阴德，
1: 天上钱币啊，
0: 对，就天币嘛，就是你要积阴德，因为你有子孙，你要积福积德，
1: 比应给子孙的，
0: 对，你用不到你要给你的子孙，给你的父母，如果你父母还在的话，你可以回向给你的父母，如果你有子孙的话，你要留给你的子孙。
1: 对，这很好笑哦，就是讲到这里我想到说人家都说我儿子40岁结婚，我媳妇40几岁嘛，等于是等于摸短期的地方，他们就想说其实女性超过40算高龄，要有怀孕是不太容易的事情。诶，可是我媳妇一进门就帮我生了一个孙子嘛。
0: 是。
1: 所以人家就跟我讲说，诶，黄老师，如果你站在一个比较另外的境界来看的话，搞不好就是因为你这个善事做太多齁。然后就是天就是想给你
0: 生儿子吗？
1: 对，
0: 第一个儿子对不对？
1: 对，我们就这一个，再来就生不出来了哈。但是对我来说，其实我生不生都不要紧。所以那时候我儿子在跟我媳妇恋爱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说，你在这方面不要有压力。因为第一呢，就是我已经马二甲收那么多小孩子了，
0: 是，
1: 所以我是真的是子孙满堂。
0: 是，
1: 包括 Gary 都是我干儿子。
0: 是，
1: 然后呢，所以我根本不在乎这些东西，所以有事。开心没有是正常，所以你不要有压力。结果没有想到意外啊，还是给我了一个孙子。
0: 是，好，那就讲到12个醒波的城隍夫人。
1: 哎呀，这个是到现在你打死我还是不能相信。
0: 这个齁就很玄。这个就是我跟黄老师，就是因为我们江总裁关系，我们吃了那次饭。结果呢，黄老师齁他就聊了很多，然后我都一直在吸收黄老师的营养，因为我很喜欢像黄老师这样的老师的说话的内容，因为你就像一本图书，
1: 不敢当
0: 图书，然后我们就学，就没想到那天突然有一阵像地震这样，让我在那边有点开始麻麻晕晕的时候，我就发现到不太对耶，因为我一直看到黄老师后面一直发着光，一直发着光，然后我也不太敢讲，因为怎样，通常像我们这种神灵通的人齁，我的个性是我不随便在一个公众场合去开启我的这种说法，我不能，
1: 而且你也没有，你开始也都没有说，
0: 我不会讲，
1: 对对对，
0: 我绝对不会讲，因为开玩笑，我也有偶包啊，
1: 对对对对，
0: 我不会去讲说，哎，我会这个，我通常都是觉得是缘分，就是那天不知道是一个什么，我就说等一下。那个我就跟我们江总裁，因为我们江总裁他们夫妻是知道我有这个体质，我就说很妙欸，他后面一直发光一直发光，然后我一直看到有被公啊，也有那个城隍爷，奇怪为什么是城隍爷，后来我才听到黄老师有讲他那个故事，
1: 城隍爷曾经来找过我，
0: 对，
1: 就是真的，
0: 就城隍爷这个，后来你是去到嘉义嘛，嘉义的城隍爷，然后我一直看到说好像不太对欸，不是不对，是你跟城隍爷的渊源是因为那个城隍夫人的关系，你刚讲到那个生孩子那个，现在你看城隍夫人就，当然听众是看不到的啦，就是我现在就感觉到就是城隍夫人服装都跟这个今天我们黄老师穿的颜色衣服差不多，他就很整齐的一个，就像穿那个和服那种很慎重的那种神佛服，他就坐在这边，然后这个城隍夫人他其实他跟求子有关， 陈皇夫人不

0: 不是祝生娘娘送子而已，不是观音送子而已，还有城隍夫人。所以说你看那个我们台北有个很有名的那个霞海城隍庙，有没有
1: 很多人去拜姻缘，
0: 拜姻缘还有求子、
1: 哦、对对，
0: 就是城隍夫人。而且城隍夫人超妙的是她很讨厌小三所以那个拜城隍庙的时候，尤其是台北霞海城隍庙一定要正妻正夫拜才会有效，求的才会有心想事成、嗯、如果是小三去拜一定会被惩罚，因为这个我们已经有印证过
1: 哦，真的
0: 好几个、哦、然后我们都笑到前翻后仰，因为有一个小三就跟我说原来是这样，他说他越拜他跟那个男的就越没有感情，我说你是小三你不能拜那边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那小三要去拜哪里？小三无处可拜吗？
2: 小三是这样子哈，这个小三的话题就好玩了哈，就是有个小三，他说他身上被这个大老婆哈下了符咒，他要请我来帮他解这个符咒。然后呢，我查了之后有没有，我就告诉这位小三小姐说，没办法，我没办法帮你解，因为这是大婆去跟正神正佛讲的，说这个女的破坏了我的家庭，请神佛做主。对。啊，所以施了这个法，我没有办法化解，我也没有办法告诉你去哪里解，你唯独就是要跟他分手，要不然的话你会一直贫血到死为止。他说你怎么知道，我每天都在晕，而且他已经瘦到体重只剩下35公斤。
1: 哎呀，
2: 这女孩子现在应该是不在了。
1: 是哦，她因为他后来没有跟他分手，还继续
2: 那个男的坚持不分。啊，就这男的事业本来很有钱，现在也没了。
1: 哦，
2: 因为他们的朋友有来找我，
1: 这样的诅咒也未免太可怕了。
2: 他下了一个血咒，那个应该是泰国跟泰国有关的。可是因为，
1: 可是下咒的人不是也不好吗？
2: 当然啦、
1: 哦，
2: 当然啦。可是像这种事情，
1: 对啊，他恨之以其，所以
2: 但是这种事情我们就不能帮忙。
1: 嗯，
2: 为什么？我们是神佛代言者，我的神佛就不让我去碰这个，
1: 嗯、
2: 因为人家真的是短波。
1: 嗯，
2: 好，不管这个短波好不好。感情好不好，那是他们前累世的因果，你怎么可以去帮小三解这个咒？我如果解的话，今天我就要承担因果。
1: 所以你是可以看得出一个人的因果论、就是、
2: 是是是、哦、我这一次今天要来录音，我前两天解了一个食道癌。他是怎么来的呢？他是这样子，他年轻的时候男生很喜欢喝补药酒，
1: 嗯，
2: 就是抓蛇、抓蜈蚣啊，抓什么？哎，什么那个
1: 有救了，该给救没了？
2: 哎，对对对对对，他杀了很多蛇啊，那个蜈蚣啊什么的那样。结果你知道，他一直不舒服，就是这几年呐、啊、一直不舒服，然后都找不到原因。后来我们几次查查查，其实真的是要因缘具足。然后那时候我也是跟他建议说，你多做一些功德好了，因为这个人哈、哦，可能功德真的做的还不够。我就跟他讲，他有捐钱到。这个
1: 马二甲，
2: 对，不、哎、捐钱到那个单亲儿童基金、
1: 哦，谢谢，
2: 捐了好几次了。我最近最近有捐了好几次。
1: 那希望
2: 小笔啦，
1: 希望蜈蚣跟蛇都，
2: 哎，有处理好了，处理好了。捐了好几次之后呢，结果很好笑是，是因为他的事情我也吃素
1: 哦，是哦，
2: 因为要处理他的事情，因为太多的那个动物灵要渡，然后上面就给我指示说，邓老师。你要吃素两天，你知道吃素是我的地雷，因为怎样？
1: 我说一样啊，无肉不欢。
2: 哎呀，人生已经很辛苦了，还要我吃素？我说我这是他的业，不是我的业，我干嘛吃素？结果后来上面指示就是，反正我要吃素就对，
1: 对的，
2: 就是我要处理这件事情。
1: 看在他有跟我们捐钱的面子上，
2: 哎，对。然后我就说我今天来我要分享这个故事，结果你知道吗？我跟他说七个醒不会说你是食道癌，就那个人吓到。那个人吓到七个醒杯食道癌，然后结果你知道他也吓到，他说他其实也有感觉他哪里不对劲了，而、啊、我就
1: 跟他去检查都检查不出是食道癌，
2: 没有，他只有去给诊所看、
1: 哦、
2: 他不敢去大医院、
1: 哦、不敢面对，
2: 但是这个诊所的医生告诉他老经验说 DJ、嗯、要开刀剖开看里面到底是什么，他年纪大了、啊、如果一旦剖开的话就完了，他年纪大了啦，嘿，啊，一旦剖开就啾啾了。结果后来那天我们就帮他处理了嘛，因为他有做到他的承诺，我们就帮他处理了。所以我刚刚也跟我们黄老师说哈，做善事真的可以化解很多的事情啊。那有些人会误解说，我做善事我就是去捐到公庙嘛？我说 no， 你说错了，做善事是要布施十方大德。所谓布施十方大德，就是像孤儿院呐、啊，像我们单亲这种儿童之家。那为什么我们会去参观马二甲？是因为我们要知道有没有专款专用啊，对不对？要不然的话， 我们当然相信黄老师啊，但是有的时候是别人会怀疑我们啊，会说你为什么要给我这个账号、嗯、啊？这是不是跟你有什么关系、嗯、其实我们就是去了解、嗯、然后我们就是告诉大家做嘛，你100 200 300 500 600都做嘛，
1: 对对对，
2: 对不对，然后钱不嫌少嘛。
1: 对，我们捐款者有那个小朋友捐100块钱的，
2: 对，
1: 我们照样给收据，
2: 对，
1: 我们照样写感谢函，
2: 我们都说心意嘛
1: 对 对, 对，
2: 心意我们说不嫌少嘛，因为我们相信能够化解你的事情，我好做事，然后呢这个单位也有这一点小小的补助、嗯、他们真的很需要补助嘛，他们真的有在做事。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恁祖妈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像我们今年就是有一位住在我们那已经六年了啦，他是已经认识孤儿了，就是我们案子结的，我们那边如果结案的话，很多小朋友就可以回到他原生家庭嘛。
2: 是，
1: 可是这个小孩子就是没有原生家庭可以回，就是彻底变成孤儿。那他已经要高中毕业了，所以他跟我说，因为我们都叫他存钱，我们社会局给他们的这个补助金呢，我们都有帮他存。结果他跟我讨论说，他打算要去念什么样的大学，然后他打算要到台北来，然后他打算要去打工，然后他怎么样怎样，我说没有问题，就是说他说可是贤琴妈我已经没有家可以回了，我说如果你在台南找工作，那就当然贤琴妈就是我们的马二甲让你继续住，可是呢你已经出社会会赚钱，我一定要收你一点点，我收你这个住宿费
2: 跟一定要的啦，
1: 跟吃饭的钱嘛，
2: 哈，
1: 这样子才不会让孩子太依赖性太大。那到台北的时候，我就打算好，那我就找个地方，然后你去打工，
2: 对，
1: 你打的暑假打哪个月的工，
2: 对，
1: 然后这些工钱呢，在我再补贴你一些学费啊，他自己也存了一些钱，那很乖。那他就说我要做幕后的这个媒新媒体幕后，我说很好啊，新媒体幕后也许有一天你就可以帮这个 Gary 啊，他都叫 Gary 大哥啦，我们那些小朋友都叫他 Gary 大哥，都很喜欢他。那这个孩子你的情况一都没落汤体啊，啊他已经变，他送进来你这边的时候还有家人，可是他住了六年以后他就回，他已经是18岁一定要离开我们那边，可他无处可回，因为他是孤儿了。可是很多人像我的制作人 Gary 也是孤儿，他13岁就流浪，他爸爸整天都在监狱里面嘛，
2: 是，
1: 所以他就像孤儿一样，有一天会一天的。可是我就是不舍得说一个女孩子，
2: 没错，
1: 让她这样子，你知道很容易就陷入这个人家男人的爱情，
2: 没错，
1: 因为他们缺爱嘛，
2: 是，
1: 所以他们缺父爱又缺母爱，一有男人对她好。那三言两语，然后再知道说他身边，我们基金会那个马二姐，我帮他存了一点钱，一定是男人花他的钱，要他的身体，
2: 是，
1: 然后呢把他甩掉，因为他很胖嘛，
2: 对，
1: 一定会把他甩掉。那甩掉的结果，他身心灵再也找不到一个可以给他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2: 对，
1: 我要救他都很困难，
2: 对，
1: 所以我就是跟他讲说，好，你这次如果到台北来，我就跟 Gary 说，这个孩子跟你住在你们同一个地方。的话就由你来负责他，你当哥哥在管妹妹，每天晚上就是帮我做一个表格，
2: 是，
1: 他早上出去就像打工一样的，出门跟我签个字，晚上回来签字，由你同意知道说他怎么样。所以我们那边的孩子就是这十年来呢，我们这些孩子出去离开我出去的孩子，现在都在各个单位都在上班嘛，有的到 KTV 去上班，有的到公司去上班，有的继续在自己想办法，他家人在让他念大学，那有的就结婚了，都有各种形式都有。但是呢，每次孩子如果没给一些人呢，今年都尾牙的话，搞不好你在高雄，我可以请你来参加。你可以看到那些孩子呢抱着你跟你说阿嬷谢谢的时候，那真的是千言万语。
2: 我四月份有去到马二甲，然后有跟马二甲小朋友几个，然后在一起分享我的这个课程美学嘛，因为美学也是一个行业嘛，然后我有受到邀请，然后去到那边分享的时候，你知道他们第一句话我就说什么叫做美，你们知道吗？啊，当然小孩子有国中的，那时候里面的孩子有国中高中嘛，然后他们就傻笑，我说来老师最美还是老师美不美，我就说我美不美，你知道那些孩子跟我回答什么？还好。
1: 对对，
2: 我超级笑死了，我说啊我还好，我把口罩拿下来，我美不美？还好。我说那谁最美？阿嬷，我的公您阿嬷像啊，黄老师，我说哎呦，您这姑爷因啊，那也叫狗腿嘞
1: 吼，
2: 嘿，就狗嘴啊，然后我就说好，您阿嬷她睡的对啊哈，那我再问一句，我美不美？我有奖品喽，就有一个说。一点点，我说一点点，
1: 这个没有教好，没有教好，
2: 没有没有不是很好，
1: 再教，
2: 没有没有不行，
1: 再狗腿一点，
2: 不行不行，
1: 要被来宾狗腿，
2: 不行不行。然后我就开玩笑，我就说好，那我现在教你们什么叫做美，干净，第一个要干净，什么叫做美啊？第一个叫干净，第二个，其实选美的行业哈，不是要把自己画的有多美，是要从内心要觉得美，
1: 对对。
2: 好，所以我就说，其实化妆品、保养品这种东西。 你要花很多钱吗？不是，是你心境要有善良的心，良善的心，还有我们要感恩的心。你真的要感恩所有的一切，像刚才黄老师你说的这些孩子啊，我有亲自接受，我真的觉得黄老师你花了很多的心力。所以
1: 那几个都是特教的孩子，
2: 我在里面有感动到，所以我回来我有跟我们江总裁讲说，有啦，这个单位有在做很多的事情。我说。我们回来，我们想想看，我们还有。
1: 你现在去的时候，我们只有十几个孩子，我们最多的时候
2: 五十
1: 个。
2: 你有五十个位置、欸、
1: 对，真的啊，对啊，
2: 哎、
1: 我
2: 知道，
1: 我最多是收到四十个，因为
2: 我都调查完了，
1: 找不到老师。找不到老师，
2: 我跟你讲不好找，因为那个地方很偏僻啦。其实那个地方蛮偏僻，在麻豆。
1: 而且主要是我们的小孩子，有的都是要礼拜一到礼拜五要送到特殊教育学校去。
2: 是是是。
1: 那小学的时候没有特教的时候，是我们要自己带。
2: 对。
1: 所以那小孩子，我跟你讲，就跟你讲哦，我那塔阿门呐，门这个 sponge 给我跳个，哎 ，sponge 下你用个 sponge 让跳个 level 去哦。然后呢，所有玻璃打碎了，门打碎，老师被咬，每一个老师都给我们嘎鬼了。
2: 其实哈、哦，这个就是说，我们如果像这样讲好了，我的体质嘛，因为我关得到嘛，所以这种行为我关到的时候，我就会觉得他身上有什么东西，所以有的时候我就是会去抱抱小孩，或是摸摸小孩，就把它处理掉。像那天我们去的时候，有个小孩子就是，
1: 那下一次你要再来帮我们处理一下
2: 啊？是啊。我的目的是这样啊，就是我虽然上我的课，但是我就是因为我永远记得我的师父跟我讲一句话，你要善用神佛给你的灵力啊，然后你用你的专业知识去做你的事情，很自在的，我觉得这样很好，这也是我修行最好的方向。
1: 好，谢谢谢谢，我们今天非常谢谢这个邓成宇老师哈，他来跟我们讲这么多话，来分享他通灵的这一部分哈。那而且也非常感谢他今天来说，黄老师，我应该带几块物件，还是各样的托善来给你，但是无呢、啊，我讲啊，安尼我知影你，他已经知道我的心意了，马上就掏出一个红包哈，要。捐给我们马二甲，还有而且他还是用正心法门哈的名义、嗯，所以就感谢你，
2: 他
1: 也替我跟你们邱师傅问好，替我跟江总裁贤康利问好，谢谢
2: 谢谢谢谢王老师，
1: 谢谢谢谢。

0: 大家好，出门在外，安全是回家唯一的选择。过马路时，请记得放下手机，观察四周。穿越行人穿越道时，务必遵守号志，切勿抢快。同时提醒开车与骑车的朋友，行经路口请保持慢看停，主动礼让行人优先通行。多一份留意，少一份危机。台湾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交通组关心您。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7: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8: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咱今嘛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是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另外太平区有四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口。另外仁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口，啊，佮有天宝药局伫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以及福伦药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另外大理区华兴药局伫新兴路大理国小岔对面，啊，佮有一间益兴药局是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另外啊，佮有十全药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啊卡。另外，阁有包德旺服务处伫国光路两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甲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斜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10: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0: 过啊，台啊湾。
1: 台湾思乡鸡，咪咪啊笑，笑咪咪，有古早味，有乡土味，爽过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让
1: 你听到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予你听了讲真轻松哦。
2: 听予你吃一饱，看百里，听予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乡村民谣思乡歌。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台湾思乡歌。咱这个节目呢，由咱美国进口主音蓝桂子，甲台湾目前上关单位的主音纳豆王，也佮有美尼六合一独家为你赞助提供的
3: 台湾。

0: 差七栋差，新牛大多哦，望出丁，较早人哦，那娶某拢因为查某拢较无目地啊，查甫拢爱生查甫就是出丁啊，囡仔食多拢爱望会当爱出兵，较早做囡仔去用请拢爱四角刀的。啊，医疗啊，哦，啊，一块都坐八个尔。啊，若囡仔咧到地吼，哦，平常时啊拢读册。啊，若拜六礼拜哦，人啊娶某吼，上惊拜六礼拜。你本来较早啊，请差不多十五地，要若拜六礼拜加囡仔吼，超上少爱加三地啊。哦，所以囡仔食多，忙出兵。啊，那吼。哎呦，为食老安尼皆有兴啊！一查甫的猪哥吼，皆正经，较猪哥死无人啊，皆正经。月内烦恼无米线，较早的人啊，都烦恼吼，月内是爱麻油鸡酒香啊，对不对？啊，你若无米线，敢食迄会饱米啊？所以吼，月内烦恼无米线。
1: 嗯。
0: 做戏吼，上惊。欠小段，较早做歌戏的时候，爱有小声小段，啊，你有小声无小段，免那目尾牵电线，对不对？所以未来烦恼无米线，做戏上惊欠小段。查某要查某啦，食老去惊人看，啊，查甫的啦，食老上惊六点半，呀，六点半呀。呀，是这样呀，所以哦，较早拢会安尼，所以会安尼想哩，啊，想啊，免啦。姑娘生水好体材，亲像桃花金花金后开。啊，这款的啦，娶来做太太哦，哎呦，抱你开西游哦，甘愿做奴才啦，呀，甘愿做奴才。你呐对阮有意爱呀，聘金赶紧哦，啊，赶紧呐。甲款来啊！一般，你若要对伊这姑娘有意爱，啊，你唔免款骗金去共娶咪，所以款骗金赶紧甲摆出来。乌头啊车哦，也着驶来载。乌头啊车较早迄阵啊，迄阵较早拢脚踏车，佮有驶乌头啊车吼，啊去要娶某，迄是请甲抓袂牢。英暗哦，哎呦，英暗准备要烧台，英暗互你笑问问哦，哎呦，准备英暗哦。小台好，你可以强强滚要。你若出清出清吼，我就出牌。跳上台，顶来小台，台架目睭变白改，一路台推卡呀，好你安尼徛袂在啊，徛袂在，好你安尼好你个徛好在啊，哈，徛袂在啊。真正有影啦，即所以讲吼，戏台来搭就起过，足头顶啊真顶，出头真顶吼，也金波数，小声牙枪，甲你堵巴肚，小段出牌画艰苦哦，艰苦哦，艰苦哟哟，真正有影，所以吼。老师就说同学们，你们能看得到？伊讲恁敢有法度吼，看到神，啊，敢有法度去望到神，安尼啦。同学讲不能无法度呀。老师讲啊，就代表安尼世间无神呐，哈，无神。啊，安尼，这个时阵阿宝啊，举手问讲老师，那。你老师，我问你一个问题。老师讲好啊，好啊，你问，我问你的。你敢有看到你的大脑？老师，你有看你的大脑无？伊讲无啦，他有可能看到大脑。老师，你呐安尼无多看到你的大脑，就表示啊，老师啊，你无大脑，无小脑啊。老师讲无可能啊，什么无大脑？哦，老师讲阿伯啊，哟， 你给他滚滚的查某穿条嘞，滚哈滚滚的查某穿条嘞。有一个有一个大哈、哦，有一个算讲吼，也大伫个暗时啊的所在吼，也家己人在困。哦，刚才有听到人厝内吼，伊外的逃兵。花啦，啊，迄倒龟啦，吼，拢总伫遐咧变，安尼变来变去安尼。但是有，有迄个听到贼仔来，唔敢叮当啊，嘛唔敢起床啊，目睭加困，目睭放加加困安尼。哦，啊，听乒乒叫，滴滴敲敲敲到尾啊，啊，煞无啥点钟啦。啊，这个以为讲啊，这查拉可能走啊，忽然间有人带这个耳孔，甲讲啦。嗯，我知影你无困啦，我知影你无困啦，但是你吼、哦，散甲归厝内，连一角银都无
1: 吗？
0: 我规个头边甲尾连一角银都无，真正你有够散，可怜啦，走我来行，
1: 并
0: 无物件，所以哦，啊，这人哦，就是真正有影吼、哦。人这查啦吼，查啦就是查啦哩吼。所以查啦吼，无法度哩，叫做无理法啊。呀，啊，较早古早时代较早，这个高雄拿波酒歌厅，伫高雄迄阵，伫这高雄拿波酒歌厅的时阵呢。在主持在介绍后半段啊、哦，啊，伊啊，就是在介绍为了这咱的有一个歌星吼、哦，是华西的基本歌星啊，叫做陈淑桦啊，陈淑桦，伊个咪华，因为边啊个一个木啊平啊个一个华的华，中华的华，叫做桦，一耍来要唱一条歌歌，吼、哦，啊，电话在紧嘛按开。啊，陈淑桦，麦克风也伫后台准备个音乐啦，走了，伊就慢慢啊要行出来。嗯，啊，因为电话拢笑了花。这个诸葛亮介绍讲，咱即摆介绍一个吼，吼、哦，真正人生做水啊，唱歌阁好听，华西的歌星叫做陈淑桦，要为咱唱的国语歌曲非常好听诶，啊、哦，叫做《西人挽木瓜》啊。啊，这夕阳，
1: 夕阳伴我
0: 伴我归啊！迄个时阵吼，音乐走落吼，就像人要出山，哒哒啦啦，哩哩啰啰，无代志。哎，乐队全走队安尼去哦，走队人要出山的迄音乐落哦，结果出来一个吼，像个死人安尼，规个白白吼，伫个舞台的迄电光的边啊哦。呼，白白寄托了我等哦，我就是死人要挽木瓜啦。诸葛亮啊，惊一个错腰，陈淑桦阿袂叫不转，走后台去，拢无人敢找。差不多经过两三分钟哦，也伫电话切落倒啊，甲看，哎，啊舞台都无咧，哦，啊诸葛亮啊吼，伊就穿西装哦。啊，头前的拉链的所在呀，哦，真正裤脚都，伊瞧到咱的细底背啊，吼，穿脚脚穿一底一背有啦，穿了一背头前哦，头前的裤吼，单背到底呢，单背到个脚头位下来，哦，啊，伊唔知哦，伊唔知啊，佫行出来，迄人客啊讲，啊，到底拄只是安怎样啦？太有你娘，靠你别惊一个哦，蛤蟆穿脚。诶，人家讲你有错球，你也看你的裤裆咪啊？你连卡奥林匹真正裆咪，安尼惊着？哦，讲死人挽木瓜哦，所以哦，诶、欸，舞台顶哦，未使乌白讲真诶，真正像迄较早因咧演歌戏哦，演咱的关公哦，关公啊，诶、欸，演关公的时阵哦，啊牙刀哦，未使呢。
1: 大关刀
0: 嘿，迄真正，迄舞咧演台咧哦，迄听讲较早捌人个演歌戏安尼舞咧台咧，讲真正关公负心咧，吼吼吼，啊拿大刀舞甲嘿嘿叫咧，所以讲哦， 这唔那蛮滚笑。诸葛亮啊，行到迄摆了后，即马若要介绍陈淑桦去舞台顶唱歌，拢讲夕阳伴我归，唔敢讲死人咧伴我归哦。所以哦，我那爱注意哦，迄你看你会惊未惊？真正会惊死呢。迄所以你茫讲，哎呦，他有可能，无可能你会惊死的。所以我那爱注意哈。有一个人客讲，你唔是要请一个，你唔是一个朋友的对啊？你唔是要请一个女佣？哦，你家一个人尔，要请一个女佣来给煮饭，来给洗衫裤，是安怎？你有请到女佣啊？你搁咧煮饭，搁咧煮菜，搁咧给洗衫裤，是安怎样啦？啊，你都唔知啊，讲开话头长啦。这个女佣已经嫁我做某啊，而且做我做某，我爱煮给伊吃，给伊洗衫裤，给伊洗三角裤呢。
1: 别别别，伊好请。
0: 就我你晓啦，我恁爸，你给伊洗三角裤呢？你敢知啊？所以哦，较早人啦，讲到三角裤哦，足稀奇。真的啦，较早人因都拢穿个四角的束裤脚迄款式啊哦。迄古早时代较早。阿嬷啦，较有钱哦、喔，迄大张诶拢细伫个裤头，裤头。啊，来迄较细张诶迄钱哦、喔，拢缩伫个裤卡、裤卡、裤卡、裤卡尾，那裤卡，迄内裤都缩裤卡两边缩诶。啊，你即马啦，较钱较大圆诶缩裤头，啊啦较细钱诶就缩裤卡。哦、喔，啊，所以啦要摕钱，较早孙啊咧偷钱，对裤卡呀，全骗出来安尼啊，呀，所以呀。所以无同款啦，讲予咱条件朋友知影，即、這个听了袂歹哦，咱即马收听即马叫台湾思想机啊，还佫有一个吼，查女主人怀疑讲哦，家己的翁吼，甲少年的吼，一水女佣吼，甲请一个女佣吼，有可能啊，两个绝对有关系啊，都编在暗时啊时阵，临时决定甲即个女佣放假，因某啊讲。给他放假，后来他穿女佣的衣服，坐在那个暗暗的那个房间的地方、喔哦、叫女佣放假，也不要在那里，爱转坐这样在那里、哦、结果等很久、喔、门轻轻地打开，一双手、喔、进来这样到地、喔、全给他捏了，在那浸，在那浸，这样浸浸浸到好一顿啊，呀、啊！阿姨是讲未使啦，俺计要住伫等，结果伊赶紧去花甲拍倒，想袂到，是我啦，是你啦，太太，我无想到是你呢，啊！伊阿公，管家，你太来找伊哈、啊，你呀、啊，你有够好当嘞哈，你女佣阿妹。连我你也袂哈、啊，我是恁头家娘，你也服落。啊，这女佣你也服落，你中包？都中包啦，中包吼，啊，较贵个，较袂去予别人包去。啊，我算头家娘，食头家吼，你毋捌听过咪？食头家困头家娘，你毋捌听过咪？哈、啊，就是安尼啊。所以食头家困头家，我就是食头家困头家，啊，食头家困新罗啊。这么收听，这么叫台湾思想机啊！我叫做英雄啊！
1: 我叫做小雨啊！你
0: 哎呀，听了未歹，播出面头尾亲戚朋友收听啊！哈、哦，台湾思想机的节目最较乡土味啊！啊，咱等下啦，刚上山要点歌才来啊！啊，0800-66-44990800-66-4499啊！但是你点歌啦，感觉讲哦，你的歌都。唱了啊，还要点再过来，唔能逐工点，哦，逐工点啊，然后今听你的歌，一挂新的哦，就好一挂新的听众朋友啊，唔捌拍开要点歌，啊，互因有机会，啊，大家拢有机会，安尼较大盘较好哈。空八空空了了，四四九九的。哎，我产品刚上一个。 水母的啊，父亲节要到啊，要送什么物件较好啊？
1: 放心啦，我有准备主音纳豆王，伊有两万 FU 的纳豆激酶，一个维他命 K2、红曲、红景天、山楂等等，预防大细条、去脱条的，改善脚手酸麻、抽痛、筋络按动动的问题。若要骨头会硬、筋络会抽，预防中风，主音纳豆王上好。
0: 那安尼，阿爸半暝啊拢开走便所，阿要放放无，唔放紧紧，佮拢带阿弟呢？可能是猎户山肥大啦，阿迄要安怎哈？
1: 美国进口的主音蓝桂枝，伊有丰富的锌，保护猎户山，维持胰岛素、甲糖类、蛋白质的正常运作，增强保护力。无论查甫查某，狗狗放尿，连阿母有泄尿问题，买当吃哦。
0: 尤其阿母感情也无外好哦，美国进口主音蓝桂枝来甲吃上好啦。水母的啊，我发现你哦，最近哦愈来愈水呢，面巴咧白泡泡，又咪咪水洋洋。
1: 因为我拢抹美女六合一啊，伊会当补水保湿、紧致亮白、淡化细纹、改善熊猫眼，唔免瓶瓶罐罐，一罐就好。我嘛要给阿母抹，出去人拢讲我是姊妹啊呢，有够水的，小鸡人儿乐呢。英雄甲小雨啊，母亲节感恩回馈大赠送，即马开始，主音蓝桂枝，主音纳豆王，买三送一啦！美女六合一，买三罐送一罐，全部买三送一。全国300多间的经销药房，甲宝德旺拢总有知名购买，趁早款，趁早送，甲规年通天的份拢甲款起来，买着拢赚着。需要专人专车送到厝，供电来0800-66-4499-0800-66-4499。
2: 好啊，我有去中华给你买一罐来抹，
1: 抹起来较油哦，
2: 好较白啦，啊我
1: 白哦，
2: 我这这嘴边吼，两嘴角两个两边那种靠撩痕啦，
1: 哦，遐个抹，遐个抹，
2: 我今麦刚回北头，我出去人拢讲你60几安尼呢，
1: 哦，
2: 系啊系啊，我啊抹你遐，感觉佫抹如意了，才抹你遐，
1: 免，咱这就是六合一，就是唔免化妆水，也唔免如意，
2: 真好，安尼你免做真好势安尼啦，我抹了好嘛。我十多年前就吃你的蓝桂枝，有的无的，我足多人保养的。
0: 啊，蓝桂枝吃了安怎？
2: 好，吃了足好，我搁报出多人吃，你知无？我看偌济人嘞，拢去上海买啊。好，吃了足好，无较袂辛苦鼻听安尼。
1: 保养就有差。
2: 三四个咧，甲你买。
0: 现真强面呀，你。
2: 足好，你蓝桂枝较少好。
1: 哦，好，谢谢哦。
0: 好，感谢德哈。
1: 对，好，祝贺你哦。
3: 蓝桂枝啊，吼，啊，甲咱做安，一概拢吃两粒蓝莓嘛，吼。
0: 对。
3: 纳豆食五年外呢，其他国际只我在咧食一罐尔咧。
0: 纳豆食安怎？
3: 啊，纳豆食了足好个啊！
1: 安怎好嘞？
3: 阿妈关节硬骨骨啊！啊，这膝盖拢疼，我这膝盖退化，你知？啊，拢疼，拢无啥会行。啊，只食这五年外是较会行。但是医生叫我开刀，我唔敢开刀，我开刀我会惊。纳豆一家食，一家食，一家食。
1: 愈食就愈用，脚骨愈食愈用哦。
3: 嘿啊，啊又只骨安尼啦，身体是足用。
0: 啊，你也挂蓝桂枝个食，
3: 啊，蓝桂枝哦，这样食一罐也袂完啦。这几暝啊，较无避开放药，无拢三遍四遍。
0: 哦，蓝桂枝食会较袂啊，搞搞放药
1: 啦。
0: 啊，精神嘛较好哦。
3: 食了足好，纳豆食了真正足好。
1: 真正好吼。嗯。
3: 听我的声无，我80几岁啊。我去做完回来，妈讲我60，我82啊了。
0: 我身体做啊，佮做好，
1: 继续佮保持落呀。
3: 啊，
0: 对对哈。
3: 好，
0: 好，再见啦，再见啦。
4: 好啊。
0: 哎，你好啊。
4: 回地真好了，阮翁一工本来起来七八盖，今仔一工剩两盖尔。
0: 啊，你暗时啊就对啦吼。
4: 哎，足好，
0: 足
4: 好
0: 哦。
1: 啊，继续佮保养落去啊。
0: 继续爱去甲保养啊，长期甲保养，身体愈用啊。
4: 有啦。
5: 哦，我安那食迄个两项吼，我这拢啊食暗时的尔，无较早哦，一暝拢啊起来放几下，改即摆拢搁一暝甲天光啊。
0: 主音两回子甲主音哪都完啊。
5: 嘿啊，我食顶拢保养食暗时尔，伫出天甲天光啊，拢免起来便所啊。
0: 哦，啊无较早搞搞放药，食食放药啦吼。
5: 嘿啊。
0: 哦，安尼容易。也有心嘛，较袂糖尿病。南瓜子食了精神较好，啊，身体嘛较会用。南瓜子啦、纳豆拢做个一摆食。所以咱个介绍的美国进口主要南瓜子吼，伊这内底吼有多香剂、茄红素、美国原产葡萄糖酸锌、碳酸钙、组花木素、回粉等等啊，各有南瓜子。南瓜子内底有锌呐、啊。哦，咱人啊欠锌哦，全台湾只有三分之一拢欠锌，欠锌的人啊， 好，安尼食物件愈食愈咸啊，行路行袂在苦苦的啊，啊，暗时啊搞个放个线了串了啊，所以这个有西伯利亚人参，就是帮助你神经系统健，和你的健康提升活力啊，恢复啦。也提供咱的免疫力正常，和咱恢复疲劳啊。多香子有帮助咱泌尿系统的健康哦，会当抗拒。美国人参就是讲哦，就是诶有咱这个咱这多糖体增加体力哦，植化木素啊，和咱的排尿的顺序也顺利哦，无卡袂去脱掉的。所以咱甲你介绍的。滋阴南北子哦，你也赶快食，你到地哦，放尿会大降哦，啊循环会好，互你安尼哦，身体继续好势哦，较袂安尼走路跨跨跌哦，啊尤其翁仔某若感情无偌好，食食继续好哦，美国进口滋阴南北子上好，甲你介绍滋阴纳豆王哦，即内底有纳豆激酶20000FU 诶，伊也改正是讲纳豆激酶，我都溶解血栓哈，一个维他命 K2， 维他命 K2 啊，是咱平时啊即。大肠这肠啊，才有啊！因为到五六十岁吼，退化啦，啊，西药食伤济，这维他命 K2 全无。你食固筋络、固筋骨的哦，食落后也无人甲你错路，啊，食落拢全放出来尔，也无吸收伊。啊，所以先那较无吸收，就是无维他命 K2 甲你开门，你入去啊，所以你看看到五六十岁啊，食都有咧食，啊，先那食食拢有伤肠胃，啊，无可能骨头赶快啪啪啪。就是欠维他命 K2， 那倒来说，即维他命 K2 啊，互你骨头的筋、筋络的 Q 大细条的通，较袂讲哦。啊，咱啊食咧到地哦，小可拍一个卡枪啊就憋去啊。所以哦，滋阴那豆王食咧到地大细条会通，佮会柔软骨头，佮会筋，上好啦。吼、哦，滋阴那豆王佮滋阴南瓜子啊，佮要食连腰酸都好去啦。每年你而已哦，一罐免瓶瓶罐罐哦，过去你拢买三味味一罐，三味一罐，三味一罐，开一万拢钱。我甲你讲，一罐每年你而已抹咧吼，几分钟啊，足紧伊就吸收伊啊，吼啊一层一层皮肤，甲你入去，甲你渗透，甲你，互你皮肤金色，像个少年。

0: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德文思想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是梦言暗之说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业务呢，天花铁打比通哦。
1: 没设计也当拍电话，对咱产品无了解、无清楚，有帮的对吼，拢总会当询问下。好来，无赶紧过来唱歌哈。
0: 来，我来安排一首吼《流浪的人生》嘞。
1: 我来拍来，喂你好。
0: 喂啊、
2: 哦，我你好。
0: 嘿，你好。
2: 啊、欸，阿丽耶。
1: 啊，你稍等，
0: 你稍等一下哈，因为咱这部吼该甲广告分哦开哈，
1: 来一线甲接
0: 一下，接一下哦，一线接一下，
1: 好，
0: 谢谢啊，一线哦，
1: 好来，赶紧来个唱歌来，
0: 流浪的人生。

0: 哎呀，较早吼，较早人爱娶某足可怜，双方哦大部分拢为着查甫的娶这边拢，大家啊拢为着嫁妆啦，哦，较少新娘，较少嫁妆，
1: 无嫁妆安尼
0: 啊。啊，这个查某的这边啊。拢是讲哦，聘金哦，给退款哦，
1: 啊无够，
0: 啊所以古早时代较早双方哦，这个亲家钱们拢会口角，到尾也拢会无好
1: 哦。弄一点计较甲骗金的代志。
0: 啊，什么食猪饼啦，食汤酸啦，当归啦，吼，也大家官哦，拢安尼哦，好。所以古早时代较早是当时啊，拢会烧面啊，拢为着这聘金嘛啊。所以，啊，
1: 就是娶娶，
0: 咱是要娶这个，要娶这个，较好的，唔是要娶，
1: 要娶娶嫁妆的
0: 咧，要娶嫁妆啊啊！所以哦，有那是安尼哦，拢人拢安尼啦，为人哦，算较迄落啊。所以古早时代较早亲家钱拢定为着这嫁妆，大家。拢断绝往来安尼，好，来赶紧过来唱歌。
1: 来，我即马安排这首吼，会惊准人会瞬间曲哦。

0: 感谢大家收听哦。啊，昨下赢韩国哦，啊，大家欢喜个松个哦。
1: 因为很久都没有赢了啊。
0: 啊，你要想，啊，我前阵看迄新闻快报讲，迄买对夭寿哦，报讲哦，咱台湾呐去迄东京
1: 的巨蛋
0: 呐，巨蛋内底哦。
1: 走啊！哎、欸，观众席走
0: 啊！走啊！工作啊，拢啊，垃圾规堆像山
1: 哦。咱台湾人绝对袂安尼啦。
0: 啊，即马迄个日本的记者哦，就讲转做一张单贴咧，伊个看
1: 啊，比对啊，
0: 比对。迄 AI 的在做假、
1: 啊，所以很讨厌。
0: 因为迄款衣啊，吼，唔是迄个日本，
1: 是东京巨蛋，
0: 唔是迄个东京巨蛋的迄个衣啊，哦，爱买对翕袂啊，翕翕袂啊，
1: 迫害咱的。
0: 做假讲是咱台湾人哦。啊，去伊啊，粪扫安尼捞一堆像咧山，捞
1: 出来。台湾人拢也袂吼，啊，结果日本人就学了咱台湾人。
0: 日本记者去看看，讲迄衣啊吼，
1: 足清气。
0: 都毋是日本东京的忌惮的迄个衣啊，迄是 AI 咧合成的。
1: 迄栽赃的。
0: 所以哦，啊，要讲哦，咱台湾人讲什么安尼垃圾，
1: 破坏咱的形象，
0: 别乱来，
1: 最讨厌那个。
0: 呀，安尼唔好啊，咱台湾人是该有爱心。也过袂去乌白蛋物件哈，啊你啊有迄一半个啦，慢讲无啊，但是少少数哈。来，我产品刚上一个，喂你好，我英雄啊。
2: 我食你的迄个纳豆蓝桂枝伊的降血糖有效啊。
0: 有心嘛，较袂糖尿病。心有助咱维持正常化的代谢，帮助咱维持啊咱这个糖类、蛋白质啦，啊，加这核酸啊正常代谢。南瓜子食了精神较好，啊，身体嘛较用。好，看来这道啊，好好。
3: 咱即马介绍台南市各大经销药房，东区有怀林、益安、统一、王药局、后甲、龙泰；北区有惠光、明山；南区有新龙安、大吉、华兴。安南区有圣温、龙金有两间，绿顺、中宏；中西区有田边甲宝德旺，永康有协安、安兴堂有两间，大湾、大洋；新市有庆丰甲和德，新华有顺治甲金德，关庙有信辉，嘉里有安兴甲嘉里，桂林有林里甲耀达，林德有进入甲济德，新华有和泰，麻豆有信兴，六甲有东泰，玉泽有博爱堂。南西有自家，北河有新兴，新娘有大安，下营有桂林堂，西港有中营。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感谢，搁再感谢咱，感谢咱全国的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姐妹、听众朋友啊，也安尼大力甲咱支持、感恩吼。啊，咱这个感恩回馈大精神哦，庆祝伟大母亲节，感恩回馈大精神哦，感谢咱的。诶，听众朋友哦，也赶紧，好，咱这个主音纳豆王三克啊送一克啊，主音南瓜子三克啊送一克啊，每年六一三罐送一罐，即马全国300多间药房拢有，全国的宝德旺也有，啊，你即马若买无方便，拍0800-66-4499，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服务，以上产品工商。
1: 咱即摆收听的节目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的神梦与暗指示哦。多巴多利用咱的专线电话哈，0800-66-4499，0800-66-4499，喜悦福天花铁达必通哦。
0: 喂，你好。
1: 喂。
4: 我要点播。
1: 来，什么歌？
4: 什么乐？
1: 什么乐哦？什么乐？呵，来我。
0: 好来，赶紧过来给唱歌哈！
1: 来，我来安排这首吼《香港之夜》呢。

0: 未歹听，这风控风控是啥话？
1: 香港啊，风控风控，
0: 哎、哦嗯、是广东话咪？
1: 风控，哎，好像日文也是讲风控
0: 哦，风控风控，哎，听听咧哦，若要讲香港吼、哦，是客话上好听啦、啊，真正诶，客话是安怎讲？
1: 香港啊，
0: 香港，啊那。啊，那像高雄遐有一个小港机场啊，这小港遐是安怎讲？
1: 小港。
0: 小港。
1: 小港。
0: 啊，那迄个去屏东吼、喔，遐有一个凤港，遐是安怎讲？
1: 凤港。
0: 凤港。
1: 凤港。
0: 凤港啊啊！小港机场叫做小港。凤
1: 港机场。
0: 凤港机场。
1: 小港机场。
0: 小港机场。小港机
1: 场。小港机场小。港机场
0: 嘛，啊，客话叫做啥？
1: 小港机场，机场。
0: 小港机场哦，哦，真正有影歹讲，小港机场，客话叫做小港机场。
1: 小港机场。
0: 小港机场，哦，未歹。来，我产品刚上一个。
2: 我讲你迄个，我加人十外岁吼，人讲我比较少咧。
0: 美女了，我实在足好诶。伊
2: 讲啊，我叫是你甲伊爸同年咧。我讲，我加十外岁。
1: 哦，赞哦，赞哦。
0: 你拢加我水咧。
2: 像阮迄一个吼，兼我唔知要几岁吼，阮囝讲，妈你比较少咧。
1: 有够好。
0: 美女了，伊个防止粗糙，防止打蛇，防止咱的皮肤啊，迄、那个干裂的掉，让咱的皮肤会水，会能抚平细纹，真正水洋洋、水当当。
1: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各大经销药房，东区永泉、福伦、甲信和，西区国良、福伦、甲中信，南区十全、甲华兴，南屯区民生，北区仁江，北屯区庆昌、松安、甲安顺，五峰有元兴，潭子有爱心。太平有福伦、东兴、仁和、甲天宝，大理有花生、益生、十全、甲宝德旺，丰源有东台、甲圣林，东势有仁兴、甲吉星，乌日全城有两间、甲福伦，大都有必安，龙井有新庄，清水有老晋安，沙鹿有永福、甲新辉，大雅有庙昌，大家有信昌。新港有春安甲中兴，后里有安民甲福美。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哎呦，好康啊来哦！赶紧啊，全国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姐妹，咱即马回馈大精神哦！庆祝伟大母亲节感恩会大精神哦！啊，即、這个朱茵啊、杜王、朱茵、南桂枝，拢三客啊送一客啊，每年六一三罐送一罐，买着拢赚着。平时啊，咱毋是像人讲三两工就咧精神哦，无哦，你啊赶紧哦！全国三百几间药房拢有，全国的宝德旺也有。啊，你啊要买无方便，拍0800-66-4499，专人专车会当送到府上无加服务的，卡手啊赶紧啊！以上产品共享。
1: 咱即摆收听的节目呢，是台湾首相及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什么你按字说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媳妇呢？天发铁大鼻筒哦。
0: 来，今晚过来给唱歌啊！
1: 来，我们来安排一首吼，怀念你妈妈呢。
0: 怀念你妈妈。
1: 嗯。
0: 啊，有人讲妈妈，啊，买对人哦，讲猫猫啊，讲啊，怀念你猫猫啊，啊，都有影老食老无出去，嘴猫猫，猫猫，嗯。

0: 感谢咱全国阿公阿嬷、爸母、咱兄弟姊妹收听台湾思想记的节目。哦，希望讲咱呐安尼哦，少年少年啊，身体勇勇啊，啊，咱就来关怀一地救咱的同胞。你也想讲咱的同胞，伊欠这地火，要若无这地火甲救，伊性命无用的。啊，咱敢要目睭金金看咱的同胞，为着欠这地火，啊，性命无用。所以讲吼，你得还拜托，咱呐那身体勇勇啊，少年少年啊，啊，咱得来关怀一地，啊，来救人一命。迄会使讲吼，做功德就是上界有功德啦。救人一命吼，比咧创啥货，比咧食三年的青菜佫较好呢吼。啊，佫有奖品能摕，谢谢啊。真正有影啦，啊嘛希望讲大家多关心咱的士大人，多关心老大人吼，多关心啊个照顾。咱细汉的时阵，伊跟咱六岁六舅，啊，即马换因老啊咧，对不对？啊，换咱当少年的时阵，换咱好啊来个照顾咱的阿公阿妈阿爸母啊，吼，唔当安尼哦，啊，无啥拄个大声细声，惊动作较慢得安尼，叫咩咩事吼，吼，啊，咱较早细汉嘛是安尼。
1: 谢谢，感谢呢，来，即马时间刚好电台刚上哦，小蛋姐都等来刷卡服务等你哦。

0: 以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3: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阿嬷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5: 耶，阿嬷100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3: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气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滨州路甲民权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立共同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正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飞来街转角共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公安同药局，宝岛伫道湾路马祖经带对面公正药局，以及道湾路马祖经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店中是伫湾仔路妈祖进口林村邮局，下头伫下刀路一段下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10: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粿啊，台啊湾。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微微，有苦茶味，有香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怨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
1: 让你听个裤头里个裤卡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让你听了讲真轻松哦。
2: 听，让你吃一饱，看百里，听，让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有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有我英雄啊，
2: 跟我小玉啊，联合为您支持。

0: 讲
1: 客家人，客家你客家真情。
0: 所以我定你讲吼，全世界的科技讲过桥三十几年、三十年左右，客话无。
1: 嗯，
0: 啊，台语啊，桥三十多年，哈、哦，都也差不多啊，桥那无。所以我希望讲咱听这边嘛，你也是客家人啊。哦你的客位爱
1: 爱讲啊，
0: 希望讲哦，啊一代传了一代啊，甲囡仔讲，吼，甲一定爱甲讲国家教的，无嘛听的，嘛加减啊通去讲，啊无教咱这孙啊孙啊过都无啊，啊这母语才好听啊，又无的，台语才好，安尼呢啊，吼，对嘞，吼。遐安尼的哦，哦，你要对的哦，哎呦，特别甘蔗红的，啊，你要用啥物的啦？太乌特别用甘蔗头的，哟，要去甘蔗红，拔甘蔗头开啦，哟。所以哦，真好听。啊，较早人拢生活歹，啊，生活歹吼，拢去，吼、哦，有当时啊，吼，去灌豆杯啊，豆杯啊，吼。得用水哦啊，也有一零一零啊，个灌哦，
1: 你得造出来
0: 啊，造出来啊，为大空口我唔出呢，哦啊唔出，后边也一箍诶锤啊，也一支啊收好势，对后边诶空切落，甲挖开，呀，啊就造出来啊。啊，较早诶时阵，个迄长啊长刀直直诶吼，用个油咧炸炸咧哦，吼熟熟诶，我好食呢。较早无啥人食，啊那无得灌开你买。就怕是以前喔，以前的人都喔，用什麼去那酸喔，甘蔗園餐花啦，園花那喔，那酸喔，抓那款山河鳥鼠啊，
1: 老鼠喔，
0: 山河鳥鼠很大隻，啊很大隻的時候，你也回來喔，啊抬喔，啊現在那毛啊刷了喔，沾沾的，怎么又又又吼？等下等到阴阴哈，甲个头、卡手、沾沾尾、沾啊哈吼，啊沾沾怎么又又安尼吼？啊沾沾啊又又又吼，啊用个抹油吼，抹油，啊用个姜吼，落去撇撇个姜母啊，落去撇吼，啊用个擦啊含个抹油哦，啊淋一点啊酒哦，较无味哦，较袂些臭香味安尼哦，哦。呀，用碗公底哩，啊，较早的人哦，都拢有当时啊，有的人较散的哦，是拢咸鱼签尔啦，啊，有的人是下底一点啊饭，啊，顶管咸鱼签哦，啊，即马你着要食吼，着安尼炒，迄个着炒一碗，迄个鸟翅啊，把安炒一下，啊，用汤匙啊安尼夹一下吼，啊，对顶管甲淋一下吼。哦，规碗食较饱，较早拢安尼尔，较早的人哦都无啥会当食。食迄鸟翅安尼吼，食鸟翅也无够法度，无啥人食，啊无啥人食到，都乌白食到遮来的，吼、哦、好。呀，这个有一个查，有一个因翁吼，都安尼，我们娶少年某啦，因翁都准备往生去啊。啊，这少年某讲吼，哦，这个因翁就讲我若死了后啊。哦，你得赶紧搁定改革，哈、哦，安尼，因某讲，不可能啦，不可能，哈、哦，我永远不爱搁嫁个，哈、嗯，安尼啦，啊，伊就讲哦，你搁嫁无要紧啦，哈、哦，你搁嫁啦，哈、哦，啊，你搁少年，哈、哦，啊，我老来三四中三啦，遐有无的，哈、哦，哈、哦。呀，你遐个衫啦、西装啦、有诶无鞋啊啦，吼，你去带落去熟过，迄拢可以啊。因某讲，迄无可能啦，迄无可能啦，吼、哦。啊咧，因翁讲，啊，为虾米无可能呢？啊，因这某就讲，因伊人高强大汉啦，哈、哦，阮男朋友，吼、哦，哦，伊也绝对穿袂落啦，绝对穿袂落啦，吼、哦，安尼啦，吼、哦。啊！你唔是讲，你讲我死，你无爱个嫁，讲无可能。我那男朋友哦、喔，哈，迄名你也听开，你嘛知影讲迄名吼、喔，你听开，因为你人矮，脚手短，衫裤穿细领吼。啊，我那男朋友，我名吼、喔、叫做金大柯啊。伊你想讲伊个名姓金，吼、喔、金大柯，就是阮。我男朋友啊，啊你不是说你没男朋友，他们就要气一下就要回去。 所以哦，啊，腰受骨的，本来还袂断腰，好你个气个断腰，所以讲哦，唔通安尼气死老大人，安唔好啦，啊，呀，人啊爱爱老一个，老一个较好咧。呀，我已经挡袂掉啦，吼，我吼，呀，我要甲阮哦，某离婚啊。啊，这个老三的张三，哦，老三啊，足气哦，对因好朋友讲啦，老三，因朋友讲卖激动啊，老三啊，阿阿某啊，床头拍床尾和啊，他有啥会讲，冤家就爱离婚呐、啊，讲吼、哦，啊，你都唔知啊吼、哦，好，伊骂我大傻瓜咧，讲我阿公啊咧，哎，大声开骂，啊，就骂一寡一句大傻瓜尔，他会死，他会安怎样咧？呀，啊，是安那他会骂你咧？讲我听看嘛咧，迄老三就讲啦，讲哦，昨我伫个伫一间汽车旅馆，我行伫遐过，啊，看到伊吼，和一个查甫个载入去要汽车旅馆，我甲问讲啊，你和个查甫载汽车旅馆门下口遐是要创啥物？伊讲，啊，你在戆干呢？迄查甫查某载个汽车旅馆，就是要迄、那、条、個，你较唔知影，他会遐戆啦，吓，安尼啦，戆。啊，无你是咧变啥物鬼啊？哈，啊咧变啥物鬼？伊讲，你就是戆啊啦，你就是戆啊啦，戆就是戆啦，安尼啦。你想看卖，伊带查甫讲要汽车旅馆，啊，讲笑我戆啊。啊！我要跟伊离婚啦、啊，安尼啊，讲哦，坐在汽车旅馆，啊，你怀疑有啦？啊，你娘你戆掉啦！你娘靠你在讲我戆？啊，恁某人要载汽车旅馆啊，你唔得甲扭咧，甲动咧，报警察啊？是安尼哦？啊，报警察要创啥？啊，恁某人载伊要汽车旅馆要病啊？你个？啊，你敢唔用则讲？嗯？啊！你即马人已经都无啊！你要对你啊！哇！腰受骨啊！安尼真正有影，我戆掉了，所以你戆掉了，那我后较熟咧哈，唔当遐尼戆吼啊！安尼哦，戆戆八拜哦，你唔捌听讲一条歌叫做《戆八拜》，迄就是咧唱你啊，你就是戆八拜。安尼、有一个少年啊吼，啊感冒足重。啊，然后烧声，要命就命就命，哟！啊，到一间病院吼，一间诊所了，哟！啊，这个门开开的时阵，一个足水的，诶，医生吼，诶，某啦，啊，
2: 下去一千块吗？
0: 伊讲，哟，啊，你闲啦，
2: 根本上线了，
0: 讲，哦。
2: 啊！我的少侠感冒药无？
0: 讲有啦有啦。啊，医生呢？哦，医生是阮翁啊，阮翁出去啦，吼。好、
2: 哦，啊，咩？
0: 伊讲入来吼、哦。你这吼、哦，你几岁？
2: 我二六啊。
0: 哦，二六啊，娶某未？
2: 啊，未啊。
0: 哦，你这就是哦，哈上久哈干啊，有少侠来入来了后。这个少年啊，入去甲头家你唔知创啥，唔知啊，安尼入去出一个尔。少年，你安怎？哦，我烧声怎好伊？你这就是哦，呛甲拢呛烟，哈甲呛烟，所以你那喉全烧声未好，就是安尼个。
2: 啊，我这么好伊啊？
0: 啊，得啊。啊，我这钱免啦吼，你安尼全转去吼，免钱。
2: 哦。你有够好，你有够好
0: 啊！等经过半个月，我还阁烧声伊啊！迄查甫唔知体质的问题，我
2: 要过来，
0: 迄日来头家滴的，
2: 头家啊！我讲，
0: 哦，啊你的这烧声哦，你这可能感冒啦，哦，爱食药。
2: 不，你冇滴，冇你冇啊！
0: 伊讲。哎，无滴诶！
2: 我伫去内，你莫从我去房间内底，俺一个找你就好呀。你还要看我，叫你莫来一个啦！
0: 啊，你顶日来找我莫房间啊，啊，全
2: 药啊，拢无食药，安怎好伊？哦，啊，你这个唔正经啊，错，我无错，你房间怎好伊？你这回一定爱食药啊，那无食药啊，你我看会死。干嘛呀？你骂人好听的，我都没死啊。所以讲啊，人个人啊，所以安尼唔好啊。哎，那个某啊，咧会死未死？唔好啊！做医生嘛，要道德，嘛要医德啊！唔好恶变乱来啊！有一天，因为这个酒席过多，倒入病床啊！啊，酒啊有，查某啊有，重的有啊，所以倒入病床。医生啊讲，你啊，若个贪酒，个好色吼。你若无改，我看你也无命哦，安尼。尤其啊，尤其迄个色啊，色顶悬一支刀哩，哦，你也无命，伊某就较硬。医生啊，共管甲对人房间啊来色唔色去，伊也无去外口白开啊，人家喊我做伙尔，啊那袂使。哟，伊诶，医生讲，你这种病哦，算。你无解释无要紧啦，哦啊，但是解酒啊，啊病人讲啊，是唔是会伤身体？应该是解释啊，啊因某就讲，莫怪医生哦，甲你讲哦，叫你爱解释啦，哈、啊，唔通伤接啦，啊有听到无？无就摔一个倒哩，你看面啦。啊！我就安尼讲啊，我唔止一个招客，唔到我多，我只招客，我当时招你啦，我是招，因为你有当时啊招我去甘蔗，有当啊招我去菜市啊，有当啊招我炒埔口，有当啊招我去遐遐有无？哼，我来讲啦，迄是你乌白讲的，我拢无咧共招的啦，要，也佫有一个吼，一个腿啊吼。死了阎罗王，甲问讲你有做你在生啊？你有做什么功德？那无是要甲伊趴咧转轮台出世做狗，因为你足够乌白肥啊！阎罗王啊，我甲你讲啦，我是那好人啦。我问你，你有做什么善事？你讲我听看卖。那实在有啊，我着互你出世做人。哦，也是要去上天顶去，吼、哦，唔免让你受苦过。我甲你讲啦，我是安尼哦，伫闲间哦，我咧插甘蔗咧种甘蔗啦，种甘蔗较有啥物对社会有贡献？太无，我哦种甘蔗，你捌听人讲第一戆哦，种甘蔗回社帮，我对回社有贡献，啊回社税金扣当。啊，予人民有钱，吼会当扣税，予人民，吼会当有诶无扣税金，吼、哦、第一就是安尼。啊，第二，我有啉酒，也有食薰，薰酒吼，薰、哦、酒对即个税金扣足重，我嘛是对社会有贡献。第三，我咧赤甘蔗，赤甘蔗有啥物贡献？我诶甘蔗园红沙沙，吼、哦。你查人囡仔啦，要放屎尿，吼、哦，那起急啊！因为拢找无便所，逐个光当当甘蔗园内底当放，安尼才有啥物迄落功德。啊，第二啊，就是讲有当时啊，庄头的查人啦，要讨一下客兄，查甫要讨查某，无当讨，没含你较有关系，唔开无关系。我插甘蔗，甘蔗园吼会当吼，唔免较早无汽车旅馆。以前都甘蔗園而已，可以讓甘蔗園讓人那些讓人去討，這樣你想說，好啦，你這樣算有哪有功德好啦，這樣讓你上天庭，別打擾，也別讓你出世做狗做豬，讓你上天庭又，好啦，感謝你啊，你不用謝謝，把我們的
0: 全国的阿公阿嬷、爸母啊，咱兄弟姐妹、听众朋友，大家说多谢。感谢恁大家收听台湾思想机，啊，我叫做英皇啊，
1: 我叫做小玉啊呢。
0: 啊，下晡时啊四点就开始变变叫啊哈，啊，听了未歹报出面头，要亲戚朋友收听台湾思想机，因即卖人生活紧张啦，啊，生活紧张哦，拢会乌白想，有个人想要自杀，有个人忧郁症、躁郁症，然后迄你用报来收听台湾思想机，听听咧。真正伊听听会笑笑咧吼，哎，未去人自杀，
1: 对啊，啊
0: 未去人自杀哦，无一定咱大家拢会当救着人咧，哎，好事加做寡，咱啊歹事像讲个诈骗集团呐，做许车手啦，还是去讲诈骗，迄拢唔好，迄拢迄个迄个拢违背良心嘛，迄款的哦，安尼唔好，咱啊加做寡好事，歹事咱就卖做哈。来，我产品刚上一个。水某的啊，父亲节要到啊，要送什么物件较好啊？
1: 放心啦，我有准备主音纳豆王，伊有两万 FU 的纳豆激酶，也佮有维他命 K2、红曲、红景天、山楂等等，预防大细条、去脱条的，改善脚手酸麻、抽痛、筋络按动动的问题。若要骨头会顶、筋络会抽，预防中风，主音纳豆王上好。
0: 那安尼，阿爸半暝啊拢开走便所，阿要放放无，唔放紧紧，佮拢带阿弟呢？可能是猎户山飞大啦，阿迄要安怎哈？
1: 美国进口的主音蓝桂枝，伊有丰富的锌，保护猎户山，维持胰岛素佮糖类蛋白质的正常运作，增强保护力。无论查甫查某，狗狗放尿，连阿母有泄尿问题，买当食哦。
0: 尤其阿母感情若无外好哦，美国进口主音蓝桂枝来佮食上好啦。水某呀、啊，我发现你哦，最近哦愈来愈水呢，面巴咧白泡泡，又面面水洋洋。
1: 因为我拢挂美女六合一啊，伊会当补水保湿、紧致亮白、淡化细纹、改善熊猫眼，唔免瓶瓶罐罐，一罐就好。我嘛要给阿母抹，出去人拢讲阮是姊妹啊呢，有够水的，小鸡人儿乐呢。英雄甲小玉啊，母亲节感恩回馈大赠送，即马开始，主音蓝桂枝，主音纳豆王，买三送一啦！美女六合一，买三罐送一罐，全部买三送一，全国300多间的经销药房，甲宝德旺拢总有知名购买，趁早款，趁早送，甲规年通天的分拢甲款起来，买着拢赚着，需要专人专车送到厝，供电来0800664499 080000664499。 食偌久咧？
3: 哦，我食要20包个。
0: 蓝莓汁食了好安怎？
3: 啊，食了就是袂歹啊，食半腰啊，我不食会喘腰啊。
1: 哦，真的。
3: 啊，做半腰啊，安尼啊，啊，食了就有较好呀。有阵时啊，你啊烧，他会喘就挂尔，啊，像咧头尾啊，系啊，食咧做好用个啦。
1: 继续搁个保养啊，
0: 保养好啊，如何啊？好啊，祝你
3: 了，别过来挂呢。嗯，
0: 祝你身体健康啊。
4: 我10多年前就食你的蓝莓汁，有诶无诶，我都在用保养诶。
0: 啊，蓝莓汁食了安怎？
4: 哦，食了足好，我搁报出侪人食，你知无？我报偌侪人？我用去上海买啊！哦，食了足好，无卡袂辛苦鼻听呢。
1: 保养就有差。
4: 三支下咧，甲你买。
0: 现真强面也咧。
4: 足好，你蓝莓汁较少好。
1: 哦，好，好谢谢哦。
0: 好，来接头哈。
1: 对，好，祝你哦。
5: 哎呀，美女六一哦，一波面又美。
0: 水哦。
5: 像我额头，我洗耳机洗干拢，我刷做安尼，安尼酸酸酸。啊，我无去，我一两工两三工尔。哦哟，规个一条一条一直出来，啊，即马额头无得安尼油油啊。
0: 安尼哦。
1: 无得油油。
5: 哇！因为真正，哦，我讲我这世人的面太咸，我，啊，个人讲光绿绿的，所以这样，所以讲我也面拢做歹的，
1: 诶，面色会歹啦，
0: 吼，
5: 啊，所以遐，你敢知啊？诶，穿穿穿穿穿，啊，帅帅叫，我听到气门梗，
1: 啊，起码开油啊，然后，
5: 哦，
1: 油面面，
5: 你敢知我有摸到一条一条的皱纹？啊，起码来我一罐啊，抹了可能拢好油啊，
1: 嗯，
0: 豆豆油较少，油较好
5: 看啊，啊，
6: 因为啊，因为大多数还有。我哋最近做做生意啊，靠咪迄个就像啊，拢无安怎啊，大美哥哟，他是买个哟，不然就拢无听完啦。
1: 好，家仔啦，有咧保养
0: 咧。尽量哦，尽量唔当我跋倒哈。 纳豆内底有纳豆激酶，迄筋络骨头唔只拍来入去，内底有钙、铁、土哦，钙当地那迄个筋络啦、骨头啦。
7: 嘿，爱注意。
6: 高进哦，这个平时我食较进啦，那我拢无注意。
0: 哦，
6: 借问你个啊，他哦，打消化炎症个。
0: 啊，你去有医生看无？
7: 医生看无。
6: 因为我 LG， 我 LG 就啤酒啊，起来。
7: 哦，啤酒啊。
0: 哎，我讲听哦，你食南瓜子。
6: 吃
0: 两块鸡，再是两粒，暗时两粒啊，吃一段时间就消落呀哈。咱咧甲你介绍的这滋阴纳豆黄这吼，内底有纳豆激酶两万亿毫升的吼，内底有纳豆啊，也个红景天、红极啊、山楂、大豆卵磷脂等等啊吼。所以讲哦，从这咱这基本上呢，咱这纳豆内底有纳豆激酶两万亿毫升的个维他命 K2 哦，红景天呐、啊。有咱这个红景甘霖哈，也会当讲降低咱的胆固醇呐，三酸甘油脂啦哈、哦，所以这个咱的这个会更稳定啊。所以个红景也当哈来对含有咱这个这个蛋白质氨，这个氨基酸要降低咱的血压哈，可能会落清了好些啊，还有血栓哈、哦、啊，所以讲。这个山楂内底含有咱这个多糖类哦，胡萝卜素啊，山楂内底山楂酸、维生素 C 哦，三种三体类啊，和你血管会柔化哦，柔嫩。大豆卵磷脂和你血管会通哦，较袂讲你也想啊，迄胃吼，先啊开始中风，拢伫迄个暗时啊，一两点过到天光的时阵开始中风。因咱本身咱人有酵素，啊有酵素咧，到这个到这个暗时啊，只要要十一二点。的时阵，伊就无啊，啊较少啊，较少的时阵，那去踢到伊就搞中风。所以你看，拢迄个时间，所以咱甲你介绍，主因纳豆王，即内底纳豆激酶两万粒 ，F 一个维他命 K two， 即个搞是好大细条拢总通，大细条若通，身体就健康哦。所以预防中风哦，啊骨头较会颠，筋络较会 Q， 真正乎你食咧到底，你就感觉讲，哦，我较吃好啊，主因纳豆王上好哦。啊，咱甲你介绍咱的滋阴南瓜子，伊这内底哦有这个咱的美国的南瓜子哈，萃取西伯利亚银杉花粉、多香剂啊、美国银杉啦、葡萄糖酸性碳酸钙、紫花木素花粉等等啊，哦，西伯利亚银杉会当帮助咱的这个这个、神经系统。啊，咱这花粉帮助咱的这个免疫系统哦正常。啊，咱这紫花木素就是讲会当来排尿、利尿啊，吼、哦。美国银杉增加咱的体力，多香剂啊会当帮助咱抗菌。所以啊，甲你介绍咱美国进口滋阴南瓜子哦，你早时个吃两粒，暗时个吃两粒，吼、哦。无你啊，搞个放尿、直接放尿、闪尿、喘尿，查甫人尿雨伞肥大到四五十。拢总介绍拢像安尼，所以美国进口主要南瓜籽哦，有这个内底啊有多香籽哦，会当啊解排好势，啊有南瓜籽哦，全世界南瓜籽爸爸种对一国个上好，科学家讲美国个上好，所以美国进口主要南瓜籽是咱顶家之宝，主要南瓜籽甲主要那多啊，甲甲咧食连腰酸都好去，真正哦，互你安尼有够好得着哈。啊，若要水洋洋、水当当哦，咱即款美女了哦。即哦，你唔免阁瓶瓶罐罐啦啦，过去开一堆钱哦，也无较水。即个美女了，伊唔免瓶瓶罐罐，抹咧到地吼，几分钟啊，就吸收伊，一层一层，咱的皮肤一层一层甲伊装入去，互你的皮肤来当少年吼，袂安尼老化、夹紧无，白泡泡、幼咪咪，唔免阁啥物阴破拉皮啊，吼吼，开遐侪钱。这唔免瓶瓶罐罐，互你水洋洋、水当当，无论查甫查某出去，互人讲赞。烟头水，美女料伊上水，伊上三面刚上。
7: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思乡记，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什么你暗自说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 0800-66-4499 是有服务的天花地大不同哦。
0: 喂，你好，我英豪啊。
8: 喂，英豪。
0: 啊。
8: 哦，你太多听了听，真的是真好听。
7: 真好听呢。
8: 对啊。
7: 谢谢。
8: 老舅。

0: 靠，
1: 嘛都啊唱过呢。
2: 你拢点咧？无唱无阿富的。哦，
0: 地下杯酒。
1: 嘛，我嘛都啊唱过呢。
2: 老唱无阿富啦。
1: 中秋金汤罐罐。
0: 做客怎么
1: 做？好啦，
2: 好，谢谢啊，拍摄，你点歌。
1: 系啊，都拢点过啊，我都啊唱完咧。
2: 啊，我点歌啦，还袂唱咧。哦，对。唔免阁滴滴点啊，逐工点啊咧吼，会记啊。所以你若拍来，我无甲你接，就是你的歌也未唱吼。啊，你啊拍来，我有甲你接，就是你的歌已经唱了啊。吼，所以咱听见物啊，较袂讲哦啊，拢歹点。哎，你若逐工滴滴拍一，刚刚拍几啊遍啊，点几啊条，啊拢甲我唱你的得吼。真歹势啊！来，赶紧过来唱歌啊！
1: 来，我来安排一首吼，五点六点哦，犀利的暖歌嘞。

0: 较早福州啊，娶戴恩某啦，啊破名啊冤家，隔壁讲啊，福州啊阿贤啊，开甲恁某安尼冤家，甲遐大声吵架呢，到底是安怎呢？
1: 啊！
0: 哎，你好笑了，讲你都唔知吗？我是对我某咧较好，我对我某会较好啊，对你某会较好，唔止呢，靠样，我某对我某较好啦。哦，因为想讲伊啊，伊安尼吼，孙娘妹妹三角裤呢，我安一摆甲买一领咯，那咧遐贵个，甲买买一百领咯。哦哦，伊穿得爽咯！哦，好笑啊，对某听着啦，唔是安尼念啊，我咧讲买破鞋衫嘛，啊咧买貂皮大衣互伊穿呐，吼，啊佫无代志啦，人呐，伫买红心是一只两只呢，我买买二十只好食。哎呦，好笑啊！你要红心遐济，要食好中风面啊！呀，无啦，哦，啊，我阁无代斤，咱别人恁买猪肉，咱一斤两斤呢，我甲买三十斤。哎呦，你买遐济是要食好中风面啦，哈、啊，买到三十斤啊！所以我你个想看卖呢，我咧对外好，免碰粉嘴饼，互我甲规身躯水惊惊嘞，呀，安尼你想看我对伊好无啦？哦，啊！你对有啥有够好着啦？啊是安怎？他会安尼哦，困唔困安尼啦？啊，开安冤家啦！哎呦，唔是啦，暗时啊吼，伊讲我吼，无亲像人闹闹唔只狗，那讲我闹好久闹唔只狗，我那真心嘞吼，但做到这个末世在真艰苦啦，安尼对才好个哦。为了我英雄啊！
2: 喂
0: 喂，哎，你好，
2: 嘉义
1: 哟，
2: 阳光你好，
1: 哎、欸，哦，林小姐，
0: 哎、欸欸欸，你好，
2: 养够久诶，养够久诶，
0: 然后我在咧讲话，
2: 喂、欸，你讲话，是啊，
0: 哎呀，你好啊，
1: 等你等十年，
2: 啊，加等十年，
1: 哟。
2: 哦，马健啊，
1: 哎，哎，林小姐好。好
2: 中国吼，
1: 哎呦，什么歌呢？
2: 咱两人的约会，
1: 还没来约会呢。
0: 你这阵啊咧讲话字吼，灯卡无啥会过哦，
2: 灯卡袂过哦。
0: 哎，你讲咱两人的约会，咱两人约会，安尼怎更无过？啊，所以讲话
2: 艰难啦。
0: 嘿，对，
1: 艰难。
0: 哎、欸，有一点啊，安尼哦，像你小可有甘糖啊，哦，啊，在讲话安尼哦，无啥。
2: 我拄啊食物件，拄啊咧食物件。
0: 所以你看，我咧练唱歌的人，练声唱歌吼，啊，听着知影你发音出来吼，有诶甘啥物物件吼。啊，甘糖啊是无要紧，茫讲在房间拄啊，我白甘袂出来，看要点歌。
1: 啊，甘甜咯啊，
0: 吼。甘啊甘啊，好。
1: 好，我吃。
0: 好，安尼好啊，好，再见啦，
2: 拜拜。
0: 好，我来赶紧来唱条歌咧。
1: 来，我安排这首《绿岛之夜》呢。

0: 感谢大家收听。嗯，我来三遍刚上一下，
1: 没有谢谢哦。
2: 我迄阵啊感冒吼，足严重去住院，啊来着啊，这嘴唇吼，补啊一粒一粒一粒一粒规寸唇啊袂好，啊即要食你的纳豆，啊嘴唇啊吼，好救紧啊好啦。
0: 纳豆内底有纳豆激酶，救紧啊100%有效。纳豆是咧管迄个血筋啊，大条细条灌入去的，内底有纳豆激酶，内底有钙钙当地，那嘿。你若会喘吼，较无咱内底有洪景天嘛，较有咱春团的加较好。
1: 咱即马介绍高雄市各大经销药房，洪山区有和民、中华有两间，一间伫公园路，一间伫中山路；好好有两间，一间伫金武路，一间伫建国三路；闽南有两间，一间伫海洋一路，一间伫林园。五甲有一心堂，大寮后庄有洋洋，林武有林德。大虾有原发，大树有中原，基山有壮安，燕巢有尊格泉，公山天地有两间，一间伫中山北路，一间伫维新路，桥仔头有益安堂，珠瓜有新民兴，美德有德昌，家庭有信安，路德有庄明。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感谢，搁再感谢咱，感谢咱全国的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姐妹、听众朋友也安尼，大家敢支持感恩吼，啊，咱这个感恩回馈大精神哦，庆祝伟大母亲节感恩回馈大精神吼，感谢咱的诶听众朋友哦，也赶紧哦，咱这个主音纳豆王三克啊送一克啊，主音南瓜子三克啊送一克啊，每年六一三罐送一罐，即马全国300多间药房拢有，全国的宝德旺也有，啊，你即马来买无方便拍0800-66-4499，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服务，以上产品工商。
1: 咱即马收听的节目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先帮伊按字说哦。都拨到利用咱的专线电话下，0800-66-4499，0800-66-4499，是服务呢，天发地大不同哦。
0: 来，今晚过来来唱歌。
1: 来哦，我今晚要来安排这首歌吼，来安排日语歌嘞哈，安排这首曾阿如开口忽悠的是去《金青海峡》东景色呢。

0: 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记录。来，我过来个产品共享一下哈。
1: 我去到南美的金兰洞买四罐的迄个美女六合一。
0: 挖了安怎？挖了
1: 四罐。挖了，我某都变到七十岁了，要死我。
0: 来，
1: 阿伯叔，卖敢讲五十块？
0: 有做水无啦？
1: 就小弟安尼啦。
0: 哦吼吼吼，安尼水呢啊？
1: 要死我。
2: 我嘛叫查哦，恁的英吧，拢无办呢，爱卡去甲恁见证呢，人人阮拢有继续继续呢。
3: 谢谢。
2: 八十啊，人拢嘛讲我还未七十的。
0: 看美女了，我实在足好诶，你也愈活愈水愈少年。
3: 咱即马介绍滨东县市各大药房，滨东市有大埔、三体、甲宝德旺，滨东县九如有龙友，里港有里港，高雄有叶苗局，内埔有第一。龙泉有南营，中地有丰台，万丹有朴林甲进德，盐埔有丰台，潮州有东龙、信安甲惠安，东港有建林甲东华，南边有民兴，南州有建林，枋寮有吉川甲建林。咱即马介绍高雄市各大药房，林雅区东信、中美、三和，三民区信吉、金鼎、必好、顺发，新营区三和、万东，盐埕区南京。高山区有新永安、红兴、快安，左营有林林甲丰林，南麻溪有建优，前镇区有成功，良德有两间，也佫有宝德旺，草衙有草衙，小港区有良心堂、成功甲新源兴。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来哦，好康啊！来哦，赶紧啊！全国阿公阿嬷、爸母啊，咱兄弟姐妹，咱即马回馈大精神哦！庆祝伟大母亲节感恩会大精神哦！啊，这个主音啦、啊，都往主音南国子拢三 K 啊，送一 K 啊，每年六一三罐送一罐，买着拢赚着。平时啊，咱唔像人讲三两天就咧精神哦，无哦，你要赶紧哦！全国300多间药房拢有，全国的宝德旺也有。啊，你也买无方便拍0800-66-4499，专人专车会当送到府上无加服务的，卡手的赶紧啊！以上三面工商。
3: 咱即卖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思想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希望你按仔细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喜福天花地大碧同哦。
0: 来，即卖过来甲唱一条歌嘞哈。
3: 来哦，我即卖安排一首吼。良夜不能留哦。

0: 每一天在我们的节目中，让我们听这名字，大家心情放得比较轻松，不要那么紧张，生活比较自在，想比较开，会记得听我们的节目，趣味趣味，笑笑的，欢喜，听我们唱歌，说笑给你听，希望说了后，大家欢欢喜喜，不要去自杀，一定要勇敢活下去，勇敢活下去，你要是说，天哪，那个放下来，无嘛有较老的人敢吐掉咧，对不对啊？所以唔通轻易随意就去自杀呢，勇敢活落去呢，直接到遐要甲弱死，伊都要走啊，搁咱人，对不对？而且咱的国家搁足关心咱，一九九五，
1: 伊会救着我，
0: 珍惜咱的生命，爱惜咱的生命，一定要勇敢甲活落去，互咱领导甲小雨啊，甲拜托，唔通去自杀，甲活一边啊看卖，搁甲活一边啊看卖。真正你就知影讲，哦，真正活落，真正有影加足好个呢哈。
1: 希望呢，予家己阁有一遍的机会哈，感恩呢。来哟，咱的节目呢是由主音蓝桂枝、主音纳豆王、美女六合独家赞助提供的哦。咱今日节目时间到这个一段落哈，咱的节目好听的去呢，甲咱道小宝，直接感恩大家哈。无安排条歌呢，小雨啊继续安排哦。英雄和小玉感谢大家的陪伴，谢谢你们，感谢大家，现在天气不稳定了，早上温差更大了，希望大家要保重自己，照顾自己，衫要穿好手，晚上你们这批也要加的，不能挂到，奶奶客家乡亲，今天天使那个没问题，你要温差又过太，希望他跟你要补充气感，照顾气感，三分记得做改良，晚不头顺目屁股要改，没必动到的，英雄和小玉直接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安又个快乐哦！咱明仔在呢空中再过来相会咯，再见，感恩下。
0: 啊，唔捌听讲秋天，春天后无变，所以讲
1: 变化足大，
0: 连咪寒，连咪热。希望即个吼，咱听众朋友，即阿公阿妈老一辈吼，爱注意哦，咱的身体，穿较少咧，穿较少咧，细衣无是
1: 本。
0: 忙讲，哇！中昼时啊，热热，
1: 衫都拢穿
0: 足少。衫暗时啊，咧，安尼哦，咧，继续寒的，大家衫裤爱脱咧，穿咧，更加少哈。
1: 感恩咧，这样来坐哦。

0: 一般。一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格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8: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7: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8: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7: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8: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9: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10: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2: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3: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哦嗨哟，说的比别人切的七八七三，点那个听众朋友早早安，空班哇，这里点个三点才能重播，中部的好朋友晚晚安，我是伟杰伟杰，我是伟大伟杰是英雄好杰的杰伟杰。那这边呢，拜一到拜六，礼拜一到礼拜六，在咱透早三点到六点，在咱分家南各平地区是现场播送。隔天十二点到三点呢，在咱中部是重播，所以中部好朋友要找的只在三点到六点，三点到六点。俺好朋友卡三拼所要找物件来清洗咱这服务的好朋友，爱在咱上班时间卡，因为三拼所是在咱的播音室内底，哦，所以。有两个时间拢会使卡，透早三点到六点，闹伫现场。下晡时间呢，我起来吼，每一工拢做现场是四点到六点，四点到六点，我们是三点哦吼。所以透早三点到六点，一个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卡三片刷要找位置，这两个时间卡就可以咯。当然啦吼，你这段时间无方便，你会使卡公司，其他时间你使卡公司，就跟服务组还是来包得往客商品都可以。只不过呢，因为未来是这个职业，所以你卡来公司订物件，还是来包得往，还是来服务处，而且甲服务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尾结，谢谢，落来。那你这么呢？是得咱的得力双宝，全都是贺腾桃，大概是瑞荣系列产品 ，C 面底霜、暗霜、化妆水、面膜、防晒，以及咱辉亮哥有宝、宫格希克礼盒、高氏卫中药广字第1080610020号，所来联合提供。

0: 客官来，这是江辉的歌声。后边要点歌，这时间卡起来，看咱现场可以专线电话，两个二一个到四个啦，二二九六六六六，两个二一个到四个啦，二二九六六六六。这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卡，二二九六六六六。我跟七个空七，手机个空七，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我认真。
1: 喂，先生，
0: 你在先讲呢？
1: 春花放露水，
0: 继续听，还是朱海军？
1: 我唔知是边人唱的呢。
0: 放露水，
1: 春花放露水，
0: 春花放露水，丢秀清啦，对啊 ，OK，、哦、好好好
1: 好，
0: 拜拜，
1: 拜拜，
0: 我认真。
1: OK，
0: 我等。你要点什么歌呢？点
1: 一剪梅。
0: 一剪梅了，好喝。好 ，OK 哈，好好，拜拜。
1: 谢谢，拜拜。
0: 我还有个赞。
2: 所有线路盲线中，回叫请按。
0: 我还有个赞。
3: 喂，
0: 你点个赞。要点什么
3: 歌呢？你们将一点一条，请你让我走，将一条，谢谢。
0: 请你让我走了。喝过一次 ，OK， 好，好，拜拜，
3: 拜拜。
0: 我有个赞。喂，你好。恭维，嘿，你好，你好。
4: 今天又是细雨。
0: 哈？又是细雨哦。
4: 细雨。
0: 又是细雨了哈。
4: 雨天。
0: 雨天来了哈。喝过一次 ，OK， 好，好，拜拜。我有个赞。
5: 咋？
0: 又伤心的歌？
5: 不挂。
0: 有啊，各位啊。嗯。这两三时你第几个？
5: 哦。
0: 来。
5: 有。精神，精神。
0: 精神哦。
5: 安慰啊。
0: 我精神呐。
5: 大家好，几位啦？
0: 那等你啦，刚刚一巡看杨静的啦，
5: 有，
0: 精神好 ，OK 哈，好好好，拜拜，拜拜，阿赞，
6: 喂，小姐，
0: 哎，喂，电线挂嘞，
6: 我今一条蔡小五唱的，
0: 嘿，
6: 今生最爱的人，
0: 哦，今生最爱的人了哈，
6: 嘿嘿，
0: 好，我来唱 ，OK 好，蔡小五，好 ，OK 好，好，拜拜，今生最爱的人。蔡小虎，小虎今生最爱人。好了，六首点啊，滴滴滴嘞。要过去有个人唱啊，哈。嗯，安排一首好啊，这首《笨调乱光》。

进攻格南尊荣化妆品系列在咱母亲节推出的每五千减两千的活动。南尊荣化妆品呢，洗面的一罐是700，化妆水800，日霜1500，暗霜1800，防晒隔离霜1350，面膜10块装的是500个。今麦只要购买咱尊荣化妆品，满5000就给你减2000，会等于俗2000呢。满10000就给你减4000，等于俗4000。买愈多减愈多，咱就赚愈多。但是面膜大组一组2500是无算在内哦。要抢讲，卡手要紧，一年一道大减价，啊，这道若抢无，你得要等明年啊哈。抢讲专线电话：0722448888，0722448888。这个电话呢，爱委结在咱现场主持节目的时间靠接听，所以爱在咱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卡。0722448888，0722448888，要抢讲卡手要紧哦。来，以上即算广告。

你看哪一家不？热天时啊，登白毒盖麻烦，割红旗哈，大家要特别注意。登白毒哈，主要是啥呢？先了解解的是粪口飞沫接触感染，唯一的方式哈，唯一防止方式是常洗手，常洗手，常洗手，常洗手，常洗手，常上重要的是洗手，这个卫生问题。洗手呢，冇一个美格嘅吼，恁确实咧讲，佮你讲嘅，爱注意听，唔是咧回回肉肉嘅好啊吼。湿搓冲捧擦，用湿布，佮手污染了咧，肉二十秒吼，增加胖啦、多啦，该肉嘅肉嘅吼，然后冲，用清洁水冲干，冲清洗了呢，清洗了个捧，捧就把水捧到那水龙头那边，噗，追着头啊。哎，开关呀！呸，个泡泡了，他手气好大。唯一的方式就是安尼。另外呢，一个搭配什么呢？假是爱加温，饮用爱加温，爱运动，困好饱，安尼免疫力开好。另外呢，爱维持出来的卫生个通风。而你接触的就关好公共设施，比如讲公车啦、环啦、手扶梯啦、电梯按钮啦、门把，叫公共设施。有可能个团四个团，所以。常洗手，手要保持干净。啊，那流行期间呢，偏偏人侪所在，嘛尽量卖个类似的病患接触。啊，另外就是家己本身来讲，我特别多，囡仔特别多，你唔能够放注意上课啦、佚佗啦、看电影啊，哦，那就惨了吼。所以也要居家自己隔离一下下吼，保护家己嘛，保护别人吼，记得哈。特别多，多天时啊，较够流行。常洗手，常洗手，常洗手很重要，所以要讲三遍哈。啊，重点的是营养爱嚼，抵抗力爱喝爱困了吧？好，这个很重要。流行的所在，流行的时间，尽量买起一挂公共场所。

0: 清功课。
1: 哦，那个小儿子哈，没有好汤头都不给我吃饭了呢。
0: 哎呀，你们家小朋友都要吃好汤头哈。
1: 对呀，像我昨天煮那个水饺，我还以为昨天会到啊。哎。结果我煮水饺，他说没有好汤头，他不吃呢。哦，好讨厌哦。
0: 现在好汤头吃的习惯很香哈。
1: 对，很好吃。
0: 小朋友都很喜欢吃。
1: 人家就喝价。
0: 人家就喝价
1: 哈。大家爱来买来价，真的很好吃。
0: 喝汤头，人家就胖的啦，而且连小朋友都爱吃，小朋友嘴最挑了。
1: 哦，对啊。
0: 你看看，这么多人煮过、腌过，拢讲好汤头，真正天然的甘，天然的甜呢。煮鱼啊、汤鱼啊、汤袂臊啦吼，炒饭香公公啦吼，啊，包括拌菜、拌面、煮菜、煮汤、青菜、菜啥拌拌的就可以。那我们食个小油车，食个呢清清淡淡的，但是气味够高赞。一罐五百，啊，变两罐送一罐，三罐就做一千块。干不过，咱好汤头是素食的哦。哦，不管说是车拢使啦，一般性是素的哈。因为全面的推广、全面的介绍，所以要点讲做问题好汤头，一定要找伟杰。二二四四八八八，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我管起个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广告。

0: 进功课。
1: 我半暝啊，佫有食点心，歹习惯。
0: 哦，习惯性啊。
1: 哦，我都糖尿病，所以熬腰哩。
0: 熬熬腰哟。
1: 嘿啊。
0: 啊，慢性白佫袂少白食。
1: 嘿啊，啊，所以我都拢煮好，拢逐时咧做，用白滚水安尼撒面安尼咧煮啊。
0: 哈，你
1: 今仔佫加一项糖啊，互我。我好煮啊，
0: 较有滋味的吼。
1: 嘿啊，
0: 无一白哈，你面啥啥安尼吞哦？
1: 唔是，我撒面啊，伊个豆瓜迄种豆油安尼
0: 尔。安尼尔，即摆加好汤头加足芳啊吼。
1: 嘿啊，
0: 还有芳开加偌好，汤头够又不会有负担吼。
1: 嗯啊，然后又不会虐待自己。
0: 对啊，无安尼可怜呐，安尼是变啊过日啦。
1: 啊，无得有糖尿病人得已经够可怜。
0: 嘿啊，食食佫爱清脆吼，即摆免啊食糖，食咱的迄个好汤头就赞尔吼。
1: 嗯。
0: 你看，遮侪人煮过、腌过，拢讲好汤头，真正天然的甘，天然的甜呢。煮鱼啊、汤鱼啊、汤袂臊啦吼，炒饭香滚滚啦吼，啊，包括拌菜、拌面、煮菜、煮汤、青菜、菜啥拌拌的就可以。那我们食个小油车，食个那清清淡淡的，但是气味够高赞。一罐五百，啊，边两罐送一罐，三罐就做一千块。干不过，咱好汤头是素食的哦。哦，不管素食车拢使啦，伊本身是素的哈。因为全面的推广、全面的介绍，所以要点讲做问题好汤头，一定要找伟杰。二二四四八八八，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我管起个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广告。

进攻哥，南尊荣化妆品系列，伫咱母亲节推出的每5000减2000的活动。南尊荣化妆品呢，洗面呢一罐是700，化妆水800，日霜1500，暗霜1800，防晒隔离霜1350，面膜10块是550。今嘛只要购买咱尊荣化妆品，满5000就给你减2000，会等于俗2000呢。满10000就给你减4000，等于俗4000。买愈多减愈多，咱就赚愈多。哎，但是面膜大组一组2500是无算在内哦。要抢讲，卡手要紧，一年一道大减价，啊，这道若抢无，你得等明年啊哈。抢讲专线电话：0722448888，0722448888。这个电话呢，爱委结伫咱现场主持节目个时间靠接听，所以爱伫咱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卡。0722448888，0722448888，要抢讲卡手要紧哦。来，以上即算广告。

0: 进攻课。
1: 高铁对吧？高铁哦，那个行李哦，我们三四个人，那三四拖啊，哦。啊，旁那个高铁地方那个前面那个不能放啦，我儿子是不是爱抬上去哈？
0: 哦，用杆啊，用树杆啊，用杆啊，嘿呀！
1: 哦，我看哟，四个啊，那拖那拖挂起哈，啊，到站那个关了，对不？到站关了，哦，那个车，哦，我看下嘞，后来回哦，有够嘿，哎，这老师的人较冷静嘛哈，
0: 较少咧操啦，
1: 哈。你做老师，你较唔是拖重的
0: 啊？较无寒冬啊！
1: 啊，等下哦，我话话听啦，你来讲我话听啦。哦，哎呦，今日，妈有飞了。
0: 飞龙哥，
1: 等待，我拢唔敢甲伊讲。
0: 你讲我飞龙哥，一个大，一个大滴啊！
1: 啊，我见真两对，哇，无搞，跟你讲，两个在叫，两个在叫啊！
0: 那人家讲大姐妹，给讲我熟悉的呢。
1: 啊！
0: 你不讲恁囝计打一枚，计跟我熟悉的。
1: 我计打一地啦，打一地啦。
0: 伊讲
1: 我，我蛮好玩嘞。
0: 我
1: 去打啦。
0: 我去跟阿当计讲讲水的，哎呦，更加熟悉啊嘞，袂咧生气啊嘞吼。
1: 真正哦，好用，真正爱家常备用。
0: 所以一定爱备用，一定会掉的
1: 哈。家常备用。
0: 好，谢谢啊。
2: 迄天，因为我某一开始我要穿个线走件，毛病总有阮走件。我咧毛起有无？啊，哭着伊车的头壳话。啊，即摆来，我腰只骨吼，本地的有当时拢会翻起来疼，笑安尼会发炎。啊来吼，我赶紧的哦，啊等一艰苦噶无，我也起发炎过又过无吼。
0: 直直啊打。
2: 哦，来就感觉袂歹哦，真逐工直直啊打。哦，继续爽快会爬起来会行会啥。真正袂歹用啊！
0: 咱的飞龙哥身体又薄呢，万斤转斤骨头疼，可得弄得削掉，拢总会使来打。有我那些有那素食，可能解决轻松的。这一包百五内底有七袋，一到要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三个互相好难。电工主任专线甲拨通，0722-44888。啊，咱飞龙哥无介有办法，啊，直接出位置哈。啊，所以伫咱上班时间卡，咱下晡上4点到6点两点钟。啊，透早嘛有啊，透早是3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你卡产品线，拢说出了乌吉拉本人来电工。啊，若不是乌吉拉本人接的，你其他时间卡的话，你一定要甲服务人员交代，还是接到电话人交代，要接要做好位置，一定要甲服务人员交代，要接要做好位置。谢谢多啦，不可上好是接出乌鸡啦啦吼，透早3点到6点，一个下晡时啊4点到6点，0722-44888，0722-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2: 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5: 我跟流行，
6: 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紧笑笑？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0: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12: 来回到我们的第二阶段，我们每天的车这个座呢，是拜一到拜六的早上3点到6点，在我们分家南各边地区，分林家义台南高雄屏东，分家南各边地区现场播送，隔天12点到3点中播是重播。啊，如果卡三品线要找位置也是同样哦，因为三品线是在我们的办公室里面，所以好朋友要找位置来亲身来做服务，要在3点到6点现场这个时间。啊，如果没有下播，下晡是4点到6点，不是3点到6点哦，是4点到6点哦。你讲3点外卡吼，你要透早3点到6点，一个下晡时啊4点到6点。啊，不管你对你卡三品线，我都不接电话给你回，我独一无信号都无法多回哈。你要卡三品线，好，得先找个位置。当然，其他时间你也是卡公司，或者是就近的 hold 不住，来保德旺，通通都可以。只不过位置位置是做业绩的，所以麻烦好朋友，你若看来公司来保德旺来 hold 不住，一定要搞好保德旺交代。 业绩要做好伟杰。谢谢落来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0700229666，0700229666。

0: 美林配英雄，这也可以点的歌曲。后边要点歌，这时间卡起，看咱现场欢迎转刷电话。两个二一个九三八，两个二一个九四八二二九六六四个六了，好不对？两个二一个九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好、哦，有啥物想打去？咦，要讲强调讲，你来卡二二九六六六六，那是三拼，不，那是扩音转刷。有时你来点三拼卡去刷，我选无注意到。伊你若拄好好伫点歌时间卡，我动作你要点歌。所以有时我拢讲，当点网卡甲你回就是安尼。因为你时间卡，我动作是点歌，所以我就点歌拢是安尼。点歌拢是你来，你用电脑机看你的上，你点上点歌呢。所以无特别溜出来。所以我们在里边点三品呢。啊，你看你的数数八八八都无讲，因为你固定三品数，我就在里边点三品呢。哈，所以你看。因为有人习惯讲啊，我你逐工拢连二二九较清楚，我拢背算尔，我不要紧。你若背算，我你若开算不要紧，但种今日当天若是可以的时阵，我当做你的可以，还是讲下晡时啊，家里的时阵，是讲拜长啊劳动节，啊今仔拜六，下晡时啊二二九有加加来，就是加加来在外口啦，因外口亲戚朋友敲电话去交代代志的话，卡起来交代，所以先电话较济，所以你若卡二二九六六六六时阵较无方便。我时阵看袂着你的卡，因为一捆头拢四五通、几十通卡入来，所以我就唔知讲什么人卡、什么人，我就较唔知影吼。所以也是尽量陪咱的三拼算啦，好吧？三拼的话，不你也卡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三平用几轮开始算好不好？赶快啦！这种各种算公司公算啦，这各种平安卡直接卡。后来我用手机还是我管机卡控制哈。啊，那扣印你的卡二二九六六六六，两个二一个九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哎呀，这
1: 哎呀这，
0: 我小林来接光。
1: 我点人狼
0: 刚呼烟嘛哈。
1: 我唔知啦，就是狼的点人，
0: 江惠还是然后猜一朵还是江惠的，
1: 都可以都可以，加油加油，谢谢。
0: OK OK， 好好好，拜拜。我未记住我是猜一朵还是江惠耶，刚猜一朵，不是猜正南呐、啊，猜正南没啦。狼继续刚刚猜正南没有，一家几厘米啊？猜正南。我爱选出的歌，我接接后一通吼。蔡正南，我看是伊这首歌是对啦，蔡正南的啦。刚会有唱吗？我看到都刚会有唱呢，应该是蔡正南的啦。我查看麦啊，两位对接。蔡有嘞。两个拢想好，我等下见。我个赞，我个赞。
2: 喂，老张，喂，谁？
0: 你没担心过来？
2: 没关系。
0: 没关系。
2: 我黄松平啊。
0: 没关系。
2: 黄松平
0: 的。有我看到，好 ，OK， 好，好好好，好好拜拜。我个赞，
3: 哎，老赞，
0: 你得先，
3: 老赞，为了三明沙的中线，
0: 是 OK，
3: 好，谢谢，
0: 三明沙的，我个赞，老赞，老赞，老赞，嘿，
2: 哎
0: 嘿，电信过来，
2: 从早晨到黄昏，
0: 从早晨到黄昏，凤飞飞吗？
2: 应该是啊，很久的歌
0: 了。我记是从早晨到昏，第二放飞的 ，OK 哈，好好好，
2: 好
0: 拜拜。
2: 谢谢你。
0: 这就是维力特。
4: 哎、
0: 欸，各位电线过来。
4: 我操！
0: 嗯，
4: 为了天后驾到不？
0: 天后驾到。
4: 哎、
0: 欸。天后驾到，有啊。
4: 好，谢谢你啊。
0: 我查过吗？等我去看，看等下天后驾到。应该是五吧，天后哦，零三年五号 ，OK， 好好好，
4: 好，谢谢你，
0: 拜。啊，没有留下地址，吴秀珠的歌曲给咱唱。

健康来救不？有一个女性是高中生，穿个感觉疲劳、夜神、头壳戆，甚至呢随时都拢爱困爱困，还是困无饱呢？无啦吼，你去找医生讲，用足爱困的，特别是感觉疲劳、夜神足神的安尼啦吼。找医生呢，发觉讲哪呢？伊每一顿吼，拢爱啉一杯鲜奶茶。这样疲劳、夜神有甚物关系呢？因为伊每顿拢爱啉鲜奶茶，造成啥？体质的吸收不好，牛奶内底有钙质，但是茶甲咖啡内底单宁酸会妨害到肠仔肠道当中体质的吸收。啊，体质是啥？是制造红血球的主要原则之一。所以就等于成体质无够，造成啥贫血？哇，安尼就袂使啉茶。No, 哈，啉茶好处介济，唔是叫你唔通啉，是要看时间啉。因为茶内底多酚，牛黄的感情，提升着咱细胞氧化能力，尤其是绿茶。而且茶内底的氟化物呢，伊会使降低咱哈骨折的几率。有黄酮素甲植物性荷尔蒙，会使增加啥骨质的密度。茶碱多酚马上就进骨质的代谢作用，多喝茶，多喝茶，降低血里中东的胆固醇，预防的心会更疾病，改善那口臭啦，预防的那牙周病啦、扁桃腺炎啦。而且儿茶素呢，也是阿在的柳生的三星，预防的痛风。而且多喝茶，帮助瘦身，也是排除体内脂肪，喝足见你真啊。别那啉，对不吼？但啉个像人个病那边喏。来，然后啉茶，撇开几下重要时间就好，好不好哈？第一，饭后一点钟至两点钟，因吼为什么你讲好难听？因你若食饭了，水泡茶，好一点至两点钟来尽量买。为什么呢？因茶血内底有50%的螺酸，真正影响伫你肠仔对体质的吸收。好，这第一点。第二，生理期来的时阵，因体内需要体质。茶的减敏感。第三，有心的时阵，你有心的时阵呢，茶若啉伤高，伊内底咖啡因让人兴奋，心跳加速会逆流，会加重着啥？哦，富人人有心的富人人，心脏甲腰肌的负担。第四种情形嘛，无适合啉茶，啉伤济嘛，无适合啉的是伊咧起不定的时间，伊咧啉茶，茶当中的鞣酸，等下吸收。等下吸收了呢，影响到咱乳腺的血液循环，会好咱啥无灵无够。另外，咖啡因呢，会伫无灵内底，好容易吸收，红眼健康就较无好。第一个就是你本身已经有开始有经年期竞争就明显的乳腺，你那是这个大兄脾气无好，困未好，你个啉出侪茶话，这种经年期的竞争会搁较明显。所以茶不是袂当啉，茶是一个足好物件。你只要闪过这几个时间点，其实 OK 的啦。吼，爱记哦，食饭了一两点钟，生理期来时阵，有心的时阵，你起不定的时阵，还是经年期明显的女性病，这几个时间点尽量卖啉茶，其他时间还 OK 啦。

进攻哥，南尊荣化妆品系列在咱母亲节推出的每五千减两千的活动。南尊荣化妆品呢，洗面呢一罐是700，化妆水800，日霜1500，暗霜1800，防晒隔离霜1350，面膜十块装的是550。现在只要购买我们润荣化妆品满5000就给你减2000，会等于俗2000，满10000就给你减4000，等于俗4000，买越多减越多，我们就赚越多。但是面膜大组一组2500是没算起来哦。要抢购脚手要紧，一年一道大减价，这道若抢无，你就要等明年啊。抢购专线电话0722448888，0722448888。这个电话呢，爱委结在咱现场主持节目的时间靠接听，所以爱在咱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卡，

0: 唱歌。
1: 咦，我就是去因家，啊，看伊面拢，拢红点红点的对啊，
0: 啊，拢
1: 一个疤。
0: 啊，你哦，拢咱豆花起一种物件伫面顶头了对啊。
1: 对，啊，就像一种烂条啊，有无？咱无甲接有无？
0: 啊啊，红起来
1: 对。嘿
0: 嘿，对。
1: 哎呦，啊，我去因家，我甲讲，哎呦，你面来变的呢？伊讲嘿啊，伊讲。阿姨，紧来救救我啦！紧来啦，紧给我救一下。讲阿无吼，我先摕面膜去打。我甲伊讲，你这礼拜内底一定要逐工打，逐工打。
0: 嗯。
1: 即摆打打吼，因二姐等来，阮因算讲阮孙仔因二姐的对啦。因二姐等讲，哎呦，阿你个面呢变了呢？
0: 哎呦，变安怎？
1: 哦，我今变有够水，迄面有够水的啊！
0: 就水的吼。
1: 系啊。
0: 佮就油的啦，迄面呐。
1: 对啊，伊个疤我拢无去啊。
0: 面的疤在我漂亮诶。
1: 嗯。
0: 有保养无保养的真正有差。
1: 嘿，对啊，啊，就是伊个疤啊，佮乌点有无？
0: 嗯。
1: 拢甲淡去啊！我有够差，有够水的对啊。
0: 嫩白加强保湿面膜，来对我加咱的兰花萃取精华，和咱皮肤活化。可能清理皮肤，加强对咱的保湿效果，预防对咱皮肤老化现象呢，真有帮助。另外，搭配水解蜂王浆蛋白，舒缓皮肤；人参精华滋养，强化皮肤和 Q 度。另外，佫有加的啥？重点是咱的熊果素、阿济个氨酸酶酵素，减少皮肤黑色素的形成。美白嫩白维持皮肤 Q 度，抚平岁月痕迹，一次到位。面膜呢，十对针是550，啊，咱买几组开盒，几组是50对，2500。今嘛只要购买咱润容化妆品，满5000就给你减2000，会等于俗2000呢。满10000就给你减4000，等于俗4000。买愈多减愈多，咱就赚愈多。哎，但是面膜。大组一组2500是无算在内哦。抢购专线电话：2244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的电话直接卡就可以。外观七加空七，手机也加空七，空七2244888，空七22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那好朋友，咱因这道化妆品的部分吼，因物件较侪啊，拢个男人做会倒来倒过去哦，先刻入清澈好不好？因为我先，你莫想着想着盖子，想着盖子啊，那个弄运费很贵的，好不好？好，想清楚哈。来，金龙哥。
1: 哦，你面膜摕起来了，内底阁有存一挂精华液嘛，还有精华液在里面。
2: 精华液，然后因为我有一台蒸脸的啊。
1: 哦，你有蒸脸器？
2: 我改戴了一蒸脸器来，再直接蒸脸啊。
1: 嘿。
2: 然后蒸完脸之后，把面膜再敷上去。
1: 嘿。
2: 然后隔天再上妆的时候，很好上妆，都不会掉。
1: 面膜就以为哈。
2: 对啊，很好用呢。
1: 超赞，那个面膜真的超赞哎。
2: 对啊。
3: 面膜还蛮好用的。
1: 我、哦、面膜怎么
3: 听？人诶，拢油油啊，遐都侪安尼。
1: 嗯
3: 啊，用用诶，了个剩下那边水，我把它装起来呀、
1: 啊。对啊，我拢用用拢再叠起来啊，规身躯甲洗啊，或许嘛吼，会使面洗完了，规身躯拢甲抹啊。
3: 蛮清爽的，
1: 很清爽，贴的很舒服，很清爽哈、
3: 啊。不会有的像那种贴下去好像是很油的那一种感觉。
1: 黏贴黏贴啊，那个。
3: 对。
1: 啊，我呢就清爽啊，保湿度就好诶吼。OK， 好，谢谢哈，好。你贴面膜的感觉怎么样？
4: 感觉哦，感觉起来很舒服啊。
1: 整个脸有没有觉得比较细？
4: 有，又比较白一点。
1: 又比较白，
4: 哦。我用三天。
1: 用三天，整个脸就感觉很亮了哈。
4: 对，就差很多。
1: 超赞的哈。
4: 这之前我有去用到一种的类似汞一种。
1: 嗯、
4: 所以你看我这吹皮这个大家拢规片啊。
1: 哦，那个是黑皮症
4: 啊，
1: 汞中毒黑皮症。
4: 都困扰我已经抹干哦，拢无唔知要抹啥。
1: 黑皮症嘛，足麻烦嘞。
4: 对啊，拢抹袂脱啊。
1: 嗯。
4: 啊，这两天我看面膜安个搭吼，我逐工在这个照镜，大家也照镜。哎、欸，
1: 第一搞到底每天贴后的感觉，我差我这。
4: 差就多。
1: 差就多。
4: 真的差很多啊。
1: 逐工打，逐工我感觉哎，有比昨天漂亮、哦。
4: 一天比一天轻呐、啊。
1: 一天比一天较水了呢。
4: 头下咧打的顺序，佮无按美白一二三个用了尔吼。
1: 嗯。
4: 也足紧呢。
1: 就是两个加在一起效果比较快。
4: 对，你要用整组的哈，比较快。
1: 较紧的对。我、嗯、现在保养的是面膜，两天打一道，上起码一礼拜爱打两道。啊，老公，咱最近吼皮肤状况较不好，你得打刚打，打刚打，一天比一天较油，一天比一天较水，一天比一天较水嫩。面膜五十块装的2500，这是特别优待哦。伊那本来十块是550嘛，你五十块是2500，本来原价2750，你剩2500呢。现在只要购买我们润容化妆品满5000就给你减2000，会等于俗2000，满10000就给你减4000，等于俗4000，买越多减越多，那就赚越多。但是面膜大组一组2500是没算在内哦。抢购专线电话2244888，2-2-2-4-3-8，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外观七加空七，手机也加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广告。

0: 进攻歌。
1: 嗯，
0: 辉龙哥。哦，辉龙哥也不好，你大料那里刚讲起来。
1: 我迄天迄个脚伤着韧带。
0: 你伤着韧带哦。
1: 嘿。
0: 嗯。
1: 啊，结果我袂行，爱夹关啊。
0: 哦，迄伤着咧摆脚，一摆一摆。
1: 摆脚。啊，结果吼，我从打两工。
0: 你打你辉龙哥也不甲打两工。
1: 嘿。
0: 嗯。
1: 拢好。
0: 拢轻松起来。
1: 拢轻。
0: 啊，关下咧。
1: 没关下半年。
2: 你讲实在无？哦，听个要死，啊，辉龙哥。起来，我讲，我讲，哎，你看唔敢规身躯打打呀？你讲你要惊死啊？打规身躯是安怎？我讲，啊，我就去散步，啊，又给迄个手柄给一个绊倒啊。
0: 啊！
2: 你讲你没有医生注射，你搁要讲打迄就好啊，唔爱去注射啦。规身躯打了了，打两包，总好伊啊。我买这个大事半信半疑啦，哎，我做够救紧的啦。
0: 嗯嗯嗯嗯。
2: 都会慢紧，你知无？
0: 嗯嗯嗯。
2: 啊，叫我老师甲打了无？就会慢紧啦。
0: 嗯嗯嗯嗯，
2: 啊！就后手我转正讲嘛，我一个骨伤吼，车祸受伤吼，哎呀起来，
0: 嗯嗯嗯，
2: 啊！但是我就转打迄个灰了灰，迄个灰了
0: 个，
2: 啊，啊就有消气安尼啦，
0: 嗯嗯，
2: 所以说我觉得蛮好用的。
0: 磕着弄着乌青肿痛，慢筋转筋骨头痛，咱老的啊老几啊灰了个不甲要等下打得滴啊，这一包内底有七袋。150块，一到买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到府上，给咱无加任何的费用。要订购这门车卡现场找伟杰，2224388，2244888，我管七，或者是手机啊加0700024488。咱若无伫现场主持的时间，要敲电话电工主门，会使敲公司。不过敲的公司爱指名伟杰、伟杰推荐介绍。来，以上则算广告。药膜一般建议贴4到6个小时后撕掉。皮肤有伤口、皮肤太薄、太干燥或过敏性体质，请审慎评估后使用。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阿嬷，怎么烧焦会这么浓啊？阿嬷怎么火没关就跑出去了？
6: 我回来啊。
5: 阿嬷，你怎么没有关火就跑出去了？
6: 啊，我去隔壁拿一个物件而已。
5: 你知道锅子里的汤都烧干烧焦快起火了吗？
6: 啊，
5: 一定要记得人离火熄，只要离开火源就要记得关火。
6: 哎呦，拍死啦，我以后都会记得人离火熄。
7: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波精神，
11: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2: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1: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2: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我们第三阶段，我们在拜到八六头早三点到六点，在我们分家南高平地区是现场播送，隔天的十二点到三点在中部是重播。另外好朋友有很多人习惯直接找乌鸡来做服务的看产品线的部分，会记得我们产品线是在我们的播音室里面，所以你要看产品线找位置来做服务呢，麻烦要在我们上班时间，我们上班时间有两个时间，头早三点到六点是现场，下晡时啊是四点到六点哦，不是三点到六点哦。下晡四点到六点，这段时间你再看产品线呢，拢是找到位置啦。其他时间你再看公司，或者是最近的服务处，或者是来报道案客产品都可以哈。只不过呢，以位置来做个这个，某人家好朋友看了公司来报道案，啊，来时间呢最近服务处客产品，麻烦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哈，业绩要做好位置，谢谢努力。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空七二二九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

进攻哥，南尊荣化妆品系列，在咱母亲节推出的买5000减2000的活动。南尊荣化妆品呢，洗面呢一罐是700，化妆水800，日霜1500，暗霜1800，防晒隔离霜1350，面膜10装的是550。现在只要购买咱尊荣化妆品满5000就给你减2000，会等于俗2000呢，满10000就给你减4000，等于俗4000，买越多减越多，咱就赚越多。但是面膜大组一组2500是没算在来哦。要抢购脚手要紧，一年一道大减价，这道若抢无你就要等明年啊。抢购专线电话0722448888，0722448888。这个电话呢，爱委结在咱现场主持节目的时间靠接听，所以爱在咱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卡。0722448888，0722448888，要抢购卡手要紧哦。来，以上则算广告。

0: 健康来一下不？咱其实考众朋友提醒吼，日头紫外线不只是伤到皮肤，嘛伤到咱的目睭，所以大太阳眼镜、乌林的出门。可是你敢知影？咱这吼太阳目镜，不是色愈深愈好呢？你若镜唔对，有可能嘛是挡袂掉，嘛是有可能造成白内障。因为目睭若常常去曝日头刺激安尼吼，长期性伫强烈的紫外线之下。真容易造成的白内障，是黄斑部病变，甚至有可能的失明。有一个吼病的病例啦，吼，有一个25岁、25岁而已哦，一个查甫囡仔，刚目睭吼，头前乌眼乌眼，视越来越暗安尼，看无啥介清楚。结果有病检查，发觉正类出现啥轻微的白内障。为什么呢？来问一下原因呢？讲这个。25岁查甫囡仔呢，习惯啥挂淡啊色的深蓝色的太阳目镜。啊，这种太阳目镜呢，深蓝色会安怎？挡其他的色不要紧，但是短波蓝光甲紫光会入去到目睭，所以你见唔到色，见唔到太阳目镜，嘛是有可能造成白内障。你当作啊，我挂掉也不要紧，你头壳哎呦，我戴太阳镜，色见唔到，还是见了无抗 UV 的，我跟你讲。非但无冻掉，等到造成啥，你有恃无恐，目睭的伤害等到会造成吼。因为这紫外线吼，穿过咱目睭的水晶体的时阵呢，会有吸收。目睭会再感受到光线呢，那波长超过760nm 是暗外线，啊，波长比390nm 较短，叫做紫外线。这两种光线强烈来照射的目睭，都会对只目睭造成非常大的伤害。啊，就这样留言讲，哎呀，太阳目镜乌林，我乌米马上盖好啊，其实不一定哈。什么色，伊只是和光线减弱，不一定我都动紫外线。所以，小朋友，你经太阳目镜时要注意，伊敢有抗紫外线处理。啊无吼，色更加好看啦，袂这太阳目镜更加怕啦，嘛是挂欢喜俩，无什么作用。所以呢，咱你跟太阳目镜选吼，第一爱看有抗 UV 吧，要找有没有抗 UV 的，要确认它有没有抗 UV。再来呢，选择会使吼滤去反射光的偏光镜片，一天都来选色，比如讲吼低色的哦，会使防护紫外线、紫外线会入来；铺色的会使边间吸收的这光线。不过吼，不管哪种色的镜片啊、镜帘吼，上重要是吼。抗紫外线功能，啊，马赛克里山的感光镜片，哦，感光镜片这种物件对你有近视的人也是袂歹，啊，我们换来换去，我们换来换去哈，因为这种镜片的是接收紫外线照射的变色，就是感光变色片一种的黑啦哈，这个也可以，你有近视的赛克里山，好，这个要记得。另外呢，较基本的就是讲哦，看轻，有安全无？目睭只糟有条无？镜片会变形无？重点再重点，有法到过滤96%以上的紫外线无？抗 UV 这件事情很重要哈。提起了紫外线强，再次强调，除了抹防晒、做好防晒动作以外，也要保护着咱的目睭哦。挂太阳目镜，要跟抗 UV 的，记得哈。
1: 讲起来，我是一个艳福不浅的行船人，初次行船来到这个所在。受到迄个姑娘诚恳的招待，我心内欢喜，实在讲袂出来。但是我的生活，亲像海鸟飞来飞去，可惜甲伊斗阵的时间，一年只有一摆。伊的心内一定也会知，恋恋不舍，眉头秀别，何时再回来？

0: 信公格。
1: 你的钱多少啊？我白想，敢那我你卖嘞，我甲你讲好，摕转我们这一年，我讲有够好用的啦。
0: 哟，
1: 我摕一卡饼做垃圾的哦，我甲阮人甲阮这边讲，哎、欸，恁看恁做见证哦，我即阵现来录，免十分钟录出来，伊讲这是对无？你外口你内底换新的出来吼，我讲无。
0: 好，做垃圾的饼用钱拢是录，一网清气淡淡吼。
1: 做好录的，做好洗。
0: 哟哟，谢谢谢谢。
2: 家庭主妇清厝内摒厨房，上星期多功能的清洁剂，得力全都是人都洗，为地板、灶卡、到鼎、碗盘、洗手、洗衫、洗蔬菜水果，压制细菌，保护皮肤，未夹手，未擦皮，精纯海水提炼，纯天然，环保效果好。五公斤装千三块，买两桶送一桶，一组三桶2600。疼惜咱妈妈的双手，全都是人都是。
0: 抢杠专线电话：2244888。外观七加空七22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金公阁。
1: 我们生产真的是袂歹啊，再看我油油果花吼，嗯，拢会。拢无伊安尼啦，啊，搁在咱的衫裤拢没有一种味道啊。
2: 袂拢怪味怪，有的衣服洗完会有发霉的味道，臭扑鼻，臭扑鼻。你为啥熬伤久呢？熬咸菜的味有啊？
1: 对。
2: 我那边呢？
1: 头先我就是拢一定洗衫，啊，然后洗碗。哎，你感觉到你阮本来吼，那到夏天拢一定会红蒸虾啊无？
2: 红蒸虾。
1: 今年拢无看到呢。
2: 红蒸虾拢无看吼。
1: 系啊，连只都无看到。阮同事讲，伊啥那洗那样呢？我讲。无啊，就是哦，全都是会洗。
2: 对啊，就是全都是啊。
1: 因为我，我就是拢在油楼顶洗涂骹，啊，搁在洗洗个阿亏，啊，跟阮一个同事讲呢，阮一个朋友讲，伊本来下间啊拢好，包括洗一遍，啊，规种卡油垢啊。
2: 下间啊卡油垢，可能卡在肥皂垢啊，啥迄种嘿啦。
1: 因为因当时，因当时在造车，啊，拢因在载油嘛，
2: 哦、
1: 啊，不然我拢会油垢嘿啊。
2: 拢会。
1: 阿姨讲吼，出歹势，我无，我倒一挂你洗看卖诶。咱拢洗过吼，伊刚问我讲，今日你帮我叫，我
2: 叫
1: 我
2: 开
1: 好，我去叫。啊，然后伊讲，伊即摆拢有时啊一礼拜，他洗一遍，无本来啦，半个月洗是拢出歹势。
2: 出歹路诶。
1: 系啊，出歹路诶，
2: 因为以为物件卡掉就可以啊，嘿就艰苦。
1: 对啊，阿姨即摆就讲，阿无我洗看卖啊好，洗真那个掉诶，好。
2: 有个掉诶吼，只要用过拢掉诶吼。
3: 家庭主妇清厝内变厨房，上星期多功能的清洁剂，得力全都洗，人都洗。为地板、灶卡、到鼎、碗盘、洗手、洗衫、洗蔬菜、水果，压制细菌，保护皮肤，未夹手，未擦皮。精纯海水提炼，纯天然，环保效果好。五公斤装，1300块，买两桶送一桶，一组三桶，2600。贴妈妈的双手。

0: 我讲，带上身边相思。
1: 健康来接不？热天时啊，登北毒盖麻烦，割红旗哈，大家要特别注意。登北毒哈，主要是啥呢？先了解解的是粪口飞沫接触感染，唯一的方式哈，为防止防止的常洗手，常洗手，常洗手，常洗手，常洗手，上重要的是洗手，这个卫生问题。洗手呢，冇一个美格嘅吼，咱确实咧讲，佮你讲嘅，爱注意听，唔是咧回回肉肉嘅就好啊吼。湿搓冲捧擦，用湿文，佮手污淡了咧，肉二十秒吼，增加芳啦、豆啦，该肉肉肉嘅吼，然后冲，用清洁水冲干，冲清洗了呢，清洗了个捧捧，就把水捧到那水龙头那边，噗，举着头发。哎，开关呀！噗，个泡泡了，开手气好大。唯一的方式就是安尼。另外呢，一个搭配什么呢？假是爱加温，营养爱加温，爱运动，困好饱，安尼免疫力开好。另外呢，爱维持出来的卫生个通风。而且接受的就关好公共设施，比如讲公车啦、环啦、手扶梯啦、电梯按钮啦、门把这公共设施。有可能来团了，团四个团，所以。常洗手，手要保持干净。啊，那旅行期间呢，偏偏人济所在，嘛尽量卖个类似的病患接触。啊，另外就是家己本身来讲，我特别多，囡仔特别多，你唔能够放出去上课啦、佚佗啦、看电影啊，哦，那就惨了吼。所以也要居家自己隔离一下下吼，不过家己嘛，不过别人吼，记得哈，特别多，多提西亚看到流行。常洗手，常洗手，常洗手很重要，所以要讲三遍哈。啊，重点就是营养爱嚼，抵抗力爱好爱困了吧？好，这个很重要。流行的所在，流行的时间，尽量买起一挂公共场所。

信公格，德利公司庆祝母亲节，润荣化妆品今年一道优待活动来了。只要购买咱润荣化妆品满5000，就给你减2000；满10000的，就给你减4000。买愈多减愈多，相当差不多6折左右的折扣。要抢购要订购，卡就要紧，因为一年只有一道转货的机会。洗面呢是咱保养的第一步，要洗了会清气，打三个减袂病，和咱后续的保养品会使好吸收。咱的润荣的洗面呢，一罐700元。面若要把水减短短，有水分，袂许打屁气。咱的润荣的兰花化妆水，一罐800元，你来进来看。要看起来比别人较有气，规面拢光洗起来，亮起来。咱的日霜得进来买，进来买，一罐1500元。面上那卡着斑斑点点一堆的花花脸呢，要甲穿甲里里里，安尼清气淡淡，看起安尼白泡泡又咪咪。来，咱的晚霜你得来抹，一罐1800元。另外个咱的面膜10袋500元，50袋装的是要用2750来算吼，无犹太2500，是50袋装的是2750。防晒一罐1350。只要购买咱润荣化妆品到岛的满5000，就给你减2000，相当差不多6折左右的折扣。要抢购要订购，卡手要紧，一年只有一道的机会，一年只有一道的机会。抢购专线电话：2224388，2224888，222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外观七加空七，手机啊加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广告。

0: 进攻个。
1: 啊，可不两当前哈，啊，骑车去要跋倒去哈，两只手差不多痛，可不半当啦。
0: 哦，跋倒。
1: 拢袂好啊，嘟嘟啊，我有听着哈，啊，在讲个，啊，我拢买来打点点。
0: 嗯。
1: 然后好。啊，那你小花有，你小花有确定完嘞哈？你随个打哈，拢好一地就好啊。
2: 哦，你生得俩，听得俩个打了，拢随遐。
3: 过过迄一天，镜头遐拢含口拢袂冷，足疼呢。
0: 好、哦，含咪冷口都不值得，冷安尼哦。
3: 疼个要死个。
0: 大灰龙哥拢轻松安尼。
3: 有我。
0: 磕着弄着乌青，肩疼酸疼，你甲打起去。我那小。可能规个拢竖起起来，咱辉龙哥有包一包150块，内底有七袋，啊，一到尾一组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家送个互相好难，这药房无假卖，所以要订辉龙哥生天有包，爱直接找伟杰，看咱现场的电杠专线22448888，22448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咱高雄的好朋友，你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啊，外观区或者是手机啊卡，拢爱加0700-4488，0700-4488。因为这个电话是咱主持现场在无讯号接听，所以两个时间点你卡来卡找到我家本人。第一，透早3点到6点；第二，下晡4点到6点。0700-4488，咱就专人专车送到好上好难，无加任何费用。来，以上则算广告。

好，来继续进行咱米亚车的车，八至三点六级的节目。来，我小刚小可能边跟咱收听，我刚想哦，咱提供的厂商，来大 S 全都是何等桃润容化妆品系列，给咱的辉亮哥有报，宫格希克礼盒，高氏卫中药广智地108-061-0020号。

再次感恩，再次感谢咱好朋友对咱直播、对咱产品、对的伟杰、伟杰以及其教国个爱好，阿里阿多什么你安之心，最好就许挂去安排摆单婚奶奶，因全是五斤够。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德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6: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8: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7: 耶、yeah, ，阿嬷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9: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4: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2: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边笑，笑眯眯，眯边笑，哭了吧。这个节目包罗万象，精彩好听。那大明友赞助提供：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QMB 活力民宿、关药维他干、功格有几盒、1100300004。进行功格有几盒、1100300003。就穿了主持。
1: 讲到这个车辆啦，吼，开车的时速呢，一点钟超过40公里，咱一般，咱台湾拢是驶公里嘛，吼，你若驶40啦，吼，发生的车祸就对啦，吼，差不多96%的比例会受伤啦，啊那差不多有3%的人哦，有可能啦，来发生了后会死亡啦。我咧讲到40公里啦，40公里来讲吼，一般话无感觉啥，吼，咱这个。通常啦，咱台湾的道路啦，除了高速公路以外啦，咱拢差不多伫咧60公里吼、哦。边境的时速啦，规定差不多卖超过60公里啦吼，安、哦、尼警察袂解开单啦。但是一般啦，汽车哦，伊的时速啦，那是40公里以上来发生车祸啦，这个受伤的比例吼、哦，就占96%啦。你驶40啦吼、哦，一旦车祸了，那内底除非啊吼。哦幸运的人啦，啊无吼，有96%的人拢会受伤啦，啊有3%的人反正会死亡啦。啊那是时速咱个达无40公里，甲变做80公里的时阵吼，我甲你讲，应救重伤的人吼会100%，啊有一半以上的人吼发生了可能会死亡啦，吼、哦，这个各位吼，你也知影讲。因为咱虽然40公里的时速，但两台车对撞落去了后啦，迄、那个倍数是增加的吼、哦。啊，到80公里的时阵啦，迄愈严重。所以根据统计起来讲吼，你若车辆驶到80吼、哦，发生车祸的时阵啦，80%的人哦会引救重伤，引救重伤就是讲吼，关节状啊永远袂好啦。啊，有一半以上啦，伫车祸中间咧会发生了意外死亡吼。哦啊，咱即个讲到意外车祸哦，下晡时啊3点过了后吼、哦，就是车祸发生的巅峰啦。下晡时3点过了后，啊，死亡车祸上多就是啥物时间呢？迄、那个半暝啊，差不多2点到3点，啊，半暝而且暗时啊，9点到12点，有那时吼、哦、车祸的巅峰期啦。哦，咱咧暗时的9点哦，到十二点钟啊，这3点钟内底面啦，也是最容易发生事故。啊，死亡的车祸就是半暝2点3点吼、哦，大家会记哩。下晡时啊，3点了后的车祸有哪上多？所以这几个吼、哦、较重要的时间咯、哦，咱尽量行车就爱较细哩，较小心咪得着。啊，咱个讲像讲保险公司的估计，保险公司估计是讲安那讲，65岁以上人啦，到65岁以上啦，哦，车祸比例吼、哦、也增加。佮有一种人的25岁以下少年人啦。我那足够发生车祸，比例拢上悬。简单讲就是讲，65岁以上的、25岁以下少年人，这两个年龄层哦，车祸比例上悬呐。

我今麦要来讲这个戆村啊。戆村啊吼，对迄个齿科的医生吼特别好，足爱去齿科。一般囡仔呐，听着讲齿科吼，大家都喘咧蛋呐。吼，讲着齿科吼，皮皮喘。啊，但是吼，戆村啊真爱去齿科，因为迄个齿科的阿伯啊吼，笑头笑面啊，而且吼去拢会请伊啉果汁、啉饮料、摕漫画书互伊看，非常的亲切。啊，戆村啊吼。其实伊是安那呢，唔是家己去咧看齿科，唔是家己去看喙齿啦，伊是带妹妹去咧看。啊，齿科阿伯啊吼，讲王川的妹妹就是无爱洗喙齿，啊又搁爱食糖果啦吼，啊食酒气。迄妹妹酒气看起来偌可怕呢，安尼吼乌乌啊酒甲规嘴吼一空乌索索啊。王川啊吼。伊妹妹呐，伫大号的时阵哦，安尼嘴开开迄个模样哦，伊讲有够像个老巫婆啊。只要呐听讲要去和齿科阿伯看喙齿哦，哦，妹妹就开始号啊，一直号一路号到诊所，号到这个齿科吼，号到愈厉害啊。啊，有时啊，因为这个齿科的阿伯啊吼，即看喙齿要约时间，啊，因爸爸妈妈拢爱去上班呐，啊，所以无闲。即卖呐无用，通去撮吼，都爱戆川啊撮去咧吼。啊，戆川啊，感觉讲因妹妹吼足惊死个啦。大概呐去咧看齿科吼好啊，不是啊妈妈好，安尼哭到还足无面子个安尼啦哦。啊，通常吼、哦，即、这个齿科阿伯啊吼，因为人介好啊介仁慈，啊总是吼、哦、啊都安尼吼笑到笑面呐，哦啊都甲即个戆川的妹妹吼、哦，总啊请上即个诊疗椅啊顶坐啦哦。啊，一般去个医生吼、哦，爱晓甲犯人哦心理治疗哦，甲病犯啊，唔是迄种管的犯人吼、哦，爱甲迄个诶喙齿疼的人哦，小可安尼头神经啦，心理安慰吼、哦，等尽量安尼笑头笑面，啊，甲有讲有笑，甲转移目标，互伊袂感觉讲吼吼，我即摆要办喙齿吼，一直惊起来哩吼、哦。诶，医生若袂晓讲哦，你这喙齿真严重，等下办会听先安尼讲啊吼，即下医生就上计咯，上含慢的啦。哦，你啊，医生哦，讲这边这拢袂听，绝对袂听，你放心哦。啊，袂想要心理安慰你，啊，等下哦，用甲拽一下吼，总共慢喙齿用我听一下吼，嘛无啥要紧的。但是你袂想要，袂使先改吼，先请大人呐。你袂想要先我惊吼，咱咧拽你等下，我、哦、细胞唔得死偌济。啊，这个齿科的阿伯啊吼，大概王川的妹妹啊坐上迄椅啊顶，哦，诊疗的椅子上面的时阵吼。啊，即卖即个阿伯就调侃要甲转移即个目标，啊，就问讲妹妹，你这个月月考成绩好不好？啊，王川啊就听妹妹讲咧，讲妹妹的数学考100分，啊，你咧哈，啊，你考几分啊？做哥哥的人袂使输妹妹呢，你考几分？哇，我考差十分就100分，哦。差10分100分哦，哦，啊你无考90分，唔知啦，我是讲差一个积加一个零啦，差一个积加一个零，嗯，啊你唔得0分啦，嘿嘿嘿，啊有只阿伯啊，大概叫王川啊笑个，考鸭蛋就对啦，伊妹妹考100分啦，啊伊拢考吼，减差10分就100啦。啊！就一百头前的10分，甲划掉都变零啊，所以伊的数学拢0分啦。阿彪，感觉是真爱笑啦吼。即卖吼，来开始要甲因妹妹吼看喙齿啊。大彪吼，就叫讲啊，来妹妹啊，嘴开开啊啊！即卖吼，伊妹妹吼嘴安尼夹难，一直喊头，一句也唔讲，嘴也唔开哦。啊！那齿科阿彪无法度，啊，就直直甲安慰。啊，但是这个。王川的妹妹就唔嘛，哦，啊拢唔开啊，啊王川啊看了真生气，怎我来讲，妹妹啊，你是安尼袂晓安尼，我教你安尼，啊安尼会晓的，哦，甲你讲哦，这看喙齿不要紧啦，哥哥拢袂惊你有看无，哦，即卖哥哥袂输外高咧，就坐落去另外一条椅啊，吼，就我做示范，你敢知影？啊，就点么地教妹妹来讲，啊，喙齿齿安尼，像我安尼，像哥哥安尼，迄袂听啦，你看哥哥偌勇敢的。啊！即阵啊，齿科阿伯用看到喙齿吼，看到王川喙齿，哎呦，等，你嘴开去，我看卖者，啊，我喙齿软烂咧，无我看卖者，哎呦喂，阿伯就看到吼，看到王川的喙齿吼，
讲阿川，哦啊，你这喙齿哦，牙周病真厉害，真严重。你哦，可能有那无得洗喙齿的款。哦啊，你这酒气真严重，你这哦爱慢。哈，无啦，无啦。哎呦呀，哦，走那杯嘞，你哦，坐咧地龙。你只讲得话勇敢，阿达。即个讲阿伯啊，我去过阿伯啊，讲要解挽喙齿尔尔吼，走那背嘞吼，因小妹啊吼，在嘛笑噶，我小妹咧笑哥哥讲，嗯，哥哥都未听你咧走安怎样哦，未听都老嘞，讲一下笑话啦吼，这算讲俏谈的对啦吼。

咱听一段广告，再搁倒转来，谢谢。阿公阿嬷兄弟姊妹啊，就趁阿甲你提醒哦，阿嬷赶紧啊，定安尼硬食硬食啦，脚麻麻，手臂臂拢爱注意哦。火油若高，火伤热啦，要发生拢一个手，无咧通知哦。像迄个定时炸弹呢，吼，有时啊化气就是倒咧吼，爬袂起来，迄个时阵就随在人抱啊，随在人去撬啊，吼，一点啊尊严都无啦，像行尸走肉，活受罪，哦，惊到这个地步，生不如死。有偌济钱都无效，就川啊推荐你食，你安心啊甲食。零五清配进行这两罐吼，你若敢开敢食，就像买保险啦，像搭平安符啦。你听电台听遮久啊，有倒一支产品请遮久的，有倒一间公司像咱德力公司的信用底，而且你那知哦，看人做，无影电台吼，拢总歹啦。平平药厂生产的，介在人的坚持，要做好药啊，要食有效的无困难，有决心无娘娘。零五精真行买来吃，大三通小三通大四条拢会通吼、哦。公司的产品遮尔旺啦，啊，你若好气运吼，你都食会到。我你讲无效的困难，听我的话吼、哦，你信任石川的坚持啦，绝对袂漏亏，袂开冤枉钱啦。灵芝大家知影好，灵芝唔是硬粉硬硬的就有效，灵芝的精华是伫个包内底，迄、那个三铁类多糖体有机者用烧的烧袂破，兼佫会破坏全世界内面吼、哦。日本人发明这个低温冷冻萃取啦，灵果精是用啉的吼、哦，像咧泡蜜安尼甲冲泡。啊，若讲吸收无好，胃人较菜人，照常有九成以上效果。一律拢无经镜头的，无限量，想要饮就加饮，想要食个泡来个食，吼、哦，食过你就知影报。金星甲食血压代谢血管毛病，胆固醇三酸甘油阻塞未通的，要找这款，佮比金星较好，找无啊啦。服务电话要问药房，0800-068-777，全国唔免付钱的，0800-068-777。多谢你收听，现在你听的节目是咪咪啊笑广播网，咪咪啊笑俱乐部，我是赵川啊。

0: 无啊，你这个死老多啊嘞，你爬起来，你莫阁加困哦。你安尼昨暝吼去酒店安尼甲我开30000，无你是咧啉啥物货哈？哎呦，夭寿骨枕头啊，罗棚碰到底命哩哦，安尼一暝甲我开30000。哎呦，啊你薪水才赚一个20000，一暝甲我开一个月薪水阁较低，一个月阁无够，无啊你啉啥物酒啊哈？啉啥物死骨头酒啊？
1: 呵呵，啊太太无啦，我都。哇，我无啉啥货酒，我都普通个尔。啊，就那，你就知影酒店哦。啊，就那开一罐酒就20000，啊，佫叫小姐接待吼，啊，就凊彩开一那么几啊万安尼。
0: 哈，哎呦，佫叫小姐接待哦，啊，夭寿骨啊，你这枕头啊，啊，我问你啦吼，你叫小姐来接待，啊，你是有消磨掉，有赚到啥货？
1: 啊，有啦，无啦，啊，有干那蒙着手尔啦。哇，作敢安怎？我都上惊某的啊，大家嘛知影。
0: 啥话啊？你敢若蒙着手尔，安尼开30000？哎呦，恁祖妈听着有够受气。来啦，爸，要蒙，互你蒙啦。恁祖妈互你蒙啦，300就好啦，唔免30000啦。手伫拄来，两只手拄来到老大面头前讲，请你蒙300就好啦。人话讲3000啦。我甲你落个300啦，安尼有笑无老大啊？哦，因老囝伫赌庙老大蒙啦300啦，老大唔敢蒙啦。可能哦蒙了惯起啊吼，未刺激来款啦。有啊，有时啊，甲想想查甫人是有够戆啦，开30000啊，干那蒙着查某手骨安尼尔，开30000。啊，啉啉要搁转啊吼，你莫赶电去呢呐，对唔对？噶啦，唔是讲到哦，饮只酒落去了后，讲啊，有啥物个较刺激个诶节目？噶干啦，饮饮咩吼，茫茫，啊个个个开个30000，啊干啦，蒙只手尔，安尼有较抓，对唔对啊？所以吼、哦，这查甫人有时开钱哦，实在是作戆诶，作戆诶，吼、哦。

0: 健康一把照。
1: 不晓得你有没有听过带状疱疹？小时候呢，我听说阿嬷讲说呢，阿公就是生杯爪贵心体哦，所以呢，那个带状疱疹其实就是我们古人说的生杯爪，那好像很恐怖，绕一圈人就命就没了。可是现在呢，它有疫苗可以施打了。高雄荣民总医院皮肤科主任洪千惠医师来告诉我们哦，
2: 带状疱疹呢，是我们小时候的水痘。好了以后、哦、那这个病毒藏在我们的神经节里面，那当我们抵抗力比较弱或是睡眠比较差的时候，它会沿着一个神经节跑出来、
1: 嗯、
2: 所以会先侵犯神经，所以刚开始的话会还没有看到皮肤的表现，会有点抽痛啊、痒的感觉，甚至电到的感觉、
1: 嗯、哦，等等、嗯、
2: 那这个大概到5到7天，甚至有的人会10天左右呢，开始出现皮肤的水泡、小疹子、嗯、那这些小疹子呢会一群一群的，
1: 一群一群群聚在一起，
2: 对，群聚性的水泡、小水泡、
1: 然后后来就越来越多，
2: 对，会沿着通常是半边啊，很少人会绕一圈，绕一圈的人抵抗力是特别特别差的人才会两边，通常都只有半边、
1: 哦，一般都是一半就对了，
2: 对，
1: 哦，那就赶快治疗了啊，
2: 对，
1: 哦，啊，要怎么治�疗？
2: 通常健保呢，它会给付3天之内发作的水泡，可以用健保的抗病毒药去治疗。它那个病毒侵犯以后，这个我们的抗病毒药下去，它那个车子已经开很快了，
1: 对对对对，
2: 你突然给它踩刹车，它还会再滑一下、
1: 欸、对对对对，
2: 所以大概是3天左右才会感觉比较舒服一点、
1: uh-huh、
2: 不然这前3天多多少少还会再长新的水泡，
1: 还会再长哦，好困扰哦，所以它是不是要看2次才会好，
2: 嗯，
1: 要看诊至少看2次，
2: 那不止哦，
1: 不止哦，
2: 因为你水泡控制了以后，病毒抗病毒药给了，
1: 嗯哼，
2: 那5到7天哈，眼睛啊会比较明显，眼睛会比较小心，因为有时候会造成失边哦，有时候会大。

0: 懂。
1: 那但是现在呢，有预防你得到这个带状疱疹的疫苗。
0: 对，带状疱疹的疫苗它的那个预防率还不错。
1: 嗯哼，有，我看到那个政府有在宣导在推广，就是让民众呢可以自己呢去打这个疫苗，不过它是自费的，就是健保没有给付了。好，但是我觉得 OK 啦，你自费，然后你至少就十年二十年不会得到带状疱疹，你至少也生活品质比较安心嘛。
0: 对，因为带状疱疹其实最困扰的是带状疱疹后的神经痛。那这个神经痛通常是带状疱疹感染以后一个月内才会稳下来，睡眠的时候晚上比较夜深人静的时候，他那个神经的抽痛会比较明显，有时候会影响睡眠。
1: 对嘛，所以就是还是影响到你的生活品质了。
0: 对、哦、
1: 所以既然有疫苗就可以去打一下啦。
0: 是、
1: 哦、对不对？好，所以带状疱疹呢的预防方法，最好的方法就是打疫苗。
0: 打疫苗，对。那如果有得到带状疱疹就要来治疗。
1: 很多人哦，那个肩膀啦、椅子啦，都好多的头皮屑，那个就是干癣嘛，哈，干癣造成的。
0: 是，如果在头皮上有病灶，它的确是比较多头皮屑。
1: 那干癣会长在哪里？
0: 干癣可以，它是全身性的发炎性疾病，
1: 嘿，
0: 所以它可以在任何一个皮肤，
1: 全身的肌肤都可能会长。
0: 对，头皮呀、啊、
1: 该鼻呀、啊，有吗？
0: 身体都有，
1: 尿尿啊、肩膀啊、肚子啊都有哦，
0: 都会都会
1: 脚底。
0: 会，包括指甲。
1: 哦，指甲也会有干癣，它、啊、会是什么表现？
0: 它会不平整，甚至会增厚。干癣是其中要考虑的一个原因之一。
1: 嗯、哼哼，
0: 那另外一个就是因为它全身性的发炎，
1: 嗯、
0: 所以有时候会影响到关节，关节若肿大，会变成干癣性的关节炎。
1: 嗯哼，
0: 那干癣性关节炎久了以后，它会造成关节的变形，
1: 哎呦，
0: 所以那个是不可逆。
1: 那请问干癣如何预防？
0: 干癣是一种体质，它不能预防、
1: 啊，
0: 但是它可以很好的控制。
1: 哦，所以它不能预防，
0: 它没，
1: 它还不像那个什么带状疱疹可以打疫苗预防，它没有哦。哦，干癣是一种体质，所以只能够把自己体质调整好，
0: 对，
1: 好避免
0: 生活心态的改变，不要抽烟，不要喝酒，然后减少熬夜、嗯。
1: 哦，这样就可以预防干癣。让你的体质不要变成容易得到干癣的体质，
0: 让自己的状况最好，就干癣比较不会复发。
1: 哦，好，所以呢，如果一旦你有干癣的问题的话，还是一样，好，要找医生就是做诊断，然后治疗。那比较困扰的、比较常听到的，就是所谓的异位性皮肤炎，不管是小朋友还是老人都会有、欸，哎，好奇怪哦。
0: 对，异位性皮肤炎最常发生从小时候就开始了，所以它有一个异位性的体质。那临床上的症状主要是痒，
1: 嗯，
0: 所以它会痒，好，那另外一个是反复性发作的皮肤发炎，
1: 哦，就后啊，阿哥压起来啊呢，
0: 湿疹就一直来来去去，一直反复性的发炎，皮肤病，
1: 那它跟干癣一样，也是体质吗？
0: 对，它也是体质。
1: 啊，所以都是体质造成的哦。那小朋友从小就异位性皮肤炎，是遗传到爸妈吗？
0: 不一定是遗传，不一定要遗传，但是他可能有家族的倾向。哦，因为大家都是相同的环境啊，然后是一些基因，但是不一定跟遗传有关啊。
1: 嗯哼，那异位性皮肤炎怎么治疗？一样没吃药打针吗？
0: 保湿，
1: 保湿，不要过度清洁。
0: 对，
1: 哦，
0: 然后不要抓，因为抓了以后就会有伤口，伤口就会有细菌进去。那个进去以后，它会在血液里面成为超抗原，所以那个细菌的超抗原会造成你的痒更厉害。
1: 可是我。就是痒比痛更难忍，
0: 是
1: 吧？
0: 对对，
1: 就你痛还可以牙一咬就过了，可是那个痒，我揪到里面细皮啊，怎么办？你说不抓啊，怎么办？擦药吗？可以改善吗？
0: 吃药跟擦药，那另外一个要养成一个习惯，
1: 嗯哼，
0: 不要去抓它，
1: 嗯哼，
0: 有时候抓到痛就觉得不痒，可是问题是它伤口起来以后就更痒，所以通常我们会跟病人鼓励说，可以轻拍它，
1: 轻轻拍一下，
0: 或是用冰敷袋稍微冰敷它，
1: 哦，镇定，
0: 对。
1: 所以这个还是要去看医生才知道了，对不对？因为医生会给你专业的建议嘛。
2: 健康一把照，幸福雷报道。

先人行过历史，是咱今仔日的故事。台湾人，台湾事，在地文化。台北的八里，清朝时代叫做八里分。台北的金山叫做金包里，也就是凯达格兰的古部落金包里社。台北的三芝古早叫做小鸡人，小鸡人也是原住民部落小鸡人社。台北的贡寮，现在当地人较老一辈拢会叫贡阿寮。哦，阿公啊，这两字原住民语是叫做含正意思的对。因为古早这个所在真侪山地啦，啊，原住民吼拢会设下着含正去掠山地，啊，念含正叫做可纳吼。啊，三念四念念唔对，可能变作公啊！哦，这就是叫做公啊了的由来。淡水的古早叫河尾，原住民讲河口就是讲河尾。啊，汉人念河尾念袂清楚，念个噪音去，啊，怎啊变作河尾？哈、哦，河尾就是安尼来。现在板桥境内有一处原住民的部落，叫做拜接社。位置就是伫即卖板桥吼，社后里甲中正里一带。因为古早这是番社原住民部落，啊，所以附近吼有一个所在叫做番仔园。永和有一个秀龙，啊，秀龙太雅族的话就是讲有水的意思。关刀伊无念多、哦，应该吼拢总念做关刀吼、哦，因为古早字是干刀，念干刀门吼，无得念讲关刀还是。关刀吼、哦、音吼、哦、差真济的对，也这就是因为原住民伊的语言甲汉人讲的语言无同，发音无同，啊所以念了糟经。但是历史的真相是未改变的，这是一个事实。以上台湾在地文化，我是赵川啊。

0: 咱听一段广告。
1: 几好真济。
2: 啊，无本来安那样。
1: 嗡嗡叫。
2: 嘿。
1: 外口的耳朵热。
2: 好。
1: 今麦恁一罐吃完啊。
2: 嗯。
1: 好很多。
2: 有较好，迄个是外烧循环。
1: 嘿。
2: 所以引起啊，咱进行哦，甲人无共，咱的进来得有两百外种的活性，所以串的过。好。食咱进，食咱安那样。
3: 我们是好啊。有当时啊，拢会麻嘛，啊，拢会疼，食了有袂歹啦。
2: 但卖讲卖生得最好呀，哈。
3: 吓啦，
2: 安尼。
4: 都原食我跟拢安安啦，啊，就食了都灵性啊，都拢会迄话，会我老本人拢袂我啦，啊，拢安尼会疼咧，我过拢会疼啦，啊，抽几遍，抽几日咧。咱
2: 们今年都今年这波传有够够的啦。
4: 吓啦，我无个买来食袂使啊。金龙吃了都金毛都好啊！
5: 咱这款金龙是银杏许萃取，是植物性的血管活化剂，外造血管循环的障碍，外造循环不良引起的脚麻手臂、虚寒、冰冷、旧筋引起的酸痛，拢会当改善。建议赶来吃，爱知名心头疼，真假的真，杏仁的杏，问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0: 多谢你收听，现在你听的节目是咪咪啊笑广播网，咪咪啊笑俱乐部，我是赵川啊。

看人在享受着济人之福啦，为人吼做欣欣，啊，拢想讲吼啊，人那遐好命，人那遐财情，齐人致富就是讲吼，娶大某适宜。你想讲有一个海关啊，海军的士官长，常常拢骑乌托邦，啊，载两个某，大某坐头前，啊，适宜坐后边，起初唔知影不知情的人。哦，足新鲜啊，足好奇的，讲哇，人个士官长吼有够幸福，啊，传两个某那遐好安尼吼，啊，那我都要再出门的，某坐头前，啊，细伊坐后边，后来探听起来才知影讲吼，唔是遐快乐，两个某同齐出门，啊，会当相安无事，佮好干那姊妹啊嘞，哦，啊，细伊佫会甲大某硬菜，吼、哦，唔知影人讲当作足幸福，其实吼。痔疮啊，生日头壳顶，艰苦倒位无人知，你敢知啊？主管长的太太吼、哦，就是这个大妈，大妈吼、哦，咱在讲大母就是大妈吼、哦，啊那第二个叫二妈，啊那第三叫三妈吼，即卖人拢安尼分，大妈唔知治着啥物毛病，食物件吼，食的都拢唔知通饱吼，食袂饱就对啦。啊，咱那是咱人是安尼吼，食饱都袂想要食，啊，困饱都袂想要困安尼啦吼，有啦。但是哦，伊这个大妈，这士官长的大妈，这唔知什么怪病啦，倒来食物件食的拢唔知通饱的对啦。你落啊物件哦，看到伊就啥咧伫食安尼啦，除非都有人甲控制啦，啊无就伫咧食伫推安尼。只要物件伊就食不休困，然后食到腹肚胀起来。食到安尼，对巴肚底嘟嘟嘟起个暗器啦，人讲嘟暗器安尼，啊到尾哦，巴肚疼，啊娘喂，巴肚疼，啊即卖哦，头壳也疼，哦啊胀到到尾也袂行路啦，哦，你看这唔是啥物毛病啦，哦，啊你啊想啦，揣到这款布，袂安怎，一日干安尼牵肠挂肚啦，哦，啊若无一个人甲照顾袂用个，所以这士官长到尾啊吼，总啊交一个护士啦，啊这个护士呢？人有那袂歹哦，人也真有量呢哦，啊，佫有大有细啦吼，佫帮忙士官长照顾小弟哦，小弟你知啦吼，我免佫再强调啦吼，啊，佫照顾这个大妈安尼啦，所以常常吼，伊若出来就安尼哦，一个翁啊载两个某拢同齐载出门安尼，其实哦，真正你若知影讲这个情形是安怎，你就知影讲啊，痔疮真啊生咧头壳顶啦，艰苦倒位无人知安尼啦。

0: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6: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5: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7: 你还笑谁？
8: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3: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0: 欢迎收听《来宾的人生得力公司》，改分改优，为大家苏鹏阿哥护理员苏酷二代，卫福部广告资料1080-7008，为您所提供哦。
1: 下来家属各属天下属，
0: 咱属属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0: 还来五一劳动节连休假的第二天。
1: 哦，这个三连休哦，咱国旅比较多哈，我刚刚看到人跑去丢刀，记得去垦丁哈。
0: 垦丁，客客客。
1: 对啊，这个垦丁大街哦，在这个五一劳动节的是长哦，第一天哈，你妈哇，满山遍野的人，
0: 满山遍海啊！安娜，麦克风哈，这麦克风，麦克风气音，对，麦克风气音，安娜。OK 了吗？哦，今天肯定哦，真的是哦吓到了呢。我有看到那个照片，吓到了，人好多哦。哇，真的是嘿。
1: 对啊。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了，就一年可能就那么一天两天。
0: 真的呢。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哎，不错不错哈，这个时候这个季节，南台湾哈，真的是哎很好啦哈。有的人其实有的人偏爱比较温暖的天气，我今天我就看到一个年轻人痛巴腿骑卡拉车骑 U-bike 一共不知道怎样呢，天气热起来之后他更感觉高雄这个城市的美哦哦，这我住高雄的人我知道齁。高雄齁，其实你到越到这个温暖的天气齁，尤其呢到夏天的时候齁，那个天特别的天空特别的清朗，蓝天白云齁。然后因为是海港城市，所以又有海风啊，尤其你若骑车的时阵，是不是安尼？就我骑了一部脚踏车迎面那个风吹来，天空又蓝天白云，很明显哦。真的，这尤其这个季节，慢慢你又看到了那个什么，那个凤凰花开。的确是很美哈，最近哦，高雄有足侪人在流行哦，开始在流行，非常流行，跑那个什么呢？沿着轻轨跑哈，沿着轻轨走过的、跑过的这个路段，这样子做慢跑，一共哦，这样子跑下来大概一圈呐哈，轻轨的一圈，大概就是差不多咱咧走半马的距离啊呢，大家都感觉讲哦，这个景点还很不错哈，就有时候跑一跑，跑一跑啊，有红绿灯就停下来啊，有时候有轻轨跟你哈，这个并肩而行的时阵哦，大家又觉得说哦，来跟轻轨比赛哈，真的这一条路线呢，现在已经很多人发现哈，所以讲有很多人会招，变成讲会招讲，说我们去跑轻轨半马安尼。尤其整个轻轨沿途经过的哦，这个城市的美景哈，这映入眼帘哈，真的很不错啦哈。

那是五一哦，这个哈劳动节三天连假嘛，啊，这起码五月份嘛是这个哈，这个时候嘛是日本的这个黄金周啦，一礼拜时间哦，所以这段时间哦，日本人哦，这个出游的这个人次跟人数哦，也是相当的多。但是今年哦，这个日本哦，这个出游其实还蛮特别，日本的媒体去访问，直接机场去访问讲，哇，你要去对哈，去对去度假，哎，有人要去这个美国啊，有人要去澳洲哈，但是问起来哈。十个里面哈，将近啊有七八个还是待在日本这个国内旅游哈、因为大家讲这个起码日币跌得蛮惨的嘛，所以一旦去国外哈，抓几个回来人哈，这样去国外可以度假个，尤其是美国度假个一个礼拜，那真的是日本相当富裕的这个阶层哦啊，所以一般这大部分的日本人还是留在日本国内，但是哦，因为最近就遭受到这个美伊战争嘛，哎，两届的日本的这些自驾游的人哈嘛，干妈讲哦，现在这一次哈，这里我那个他们的黄金周出游哈，成本也提高了，本来可能要去三天两夜。啊，基本上可能改两天一夜因为油钱也变贵了、所以日本航空公司的怎样讲啊？日本人基本上嘛较辛苦嘛啊，所以哈、也推出了一个加醋币呢。这种哈、是开过去咱底这个疫情期间，我们的台湾的航空公司也推出了，怎么叫做什么呢？叫伪出国。伪出国，就你来航空公司，就是来机场安尼吼，那报名费用不用很高吼，差不多10,000块日币以内，然后呢，让你体验一下吼，就从吼 check in 吼到上飞机吼，然后到有的没的再吃个飞机餐啊，但是你没有真正的飞上蓝天吼，飞出国去，你有体验嘛？哦，去机场看啊，跟看咧这个机棚，人家停机的地方、后勤哦，还有空姐来帮你做一个上餐的这个飞机餐的服务、一天的时间哦，来一个伪出国，所以你看，今晚你不能哦，要出国真正较辛苦啦，所以要考这个伪出国。所以来，你今晚是无法度出国啊，你今晚是想出去，但是口袋不允许。

听众朋友讲哦，日币甜甜价没了哦，哦，日币的甜甜价没了哦。嗯、日本台工哦，砸了上兆的银弹药哦，阻止日币贬值啊、哦，这哦砸钱哈、哦嗯，日币兑换美金汇率哈、哦，四月三十号一刚是贬到160块日币哈、嗯嗯嗯嗯哦，那为着要阻止日币进一步贬值，所以日本政府跟日本的央行十九个月来哈、哦，就是19个月以来、嗯、第一次搞了，而且出面。干预汇市哈，来干预这个汇市，估计差不多砸了5.48兆日币，约合台币1.09兆，来稳定这个汇率哈，稳定汇率哈。所以讲前两天呢，大家都说哇，日币哇好甜呐、啊、哈，已经来到1块美金兑换160块日币哈。所以有人讲不行，再这样贬下去不行，所以讲就砸钱哈来这里阻止哈，来阻止这日币继续再贬下去。

0: 有人在讲吼，这日本吼，日本的政府跟日本的央行出手干预这个汇市啊，那么谁的受益最大？嗯，嘿，谁的受益最大？哦，在该了解一下吼，这日本吼，这个单日啦吼，30号一缸哈，4月30号一缸，因为有干预外汇市场了哈，已经进场干预，所以套柜安呢卖出美金跟买入日币的操作，日币汇率在短时间又一口美金对160块日币呢，好那很快速回升，好就回升，好回升，好所以说单日的波动幅度超过5日元哈，哎。5日元啊，等于变差不多155块的对啦哈，哎，这汇率。那么刮风以及的机动哈，因公啊，这个是有必要的哈，非常有必要的。一时之间，有人在开始讨论讲，哎，是谁受益呢？哈，
1: 谁受益？
0: 哎，当然就是日本的这个企业哈。因为日本企业吼，今嘛持续伫咧加码海外投资，特别是对美国诶这市场诶布局不断一直咧扩大吼。那么干预汇市所带来的日币短期的升值，反而也变成日本企业进行外汇配置的契机，吼一个契机。那么根据日本啊这个经济新闻他们的分析啊分析，日本企业经济净利差不多101兆日币啊，差不多20兆多的台币。其中36兆元已经投入的对美国直接的投资，很是资本外流，今嘛已经是一个结构性的这个趋势。那么在日币长期处在160块附近，这种的是一个弱势哈，弱势啦哈，所以企业进行美金投资的成本相对的会偏高。一旦政府出手推升日币，那更加的当吸引的企业利用这个时阵抛售日币，买入美金，哈，哎。美金，哈。咱伫咧讲足侪哦，我们从上礼拜讲的这个哈，世界十大集体破产的国家，破产是怎么样破产？到最后的时候，没有美金，你就是破产，哈。好，因为外汇存底都是美金，没有美金，你伫国际上寸步难行哈。今麦伊朗吼，伊朗嘛是今麦一直哦物价咧波涨，因为战争的关系，加上吼因咧这个货币也一直在贬值。现在伊朗因咧货币是180万的伊朗货币兑一块美金哈。美金一块换伊朗货币180万，

所以说吼，人讲这个美金为王啦，大家不可，当然他美金目前还是世界最强强势的货币，尤其现在这个石油，说了这个现在这个石油，其实川普也用意的，其实石油就是简单讲它就是石油美金，石油美金，国际上其实在买石油都爱用美金计价，那最近他在跟伊朗的这个对峙当中，现在已经走到这一步，伊现在继续封锁这个霍姆兹海峡，你看伊朗的油一直销不出来，销不出来，其实伊朗现在已经很急了，其实他们已经很急很急了。那现在接下来川普要给你打击的，就是说我要查你，你为什么卖油用人民币，为什么用人民币计价？这点就是伊要甲你迄落的吼。啊，人民币吼，人民币吼，中国家己的操作之下是人民币一直拢是吼足悬的，就是吼它的汇率的话好高好高。但是呢，其实人民币没有到这么高，好，这是中国家己的操作。所以中国用人民币吼来交易，好像跟伊朗买石油，啊，伊就讲你要用收我人民币，你就是收人民币，那他把人民币拉得高高的哈，那这都是打坏了全球这个石油市场美金计价哈，哎，这个规则，这个规矩，所以川普已经嘛的是接下来要打你这个哈。定义的是金融哈，等于石油金融的对吧？所以空拉贝啊哈，左来讲来讲去哈。一切的一切都是 money 哈，钱 money。

0: 中共，我觉得是就中国，还有好多一些所谓的我们说的这些邪恶轴心的国家，想要去美元化。
1: 嗯，
0: 但是你毕竟。毕竟咱国际起码做最高一个，比如说黄金的定价啦，或者是石油原物料，其实还是美金为主嘛。哦，过去这个金本位的没嘛，所以现在国际的大宗的，不管是原物料哦，或者是期货还是石油，都是用美金做定价交易啦。啊，你无美金，你都无法度去甲国际买物件嘛。啊，所以伊朗想要绕过这个，真的可以啦，但是你的变质。你就被你收我米干，你就被中国给拿捏了，因为唯一的买家因为就人民币只有中国，
2: 而且他人民币中国把人民币拉得高高的，
0: 对
2: 啦，他一直都其实人民币早得爱贬了，早得又贬值了，然后以市场经济来贡献来贬值，但是中国一直把刻意把人民币呢就是抬高齁，抬高。啊，抬高一起跟这些说好你我跟你买卖交易的这些国家也就说我用人民币齁，我用人民币跟你买齁，是以人民币计价。
0: 嗯。
2: 那其实这其实上来说，除非你以后你长期你什么都靠中国啦，那不这样子到最后会自己很吃亏啦，嗯，
0: 因为伊朗长期也是被美国制裁嘛，禁运啊，制裁啦，
2: 嗯，
0: 就变成说，你今天以无比金嘛，包括你买市场，连监管被用交易啥，你即便你没有这场美伊战争的话，这个伊朗你买其他的国家买点物件，其实也困难了。包括因为长期来美国都是禁运所谓跟一些他的盟邦禁运伊朗嘛，但是。今嘛，这个川普对那个伊朗做金融制裁成效有多大？因为你讲你本来的贵就差没鲜花啦，你讲说我再用什么禁运你啦，或者是说再用金融方式对你啦，他们生活也不会再差了啊，因为熊基本的这种人，他们的生活还是可以从物资，中国跟俄罗斯
2: 就是要从这里，
0: 对啊，
2: 全部要靠他们，
0: 因为他不是基本政经他靠中国跟俄罗斯，因为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最主要的包括金元啊、物资啊，或者是说他们的油啦，都透过或者是去美元化都是要卖给中国或者是卖给俄罗斯等等就是民生必需品跟中国用有点像以物易物啦，我油没小小被你中国啊，但是你中国物件小小啊没有问这伊朗，然后用所谓的就去美元，然后用人民币做交易。那现在的
2: 就是你石油卖我，
0: 对啊，
2: 啊等于然后你再用这个钱，搞不好钱也没拿到，
0: 啊，
2: 但是你就用我的人民币好来买你们国内需要的东西。
0: 对啊，用引不来的伊朗的，
2: 所以依附很重啊，嘿，依附就当了哈。
0: 嗯，对啊，所以
2: 什么都是什么，全部几乎伊朗国内的东西，伊家己无法度生产的，几乎都是从中国买啊。他从中国买就是他卖石油给中国，其实他卖给中国又卖很便宜哦啊，中国又把人民币提得高高的哈，
0: 嗯，
2: 所以讲真正是吼，香槟摊就对啦吼，
0: 嗯，
2: 这中国就是安尼香槟摊嘿。
0: 啊，伊朗没得选嘛，也只能就这样子啊。你其他所在你无比金好客，然后没有美金，然后其他国家不卖你东西，所以你只能给中国赚了，
2: 嗯，
0: 啊。他们已经有这种默契在了，所以你说川普在做金融打击的话，嗯，不知道到什么程度。反正这个位吼，川普跟习近平见面哦。你爱看习近平吼，跟川普讲，对这个伊朗问题要怎么处理？其实中国在这一段，在这个上面，其实蛮有
2: 关系的，
0: 话语权的
2: 关系。
0: 因为恭喜在你起码，其实能够断掉伊朗国内的一些，包括物资的一些支持的话，这只有中国，那给他习近平来跟川普调和，讲啊，我伊朗台积会不会出力？
2: 嗯，
0: 然后我中国的东西就不出口给伊朗，现在伊朗的变得大。
2: 这个美伊战争了后呢，其实上这个川普本来他原本好像是四月份要去中国嘛，但是因为美伊战争，他生气的就是说 中国一直都是在背后在支持伊朗，包括武器不断的输送。川普个特别下批吼，这个习近平哦，讲你不能帮助你不能帮助伊朗，不能给他这个提供任何的武器或者是任何的这个军武设备这个帮助。习近平该讲没有没有没有，但是事实上就被查到了嘛吼，一船个一船吼，有和美国查到几啊船的拢。是迄种在迄种要做炮弹的原料吼，要过去伊朗，结果被美国呢在霍姆兹海峡这拦截查到，落尾遐船拢炸毁得去呢，啊去美国吼，遐好要做炮弹的那些吼都压到美国去了吼。那这些的是吼，明明白白证实吼，你这习近平你骗我嘛？我跟你问啊，我就请，我就恳请下回跟你问讲，你不能帮助伊朗，不能提供任何伊朗武器，你跟我说没有啊，没有啊，这是什么？所以川普其实一拿捏到这个，他现在也不多讲很多，到底他压到这个船里面还有什么吼？那基本上讲的是有经济是要做炮弹的原料安尼吼，那其他。他其实还有很多，只是他现在保守。那本来呢，在这个伊朗战争当中呢，川普一直说，我要延后，延后去中国，然后又说，哦，我都不去了，不去了，永远都不去了，哈。然后呢，最近又说，可能5月14号，他还是会去跟习近平见面，哈。那习近平这边哈，好，当然黑龙私底下拢一直有咧运作啊，哈，私底下拢有想咧讲有咧运作。习近平家哈，摆明的要求讲好，不管是讲啊要叫伊朗哈这投降屈服啊是啥，这些我们可以谈。哦，中国的意思就是讲，因为个安尼落去吼，即个霍姆兹海峡个继续安尼封锁嘞，对大家拢无好处，中国嘛是同款无好处啊，哦，也是蒙受其害啊。今嘛，习近平他竟然开口要求说，川普要来跟我谈，他需要我可以做的，我愿意做，但是有一个问题，有一个问题，一定这边川普来，我一定要跟他谈这个问题，什么问题？
0: 什么问题？
2: 台湾问题。心心念念吼，好，川普伊那不拿下台湾吼，我感觉伊是一种死不愿客吼，他真的心心念念，人生那有讲过嘛？能够川普伊的人，唔是迄个习近平的人生最后清单吼，就是一定要拿下台湾，所以这边要求的大概啦，大致上我相信我知道，应该的是说你美国要我做的，我大概可以配，该什么什么什么，这个我们来谈，或许我都能配合，但是这一次来，你一定要跟我谈台湾问题。你要对台湾的是说，要求美国对台湾的那个态度爱调整，爱调整。好，来啊，这些呢，吼，各级的国家都觉得说，这样子，如果是真的啦，吼，不知道川普能不能把持得住，好，所以啊，很担心，所以有一个国家就要求说，如果5月14号你要去中国进境，可不可以先到我这边来？你查查查，又会掉什么国家？好，等一下我们再说。
0: 好，你咧想来这部是 B 类，你想来进攻个得力公司钙粉钙油，为大家触碰阿个护理元素，咱进广告哦，
2: 广告
0: go go go，
2: 来哦 ，come on。这部广告，小军，广告的产品，得力酸乳钙粉，得力酸乳钙油，护理元素，还有舒鹏，五月份全部大做优惠，
1: 这届补钙顶级精品，日本的得力酸乳钙粉，抢救卡头，修补你的关节，美国的得力酸乳钙油，
2: 女人、男人经专业保健，也是现代市民族群的圣品，美国的护理元素。啊，阁有接接要放尿，暗时搞尿，尿放未出来，会涩会漏，小便失禁，泡泡尿，加拿大进口的舒鹏，
1: 全部的产品一组两盒送半盒，买两组四盒变五盒，特别提醒，酸乳钙粉乳一组10000块，五大罐的霸王组。
2: 优惠活动伫全国500大指定药房全面启动。 只有五月份，只在五月天。
1: 一年一拜，错过不再。母亲节快乐！
2: 快快快，梦游榜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1: 电话叫上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好，礼拜的母亲节呢？
2: 哎，对啊，对啊，
0: 哎，
2: 五月十号哈，
0: 对啊，对啊，对啊，
2: 下礼拜哦，母亲节哈，哦，水水水水，昨天哈，但是哦，我今天一个听众朋友讲，我靠，拍死啦！哦，这我就想要甲药房讲，啊，恁敢会使加叫我？昨一个听众朋友，伊讲我厝边隔壁，甲阮姐姐妹妹，甲阮婆婆妈妈拢咧食恁的钙粉钙油。
0: 感谢。
2: 嘿，啊，重点是钙油，迄拢无问题。钙粉因要加迄个大组，吼，得五罐装一万块五大罐的迄个泡工组的吼，迄个吼，即个泡工组就对啦。结果伊去药房的时阵，伊讲。我迄个啊，做啥？有钙粉五罐装的泡工组，要爱七组。我店咪敢那剩两组尔尔。伊讲哦，咱这听众哦，足够替我讲话吼。伊讲啊，老板啊，你那唔叫较济咧吼？啊，你迄泡工组迄五罐装的的钙粉都钙有销，啊，你也唔爱叫较济咧？伊讲啊，我叫到今麦都要整上几工尔尔，我那会想讲那会遮紧啦吼？遮紧人都抢了了啊，剩两组。
0: 所以不要紧啊，听众朋友吼，不管你需要钙粉、钙油、苏鹏还是护理元素，咱母亲节的特优组，你若讲算算诶，讲哇，你要十组，就药房给你三组，你不要紧，你先甲按好，讲药房讲啊，不要紧啊，我若告回说，我再补给你吼，一定会给你的啦，你放心。
2: 好来，药房讲，你若要爱两罐装诶，上四罐诶，上六十公克诶，五千块个，我加大概过去算算诶，嘛无够，剩。四组而已，哎呦喂啊，他说，咱这个听众朋友，叶小姐，他跟我说，很多人在那里等，等我买回来，大家欢喜说，等你一车载回来，我们大家再来分，他说，哎呦，很懊恼的，后来他真的就跑到另外一家去买，好啦，他算又走去北京去，把他不久的去北京去看，所以我们药房老板真的，我们那个五罐装的那个酸乳钙粉，那个泡工作的很有效的，人客很爱，人客很爱，所以说在进货的时候多进一点，就是我们现在精神活动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还有苏鹏，
0: 对，我们四种产品二正半四正一，我们钙粉就是两种包装，有五千块的两罐大罐的加一块六十公克的，还有另外一种一万块里面有五大罐一万块甜霸王做的啦，泡工做的啦，
2: 对对对，
0: 五大罐我们大家很爱唱的，
2: 好来，那护理元素是护理元素一组四千，四千里面能压个上半压，就是两百四十粒，搁加六十粒，所以就变三百粒。
0: 对啊，
2: 三百粒四千块，啊，你若买两组八千块，变五压，就变五盒，百二粒五盒，或者六百颗，你家己算。苏鹏呢，一组三千六，三千六苏鹏一盒是六十粒，啊，一组内底有两盒，就百二粒，百二粒佫加增加送来五十，三十粒就百五粒。等于你买苏鹏三千六一组是百五粒，啊，买两组就是三百粒，买两组的。你也给碳基压得掉啊！你也给碳基压的哈，给碳基压就是七千二，七千二本来只能买四盒，现在会变成五盒。啊，钙油嘛拢同款，吼都一样。钙油嘛百二粒，百二粒的，两盒多啊，好是两百四十粒，佮上一个六十粒，同款变三百粒。你若买两组，就等于佮四盒加一盒，吼。哎，都等一段六百颗，也是六百颗哈。哦，咱听众朋友，你家己一天要食偌济，食偌济，你一天几粒几粒，你安尼个算起来。所以你若要款三个月，爱款几组；你若要食这个半年，你爱款几组；要一年，你爱款几组。家己算好，直接指定药房购买。啊，若是无，咱直接电话叫上空八空空七千五五九九。
0: 对哦。
2: 啊，若算袂清楚。第二小时，咱电话开放伫现场的时阵，你只卡入来问淑君，
0: 问 Pocket 0800 7755 99，以上广告。

0: 好来，美国总统川普预计五月中旬要去访问中国。好来，啊，那这边吼，这个习近平也好，已经有当然因啊，这个两国之间的这个相关的高层拢已经私下有咧接触吼，啊，大概要谈的，黑龙一定爱先讲啊，吼，大概要谈的哦，我希望你做的，你希望我做的吼，都已经私底下拢已经拢有伫咧安排，拢有先讨论，一定拢有列清单出来吼，那但是啊，这个。根据了解，习近平这边对跟川普会面，代表他可以答应川普很多事情，但是有一点他很坚持的是说，台湾问题一定要谈，好、哦他不希望美国这么支持台湾的对啊啦，简单讲就是安尼哦，台湾问题一定要谈。结果呢？哈，南多瓦共有一个国家，哦，觉得如果真的谈台湾问题，你川普会不会把持不住啊？哈，好，所以的要求川普讲，你去中国进前，敢会当顺路先为我家来一抓？简单用咱的话讲的是安尼。这个国家是哪一个国家？
1: 哪个国家
0: ？Japan， 日本。哈、日本哈，日本哈，这个政府已经向美国方面探听。好打听说哎、欸、要去中国什麼大约什么时间、哦、中旬五月中旬好那大约会谈到什么问题、哦、大概有稍微打听、哦、那么、哦、所以说高市长苗首相的希望说、哦、透过日本、啊、政府方跟、啊、这个美国的这个联络的是说希望去中国之前、哦哦、先去日本。好，顺道一个顺刷先过来日本，然后呢，希望高市长苗希望可以跟川普总统进行高峰会谈，哈，要针对什么呢？日

0: 按一挂下，川普当下，然后又不按牌理出牌，啊，那真的就是最王八蛋，就变成高市早苗，所以这真的要讲好啦，
1: 对啊，
0: 要有一个统一政见、统一说辞啊，不然你卖个因为讲要处理伊朗的问题，你又在这边很多立场又退缩，啊，不然你看，起码这里高市早苗对台湾啊，是讲对美国的相挺，已经油门踩到底了，你不要自己又跑去中国，要不要跟习近平搭一下？
1: 对啊，对啊，
0: 你不要觉得不可能哦。他不是那种交易型的政，
1: 因为
0: 交易型的政治家，
1: 他现在很急着要把伊朗这个问题要处理嘛，哎呀、啊，伊朗这个问题要处理，中国绝对是有影响力嘛，甘南共伊朗的是中国，哎呀，甘南共的是安呢，所以，高市长呢，其实应该是难免啦，吼，不免吼，所以讲，伊讲啊，该当先顺咯，过来我家一个，吼、啊来，吼、要谈的就是美中啊、这个。这个日中关系跟台海台湾关的问题要谈这个、哦、就是这样。
0: 你要统一阵线、啊、
1: 你不弄货出去啊，当初我这么在也是因为你川普的关系哦。哦啊我啊啊你现在去哪去习近平也还说说的哦。哦啊他跟你吼、哦、跟你答应什么什么哦要冲啊冲 啊结果。哦哎啊习近平又摆明了说哎、这一次来一定要谈台湾问题，就是这样。

0: 川普对这个哈、哦，这个台海这边，尤其是印太地区，才是他也执政的最重点呐、啊。啊，去我来，我们侧写一下川普。我相信哦，易伟婚呢那一场委内拉的这种哦，那个生擒马杜罗，让他就有点得意忘形了、啊。所以布兰克林没打算哦抵接中国行之前哦，然后就要再把伊朗这边这个问题一并的解决掉哦，拿着胜利者的姿态哦，连续干掉哦这里委内拉跟伊朗这种那种哦快很准闪电战这种胜利者姿态去跟习近平谈吧，结果一波兄弟捅到这个伊朗这个马蜂窝啊、嗯、哦，你起码好像骑虎难下啦，好好的父子骑驴啊，你要停也不对，然后不停的话你在那边改革哦，你起码对你来讲嘛是不好啊，现在跑去哎。欸本来四月份要跟这习近平谈的物件，这搞高委会，那个气势的完全都无同款啊。嗯，对我那是高市长苗马希望川普讲，记者吼，你讲的话爱前后要一致啊，你不要到时候又踏口了，对不对？嗯，安尼真的吼，我跟你挺到底，我不是变公民的。
1: 来哟、哦，
0: 重点还是在印太啦。嗯、啊，你去弄那个伊朗，嗯，啊，搞到、哦、全世界、嗯、都不爽，
1: 嗯。哦，我两个外国人哈、哦
0: 啊，
1: 这两个外国人哈、哦，也目前住台湾，但是他们都有住他们早期也去中国，有住过中国，啊，在中国也学中文哈、哦嗯，然后到台湾来也住了几年，嗯、啊，因这两个外国人因就伫咧比较，因讲。为什么、嗯、你说为什么一样的语言、嗯、为什么中国人说起来就觉得比较凶、啊、台湾人说、嗯嗯、一样说中文为什么就比较温柔比较温和、嗯啊、其实这个问题我前几天其实我前几天我刚好看到一个影片，那个影片是一个中国的空姐跟空少、哦、分别在分享你说啊，因为航空公司上哈、哦嗯、有那个台籍的空姐，好、哦、的，哎，这个住进他们的航空公司，啊，因在咧耳迄个台籍的空姐讲话哈，嘿、嗯、呀，迄、哦、阵、啊、我都一直咧想，我都看这个影片的时候，我都一直咧想讲，对哈、哦，为什么台籍的讲话就是温柔温和？我迄阵我都咧想讲，原因应该是出在。我自己在想的啦，原因是出在中国的中文讲话他们都有卷舌，有没有
0: 儿化音、啊、
1: 对对，卷舌应该是那个卷舌音给中国人在说话会觉得说较重音较歹啊，这两个我今天早上我看到这两个外国人，因中国台湾都有住过待过，所以他们也在分析探讨，结果他们探讨的结论跟我想的一样，伊嘛是感觉讲就是卷舌音，譬如咱讲什么事儿，对吧？你因的讲什么事儿，事儿什么事儿，啊，咱的讲什么事，好，对吧？好，咱的。卷舌没有那么像中国卷舌到这样，什么事儿？哈，什么事？哈，什么事？那美国什么事？哈，什么事？哎，什么事也会这样讲，但是那个就是有那个的卷舌音起来，哈，哎，干嘛吉那卡派？哈，真的就是这个跟卷舌音大大有关系。这是两个老外的分析，跟我前几天自己私下在想，真的是不谋而合啦，哈。所以、哦、我就想说前两天啊，两个中国的都是中国的空少跟空姐哈、哦，他们在说他们的航空公司来了一个台籍的，一共很少啦。其实他们中国航空公司很少有台籍的，但是如果飞台湾这个航线的时候，他们可能就会配置一个台籍的空姐哈。阿英的底下在说哦，他们真的是服了哈、哦，服了这个台湾哈、哦、这个口音。哦，大家拢知影，其实中国人他们自己常常拍片，拢讲哦，中国人哦，他们其实很多人都喜欢台湾人讲话的口音。因来台湾去的时阵，因买干嘛讲台湾人，不管是小妹妹、姑娘、小姐、欧巴桑，讲话一样都是很温柔。哦，对应中国人诶，听起来因的感觉。 就是连那个欧巴桑也是一样，讲话也是都很温柔啊。其实他们还蛮喜欢的，因为有时候你生气听到他们讲话，你根本是就骂不出来，你就会哎，就是那个气就好像人家就很温柔。哎，你得来形容说，他们航空公司来了一个台籍的空姐，在飞台湾要飞台湾的这个航班上面啊，就是有一位旅客，中国的旅客。已经嘛，在本东的时阵，在上饭，上那个餐的时候，送到他那边的时候，伊讲这个先生讲，伊要食鱼排饭，结果鱼排饭没有了。那中国籍的空姐，吼，加个迄个空少，拢过来改讲改抱歉啊。那这个先生，这个乘客，吼，好无啊多，足鲁的，足歹个，足鲁的，就对，你啥中国人就是啊。家都好，意思讲家都好，跟我家的拢无啊，都无。我就是要吃鱼排饭，哈、哦，没有鱼排饭，我拉倒，你们给我想办法，我就是要吃鱼排饭。底下闹足久诶，哈、哦，为了这个事情闹了很久。结果呢，后来因公哦，那个台籍的空姐就过来了，哈、哦，就换他说往里去处理，哈、哦，讲未听才歹，哈、哦，因伫咧学。哦、那个中国籍的空少空姐的 delay， 一共结果这个台籍的空姐吼、哦、过来了，没两分钟搞定了，就搞定了。啊，他怎么搞定呢？听讲这个台籍的空姐过来了，因的耳也考起啦吼。一、哦、共这个台籍的空姐来讲，先生哈、哦，不好意思呢，真的很抱歉呢哈。哦啊，我们的餐点不合你的胃口哈，意思讲八种一不爱嘛哈，不合你的胃口，要不要试试我们提供的小小果汁，还有小小饼干，先让你充饥哈的啊呢，就口气的小小硬的，等下讲啊，果汁就果汁还小，我们先提供你一个小小果汁，还有小小饼干哈，这样可不可以哈？伊讲哦，迄个人客哦，听了台籍的空姐这样讲讲，哦。还有小小果汁，还有小小饼干，早说嘛！哦，那这样子没问题啦，就没问题啦。哎呀，对啊，就这样子而已。其实因公那个空姐就是那个口音的关系，把那个大陆的这个底下在脑不停的客人，他听了就爽，舒爽。所以因公哈，我们现在好因公，其实他们在飞机上那些空姐哈，也会刻意学台籍哈，这些台湾人讲话的口气。结果哈，伊那边阿弟应该伫中国的哈，伊都用扒落去啊。伊讲你不要这个意思，讲你耳该什么意思？耳该不伦不类的掉。但是其实他们都说他们真的很喜欢哈。起先哦，伊也感觉讲，台湾人这样讲话好像哦，哎呦，唱歌不婆哎，哎好。好耐哦，就是好屌哦，好做作哈、哦。但是后来他们接触多了哈、哦，有到他或者是不来台湾了，他们觉得说台湾从小姐、小妹妹到欧巴桑讲话都是这样的，所以他们就觉得啊、哦，像我们这个什么话一讲出来就都不就是没有办法哦达到那个效果哈、哦。所以哦，讲话还真的是哦，口气啊，可能是那个发音，中国音的发音就是安呢哦。
0: 我们讲话比较不清楚了，
1: 不清楚就会比较问
0: 你真的你去看那个华剧的演员，那种老字号就是有训练过，像金世杰，你没有看荧幕，你就光听背景，你得在那讲一字一句的讲啥。他是新生代演员，我你唔知咧念啥。这画了你阿甘、啊、是人家中国的一些大腕演员，他一字一句每一个都咬字都很清楚啊。那打完伟龙，夹的呀，就宝呀。我们
1: 都
0: 我们不看字幕，我们有时候根本不知道，尤其是现在华语剧有些演员讲话都不知道，真的不知道讲什么。你要周杰伦的时候讲话，你不看他字幕，你知道他讲什么？
1: 所以在中国人，他们听起来，他们是觉得是嗲嗲的温柔的哈，就这样子。
0: 包括咱听李记嘛，讲话啊，都觉得日本人很温柔，没有啊，那他们的。
1: 那是他们的发音，
0: 他们的痛调啊，阿圣都
1: 哎都是安尼，
0: 就是这样子啊。
1: 对啊，所以中国为什么你听起来比较凶？哎、欸，也是跟他们的好、哦、发音有关系、嗯，就是那个卷舌音都有很重的卷舌音，哦，就是这样子哈、哦。
0: 可他们讲话比较清楚啦。啊，儿化音有儿，不一定不一定是而且中国的这个所谓的各地的这个口音跟方言也不一样。北京的那个北京啊，那个的进因为普通话，但是我因为跟南方嘛的，刚刚
1: 哎，但是
0: 广州南方
1: 对
0: 因为儿化音的不儿儿嘛，什么儿上面儿化音就没有那么重，听起来就不会那么那么尖。
1: 我有感觉哦，其实我有看一两个中国的这个 YouTube 的一些影片哈、哦，有当时啊，你看因听因啊讲应该。当地的那个语言，比如说四川话，或者是说、哦、他们、有的在广州广西他们也是讲他们自己的话的时候、欸、你听起来就觉得好像还 OK， 但是他们如果转换说他们的普通话就是他们的国语的时候，我就觉得哦，这个网红讲普通话讲国语的时候会觉得比较凶，哎、
0: 嗯，嘛，那就是他们讲话的样子、啊，
1: 哎、欸，较歹，哎，感觉哦，真的有这种感觉，哎，
0: 好，就是，
1: 但是如果他们讲他们用他们的方言的时候，就反而就不会嘞，哦。真的就是、嗯、所以哦，好吧，哦。进攻者啊、
0: 哦，李连林兄，德力公司该混该优，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严肃，来哦，进攻者，来哦，讲好分享哦，啊，听看卖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哦，来来来。
2: 这边啊，我去安定金无同，你的产品大家拢收抢，摆第五个，我要打造书房，后边要过五楼的买你的产品，真正哦，足贵啊，福气同你足缘投，福气足有。
0: 这就是哦，咱这个母亲节活动的日常啦、啊，吼、嗯，因为他包咱头来讲的嘛，吼，大家拢要抢迄个炮工作的，嗯、啊，是这个大哥嘛讲的，讲、嗯、我一头前咧买，后边嘛、嗯、一堆人摆，
1: 拢是要买，拢、欸、是要买咱的这个钙粉钙油舒鹏护理元素的迄个母亲节的这个吼、
0: 哦、活动组，
1: 哎，活动组的优、嗯、惠组的吼、嗯，啊，炮工作的就是钙粉五罐装的、嗯，
0: 对啊，
1: 吼、哦。干啊！钙粉有加五罐包，就是、四罐、嗯、买四罐，佮减送的一罐、五罐包做一组。干啊！钙粉有两，剩的钙优护理元素舒鹏，你买两组都是同款。你只要优惠组买两组，就等于也是四瓶送一瓶，四盒送一盒，同款。好、嗯，赠、嗯嗯哦、送的条件是同款，好、哦，安尼。啊，因为咱钙粉吼有足常咧食，啊，迄个白里干那装咧，好、嗯嗯，有人就感觉讲，诶、欸，咱就那既然四罐上一罐，咱规气就加用五罐包装做伙吼、嗯，五罐边啊大罐拢120公克，120公克，啊，咱那两罐装的是60公克，送的迄罐60公克，嗯、但是嘛，足侪人计讲迄足好诶呢。伊若要出来佚佗，就是炸迄，就是咱迄罐细罐的，伊炸出来方，咧用方便啊。你唔免阁去提囡仔来搬啊。啊，因为你若要照咱原地迄个120公克的囡仔较重吼、哦，啊，所以呢，有个人计嘛讲，我一百组我会买迄个两罐装的，当年就买，无亲自的是拢款吼。嗯，
0: 调查都没有，你若讲要去药房买吼，你要家己去买，哇啊，要按较侪组吼，真正，我的建议啦吼。没这么夸张哦，带一个大的这个袋子去蒸哦，因为蒸完刚好我冇别人就托我帮伊去药房买这个钙粉啊，加这个钙油啊，啊够舒鹏，哦，你钙粉钙油舒鹏，钙粉就是要几万块嘛，啊钙油一组，啊舒鹏一组，各一组，嗯，结果哎、欸，嗯嗯，我较早分开买吼，我有买过，但是甲这回啥物哦，我印象就前面啦，较早唔是一个大基丁的听众朋友，
1: 对对，
0: 啊，伊阵
1: 伊讲提布袋无，
0: 对啊，啊，这开这个小发财吼、哦，啊，伊就替这个因的庄阿头的人吼，当个先登记嘛，啊来这个高雄的市库安尼买，哎、真正咧，真正你爱开车啦，
1: 你还当个基丁咧，
0: 对啊对啊，伊若讲这
1: 庄阿船咧，
0: 庄阿头伊若团购的话吼，伊真正爱吼安尼开这个小发财车来。阿伯，几人啊？
1: 因为过港隧道开车，
0: 对对对 对, 對。
1: 啊，你那坐船哦，安尼看你是变那平啦，才重啦，吼。嗯。后来阿是讲，有当时咱也无方便，有个人也无开车，无法度骑车，吼。啊是要买较济吼，不要紧，你叫上，我就直接叫啊药房给你送过安尼吼。这个都不用收钱哦，吼。嗯。吼，给你送到户上都唔免收钱。
0: 对啊，阿是讲吼，恁那大个所在张茂杰的这个新店的听众朋友，你问过啊，新店你搞几点药房？
1: 有
0: 啊，刚好
1: 啊，没有。
0: 刚好我们新店没有，我紧吼，你若讲像这个状况的话，咱就请公司用这乌鸟， 用黑猫宅配，
1: 对，
0: 也是 OK 的，
1: 哎，都不用
0: 到付款，
1: 不用付运费，
0: 运费哈，
1: 对对对，
0: 那那边那产品叫红白，好，去药房买，去百德旺买，还是欧鸟散哈，
1: 嗯，
0: 主要酸点，
1: 电话叫上卡空白空空，
0: 七七五五九九，
1: 要问恁遐上近的指定药房嘛是卡空白空空，
0: 七七五五九。
1: 德利的酸乳钙粉甲德利的钙油，啊，佮有护理元素，佮有舒膨，这是德利公司，吼，这个进口的四大金刚，
0: 吼，
1: 母亲节这一档这四大金刚全部优待，全部优待，一组两盒送半盒，两组四盒送加一盒五盒，安尼吼，谢谢。
0: 以上广告，你的

0: 哦、我咧食咧食物件时阵我就接通通咱这个听众朋友哦，卡电话，伊就讲，喂，阿、啊、你是这个小跟 pocket 嘛？讲对对对，什么代志？哦，伊就先问我一个产品的问题，问了吼，我讲哦，好好好，啊那还有什么事嘛？讲哦，没有没有，哎、欸，要挂掉时阵啊，对对，伊就讲对对对，吼、哦，我要甲你吼，甲小公子啊，感谢
1: 感谢
0: 感谢啥？我讲不是产品的这个事情嘛，讲、嗯、哦，那除了这个之外吼，伊就要感谢了，讲咱前两年吧，那、嗯、不是讲各用一间这个这间公司无、嗯，啊伊就是咱台湾的隐形冠军嘛，
1: 哦，
0: 伊、啊、去做掉。这个美国讲，
1: 去年啦，去年讲的啦，
0: 去年来前年了、
1: 喔，去年啦，
0: 年啊、不管了哈，就反正咱的讲的这间公司嘛，啊，迄阵啊，咱是咧介绍这间公司了，那我听众朋友讲啊，这间公司它好像有那时候是上市还是上柜吧，上柜吧、嗯嗯嗯，我其实咱唔知嘛，咱是分享的是各用一个哦，你刚刚出来的隐形冠军，当做掉美国广播这个胜利。啊，哥哥一阵那伊的听了讲，哎呦，好像这个吼、哦，咱这条就没有吼，蛮有 sense 的，讲呵，阿伯吼的小公我给阿咧介绍啊，咱是介绍这间公司哦，我们是介绍一个股票，讲、嗯、哦好啦，阿伯来吼、哦、那个股票市场来那个买看好了。我印象中我们那时候听众朋友讲一间公司高给，那时候好像是五十几块吧，我有点忘掉了。
1: 嗯，嗯
0: 后来哦，的打个杂工，咱台股哦，即哦，这一年半以来哦，一飞冲天。结果迄阵那一买一张嘛，
1: 嗯，
0: 然后呢，看一直讲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
1: 对，刚刚咱讲完了，隔天迄张股票就起起来。
0: 啊，然后他从哦五十几块哦，一直看啪啪啪啪啪啪一直起，起到190几块。
1: 嗯
0: 哦、然后伊就迄阵啊讲，哇，已经他们买三倍买四倍啊，他就把它卖掉。但是呢，这个想不到吼、哦，他卖飞了，然后好像本来是上柜被转上市嘛，伊、嗯、就讲，吼、哦，伊就讲，迄阵啊伊就去丢，伊买去丢嘛，但是那一张就190几块就把它卖掉卖飞了，他就啊，人家邓新光一卖掉之后，这高给个一直往上，哎个 key， 阿姨说那个公上市变上柜时，啊上柜变上市，
1: 上市
0: 哎，够姐抽股票嘛，
1: 哎、
0: 欸，你咱们跟阿凯讲讲啊，我要给你妈，反正你那张卖飞了，不然我们去抽看好了啦，
1: 嗯嗯嗯、
0: 哦，那如果抽到的话，哦，阿雷
1: 报起来报起来
0: ，因为抽股票会用比较、嗯、哦那个便宜的价格抽到嘛，结果呢，伊就讲运足幸运的。
1: 又抽到，真的、
0: 哦、啊！但是我唔知今嘛高给偌济，伊就讲吼，现在吼，他那张他就是再也不卖了。嗯、他说现在要六，现在好像600多块。我说，恭喜恭喜恭喜恭喜，足欢喜的，600几块吼，50几块卖，100几块卖飞吼，然后又抽到吼。这个抽到一张、哦、然后又现在又到600多块，我的天王太欢喜啦！你讲啊，就感谢啦，小哥你搞 poker， 我讲不，这是吼，我们不是咧报股票，我是咧报这间吼咱台湾的隐形冠军。
1: 我是特别介绍
0: 啊，但是你今仔日你有发动吼，讲啊你吼去买，那个是你有自己有行动力嘛，你冇这根筋嘛，你冇对台湾的这个三业吼，我们的军工哦这些产业也看好哦，那表示说你有行动力嘛，所以我。长工阿泰，你马泰欢喜啦！即进入这个财富的哈重新分配中，你有参与到？
1: 那先这个无意中哈，我们讲的话题，其实我跟你的共识，我们都不知道这个股票它有上柜。
0: 对啊，对啊，对。
1: 我跟你都唔知道，我只是要介绍它的隐形冠军哦。
0: 休息一下哈。
1: 好，感谢。

0: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1: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D2，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8: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8: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9: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好来，几点钟久哈？咱每天节目第二小时哈，你请他再重转一次。好，迄、那个咱节目第二小时开放口音哈，开放口音，有诶要讲诶，食产品心得分享诶，产品要点讲注文拢会使。好，来0800775599，0800775599。

0: 谢谢。哦，咱的听众吼，拄啊，咱咧讲吼，听众因为听咱的节目，无意中咱咧介绍一个这个连友金属的隐形冠军，结果呢，哈，去年的时阵，他就去啊买股票哈，买他的股票，迄个五十几块买嘛，哈，你讲一共五十几块买，一百九十几块，他有赚
1: 了
0: 就卖啊，就卖了，但是卖了之后又一直涨，哦，还他看得很心疼哈。然后呢？后来又刚好这个连友金属又要上市，所以讲有抽股票嘛，哈、哦嗯。结果呢？
1: 丢掉
0: 很 lucky，
1: 中签嘛，
0: 又中签哈、
1: 哦。好
0: 的，中签、嗯、啊，好、嗯、哦啊，所以讲哦，我都在看哈，连友金属起码640块啊。嗯。
1: 那不是要买股票啦，
0: 对啦，对啦，
1: 对啦，对啦。
0: 我都有讲，我去年咧讲这支隐形冠军的时阵，我嘛唔知讲这支股票有上柜，
1: 是
0: 听众
1: 分享的呀。
0: 听众卡又来讲，这支股票有上柜呢。啊，隔天隔天哦，隔天就听众个卡又来讲讲，迄支互恁讲一个吼，今仔日拢起起来了吼、嗯。我讲唔是阮讲的关系，应该他就是有那个隐形的冠军嘛吼、嗯。哦，我不是唔敢讲，阮安尼讲的，迄支股票会再起起来吼。迄、嗯、阵是听众拢听众，听众内底不哩啊侪人，我那有咧关注股票的吼、
1: 嗯。啊，所以讲，
0: 起码640啊呢嘿、嗯。哇，咱你的听众哇。哦，真正的吼，阿恁唔好以后，阮听到阮咧讲啥，你就当作阮咧暴力迄落呗。
1: 没有
0: ，吼、哦，这个还是你要自己去了解分析哦，吼、嗯。我们只是从这一家公司是大家所不知道的，但是其实它是非常有潜力的，嗯、哦，阿姨咧做三米哈，这股票本来就是爱研究啦，哈、嗯，唔、哦、是干那讲哦，起起落落哈，就跟着哈、哦嗯，哦，就高的时候就追高哈，安尼哈，好、哦、啊，低的时候就说啊，偷呀啦，个卖卖掉啊，哈、哦，而且好来，谢谢，咱可以电话
1: 0800-7755-9999。
0: 有诶要讲产品分享，吼、哦，啊是产品的主文哈，直接卡起来，0800-7755-9999。

0: 要出公播跟吼，你好。
1: 啊，你好。
0: 哎、欸，
1: 小君姐吼，
2: 这是车工。
1: 我要甲你叫迄落
2: 开，我要叫会好刷卡，好好好刷卡哦。
1: 你嘛，你嘛有会。

0: 好了，谢谢喽。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咱问小军吼，后盖药房有无？
0: 什么药房？
1: 后盖药房。
0: 后盖。
1: 后盖，后盖，
0: 后盖，后盖，后盖，我叫后盖。哎，后加油，嘿。
1: 后加油，
0: 哟。有有。
1: 哎，伊迄个盖用盖用内底拢有说明书吼，安那
0: 来讲个
1: 使用拢有吼。
0: 外盒，你看外盒就好啊，哎，里面
1: 冇。外盒
0: 吼。哎，外盒说，因为这是天然保健品，所以的使用是真单纯嘛，真简单吼。
1: 哎，
0: 好，其实你任何时间要加啊，拢会使。好啊，饭前
1: 外盒完了有注明的对啦。
0: 哎，外盒它的注明解说很简单，这得跟它健康保健品哦，啊，就是讲你时间会拄好，你就加吼，啊，三顿饭前加拢无要紧，要定时间，你家己定，无定时间，你就随时想到加加拢不要紧哈。哎，
1: 严肃
0: 嘞，哎哈。
1: 同款，护理元素是同款，
0: 都一样，都一样，咱拢天然品，拢一样。啊，一缸两盖、三盖拢袂要紧，吼，
1: 吼。啊，一盖拢食头落地。
0: 拢两匙啊，两匙啊，钙粉了，剩钙粉两匙啊，钙有两粒，护理元素两粒，舒鹏的嘛是拢同款两粒，吼。
1: 哦，
0: 啊，加强盐食三粒袂要紧，吼，一顿。
1: 我伫益农路，安尼我转来。
0: 好，哪有啥问题，你再搁卡来讲，吼，好。
1: 好啦，好，谢谢，
0: 来你好，系 ，hello。嗨、hey,
2: hey, ，你好哈，
0: 嗨、hey,
2: 嗨、hey, ，我给你买钙粉啊，但是我想要给你请教讲，囡仔八九岁咧换喙齿啊，自己爱食偌济？
0: 哦，这个时阵在黄金期哦，非常

0: 好，加油，谢谢，好，谢谢，好，谢谢，极限四线了，好，来，你好 ，Hello， 嘿。
1: 哎，东台大家东台
0: 咧，哦，伫大家东台买，哦好好好，
1: 我东台也会拢铺足济呢。
0: 哦好，对对，你进较济，进较济，啊无有诶啦，进无够啊，连滴都去。无，
1: 你讲伊比较上了，我阿买啦，我来客，无当叫你有闲，我无闲，我无当叫。
0: 哦哦，安尼啊，你做人真好。
1: 我来去阿客。
0: 哦哦哦，真好真好。
1: 中道去呢？
0: 哦哦哦，恭喜
1: 哦。啊，头家娘讲话，我爱上去哦，我讲。买啊！你上来，你的时间跟我的时间未配合。
0: 哦哦哦哦，真好真好真好真好，恭喜啊！谢谢哈，好，好谢谢。你上来，你好，嘿 ，Hello。
2: 哎，你好哈。
0: 咱桃园大溪的朋友，你好。喂 ，Hello。哦，好。喂，好来，谢谢咱 call in 电话哈。
2: 0800-7755-99，0800-7755-99。
3: 窓か帰る場所さえ揺れていた。
0: Hello， 你好。
2: 嗨、hey, ，你好，你好，你好。
4: 啊，托哥，小哥你好。
0: 嘿、hey, ，你好。
2: 你好。
4: 哎，我哦，恁的阿爸。嗯。哎，开荤的阿爸足水的。
0: 足水的。
2: 水哈、
0: 哦。来讲个。嗯，真正足水。
4: 我今仔要过来提啊。
0: 哦，好好好好。
2: 还有广告哦。
0: 嘿、hey。
4: 抓你。大鱼翅我拢去大安听。
0: 哦，是是是是。
4: 哦，我恁的产品我拢去大安。
0: 哦，是是是是。
4: 哎，
0: 哦，阿妈做水哦。
4: 本来你嘛做水的呢，我今日嘛做引导的。
0: 谢谢谢谢谢谢。好，谢谢你哈。哦，阿光。
4: 恁的声音拢无小声。
0: 嗯嗯嗯嗯，是是。
2: 好，感谢你，
4: 谢谢，
2: 感谢你分享，谢谢。
0: 哎，咱的今嘛迄个井上做吼，嘿。咱的阿爸就得你公司就是安尼啦，那物件拢哦，真正是拢是吼，这个不锈本钱哦，真正我拢包装得很漂亮哦，所以你今麦若无钱，你要去送人，吼，你要送婆婆妈妈啥物吼，真正你送去吼，迄一组一组的吼，整上组安尼一规组规组，足好看足大版的吼，足水足高尚足好看，搁足大版的。你家己去药房看就好啊，不管是护理元素，还是钙油，还是舒膨，还是酸乳钙粉，哦，酸乳钙粉有两种包装的，一种是两罐，两罐装的上四罐的，哦，啊，另外一种是迄个大泡的，吼，是五罐装一组。你看到你会讲，哦，那五罐包装会一支这大支吼，啊，足大包的，你若摕去送人哦，这保证还是摕买当去送恁阿达阿阿爸送恁阿娘吼，绝对讲。哦，阮囝来真好，真友好啦，送我呢假大组的啦吼，啊，这物件佫介有好介好用吼，得力钙粉、钙油、护理元素，啊，佮有舒鹏哥，来谢谢你好。
5: 喂，小军，特别你好。
0: 嘿，你好。
5: 哦，我三哥铺两组，
0: 三
5: 两组的钙粉佮钙油。
0: 你乃讲哥两组，是你开始送已经第二遍了吗？
5: 无，我是昨去摕，我昨去摕加加加油都摕两万啦。
0: 哦，摕两万，哦，
5: 摕两万啊！我同事又搁摕，哦，啊，伊号嘛，真介多。
0: 哦，真介多吼。
5: 嗯，我真介多。
0: 哦，又把侬知影呢。
5: 就是有人伫楼骹要加买，伊讲我安尼无啊。
0: 啊，
5: 啊，你又真较多，伊讲无啦，我藏伫楼顶。
0: 哦哦哦，哎，我哎，我烦恼一个吼，哎，嗯。
5: 哎，去莫做做做做客啊，落来哦。
0: 哦哦哦哦哦哦。
5: 伊蹲伫楼顶。
0: 哦哦哦哦。
5: 啊，介于哎，介于从介于内拢藏伫楼顶啊，
0: 你好，
5: 楼卡
0: 哦，
5: 你买无咯？
0: 哦，是，
5: 卖完啦，我啊，你无阁叫我做，讲啥？我
0: 哦，
5: 继续做诶，
0: 藏咧楼顶啦，哎呀，
5: 介拢藏楼顶。
0: 哦，是，哦，
5: 又阁乖啊。
0: 哦，好，哎，咱这五月份无清真吼。绝对拢足干呀，足抢气的吼，所以指定要帮因当年咧送因仔啊，所以拢进足侪，进足侪吼，吼尽量买，尽量买吼，来以上广告，来你好，嘿 ，Hello， 嘿 ，Hello， 嘿，你好，小军扑见，来你好，嘿，
6: 扑见，你好，扑见呀你，
0: 嘿对，嘿，啊你稍等下吼，嘿来你，来我叫扑见，甲你讲刷卡，嘿，三线。要卡电话，咱卡0800-7755-99，0800-7755-99。

0: 好嘞，叔公伯给家里好，嘿。
1: 喂，
0: 嗯，
1: 我要
0: 买了。哦，要叫上吼，哦，要叫会好来刷卡
1: 吼。
0: 好好。哎，你食产品有心得分享，还是要叫上吼？这里卡，咱即马现场，这个电话你卡到伫咱的现场，叔公甲伯给伫现场好不好？今天是星期六，5月2号哈。

0: Hello， 你好。
1: 喂，
0: 哎、
1: 欸，你好。
0: 是的。哎、
1: 欸，请问阿弟的，我要问你讲吼，南马溪的西湖房有对的卖啊？
0: 哦，有，小帅卡跟你讲吼。

0: Hello， 你好，嘿。
1: 你好，我请问哦。
0: 哎。
1: 我即马我。
0: 好。
1: 我先打开个吼。
0: 好。
1: 哎，敢未使只？
0: 好，可以。

0: 来宾了。Hello， Hello， 嘿，小坤不给，嘿，对啊，对啊，对啊，请说。
1: 你小坤啊？
0: 嘿，对，我是才讲，嘿，对，嘿。哦，
1: 我感觉你爱多介绍乖。
0: 来讲个，
1: 这护理因素，我知道是较严重的严重。
0: 你讲稳点，嘿。
1: 食足地方拢袂使，啊食食迄西药吼，头啊去手术的，控制掉吼，啊到尾啊看，看伊用的荷尔蒙的药啊，化解一下，胸部都啊会出血，你知道？啊到尾啊嘛足烦恼的，啊规检查伊
2: 讲，
1: 先卖食，啊卖食就好起啊，啊好尾啊啊拢会一直盗汗啥的，足艰苦，
0: 足艰苦嘿，
1: 啊尾啊。嘿，到尾啊，阮先生唔知听你讲过啥，伊袂发泄，
0: 哦，
1: 加好气呢，
0: 嘿，
1: 哎，真诶足好，我遮拢感觉，
0: 真诶，
1: 好，好，好，困袂起哦，咱因为咱会盗汗来关，对，
0: 嘿，嘿，
1: 嘿，嘟嘟滴啊，
0: 哎，较无困着啊，嘿，
1: 嘿，啊，去人遐做工课，人家拢叫是我流汗热，
0: 哦，
1: 啊，遐电风扇吹，其实唔是，
0: 啊，唔对啦，对啦，更年盗汗啦，嘿，
1: 嘿，嘿，啊，护理因素结果我遮。啊！阿了后全好
0: 去，遐
1: 搁消化久久也无食，搁夹起，我着紧搁买来
0: 食。哦哦，
1: 啊，食食搁较好困。
0: 哦，对对对。
1: 所以，你的护理因素足好。
0: 哦。
1: 啊，你爱多介绍人一寡讲护理因素爱加食寡，我唔捌你。
0: 好哦，好啊！你即马讲，
1: 有诶唔捌，唔知要食啥嘛，唔知。
0: 对护理因素，哦，好好。啊，你安尼讲咧，着足侪人听到啊咧，足感谢你诶吼。哦，谢谢，多谢你分享。好，谢谢哈。
3: 以上广告。
0: 以上哈广告来了，嘿 ，Hello， 嘿。
4: 嗯。
0: 嘿，恰讲诶。
4: 诶，我请问哦。
0: 诶。
4: 我咧养哪一个养？
0: 哦，好好，来，我跟你讲哦。

0: 谢谢哦，哈，来你好，嗨 ，Hello， 嗨，小军 Pocket，Hello， 0970，Hello， Hello， 人呢？好来，我人你好，嗨，小军 Pocket 你好，嗨，
1: 讲迄个。

0: 啊，来要敲电话吼，需要服务的产品要问的，要订购，要咨询，食了要分享的吼。嗯，有话要伫节目中讲的吼。
1: 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哎，来你好吼，小军。
2: 小军你好，我问你，
0: 怎看？

0: 这边哦，迄个英国的国王去迄个美国吼，这个啊，这个访问嘛吼。人讲吼，今嘛查出来讲，其实川普加迄个英国查尔斯国王吼，是隔离十五代的堂兄弟呢。嗯，哎，隔离
1: 远亲关系，
0: 哎，对对对，就是以欧洲血统哈，隔离十五代的哈，十五代的堂兄弟哈，安尼哈，来你好，
1: 哎，邱冠博哥你好，
2: 你好，谢谢啊，
1: 好，放卡来。

0: 哎，你好。
1: 哎，你好呀，
0: 好，
1: 你好。
0: 哎，你好。
1: 我跟你借问下
0: 哦。哎，是。
1: 那你那个。
0: 来刷卡
2: 哦，刷卡跟你讲吼。

0: 来，我来广告一下吼，刷卡就这样来问，书包安怎送，护理盐酸安怎送，钙粉钙油安怎送，拢共款。条件拢共款，你即马买咱即马无亲节，咱这五月份就是无亲节的犹太，买贵州的买犹太州，犹太州的一组一组两盒两盒拢甲你包好，内底绝对拢加半盒互你吼，就是都退多一半啦吼，多半盒就对啊啦。好来，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拢共款，都一样。嗯嗯，只要你买一组，咱的舒鹏一组3600吼，舒鹏。嗯，食放尿的舒鹏3600，
1: 对，
0: 3600内底两盒120粒，嗯，佮加30粒变850粒，850粒才3600尔，
1: 没有错。
0: 护理元素4000，两盒240粒，佮加60粒，300粒4000块。嗯，钙油嘛同款，240粒佮加60粒，300粒5000块。嗯，好，就是两罐的钱，啊，你会加得到半罐，啊，若买两组，你就会4罐得一罐，安尼就对啊，吼，4罐。加上你一罐，安尼你甲平均测起来是不是会变拍8折？嗯，
1: 对啊，没有错。
0: 钙粉一罐2500变2000，钙油2500嘛变2000，护理元素2000变1600，舒鹏一盒是1800变1400。嗯嗯，好，1400通几块啊啦吼。所以好，所以是安怎哈尼济人吼，拢利用母亲节。真正啦，内行的你无亲自去动，这里款，这里顿吼。药房拢款足济，你无看？药房嘛知影，查咱的产品吼，咱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而且无亲自去动吼，迄是少济人，拢咧款几年份的、半年份的，少少啊买款3个月份吼。所以你看，拄只迄药房讲，咱的听众讲的，就是无啊，结果头家走去楼顶扛梯，搁那个搬落来吼。药房拢叫会叫足济起来，所以咱即马当咧精神吼，拄啊开始无偌久，你较紧抢吼，紧抢先抢起来吼，先落袋为安。买起来你就先放心嘛吼，谢谢谢谢，得力钙粉、得力钙油、护理元素、舒鹏，得这四种吼，这四种，母亲节的犹太的这四大产品全部拢进口的吼，谢谢，以上广告。好来，你好，嘿，
2: 喂，结婚哈，
0: 嘿，
2: 我来跟你问讲新增啊，迄人人的电话
0: 或者刷卡吼。

0: 啊，来，你好，嘿。
1: 我
0: 滚
1: 啊！
0: 嘿，你好。
1: 我今仔在听你的节目，没有错，没有错，拢全无咧。
0: 拢全无，你听对一台，你哪会全无？
1: 我只迄个做赢尔，我又过了，我觉得拢听听，即马吼，即几话
0: 你
1: 拢。
0: 你听洪明的吧？洪明即马无连哦，吼。
2: 5507399。
0: 你换转过 FM90.5 FM 的哦，嘿。FM90.5，你转过来这台，后面即马无连线过去啊，吼，嘿，好不好？好 ，FM90.5，谢谢，来你好。
1: 哎，
0: 嘿，
1: 哎，啊，有在听无？
0: 嘿，安娜，嘿。
1: 迄条那阵

0: 啊、来，咱的口音电话哦、喔，你要客气，不管你要讲、要发表，啊，要需要服务的、要询问的、要分享的、要助文、要点讲的吼、喔嗯。咱即马电话伫现场吼、喔，0800吼、喔，0800775599嘿，0800的电话啊，后边的775599。7755999
1: 啊，0800775599。

0: 好，好，这首是叫做《护花使者》哈，广东歌曲哦。后来要卡电话机吧，要讲的，要发表的，要分享的，要助文的哈，要咨询的，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我拄只讲吼，这本查这个英国国王去美国吼，这个访问吼四天。这这么重要的场合吼，来等一下吼，来你好嘿。
1: 好，来遐
0: 哦。嘿，是的嘿。
1: 哎
0: 哟，阿弟妹，
1: 嘿，无啊，我得讲，我叫
0: 台。好，来哦，来二线，二线，好哩吼，二线吼。来你好，小军扑见嘿，你好嘿。
1: 我要一
0: 组啊！哦，刷卡哦。

0: 你好，
1: 嘿，啊，做乜鬼？
2: 不是啊，伊就讲。
0: 来刷卡啦！
1: 哦，刷卡刷卡，哦哦，刷卡来啊！跟你讨论，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你好，
1: 你好，
3: 你讲嘿哦，贵州嘿是

0: 你好，
1: 小冠兄，
0: 是，
1: 小冠兄，
0: 哟，
1: 我来借问你哈，
0: 嗯，
1: 因为我哈，迄个车祸哈，
0: 哦，
1: 脊椎拍四百啊，迄，踮咧游览车顶转转转，甲骨头哈，
0: 哎呀，
1: 啊，迄肩膀哈，离变有迄个
2: 叫，
1: 骨刺，
0: 嗯，好，
1: 啊，颈椎个跌掉哈，
0: 哎，
1: 我买开刀，开刀的话几百万。
0: 哦，
1: 医生就公布啊，健保几乎爱离开离开。
0: 哦，嘿，
1: 我想讲吼，
0: 嘿，
1: 要来。

0: OK OK 好，
1: 麦克都有帮助。
0: 嘿嘿，好，谢谢，
1: 好感恩，谢谢，
0: 好，好，拜拜，来你好，嘿，喂，嗯，刷卡，刷卡，刷卡，哈。电话要卡卡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哈，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0: 我讲哦，我看了几几啊遍啦，已经看几啊遍啦。迄、那个川普总统第一夫人梅兰妮啊，伊迄个答辩哦，不管什么场合，川普那个牵手吼，伊都无两秒钟就甲你休掉，无两秒钟就甲你休掉。啊，川普那个甲牵，伊就搁休掉安尼。这包括这边吼，这个接待这个查尔斯国王的时阵。哦、那么重要的场合，阿哥呢？哦，两对夫妻这样站着，阿、啊、那么多、相机在拍拍拍拍拍拍在拍，一样一样、哦、不要说这个小动作、哦、看不到、哦、其实、哎、记者的镜头都会、哦、搜寻、哦、已经就被拍到好几次了、哦、我感觉讲，哎、欸，这翁阿婆到底是关系到安怎？干那讲，和你安尼牵手两秒钟，我都要甲你休掉，都、就是都无足袂瘾，和你牵手的安尼就对啊吼。啊，咱台湾唔是拢讲牵手对无吼？啊，你都拢无爱用牵手，尤其西方人吼，啊，特别是像送元首啦这种的吼，通常因呐出门拢一定是爱带着伴侣啊，牵手是很自然的吼，就主人呢。但是哦，我已经发现好多次，不管什么场合，第一夫人哦，这梅兰妮啊，都不给川普牵手啊。川普真正哦，无阿多，伊即嘛是这个某，伊无可能去娶啊，对不对？吼，都这个年纪了吼，所以讲哦，到底是安怎啦？吼，这到底是安怎啦？啊，你像法国那个总统马克宏，哇，一个较惨，因某伫在那个拔嘴皮了。所以你看我日理万机嘞吼啊，国世界吼，国事吼大，现在他家事天下事，就是这个家事搞不定，这个老婆搞不定吼。啊，是讲人老啊，就是啊，那年纪大了，有时候，哎呀，夫妻啊，人讲老来夫妻，就是一个陪相伴娘娘吼。所以吼，迄种好啊，黏黏腻腻的那种牵手，那就免了啦吼。来，你好。嗯哎、欸，你好。
1: 川普啊，可爱太太写作水，
0: 三个拢足水耶。
1: 哎，川普啊，唔加搞啊，要炒饭。
0: 你哎、欸，你唔好讲伊唔加搞，川普少年的时候冤倒呢呢。
1: 安尼啊，我看伊即马无水。
0: 哎呦，你个看伊少年的时候，高强大汉的外冤倒嘞嘿。
1: 你看他的衣服，川普人会穿衣服去。诶，咧接见咧查尔斯王室哈，你看穿迄套衫好漂亮啊！
0: 因为伊较早是 model 啊，有 model 的身材啊。
1: 哎呀，我头下讲阿爷啊，这川普歹真正啊，丑街无呀。
0: 现在这个梅兰妮亚是川普的第三任的那个总统，不是啊，夫人啦。川普娶三个某，第一个某是捷克籍的，捷克籍，伊是一个迄、那个体操选手，很厉害的吼。啊，川普的囡仔大呢，几个都是拢甲第一任的生吼，生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吼，吼，而且啊，对伊的事业，对伊的创业、伊的事业帮助最大。也是这个大老婆哦，捷克籍的大老婆，人个帅个能干，阿个会搞这些力哈。啊，后来啊，当然就是川普的新贵花心啊，所以就离婚。但是离婚了，因保持袂歹关系，因为川普也给他不错的那个照顾哈。好，阿姐嘛，因这某人家己嘛创业，但是好像三四年前哈。啊！伫伊个豪华住宅内底，对川普界第一任老婆的住宅内底，为楼梯摔落来，吼、哦，就摔下来就死掉了，吼、哦。好，啊，第二任老婆是一个明星，吼、哦，艺人、电影明星，啊，甲伊嘛生一个查某囝，吼、哦，爆个，人讲迄个较歹，吼、哦，但是其实也很优秀，吼、哦，就这样啊。这个的第二任的婚姻最短，吼、哦，上盖短，吼、哦。兄弟，好，应该才两年多就结束了哈。好，也是长得很漂亮。有人说第二任老婆是最漂亮的哈。然后第三任老婆就是现在的总统第一夫人哦，她也是属于好像是斯洛维尼亚的哈，那种欧洲籍哈。她本身是个模特儿哦，当然个子年纪就跟川普差的比较多哈。啊，生了一个儿子叫拜伦，今嘛川普上疼、上得意的就是这个儿子哈。有人讲伊就是川普未来的接班人哈。哦，那身高205公分，啊，人个白吼，又看起来又 又聪明干练，真的是真的有人说他可能未来是青出于蓝更胜于蓝，所以川普应该以后会大力栽培这个儿子拜伦。好，就这样子。那现在这个老婆可能但年纪也比差比较多啊，川普也年纪也大了，所以说常常在公开场合就是这样啦，就不给你牵手啦，就是搞得很尴尬啊，记者都常常都挑低，都会挑低去抓那个镜头。

0: 台南空调0800-775599，空八空空77555。
1: 好，咱这部时间阁剩吼无几分钟尔哦。吼、喔，你若产品有要问的，有要点讲注文的，吼、嗯，那、喔、你即马会当紧卡空八空空
0: 七七五五九九。
1: 啊，无要紧吼，咱这部结束了，嗯、你若讲结束了，下晡哎饭食饱了，就哎，哎呦。较紧啊！是来叫规警，叫规组起来吼。吼、嗯，啊无真正会惊死呢！吼，看大家唱歌呢，嗯、连药房都拢爱藏起来，藏喺楼顶起来吼、嗯。你若不管是想到吼，什么时阵规工，什么时阵想到要注文定岗，你赶快卡0800-775599。好、嗯，卡这支，这支规工，阮有客服人员服务。啊，是你若讲这么快时间，你讲，嗯，我想啊是过来问小军啊问扑过来一个，安尼你就卡咱的0800-775599这个电话，啊，拜托你甲讲小军的手机啊，啊是扑过来手机啊，安尼吼，我有代志要甲问，阮客服小姐会甲你讲，吼，谢谢，
0: 0800-775599，
1: 你记一记得啊，吼。

0: 来来，你好哦。
1: 你好
0: ，Hello。
2: 哦，小军哦。
1: 哟。
2: 啊，恁家有三位在讨食，安怎卖？
1: 刷卡甲你讲嘿。来，你好，小军扑街嘿。
3: 喂，你好，小军，刷卡。
1: 刷卡好，来，你讲嘿。

0: 来你好，嗨，
1: 你好，
2: 你好，我爱请教一下，我有病啊啊，哎呀，哪只啊？
1: 来刷卡，
0: 刷卡，跟你讲，刷卡讲哦。来你好，嘿，
2: 我今麦85岁，我最近啥，困无啥事，我买去啥，
0: 算卡

0: 哎、欸，
1: 那你好，
0: 哦，
1: 你好。
2: 那川普因某偌水的，你老狗啊，你硬牵手，那都含较早哦。马英九因某，
0: 嗯，
2: 蛮无干。马英九因某看马英九无去呢？你敢知？
0: 喂，我淡薄仔，嘿嘿。
2: 人睇人川普因某偌水的，你个，啊，川普老狗啊，你硬牵手，
0: 啊。川普，你讲因某水，阿哥比较少咧，唔好看。
2: 当然啦，
0: 阿马英九因某先咯，啊唔好看。
2: 无啦，伊看马英九，马英九无去啦。
0: 哦，你也知？
2: 我撇掉啦。
0: 你也知？哦，
2: 知啦。
0: 你拢知？嘿。
2: 你看那个动作就知啊。
0: 嘿嘿嘿。
2: 马英九无。
0: 好啦，唔好再讲啊啦，好啦，谢谢。

0: 你好，
1: 你好，
0: 来，
2: 你好，
0: 你好，
3: 你
0: 好，
3: 你
0: 好，
3: 你两个好。其实那是一个时事啦，阿妈因救因那是例外。阿那梅兰妮亚哦，川普少年的时候是耶，梅兰妮亚可能有诶无爱红牵手。啊，其实伊嘛无川普也当做第一夫人嘛，他能够在那个场合嘛，对不？那是一个时事啦。
0: 对，我嘛是安尼感觉，因是感情无好，因是好像梅兰妮亚比较严肃，不带在公开场合。
3: 他年轻的时候，
0: 对呀，
2: 川普。少年的时阵是非常缘投哦，
0: 贵气啊，
2: 都一看到敢那贵族安尼，
3: 对啊，对，
0: 而且那可，已经买重心在因家店馆呐，
2: 对啊，
0: 因为可能
3: 贵啊，
0: 大刚听看人底下咧转来转去嘛，干嘛就神呢？
2: 看镜，敢那较顺眼哦，来你好，
0: 你好，你好，
2: 哦耶，你好，嘿，
4: 你好，你出国了
2: 是？嘿，我是嘿，
4: 来
2: 刷卡吼。欸，有的人比较没关系啦，吼，有的人比较不爱安尼砍掉掉。啊，梅兰妮亚看起来她是一个比较好、比较严肃啊，也比较独立的女性哈。你也记得第一任川普做总统的时阵，伊不爱呢，伊不爱住伫搬伫北京住呢，伊不爱住北京呢哈。啊来，啊时间够啊啦哈，这个啊来，谢谢哈。咱产品听众朋友若有需要，咱节目结束了，0800-7755-99这个电话拢。我拢有客服小姐规工哦，24小时拢有在甲你接电话接单哦吼。好，谢谢。德力公司钙粉钙优维他干舒鹏护理元素卫福部广告之后10807008，为咱所提供十分迫切感谢收听，祝大家假日愉快，拜拜，加油！
5: 我要结婚了。

0: 想对你说，今生。
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格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格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哎，林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0: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乾坤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对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六点到八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欢喜早安。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用心喝汤头，四美康唐家乐回起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 若英荣系列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提供。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喂，你好，哎、欸，大姐哦、喔欸，我莹莹，
1: 哎、欸欸欸，你好，你好，
0: 你好啊，嘿，
1: 啊，我搁甲你叫三罐日霜，啊，甲十瓶的面膜，
0: 来，你等我一下。

0: 来继续观看是也可以点收到来上河妈妈的光吼，来听众朋友大家，刚才大家好，欢迎在透早六点准时收听《影现场服务主持》，欢喜早安两小时吼，拜个拜啦，透早六点到八点，因拢伫遮陪伴咱大家，咱做伙来迎接每一天美好的开始哦。来现场的可以转数电话甲记一条，随时都把到这里用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咱讲哦，和谐人生上盖水，安定的社会是上盖幸福，所以爱多做善事，咱就会当不断增长着咱的爱心哈。大家有同理心、将心比心，只要心中有爱，人生就充满了希望。生命价值就是讲会当为人间负起着责任，当然上重要就是对咱自己先负起着最大的责任哈。好，甲大家同齐。来分享个便利，好，世界因为你来运转呢，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小齿轮，好，那在咱的工作单位当中，咱拢是每一个小螺丝钉，发挥着你的亮点，一旦减少任何一个例外，咱拢袂当无哈，这个齿轮伊就无法度继续运转落去，所以感恩每一个你和咱这个世界有故。逐天会当来照常来运行哈，世界因为你会愈来愈美好，因为你来运转了哈，甲大家同齐来练练哦。二二六零二二三三，这是咱的现场可以转上电话哈，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看，头前一律都爱加控数，二二六控。二二三三哈零四二二六零二二三三的电话啊，直接跟听众朋友推荐吼，咱的这个面膜母亲节好的赶紧来买哦哈，因为这个礼拜。好，这个礼拜就是母亲节了哈，上河妈妈喝的哈，水水喝的在这边宠爱妈咪乐翻天哦。眉毛存无济哈，就是我即个大家吼，东家八回哈啊，所以说吼，咱爱新朋友进来看啦，好，新朋友进来看啊，老朋友话紧，好，咱先和新朋友优先来购买哈。我建议是安尼，因为存在家卖那是卖完，就是讲爱个叫新的嘛，好，叫新的就爱等个六月去啊，哈，六月去啊，这是客服同事的讲哈，所以卡去外面的阿金哈，来二二六零二二三三，定位东卡卡好通哦，谢谢大家了哈。喂，大姐，嘿，你讲哪？嘿，
1: 面膜五十瓶，爱的日霜两罐。
0: 哦吼，我想讲面膜五十瓶，无折扣啦，你等下哈。
1: 我知。
0: 嘿，面膜五十瓶，日霜
1: 两罐。
0: 来，你等我一下，嘿，你等我一下。

0: 来，喂，你好，喂，
1: 喂，嗨，
0: 你好，
1: 就是双人管，
0: 嘿，
1: 啊，那个化妆水三管，
0: 来，大姐，等你哈。

0: 来进攻葛杰鹤。哎，满珠姐，
1: 嗯，
0: 哦，林北拜林团购呢哈，那我们再帮你统计一下，你这个是叫大家公给呗哈，你讲，
1: 哎，对对对，
0: 来，你再跟我再跟你确定一下订单，你再跟我讲一次。
1: 那个隔离防晒15条，
0: 嘿，1350啊，我直接算了哈，1350乘以15条，防晒的部分就是20250哈，阿哥三回，
1: 化妆水一，
0: 嘿，加800，嗯，对，
1: 啊，晚上二，
0: 嘿，3600哈，
1: 哎，
0: 嘿，
1: 啊，洗脸一，
0: 嘿，700。哎，总共是25350哈，那两万，因为5000折2000嘛，25000超过就是现折10000块钱哦，哇，很划算哦，好，所以你总共和公司的是15350安呢？
1: 对，算好了，
0: 对哈，15350哈，别看哎，防晒降那么多条，姐妹们一起降哈，好好不好用防晒啊？
1: 是我自己在用啦，是我这个我分享人家叫人家买的啦。
0: 我知啊，你真好嘞，拢跟咱道分享嘞吼，满足姐。
1: 哦，
0: 啊，你用量防晒、防晒擦的很自然吼，现在天气就啊未扑混未隔口罩，对不对吼？
1: 对啊，因为我已经用很久了，
0: 用很久了吼，感谢你 啊，用量后再跟其他好朋友们分享吼，感谢你嘞吼，呵呵呵，安尼。
1: 现在跟他订，明天再搞嘛，
0: 对
1: 吧？
0: 对啊，对啊，现在叫明天到哈，啊，你再跟那个明珠姐他们讲一下，这样哈。
1: 好，这样子，
0: 啊，请他再收哈，就
1: 好，
0: 谢谢你，好，拜拜，好，拜拜，好，来，感谢哈，听众朋友走过路过不要再错过了哈，不请这几栋赶紧来看，给阿布哥碎碎碎，咱家己嘛赶快哈，以享受这个折扣优惠，5000折2000，10000折4000，15000折6000，20000折8000，都加这超过25000，很靠100000，哇，就非常的有感了，对不对哈？好，来揪团团购力量大，22602233，电话拢阿靠通，我台报告节面膜存无济，很会啦，我讲是很会哈，诶，即摆大概100100，吼，迄刚个只阿只400，咱听上讲，哦，我刚才听到400的代表这物件赞啦，无买来买来呼看看哪会用的吼，用落你的一世成主顾，好不好哈？来宾有迄个熊果树的哦，吼，皮肤大量会水的哈，好，来22602233，很电话可以赠送随时卡卡，22600。2233要买要快哈，控诉22600233哈，高贵不贵，无输专柜，大家赶紧来买哦哈，谢谢。来，以上广告哈，黄奕章我盈盈哈，来喂你好，喂嘿，
2: 哎、
0: 欸、
2: 我两面膜60倍，
0: 嘿，
2: 啊两条起膏，后面两条诶防晒，
0: 哦好好，
2: 啊3条起膏，
0: 好、哦、等下吼，直接下来吼，啊起膏袂当倒，你知吼？
2: 哎、欸，阿姨，直接系安尼就够啊！
0: 哎、欸，有你家己有算吼，伊我袂算咧，面膜60片，啊，你讲防晒吓？
2: 系啊，
0: 两条吼。
2: 系啊。
0: 啊，面膜好大吼。
2: 系啊。
0: 好来，阿 K 哥哥一组吼。
2: 系啊。
0: 好，阿、啊、你算好啊，偌济哈？
2: 啊？
0: 你家己有加无？来，我先抄你的电话，加迄个钟数啊。来，我抄你的电话，8750的吼，莫读出来嘿。我先抄电话吼，我等下给你复数验算一下哈。哎、欸，八。来，大姐等我一下哈，今嘛，哎，等下，面膜60片哈，面膜60片是3300哈，
2: 对
0: 啊，哎呀，防晒两条2700，哎，得五，安尼，哎，等下，3300加2000是多6000，
2: 对，
0: 好，6000嘛是靠2000哦哈，存4000，啊，4000搁一周起个得5000，
2: 对啊，
0: 好，啊，你通几千较侪呢？你其他民生啥物有欠无？
2: 啊，
0: 无
2: 啊，
0: 嘿，
2: 我
0: 无咧买嘿。你无，嘿，买咧保湿度是较高哦，吼。好，来，我跟大姐话，你现在总共4000块。
2: 哦。
0: 哦，马仔哦，嘿。
2: 哦。
0: 好，好，啊，8500公斤的电话吼。好，感谢哦，嘿，好，谢谢，谢谢。来，喂，你好，我莹莹黄一丹，喂。喂，你好，五张贴不？喂。
3: 啊。
0: 嘿，哎，阿弟。
3: 我是防晒的。
0: 你好，嘿，来，怎么这样，姐姐？
3: 姓王。
0: 你姓王吗？没有没有，我说你要全部都防晒吗？
3: 是。
0: 好，那就要4条才有折扣哦。
3: 啊？
0: 啊？对啊，防晒，我们现在母亲节，你还是你只要单买而已，你要几条？我们现在母亲节就是5000现折2000的现金啊。
3: 那、
0: 啊、
3: 你4条不是没有还不到5000吗？
0: 没有啊，4条1条是1350呢，4条是5400啊。你记错金额了吧？防晒1条是1350哦。
3: 对。
0: 来，你等一下。

来听众朋友，你电话要跟他沟通哦，吼，有时候我就赶快按那个线路要跟你回复，啊，你也不敢听就没办法啊，吼。现在这个也不要被诈骗吼，怕到那了，也没那么可怕了，就是自己小心就好了，好不好，吼。来 ,260-233 电话都跟他沟通，台中的，吼，台中的，外观器用手机卡，头前加控诉226-233，吼，04-2260-2233的点位，好，感谢，谢谢大家哦。

0: 五十片
1: 才有，都敢有。无，来，我跟你讲，你也要全部纯粹面膜，爱100片才有。
0: 我唔得，搁加别项安
1: 尼啦。对啊，你会当加一个别项，你较会较可以搁试用看卖，好不好？来，大姐，你等我一下哈，你等一下哈。

八平面膜五千五嘛，哈，加洗面乳细管四七二十八哈，阿哥防晒乳胶两千七，奥利泰。有啦，办一颗吼，办一颗现给你扣四千嘛吼，啊，你存好公司七千。

0: 一模一百片，洗面的四罐，防晒两条，安尼，好好，啊，总共7000。好，来感谢哈，你这个我个通过一个面膜可能数量无迄落啊哈，爱等个。不是讲许现货的可能无啊吼，我等下个统计者，因为甲我讲一个数量吼，我加一个吼。好，来22602233电话拢啊较好通，啊无要紧啊吼，你维护体验，我会甲经理讲拜托，看紧甲听朋友，甲迄个厂商推一下吼，推一下吼。本来新朋友你这就来不及体验了吼，啊那也没关系，因为这个很好用吼，很好用的。来22602233电话拢啊较好通，控诉2260233吼，来我听电话接吼，欢迎再来接报告吼。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嘿，
1: 喂，你好，那个我要好汤一煮，
0: 嘿，好汤就好了吗？
1: 哎，对，
0: 好喝，
1: 好，谢谢，
0: 好啊，这支电话吗？

0: 来，喂，你好。007的好朋友，你改这个卡卡节好不好？好，007的好朋友，你改这个卡卡节，拍摄哈。要吃啊！恁拢卡爱加两一大罐时间啦，因为我前一通结束，这样我都给你听，无你一直挂掉啊！我给你回，你更唔敢听那边喏哈。来，你改卡卡较紧哈，22633，谢谢哈。喂，你好，喂，
1: 你好，莹
0: 莹，
1: 你好。
0: 嘿，啊，大姐，你电话蛮赶紧啦，要吃你就回去啊，嘿。
1: 我要煮汤，那个高汤。
0: 好汤头哈。
1: 好汤头。
0: 这个电话哈。好，谢谢，拜拜哈。

来感谢好听众朋友卡丘美丽阿金哦，今日是民国135年，西元2022年5月7日，古历是3月18日礼拜一哈。你那适合的是菜，一立冠高一立栽栽种不用，无适合的是这树枝吼。迄时当然在新正白沙白长寿高的35岁，好的时辰上午9点加下晡3点，因暗的7点至11点吼，这拢今日的好时，其他重点啊，无好的是伫下晡3点加尾阿妈5点。好，下晡3点到尾阿妈5点的时，较歹，简单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哦。

0: 来，无情唔是阮的名啦哈。来，喂妈妈，嘿。
1: 啊，电话知影吼。
0: 来，我甲你讲，啊，你讲你咧做志工，啊，你感觉咱的防晒你有买过嘛吼？
1: 有。
0: 好用吼。
1: 我是拢互遐少年仔用。
0: 啊，你家己无咧抹？
1: 我才老啊咧。
0: 来，我甲你讲，莫讲家己老啊，吼。咱啊，各个活动，各个做志工，拢是足好个吼。啊，你看即马日头真美吼，咱的防晒就是防止日头晒个吼。
1: 哦、
0: 对，啊，抹了吼，会加较，加气色，加较自然啊。因为伊迄有掺小款，咱一等下我吸鼻者，我鼻当起歹势。因为咱迄有掺粉膏的物件吼，小款尔，所以吼抹起来粉啊，皮肤吼，迄、那个肤色啊吼，皮肤色看起来，皮肤色看起来是较自然安尼。
1: 哦，
0: 嘿，对。
1: 啊，伊个我是拢互遐少年啊抹。
0: 啊，你逐年拢买互少年啊抹？
1: 系啊，我甲你过年嘛买，啊，过年嘛。
0: 啊，你那遐高水，啊，你家己啊，少年啊拢有抹吼。
1: 我就家己一个人尔。
0: 哦，了解。家己嘛爱抹水仔嘛，妈妈吼，你够高水的，拢买互人抹，家己拢无抹。
1: 啊，我都家己高
0: 咧啊。啊，你家己
1: 高咧。买来抹。
0: 诶，啊，你嘛食高水，啊，你家己拢免抹。你家己嘛爱抹啦，吼。
1: 哦，遐少年啊，较水咧，嘿。
0: 你嘛爱水啊，袂使讲拢讲少年水。来，妈妈甲你讲吼，安尼咱的防晒就是爱买四条才有折扣，吼。四条原价五千四，甲你扣2000，剩3000四哦，吼。
1: 3400就对了。
0: 对，好吧，吼，好，啊，甲你写咧啊，吼。
1: 好。好，
0: 啊，你家己嘛留一条，即个爱留一条，家己收一个，好不？
1: 我唔免啦，我这边90啊，唔免啦。
0: 阿妈，阿妈，咱人阮阿妈90的时嘛是拢做爱水的吼，收一个吼，做自然的，就是讲日头咧晒有无吼，较袂痛啦，较袂迄落去，歹去，较袂歹去。
1: 因为我在做事啊，少年啊拢会出来扫涂骹。
0: 我知，哦，啊，你都送少年啊，阿妈真好，你看卖。
1: 真好，啊，因都真乖，我都。
0: 真乖吼，阿妈有够好，哎，阿妈跟你讲，安尼总共3000四哈。
1: 好。
0: 阿妈再搞哦，哈。阿先，也祝你母亲节快乐哦，嘿，哈。
1: 谢。
0: 好，谢谢阿妈哦，哈。好，再见，再见，好，
1: 感恩，
0: 好，再见哦，好，谢谢，来，阿妈有够好，你看。啊，以上是广告哈，欢迎在的直播我莹莹哦。

0: 喂，你好，喂，
1: 喂，
0: 哎，你好，
1: 就是双冷管，
0: 嘿，
1: 啊，那个化妆水三管，
0: 来，大姐，等你哈。

0: 来安英红的班先特哈，我先来听电话接哈，快些。来，喂，你好，喂，你好，喂。
1: 啊，英英的。
0: 嘿，是，嘿，你好。
2: 哎、
0: 欸，嘿嘿，来，你好，嘿。
2: 小姐哈、
0: 啊。嘿，我英英，嘿。
2: 那个防晒今麦在迄个。
0: 防晒，我今麦折扣，母亲节就是买满5000，现扣2000块现金吗？
2: 啊，今麦是一组，是一罐，我说
0: 一条几千，来一条1350。啊，你也要全部拢。
2: 1350。
0: 嘿，你也要全部拢买防晒，你就是爱买4条才有折扣，吼，爱满5000就现扣2000块现金嘛嘞。
2: 四条
0: 5000是啊，给你扣2000，像拄只遐阿妈安尼，存3000是安尼。
2: 嘿，安尼好啦，我提4条，啊，用个起哥提1000啦。
0: 好，防晒要4条哈。
2: 嘿，用个起哥提1000。
0: 起哥提1000，安尼总共得4000是哦哈。
2: 好，
0: 阿妈妈先祝你母亲节快乐。啊，你老的电话拢09，不，来，你老的公司的电话是拢0958这支哈，今麦卡这支吗？
2: 对。
0: OK， 好，阿姐祝你母亲节快乐哈，谢谢。
2: 好，麻烦你哈。
0: 拜拜，阿哥起哥一组哈。
2: 啊，明仔再收下。
0: 嘿，明仔就到咯哈。好，谢谢你哈，好，拜拜，好，拜拜，好，来，感谢哈，好，来，谢谢啦哈。

0: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yeah, ，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3: 来自日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3: 耶、yeah, ，不用煮，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喂，你好，喂，嘿，
1: 嘿，
0: 苏珊阿姨哈，
1: 嘿，
0: 我你讲，嘿，
1: 我跟你讲，我准备买一罐酵素啦，
0: 嘿，阿哥三回，
1: 安尼，
0: 阿哥有啥物事啦？
1: 白霜黑呀、
0: 啊，哦，黑日霜啦，
1: 日霜呀，
0: 嘿，
1: 安尼白一樽，
0: 全部拢
1: 白就好啦，
0: 啊、哦、好啊好，安尼爱吸管了哈，
1: 嘿嘿，
0: 啊阿哥酵素哈，好来，你等我一下哈。

0: 来，第二点钟的翻译站，我莹莹，好，来，喂，我莹莹，喂，你好，喂，
1: 喂，莹莹，
0: 嘿，是，嘿，你好，
1: 哎，我想要买房贷，
0: 嘿，
1: 剩五千块就三千四，对，
0: 哎，对啊，你啊，全部拢买，干那房贷就是爱安尼啊，嘿啊，
1: 哎，安尼死掉就对了，
0: 哎呀，嘿啊，嘿啊，
1: 啊，也保存期限是偌久？
0: 到2028年的呀，
1: 2028，
0: 啊，这边是2026呢。
1: 是
0: 你年前啊，你买2028，你等一下，对，年中啦，年中啦，你等一下。

0: 来拍摄，我主要去理解哈。喂，你好，喂嘿，你好。
1: 我要两罐日霜，两条防晒。
0: 安尼哈，
1: 嗯，
0: 哎呀、啊，对啊，妈妈那都改进啊，对不哈？
1: 嘿嘿，
0: 两条两罐日霜哈，伊这拢上新好几个哈。像敏松是个2029，防晒是个2028哈。
1: 哎，
0: 这两条无可能一年的两条都要搞不好完啊。不可能开年两年个卖不完吼，即摆、
1: 啊我较早买也有啊，
0: 嘿，我知啦，你旧爱先卖啦吼，来你电话0493-2GG吼，
1: 嘿嘿嘿，
0: 好，好，安尼就是3000个2000七，5000七，5000七，甲你看2000寸3000七吼，
1: 嘿嘿，
0: 哎对吼，
1: 好，
0: 阿姐你母亲节快乐哦吼，
1: 好，
0: 谢谢，好，再见，拜拜，好，拜拜，来感谢吼。

0: 来去饮一罐。
1: 好，来妈妈炒的啊，你等下。我先炒一下，你再炒。无啊，阿婆你买几罐啊？买吧，对对对。啊，你今麦买几罐？对啦，对啦，啊，你今麦买几罐啦？你今麦买几罐酒呀？好，啊，你防晒你讲，嘿。啊，你防晒要，啊，你防晒要几条？嘿。两条吼，两千七。安尼你看装水啊三罐对啦，
0: 来两千七。嘿，安尼
1: 看装水啊三罐就要折扣啦，哎，我装水三罐就要折扣。嘿，对，安尼五千一罐。

0: 喂，你好。喂
1: 喂，
0: 嘿，大姐，我莹莹，嘿，
1: 啊，今麦个咱的面膜在特价
0: 不？有啊有啊有啊，嘿，
1: 啊那省
0: 面膜就是十片550嘛，啊你啊买一百片，就是剩3500啊，就是安尼啊，好不好？
1: 嗯，安尼我一百片，
0: 好当啦。
1: 啊，我星期六再来哦。
0: 好，来，你等我一下，你等我一下哈，等我一下嘿。

0: 啊，这是千超姐妹爱了哈。那等我姐，喂，你好，喂，你好，
1: 你好，面膜七十片。
0: 来，大姐，我跟你说，面膜我刚统计好像没啊，现货没有了。来，你等一下嘿，我刚统计现货没有了，你等一下，说我叫你弄啊进来，叫你弄不进来，给你等一下哈。你现在到公司说要到六月，你等一下哈。

0: 来，喂，你好，我盈盈，喂，
1: 我要黄鳝五条，
0: 五条，嘿，
1: 啊，那个好汤一煮啊，
0: 黄鳝五条啊，啊，你黄鳝五条，你折扣嘛是赶快靠两千了，
1: 嘿，啊，那个好汤一煮，
0: 嘿，
1: 啊面膜嘞。
0: 好汤没塞倒哦，大姐，你知道
1: 不？我知道，嘿，我要顺便叫、
0: 啊、你如果我跟你讲，你如果防晒五条，你等一下哈，你等。

0: 哎，来，喂，你好，我是莹莹，喂，嘿。
1: 哎，我们第一罐的绿霜，嘿，两瓶，
0: 嗯，
1: 啊，第一罐的面膜，
0: 嗯，
1: 啊，安尼爱面膜爱几包？
0: 哎，你等一下，嘿，哈，你等。面膜起码爱等哦，因为我这边统计的数量已经够了，等下你等一下，我给你统计一下。

0: 欸，来，喂，你好，我盈盈，喂，嘿，你好。
1: 嘿，我买黄沙一撮四条，
0: 买四条，全部拢是哈。
1: 嘿，
0: 好，来，我给你写嘞，哈，安尼三千四哦，哈。
1: 三千四。
0: 对对。
1: 我爱下到时，我这样子来对。
0: 我就帮你注明尽量啦，嘿，啊，你电话就是2529这支嘛，哈。我给你写讲。
1: 日头四点啦，四点黄沙。
0: 你是讲你中昼，来来，咱先确定，莫讲过几点，因为乌鸟一定爱回一个班别。你讲你中昼，
1: 我咧上课，我拢差到三点外、四点才有转来。
0: 啊你，你当啊你啊你中昼是等于食饭去还是哪？无你讲
1: 中
0: 昼，
1: 无当子，啊无无拜时则，
0: 嘿，
1: 拜五则上来好。
0: 拜五你就拢有伫厝遐。免上课呀，好，阿伯，咱就写拜五啦，好不好？
1: 他袂
0: 讲乌鸟去了，啊，拜五该写早班了，好不好？
1: 好好好，
0: 安尼安尼，较规气呗啦，歹势，无你吼，迄间啊要四点乌鸟，不一定会配合你的时间，你听有吼？
1: 对啦，拜五都是在地。
0: 好，拜，来慢慢看，拜五是5月8号，好不好？好，5月8号，你记得要给你写早班，好，啊，你电话啊，防晒四条，即马存三千四，啊，你电话2529这支嘛，哈。好，我给你下了哈，好，拜个，哎，给你哦哈，三千四，啊，祝你母亲节快乐哈，好，再见，好，拜拜，好，谢谢，拜拜，好，拜拜，好，来。

0: 哎喂哦，来拍摄哈，听朋友恁电话两通哈，我建议你要量较久的时间啦，有的可能较急些哈。啊，恁个无随听就随便挂掉，因为我一摆刚来当听一串电话念念，好，所以请大家伊个了解一下。拍摄哈，都搞包含了，服务不足的所在啊，大家卖见怪哈，卖见怪。22602233点位靠通，好04226022233。啊，你若较着急的朋友吼，咱的22622938，这个卡到暗时啊，十一点。但是你若卡客服的时阵吼，你爱甲迄个服务人员讲，你要叫物件，你莫讲要搁找莹莹，无你就爱搁较伊得搁请你卡外口音电话，安尼你就较歹卡吼，拍摄。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嘿。
1: 哎、欸，
0: 小姐你好。嘿、欸。嗯。来，怎么了？你话筒不要对收音机就好了哈，哈。
1: 你
0: 等
1: 你，
0: 那个
1: 化妆水，化妆水
0: 啊，
1: 那
0: 要到我先啊，那挡啊。你全部都没化妆水吗？
1: 要一罐晚霜。
0: 要这两种吗、欸？来，姐姐，我跟你讲吼，你要一罐晚霜就好，是不是？是吧？
1: 化妆水安尼。
0: 化妆水四罐，安尼就有够啊，拄啊好啊。来，我甲你写咧吼，你买一罐晚霜就好嘛吼。来，我先写咧吼，晚霜一罐1800吼。你等一下，我马上写吼，晚霜一罐1800。啊，化妆水要四罐吼。
1: 四罐。
0: 啊，四罐才有折扣啦。你买这两种就好，我是安尼甲你问。你若要这两种，你化妆水就要买四罐，84、32加1800，这样刚好5000呐、啊，要不要？
1: 好，安尼买，那化妆水是洗个东西。
0: 来，我跟你讲，今摆拢上新的化妆水，到2029的4月27。
1: 好，安尼，安四罐，啊，搁一罐
0: 晚霜，哎，多5000，给你扣2000，存3000，好不好？
1: 好，谢谢你。
0: 好，你等一下哈，你的电话我先参与，我帮你转哈，23310这支哈。
1: 233。
0: 你莫读出来，我知，你等一下哈，23310这支啦哈，后面不要念出来嘿哈。我很差哈，阿姨的祝你母亲节快乐哦哈。好，谢谢你，好，拜拜哈。来，喂，你好，我莹莹。
2: 莹莹你好。
0: 嘿，是。
2: 一条防晒。
0: 要全部拢防晒哈。
2: 哎，防晒哈。哎，阿哥，两罐洗面乳。
0: 来，你等一下。你有写好？嘿，大家若有较侪品相，爱跟我讲，无我假啊写迄落去会乱去哈。洗面乳要几罐？两罐。
2: 两罐。
0: 啊，防晒。
2: 嗯，

0: 到几片？
1: 你等一下，我来想想。
0: 用我卡住。
1: 你们最好要自己加比较快啦，嘿。你查清洗口的面膜，你得爱买个三十片才有啦，才有超过。
0: 三十片嘛。
1: 对。可是面膜现在应该是无现货啊，嘿，你得爱等哦，嘿。你要买三十片面膜，老师，你听1650，就是10250哈。那如果像我刚刚跟你讲的，你如果是。我刚跟你讲的，你因为你已经8600了，你差1400，你如果要刚好凑10000，你就是再加两罐洗面乳，或是加一罐日霜，就是通几百块这样子，你自己想。
0: 那、你要加洗面乳两罐
1: 哦。我刚刚说的，你如果要多要喝几罐，姐姐你要自己加哈，两罐洗面乳的1400，安尼的多要喝几万块啊，等于你洗面乳就是再多买两罐啊，如果
0: 啊。
1: 变4罐
0: 了，我本来
1: 顶2罐。对啦，你如果再加买2罐，你就刚好10000块啦，10000块，你这样折扣才大呀。
0: 好啦，
1: 哎，看你自己需要物件好不好？
0: 好，
1: 不然那种
0: 一罐洗面乳。
1: 对啦，不然这样会浪费大家的时间哈。
0: 好，
1: 可以啦哈。决定就去了，别再有会哦。
0: 好，
1: 安尼我给你加一个洗面乳细管7428，防晒细条5000洗，晚霜1800，安尼多几班，几班给你靠4000，你存了公司6000块，好不好？好、哦，嘿，这样比较，你们要自己算一下，因为要看你要自己搭什么东西，好不好？来，你电为7355这支哈，来我抄了嘿，那明天就会到了哦。
0: 好，
1: 好、哦、啊，总共就6000块，很划算了，对不对？
0: 好，
1: 好，好，母亲节快乐哈。
0: 好，
1: 好，谢谢，好，拜拜，好，拜拜，好，来，拍谁哈？你爱改个卡卡金，来，喂，你好，我莹莹，喂，
2: 你好，我要2条日霜，2条晚霜，
1: 2罐日霜，2罐晚霜哈。
2: 对，按、那个什么防晒的，
1: 嘿，
2: 啊，2条这样多少钱？
1: 哎，你等我一下哈，
2: 哦、
1: 我先帮你加一下。来，日霜两罐1300啊哈，晚霜两罐3000，那安内就是6600啊，你个2条防晒2700有无哈？9300，那姐姐要不要搭一罐我们的洗面乳洗看看？刚好10000块，这样也很划算，10000就现折4000了。我们洗面乳，
2: 那个、洗面乳它的到期是多久？
1: 来，我跟你说，目前都最新的，到2029年。不可能洗不完，还3年嘞、欸，这个一年都不洗不够了哈。防晒2条，因为它没有那个，我们那个是植物性，很温和，洗完不会紧绷哈。大小孩都可以洗的哈。来，我帮你写洗面乳一罐，我再加一次哦哈。日霜2罐3000，晚霜2罐3600，防晒2条2700，洗面乳700，好，总共刚好10000，现折4000，只要给公司6000就好了。
2: 好，
1: 超划算的哦，哈，好，所以咱大家有边来调就边有另外家己加姐啊，姐姐你电话哦，0988这支是不是？
2: 对对对，
1: 不要念出来，0988193对哈。
2: 对，
1: 好，谢谢你，那明天就会到了哦。
2: 哦，好，
1: 谢谢哈，母亲节快乐哈，好好，拜拜，好，拜拜，感谢，好，拜拜。

0: 来，维尼克或尹莹，喂，你好。
1: 我提供本，我知道是阿伯啊，你好，嘿，加加加一个，嘿，我改讲话哦，别，无要紧，你，没啦，你慢慢啊讲，慢慢讲，无要紧，嘿，别啦，别什么，别啦，别啦，我会啊，我知，家己一个尔，嘿，
0: 阿公，你即个有较进步呢，我较听有你咧讲啥呢，别啦，我感觉你即个有较进步，嘿，
1: 我，做做，没关系哦，提高啦，
0: 好，好，来，你等一下。

0: 来，喂，你好，我盈盈，喂，你好，嗨，
1: 喂，面膜，
0: 嘿，
1: 喂，面膜十片，啊，日霜三罐，啊，多啊，5050，啊，扣两千多，3050，哈。
0: 哎，来，我跟你讲，伊个目前我的统计是欠嘛吼，啊，但是伊个哎，当这假大概六月哦，无要紧吼。
1: 是欠咯，大家去听
0: 啊。无啦，啊，拄只无呢，拄只我你讲拄只人叫，迄就是爱办啦。啊，因为即摆看出货簿，你听有吼？我是先跟你讲，那有伊就跟你出，啊，那无就是无来来来听我讲，拢无爱听我讲，听我讲一个拜托的啦。你我跟你讲吼，那无的你面膜十片，日霜三管，对不对？
1: 哦，
0: 那有也给你出，啊，那无就是爱到六月去啊，你听我，啊，你听我讲，听讲，听我。好 ，Thank you 哈。
1: OK，
0: 再见，再见，来，你电话09341啦哈。
1: 嗯，不黑了啦。
0: OK。
1: 六月份啦，应该讲，啊，好啦，免了，我讲 OK 了，我。
0: OK 好啦。
1: 加点工位。
0: 伤脑筋了。哎、欸，阿姊，你的节奏、你的 tempo 嘛，伤紧了吧？我是想讲，跟你确定一下吼，安尼大家两招拢讲个迄个了解，安尼较无问题啦吼。来，谢谢这个姐姐真可爱，因老公伫边啊有人讲，哎、欸、呀、啊，你是独家。来，我跟大家报告一下吼，其实套炸吼。一个买一百，一个买几百，啊，就无啊，你知无吼？所以后续咱来看出货簿，因为公司顶礼拜客服甲讲一个数量吼，嘿，啊，结果吼，大家买啊买，哎、欸，真的呢，然、啊、后所以后续的人下，我因是讲无要紧，反正无管，吼、哦，无管，我甲大家讲，这批号机拢是上新的，所以咱听上讲无管，啊，来拜托经理紧甲。工厂甲催一下，安尼吼，紧甲工厂甲催一下，吼，大家紧收到啦。新朋友要体验就维护体验啦。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嗨，
1: 你好，嘿，
0: 你好，
1: 我咪爱心科啊，一种，
0: 买啊，牙膏，牙膏就好呀。来，你电话0921这支吼。
1: 嗨嗨
0: 嗨，好，谢谢。
1: 好好，欢迎姐来。
0: 明天啊，明天啊。
1: 好好好，
0: 一组牙膏哈，谢谢，好，拜拜哈。

0: 再过听电话接号。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莹莹你好，
0: 哟、欸，嘿，你好，
1: 一杯抹60片，
0: 嘿，
1: 装一罐。
0: 好啊，姐姐，今麦就是爱办哦，嘿，拍摄。那物业，那物的先给你出，啊，那无就是爱办啦哈。啊，反正我节目中都会讲，你说你面膜啊，记得等下哈。啊，来啊，无来讲解面膜一个叫60片，有好用无？有你有用过无？
1: 我还不没有用过。
0: 哦，你还没有用过的，给餐餐点60片哟。
1: 好，一次不错一款啦。
0: 哦，一点一点好的啦，来讲解一下，你等，因为你看人家都100片100片买。所以后来，其实后面再接的面膜是大家都知道了，有的是有新朋友也有哈，但是很多老朋友他说没关系，他可以等，有买100、200都有，因为他们说哦，那我现在在叫的面膜就是最新效期，我说没错啊，好，因为一般都有3年的时间嘛哈。好，来阿丽希的面膜，你都讲来，姐姐先讲，买60片，阿哥要买爱上，
1: 晚霜一罐，
0: 晚霜一罐哈，啊，我那保养品你有用过不？
1: 我新客户，
0: 你哦啊，所以你晚霜嘛不怕贵呀？
1: 哎，对。
0: 来，我跟你讲哈，60片的面膜，我先帮你统计哦，是3300，晚霜一罐1800，哎呦，很厉害呢，这样5100减2000，哎，那代表你节目都有在听哦。
1: 有啊。
0: 哦，太棒了，太棒了，给你按赞。那这样总共才3100，很划算，对不对？哈。然后我跟姐姐讲，因为我们的那个，你平常有在敷脸的习惯吗？
1: 哎，偶尔，
0: 偶尔哈。那其实面膜哈、欸，我讲今天面膜，但唔好嫌麻烦的。我特意把我昨天也敷脸哈，因为这样出去拜拜哈，很热。来，我们的那个面膜哈，它里面就是有、我先讲最厉害的熊果素、尿囊素、多元五生态，它的成分哦哈，然后还有那个哦玻尿酸。刚才听起来就是给你紧补水呀，有无哈？啊，个木糖醇的是长效补水哦，这拢加好哟哈。然后聚氟氨酸，这个都是很棒的这些。你哪有在注意哈？美容的这个部分，这些成分对我们皮肤都是很有帮助的。好，所以所以人讲面膜就是懒人急救方法。冰冻爱浪哇，你面膜也精华液的吸收怎样就紧了哦。然后你敷完之后，你再把那个像我们精华液哦，它很多，所以你底下可以按多几嘞哦，不然也擦擦滴擦擦滴的菠菜啊哈。然后你再把那个袋子里面的精华液，我都会倒出来，把那个手啊、脚啊、身体啊都抹一抹，当那个乳液擦。擦完你皮肤会很滋润。然后面膜就是一个重点，连洗干净再敷。脸洗干净再敷，
1: 哦啊那個、敷完
0: 不用
1: 要再拍化妆水。
0: 哎，姐姐，我跟你讲，我个人的习惯是这样，我会脸洗完之后有没有皮肤，我都角质细胞还有水分嘛，我会赶快倒化妆水拍一拍。我的习惯是这样，拍化妆水把最干掉掉，我再贴面膜。我个人的习惯是这样。那面膜贴完之后，精华液有没有精华液？你要让它按摩吸收进去毛细孔里面，然后接着，因为晚上要睡觉了，通常我们上班抹眼习惯东西安利嘛哈，那我就会擦薄薄的那个晚霜上去。啊，你如果觉得还想要擦化妆水，当然是可以，看你个人习惯。然后我是没有再擦化妆水，我就直接面霜。薄薄啊，抹起来和一个干掉嘞，安尼阿得去睡觉。嘿，
1: 我有时候我如果有敷面膜，
0: 嘿，
1: 我嘛讲面膜拿起来就好了，我就没有再拍那个。
0: 我有时候懒惰也会这样啊，有时候太累了，直接面膜把起来我就困起啊，也可以啊，是没关系的、
1: 啊，
0: 因为精华液。
1: 我敷面膜已经有那个保湿度了。
0: 对，所以我就跟姐姐讲说。晚上因为睡觉会吹冷气嘛，哈，所以我就会再薄薄的再擦一下，以免皮肤太干这样子。我个人的习惯是这样啊，当然有时候懒惰不睡你困起，我礼拜六不睡你困起哇，啊的无个无啊，直接精华液吸收这样子，嘿，哎，试试看，试试看，吼，好啊，晚霜就是你可以加强按摩，我们的晚霜它滋润度很够哦，吼，嘿啊，恭喜哎，姐姐恭喜，刚好你的那个恭喜有你的资料不？你不是讲你新客吼？
1: 对呀、啊、对呀、
0: 啊，
1: 没有
0: 哦，没有哦。
1: 先寄我的住址。
0: 好，你住哪里呀、啊？住哪里？
1: 我住彰化县县西乡。
0: 哦，你伫山西呀？呵，来，你姐姐，你等我姐，我播歌一下哈，我播歌，然后我来抄一下你的资料，这样子哈，谢谢。来，等一下哈。
1: 好。

0: 来，新朋友，那个这维护体验啊，不多哈，加个公司催结合来。喂，你好，喂，你好，
1: 喂，一鸣哦，
0: 哎是，
1: 哎，我买那个三包面膜，两罐晚霜。
0: 嘿，阿伯，这面膜我统计数量应该是哎，迄个无限货啊，吼，爱跟恁讲者哦，嘿。
1: 啊，无限货，啊无咧。
0: 无限货就是甲你登记啊，啊，你爱甲迄个接收啊，你听有无？啊，有的人来，我先甲大家讲者哦，你等一下嘿。来，欢迎咱来这波我莹莹吼，这爱要算广告节哈。来，姐姐我跟恁讲吼，听众朋友你大家听哦嘿，伊即马等你出货簿会出货吼，我统计数量是无啊。啊，你若是有较赶的，我会建议讲你面膜先卖叫，你听有无？不是我先卖叫，先收其他你面霜、那防晒啥爱买有无吼？先叫啊，面膜咧较慢买，再个叫，你听有意思无？嘿，因为即马公司就跟我讲，无的时阵搁叫货，就爱到六月去啊，你听有无？啊，有的人赶着要那个，可能防晒擦完了，面霜擦完了，你知道吗？啊，因为他没有办法，他没有办法说单独，譬如讲其他先寄合理，啊，面膜加板球，啊，那乱起，你听有吼？嘿，因为他这个是特惠活动一笔的，所以请大家体谅一下，不好意思啊。所以如果不着急的话，也是讲不要紧的，因为新朋友被体验，可能都被糊了哈。嘿啊，所以就是反正你若被爱加一个哈，我的建议就是说，新朋友可以先买其他的组合，我们入门款，譬如说防晒啦、面霜、化妆水啊，那嘛是跟他开3000对吧哈？啊，面膜的版位你啊用料喝哇哈，我们可以搭个面膜来用看看，就是你可以再叫这些面霜防晒，然后看搭个10片、20片面膜，那就到六月，又不用急着着急付钱。好，公司会催款是讲，各大柜姐当休啊，但是凡是各个工厂催一下哇哈，较早来就大家就又可以新朋友又可以体验了。我的意思是这样子啦。嘿，啊，你有用过面膜不？
1: 我跟你讲，我即马吼，无要紧，你到六月底无要紧，你
0: 还是六月底啦，到六月，伊甲我讲是到六月5号啦，嘿。
1: 哦，
0: 对啦，没有到六月底啦，嘿。安
1: 尼可以啦，你两项同齐加就好啊。
0: 来，你要爱啥哈？
1: 啊，都三十块的面膜，
0: 嘿，
1: 啊，两罐晚霜，
0: 嘿，面膜30片哈，来，等姐，两罐晚霜哈。好，我空中都会再跟您讲啦，好不好？现在看那个出货簿的情形，
1: 安怎？现在就是，你若看当时要寄吼，哎呀，你安尼嘛无决定当时要寄，我
0: 袂啦。对，我空中来，我跟你讲，面膜顶间公司有讲啊，吼，就是甲六顶礼拜有讲，就是甲六月五号啦。那出完就是六月五号，安尼听无？啊，提早我空中会跟您讲，安尼好不好？
1: 好。
0: 嘿，来七，你电话七，等下哈，你等下。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嘿。
1: 那个他八杯那个面膜，
0: 你杯杯面膜哈？
1: 哦，
0: 啊杯杯杯偌济？
1: 一百
0: 块，一百块，啊！即马一百块，因为去无现货啊，吼！哎，甲大哥无要紧吼，
1: 无要紧。
0: 好，啊，我下来哈，大哥一百片啦，吼、哎。好，为、哎、你即马叫
1: 的、就是，
0: 哈、啊，一百片五千五，即马扣掉两千，存三千五啊，好不？啊，你公司有资料，你有买过哈、
1: 哦？有啦。
0: 来，你好好，啊，你有打过无？
1: 啊，
0: 有啦，有啦，啊、哦、啊，有好用无？有好用无？
1: 啊，就好用，再买一
0: 遍。好用吼，哎，查甫人
1: 买。在特价。
0: 哦，你有在特价哟？哎，即摆有在特价对啦。我意思讲，啊，你打过有感觉迄个保湿度较有对无吼，爸爸？
1: 嗯。
0: 哎，所以查甫人嘛是会使敷脸的哦，唔免拍洗对无吼？对啊，皮肤较袂干吼。好，哎，但较水无当洗敷啊对无吼？
1: 好
0: 啦。好啦，安尼三千五吼。啊，等下甲人过去，啊，若有提早，我空中会甲恁讲，好不好？哈，先甲你登记起来，登记的拢有，登记的拢有哈。啊，你电话0970 70这支吼。
1: 有有。
0: 好，谢谢你哦，哈。好，
1: 谢谢，
0: 再见，再见，好，来，好，感谢。来，拍摄都只电话拢关爽哈，没有接到电话的没关系，你等一下再打电话进来哈。我阁是广告，跟大家报告一下。来，咱的母亲节感恩回馈活动，这礼拜就母亲节了。阿母的好礼，赶紧来买。按于目前面膜是无现货，无要紧吼。出货簿若出完，得阁改我阁正式通知。来，听众朋友吼，你后尾啊，我有甲恁讲的，恁就是今麦阁接的面膜，包括拄只大哥一百片的吼，就是大概公司是讲到六月，我甲经理拜托一下吼，可以甲。想想催较紧的进来吼，新朋友才有机会可以体验到吼。好，来，咱的上新好期，洗面化妆水拢到2029 4月27日，好，日酸晚酸到2029 1月6日。那这面膜的免讲啊，面膜修掉你是到2028 4月30日吼，也是很有一段时间的两年的吼。那防晒是到2028 6月3日，安尼以上吼，所以买满5000靠2000，一万靠4000，万五靠6000，2万现靠8000块，会再阿姊买到25000现靠一万块，赶紧来看吼。你要享受那个折扣就是那个差距，你买9000嘛是靠2000，你不如买一万现靠4000，好不好哈？来，咱的水宝开心一下哈，防晒爱做起来，大细汗拢会使抹，无输 BB 霜，买个口罩真好用的哈。2260 2233电话拢个靠通，以上广告哦。来，欢喜站两点钟好汤牙膏、QM 消暑、润容保养品，共同欢喜站做提供。中午12点再会，2602 2233等。
2: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开始咯，您只要在4月10日到4月30日上网填报，普查员就不会到府拜访，还能参加抽奖哦。您的资料绝对保密，请您放心，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8: 笑死耶。
9: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3: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两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八弄花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两段112号，林芝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兴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两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路口。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10: 毒品是人类的公害，青春要舞台，毒品不要来。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跟你一起向毒品说不。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的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国精、德利雪利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有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山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有品广告礼盒